0: 应用的全链条技术体系。中国地震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倪岳伟在论坛上公布，经过多年持续攻关，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地震学标准数据集，研发出多个国际先进的地震人工智能模型算法，突破了多项核心技术瓶颈，是国际上最早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地震数据实时处理的国家。
1: 数据方面，构建起地震监测、预测、震防等16类人工智能数据集，地听、震点数据集模型和质量居世界前列。技术方面，研发了20多个模型算法和智能处理系统，发布全球首个一阶参数地震波大模型。应用方面，地震智能边牧系统、分类模型等逐步部署应用，大大提升了工作效能。创新生态方面，深化与科研院所、高校、企业合作，举办余震预测技术国际大赛等活动，已形成开放协同、优势互补、联合攻关的新格局。
0: 从蓝图到落地，目前多项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在地震核心业务中发挥作用。在监测预警领域，我国自主研发的 IRIS 智能处理系统已在广东等地实现运行，事件检测准确率超过 95%。 在西藏定日 6.8 级地震应急中，余震检出量达到人工目录的 2.5 倍，大幅提升了震后响应效率。在震害防御领域，智能结构设计、城市风险排查等技术也已投入工程应用。AI 技术把传统人工分析转为自动化智能处理，既提精度又提速度，为研究地震机理、捕捉地震活动异常和震后应急处置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房立华：
2: 就是传统的我们分析地震事件呢，是要值班人员盯着电脑屏幕浏览24小时的连续的波形，去找到有没有地震的信号。这里面的话就需要大量的人力，而且大量的时间。对于一个这种3级左右地震，我们可能要花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才能处理完。但是呢，借助于这种人工智能的技术，我们可以在这种秒级就是完成它的处理。人工的话，但是需要复合关键的信息就可以。这样的话，基本上就是我们能在分钟这样的量级，就能完成一个地震事件的处理，效率就将近提升了至少几倍甚至10倍以上。那么在人工智能实时处理系统上，我们研发的 IRIS 系统也是达到了国际先进，能领先其他国家3到4年。
0: 论坛上，中国地震局正式启动新一轮人工智能加防震减灾3年行动方案，重点推进三大方向：一是持续攻坚核心技术，推动大模型、科学智能体向地震预测等更深层次突破；二是加快全行业业务化推广，实现 AI 在监测、预警、防御全流程的深度赋能；三是深化国际开放合作，推动中国技术服务全球防灾减灾事业。核心目标只有一个，用智能技术筑牢防灾减灾的坚实防线，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 未来3年，我们将重点构建数据、模型、平台、应用四位一体的人工智能技术体系，实现人工智能赋能防灾减灾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我们到2028年，实现人工智能技术对防震减灾业务的有效支撑，进一步巩固我国在这一领域的先发优势。
0: 然而，必须清醒地看到，地震监测、预报、预警仍是亟待攻克的世界性科学难题。地球内部太过复杂，震源深藏地下，人类无法直接观测，而地球本身处于自组织临界状态，微小的扰动也可能触发连锁反应，规律难以捕捉。尽管地下水位异常、动物行为反常等前兆现象时有出现，但它们与地震之间并不存在确定的因果关联。大量非震因素同样会引发类似信号，误报率居高不下。现阶段 AI 尚无法像天气预报那样提前预知地震何时发生，但它可以利用电磁波传播速度快于地震波的物理原理，在地震发生之后，破坏性波到达之前，抢出几秒至几十秒的宝贵预警时间，让防灾关口不断前移。正因此，在新一轮3年行动方案中，9项核心任务被精准部署。房立华逐一列举：
2: 建设高质量的数据集体系，持续夯实数据底座，优化推广智能监测处理系统，实现区域、国家、全球的能力覆盖；研发泛灾传感智能化预警技术，拓展地震预警的边界；攻关全谱系震动分析识别技术，研发多模态强震预测预报技术，探索地震预测的智能化技术路径；研发城市灾害智能感知技术，支撑城市韧性提升与应急；研发多模态灾情处理技术，实现震后的烈度与灾害损失的这种快速评定；突破 AI 赋能与地震科学发现的关键技术，用智能体助力地震科学。

0: 来做这个介质结构的应力变化异常信号正弦参数，来提供一个初步的人工智能的实时监测系统和人工智能的地震预测系统，也进行示范应用。
1: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2: 眼下电影的暑期档正在热映，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在内已突破了200亿元，而今年的电影暑期档较去年提前两天拿下了40亿票房。亮眼的数据背后是大众观影体验的提升，不仅电影的类型多样，适配不同需求，各种电影加活动更是丰富了大众的假期文化生活。那么正在热映的电影暑期档有哪些精彩影片值得期待？电影的消费体验又是怎样不断换新升级的呢？
3: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超百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4: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
3: 功夫女足的市场热度持续走高。
5: 孩子也喜欢踢足球，我正好以前比较喜欢周星驰，所以说来看看。
6: 我也想看他们是怎么踢足球的。
7: 我觉得那些女孩子们都那么神气自信，看挺过瘾。
3: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8: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9: 都准备好了吗？
10: 走了。
8: 加班。
3: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
8: 正因为我们会流血、会恐惧，所以我们会感同身受。
11: 他就是这种凡人成仙，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然后我们跟他是共情的。
12: 今天这个故事其实他讲了一个哲学道理，就是即使你位列仙班但不拯救苍生也是没有意义的，不管你去做什么，你的要出自自己的本心，选择正确的事。
3: 今年多部国产动画深耕传统文化，在叙事逻辑与视觉美学上完成双向进阶，深度重塑传统文化的现代精神内核。大圣崛起把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探讨在层层束缚下一个灵魂如何为做自己而战。大唐妖探讲述少年侦探和狼妖搭档在长安城里探案的故事，融合悬疑、探案、冒险多重类型。改编自热门网文的《去你的岛》则主打奇幻爱情，丰富市场攻击层次。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13: 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另外呢，八仙有爆款的潜质，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
8: 我们现在困在一个巨大的引力场里。
3: 此外，电影《群星闪耀时》以科幻视角讲述我国航天科研工作者的奋斗故事。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
8: 咱们是六马组合。
3: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此外，还有《宇宙巨人》《西曼崛起》《蜘蛛侠：崭新之日》《海洋奇缘：启航》《玩具总动员5》《后世》《奥德赛：揭秘日》《小黄人与大怪兽》等进口影片，多样类型将极大丰富暑期档银幕选择。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相关通知，明确提出以新供给催生新观影需求，激活影院经营活力，多地积极打造观影加文创加沉浸式打卡新型消费场景，拓展综合营收。上海某影院相关负责人申子业介绍，影院近期举办了国漫 IP 主题的综合展览，
14: 超过2500方的展区里面，我们做了8000余件的这个定制的道具，然后有30多项这个主题的活动的体验项目，会做4个不同场景的这个主题空间跟一个 XR 的体验项目。我们希望就是能围绕

0: 国漫的这个沉浸式，随着商圈环境的变身，然后也让粉丝能从步入商场的那一刻，就是沉浸到这样一个国漫 IP 的氛围里面来。
1: 国家电影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每一元票房收入可带动 15.77 元的全链条相关产业产值，这标志着电影行业正加速从单一票房模式向多元化复合型消费生态全面转型。一张小票根链接文旅、商圈、餐饮等多元业态，影院和商圈形成双向引流，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2: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3: 入夏之后，全国多地迎来了持续的高温天气，不少人纷纷把博物馆当做了暑期出游的首选。河南博物院馆藏文物当中藏着古人消夏的避暑的巧思妙招，连日来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探访。
4: 妈妈，你看这是古人的冰箱。
5: 哇，他们装什么的呀？
4: 他是来装食物的。
5: 原来上面还有一个小勺。
1: 在河南博物院主展馆一楼，一组造型精美的青铜器前围满了观众，他们是错银修漆盘螭纹铜方雷与错金嵌松石兽耳铜方剑，旁边还放着一把长柄勺。河南博物院讲解员陈慧欣介绍，这组青铜器具出土于河南三门峡上村岭附近发掘的战国时期的墓葬，被誉为古代的冰箱，既能保存食品，又可散发冷气，使室内凉爽。
6: 它们出土时是一个套装组合的状态，雷是剑中，勺附雷中，雷是盛酒器，剑可以用来盛水，反光当镜子。当然在这个套装组合当中，它用来盛冰，以此用冰隔层冰镇美酒，勺子用来提取舀成美酒。
1: 夏天的冰块从哪儿来？陈慧欣告诉我们，古人很早就掌握了藏冰避暑的方法。早在《诗经·冰封七月》中就有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灵阴的记载，描述了冬日凿取冰块存入冰窖待夏日取用的传统习俗。西周时期，藏冰已形成完备的宫廷制度。
6: 在春秋战国时期，贵族们日常生活用的冰主要是储存了冬天的厚合冰，冬天给它开采，切下来放到地窖当中窖藏，直至夏季只消融剩三分之一，然后再把它们凿碎啊、分装啊，供给贵族日用，所以是非常奢侈的一件事。
1: 河南博物院藏品管理部文物保管员龚曼介绍，这组青铜瑰宝不仅实用，更展现了当时高超的青铜工艺。其中铜雷的肩部和腹部都出现了由错银几何纹组成的方格，花纹细如毛发，而在铜剑的口沿和颈部有错金镶的绿松石方形图案，口沿上还趴着四条探头探脑的小龙，仿佛也在觊觎着冰块，十分生动有趣。
7: 它的那个用料呢也非常奢侈，错银错金啊，修漆还有嵌绿松石，这些工艺都用上了。这个方剑的这个口沿还附着四条龙形的怪兽，然后脑袋探进水里头了，好像在监控酒的温度一样。
1: 有了冰箱还不够，夏天晚上闷热难眠，古人怎么办？河南博物院陈列的各类的瓷枕就是消夏用品之一。陈慧欣介绍，宋代时期由于生产技术的提高和普及，瓷枕成为老百姓选择的防暑降温神器。
6: 瓷枕消暑不光是因为它的材质非常的光滑，非常的冰凉，还有一种用法就是往里面加入菊花呀、薄荷呀这种香料，有清目提神的作用。
1: 在这些瓷枕中，三彩荷叶铜瓷枕最为引人注目。它的枕面为荷叶形，下面是一个俯卧的童子，通体是黄绿白三彩，憨态可掬。荷叶本身自带清凉的意象，加上瓷枕冰凉的触感，枕着它入睡仿佛连梦都是凉快的。陈慧欣介绍，
6: 苏轼的核心弟子张磊诗当中有这样一篇，他就讲拱人坐枕兼且轻，故人赠我消炎蒸，食之入室凉风生，脑寒发冷泥丸精，就非常明显地表达了瓷枕的消暑纳凉功能。
1: 古人还善于利用自然环境打造避暑空间。

0: 或依山傍水而居，或在水边修建亭台水榭，借水汽与凉风消暑。陈慧欣介绍，这类临水而居的消暑场景也在出土文物中得到了印证。河南博物院展出的汉代绿釉陶水榭，1972年发掘于河南省灵宝县张湾，是反映汉代贵族园林生活的珍贵实物。
1: 这件三门峡出土的汉代绿釉陶水榭呢，它的底部的盛盘应该是一个池塘造型，塘中呢有龟、鱼，还有小船。水榭当中是两层的阁楼，阁楼当中最中间端坐的应该就是主人的景象，旁边有人在帮他喂鱼，还有两位仪仗友正在为他扇扇子纳凉。池塘的周边还可以看到小鹿、鸭子、鹅、鸡、羊等动物形象，展示了田园的农牧情景，再现了汉代贵族夏季消暑的闲适场景。
0: 炎炎夏日，端起吸管杯喝上一口冰饮是再普通不过的事，但如果说清朝光绪年间的人就已经用上了吸管杯，您信吗？在河南博物院就藏着这样一件宝贝。
2: 我再问一下，里面的那个液体是从这个绿色的嘴儿这边倒出来的吗？
1: 不用倒，它就是正常吸管的用法
2: 啊。杯子做得好精美，
0: 让游客们赞不绝口的这件文物叫做粉彩荷花瓷吸杯，粉色渐变杯身少女心满满，片片花瓣立体逼真，大小错落层叠，花脉花蕊勾勒清晰，搭配嫩绿色的花茎，仿佛将一朵即将绽放的荷花捧在手中。龚曼介绍，
3: 它比较巧的地方是杯内的那个花蕊处有一个小圆孔，然后与旁边这个中空的荷梗相通的，它就是既是杯柄又可以作为吸管来使用。
0: 古人在消暑饮食上十分讲究，发展出了丰富的冰食与冰饮品类，常被研究者视为古代冰淇淋雏形的冰酪，在宋元时期已十分流行。如今河南博物院将这份跨越千年的消暑滋味以文创的形式延续下来，推出了多款文物主题的消暑食品。河南博物院市场营销组活动策划专员贾丹阳，
4: 我们冰淇淋大概有个几十个款吧，我们的设计元素主要都是来自于一些我们比较热门的文物，比如说这个珐琅香芋葫芦啊、鹅颈瓶啊。
0: 今年分别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与河南博物院的一对孪生国宝富好萧尊，首次在故土河南实现合璧展出。贾丹阳介绍，为了纪念这次重逢，河南博物院设计推出了双萧合璧文创冰淇淋，精细还原了夔龙纹、蝉纹、云雷纹等青铜器纹样，拿在手中仿佛捧着3000年前的青铜文明。
4: 这个双萧合璧的冰淇淋的话，它其实就是非常还原富好萧尊上面的这个青铜纹样，做工都还是挺精致的，它后面有一个白色的这个背景，也用了一些祥云纹嘛，相当于两个萧尊在舌尖上也能够达到一个重逢。
0: 河南博物院还有一件深受观众喜爱的网红文物，东汉绿釉丽兹陶狗。这件文物1977年出土于河南周口项城的汉代墓葬，原型为中华田园犬，它双目圆睁，活泼可爱，寄托了墓主人希望有忠犬守护的心愿。贾丹阳告诉记者，在今天它以更贴近日常的方式陪伴着人们的夏日生活。
4: 这个凉凉毯是我们的一个新品，一摸它就是凉爽的感觉，有一个绿釉丽兹陶狗的卡通设计，还原了一些小狗头顶的一些基础的纹样。这个地方我们加了一个河南话，睡得嫩得劲儿，教大家去了解我们的河南方言嘛。
0: 那些古老的消暑方式或许已经远去，但心静自然凉的生活哲学，对清凉与美好的追求始终刻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在一根冰淇淋的甜意中，在一件件文物所传递的跨越时空的智慧中，生生不息。

北京时间上午8:24，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责任编辑方源，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2: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3: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1: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0: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95.5，
4: 淮北 FM92.1，
5: 亳州 FM101.3，
4: 蒙城 FM102.7，
5: 涡阳 FM88.9，
4: 宿州 FM92.1，
5: 泗县 FM92.5，
4: 砀山 FM90.5，
5: 蚌埠 FM87.9，
4: 五河 FM90.0，
5: 固镇 FM94.5，
4: 阜阳 FM99.9，
5: 界首 FM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8: 是是，
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8: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9: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7: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7: 对呀，
8: 对对，
10: 遵规守法才安全。
1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

0: 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的面孔，老马继续为您讲述北斗系统的建设过程。1999年，中国的北斗一号进入紧张的系统联调和卫星发射准备阶段，但即使北斗一号系统全部建成，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中国卫星导航事业摸着石头过河摸到的第一块石头，只是一个试验系统，只有定位功能，尚未实现连续导航，而且只能覆盖中国本土，精度也需要大幅提升，依然不能从根本上打破国外先进卫星导航技术的垄断局面。中国卫星导航技术与世界大国的差距依然巨大，这给中国的信息安全带来了隐患。比如在21世纪的头十年，由于大型工程机械均采用 GPS 导航，致使中国在什么地方建设什么工程，别人都了如指掌。 GPS 在各应用领域，甚至是战争舞台上粉墨登场，并迅速扮演主角，让发展中国家感到震惊，就连欧盟都觉得没有自己的卫星导航技术，欧洲将不可避免地成为附庸。因此，欧洲在科索沃战争爆发那一年，宣布建设独立的伽利略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实现完全非军方控制管理，可以进行覆盖全球的高精度高可靠导航定位服务，以减少欧洲对美国的技术依赖，打破美国对卫星导航领域的垄断。欧盟虽然有着雄厚的技术力量，但建设伽利略工程需要投资30多亿欧元，这是欧盟自主导航之梦遇到的第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障碍。于是欧盟抛出谁投资谁优先使用的政策，向世界各国广泛融资，并把绣球抛到中国。欧盟的合作邀请对于正对卫星导航求之若渴的中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中国有关部门抱着学习的态度，带着足够的诚意，分别与欧盟和俄罗斯接触，开展合作谈判。但沈荣俊、孙家栋高瞻远瞩，认为卫星导航这种新兴敏感的技术，广泛交流、真诚合作固然重要，但自力更生、凝志攻坚更不能丢。没有任何迟疑，沈荣俊、孙家栋于2002年8月2日联名给航天主管部门领导写信，建议大力发展自主可控的北斗导航。在这关键时刻，国家有关部门果断决策，批准北斗二号导航系统工程建设方案，中国退出欧洲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建设，对外正式公布自主发展卫星导航系统计划。为加强对北斗工程建设的领导，有关部门成立了工程建设领导小组。为了尽快改变起步晚发展慢的局面，中国坚持走一步看两步想三步的战略，在紧锣密鼓地开展北斗一号工程建设的同时，启动了北斗二号导航系统工程，展开了一系列关键技术的预研攻关。北斗二号是一个庞大复杂的航天工程，它由空间段、地面段和用户段三部分组成。通俗地说，就是天上满天星，地上一张网，把它们相互连通起来，共同组成一个天罗地网，把亚太地区天上转的、空中飞的、海上游的、地上跑的都网在其中，让他们随时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前行的方向。北斗二号就像是在宇宙间布下的一盘大棋，棋子星罗棋布，棋格纵横交错，
面对这样一盘创造中国航天史上众多第一的大棋，谁能总揽全局，稳步推进，出奇制胜呢？这时，孙家栋被任命为北斗二号卫星导航系统总设计师，李祖红、谭树森、杨长峰被任命为副总设计师。随着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建设的不断深入，以孙家栋总师为代表的工程两总，通过总结实践经验，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试验、后区域、在全球的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一步，建成信号覆盖国土的北斗一号系统，于2000年前后，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自主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第二步，建设北斗二号卫星导航区域系统，于2012年前后，具备覆盖亚太大部分地区的服务能力。第三步，建成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于2020年前后正式向全球开放服务。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奏出了中国航天事业波澜壮阔的宏伟乐章。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建设虽然比 GPS 格罗纳斯晚了近20年，但作为后起之秀，并不缺乏胸怀与目光、激情与理想。他在起步之初便树立了雄心壮志，北斗一号解决有无，北斗二号跻身世界先进行列，北斗三号建成世界一流导航系统。这是北斗应有的理想，也是中国卫星导航事业的唯一选择。北斗二号从覆盖国土到覆盖亚太，从几颗星到十几颗星，这一步迈得有点大，有点难。如何走好这一步，这是总体设计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很多人提出，建设北斗一号时国家没钱，条件跟不上，被逼无奈独创了一个双星系统。现在国家拿得出这笔钱了，其他条件也改善了，而且美国的 GPS 建成了，还在各领域运用中得到了验证，效果非常好。我们为什么不照着 GPS 的路子走呢？乍听起来，这似乎是个好主意，但这貌似省钱、省力又省心的良策一冒头，北斗工程两总当即予以否定。卫星导航系统是国家经济建设发展的重要技术保障，这样的国之重器，岂能按照别人的葫芦画自己的瓢呢？识人牙慧，又如何争当一流，又何以领先世界？要想登上别人尚未企及的高度，就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只有走别人没走过甚至不敢走的路，方能走出北斗风格、北斗特色、北斗境界。那么中国特色的北斗之路

0: 又将怎么走呢？北斗工程两总的领导们说，建设世界一流的卫星导航系统，我们要像毛主席说的那样，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沿着这一思路，北斗人大胆尝试，勇于创新，设计出了一个崭新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北斗二号导航系统的卫星数量从北斗一号的双星增加到十几星，卫星组网任务空前紧张。而北斗一号曾经遇到的频率问题，在北斗二号工程启动后不久再次出现。北斗二号使用的频率是可用于卫星导航的最后一段频率资源，中国北斗、欧盟伽利略都只能使用这一频率资源。这就好比一间仅容得下一个人居住的小房子有两个人想住进去，到底让谁进去住好呢？最后是两个人都能住进去，但要在有限的空间里容下两个人，确实是个棘手的问题。对于通信频率问题，根据国际电信联盟最高法则，谁家的卫星首先通过该段频率发回信号，谁就拥有优先使用权。而且国际电信联盟有关法则规定，通信频率自注册申报之日起必须在七年内开通使用，否则优先权自行消失。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在这个期限之内向太空发射北斗二号组网卫星，并成功接收卫星向地面发回的信号。狭路相逢先者胜，北斗二号只能背水一战。北斗工程两总果断启动快速组网机制，这是中国航天史上开天辟地的新概念、新创举。卫星系统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关键，被北斗人尊称为第一系统。北斗二号所用的新技术都需要在卫星系统中实现，他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技术挑战，尤其是快速组网更是让卫星系统压力巨大。快速组网要求卫星快速生产，否则快速组网就是无稽之谈。就如工程两总领导们对卫星系统两总说的那样，快速组网能否顺利推进，首先就看你们的了。过去我国一颗卫星的生产周期短则两到三年，长则四到五年，而北斗二号快速组网要求他们在几年内提供十几颗高质量卫星，研制进度必须大大加快。卫星系统能够创造这一步登天的奇迹吗？对此，卫星系统谢军总师、杨慧总师神情镇定，充满信心。作为团队的领头羊，他们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在北斗工程两总和单位领导的指导下，他们大胆探索，带领团队开展导航卫星批量化生产改革。过去我国星舰研发处于单线研制模式，也就是几年磨一件，数载送一星，一星一设计，一件一更改。在这一模式下，单星研制依据卫星特点、产品构成、分工需要等独立安排，星上产品以技术实验室研发为主，每款产品都是实验室精心打磨出来的精品，甚至是孤品，很少考虑批量化的问题。航天制造业慢工出细活的精品意识深入人心，规模靠人堆，工艺看人意，质量靠人控。总体设计完成大框架后，再依次交由总装、结构、热控等各个环节进行分设计，时间常常在等待和交接中付之东流。这种传统的卫星研制模式显然难以适应快速组网的要求。为了加快研制进度，他们建立了多颗卫星并行研制，进度交错推进，研制与批量生产交替进行的发展新模式。产品状态相对固化，卫星一次设计，组批生产。传统模式下出现质量问题只是一个坏一个，而将实验室孤品搬上流水线形成批量化生产后，一旦出现瑕疵就会出现
一坏坏一批的情况。为此他们提出了向管理要质量，向科学要效率的整改目标，把质量控制重点放在产品源头上，从设计、工艺、生产、检验、测试五大环节进行量化控制，层层把关，下大力气进行单机可靠性分析、可靠性验证，确保进入流水线的每一个母品都是零隐患的精品。通过这一系列改革，北斗卫星研制生产效率大幅提高，由过去几年研制一颗跃升到一年研制十几颗，而且测试人员减少了50%，进场前总装与测试周期缩短了一个月，研制成本大幅降低。批量研制，批量生产，卫星系统团队开创了中国航天新局面。研制任务最紧张的时候，12颗卫星同时在研制，甚至一个人同时参与5颗卫星的研制。他们与时间竞赛，与自己战斗。为了节省上食堂吃饭的时间，他们曾连续3个月蹲在墙根下吃盒饭。遇到故障时，他们坚持问题不解决，不出实验室，常常连续奋战几个昼夜。为了把上下班的时间省给工作，很多人住在附近的小旅馆，连续几个月不回家。为了赶任务，很多年轻人把婚期推了又推，有的甚至一推就是几年。等到北斗二号最后一颗组网卫星发射成功才成家。2007年，北斗二号首星发射，发射试验队刚到发射场时，70%的队员因为水土不服连续腹泻发烧，但他们克服身体上的不适，立刻投入战斗，搬设备、扛机柜、布电缆，连续干了3天的重体力活，大家几乎胳膊都废了。紧接着他们又开始了近10天200多个小时的不间断电测，型号梁总和技术人员一起排班，很多同志带病坚守在岗位上，不少人由于水土不服身体虚弱，多次晕倒在现场。2007年至2012年，北斗二号在不到6年的时间里共发射16颗卫星，最多一年发射6颗导航卫星，在中国航天史上这还是第一次。北斗人在创造世界级航天发射速度的同时，还创造了人类航天技术的新精度、新高度。在型号技术攻关和工程实践中，北斗二号卫星研制团队先后攻克12项关键技术，突破40多项专业技术难关，填补数10项技术空白，为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每一名来空间技术研究院工作的年轻人，他们的第一堂课就是阅读《航天器总体设计禁忌》，以便一开始就知道哪些是航天器总体设计必须掌握的知识和技巧，哪些是不能踩踏的雷区。

批量化卫星研制，让年轻人一颗接一颗，一种型号接着一种型号的干。八零后们都参加了数颗卫星的研制，年轻人迅速累积经验，视野快速拓展，大大缩短了成长周期。现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团队已经成为一支人才济济的高规格乐队，其中既有老一辈指挥家比如范本尧、李祖红，又有承上启下的台柱子如谢军、杨慧，还有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新秀如80后总体主任设计师杨聪伟等。团队成员也从最初的20多人发展壮大到现在的近100人。这支队伍里最年轻的总设计师42岁，最年轻的副总设计师38岁，最年轻的主任设计师31岁，有70%员工在35岁以下。时任美国宇航局局长麦克格里芬了解到中国北斗卫星研制团队的年龄结构后，不由得感叹，中国北斗卫星导航技术的成就让我敬重，北斗工程进展之神速让我敬仰，而这支队伍的领军人物和主导中国航天的这些人则让我敬畏，他们太年轻了。北斗卫星导航的未来如何，从这些年轻人身上就可以看出端倪。今天的节目阿玛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禁止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95.5，
0: 淮北 FM92.1，
1: 亳州 FM101.3，
0: 蒙城 FM102.7，
1: 涡阳 FM88.9，
0: 宿州 FM92.1，
1: 泗县 FM92.5，
0: 砀山 FM90.5，
1: 蚌埠 FM87.9，
0: 五河 FM90.0，
1: 固镇 FM94.5，
0: 阜阳 FM99.9，
1: 界首 FM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证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6: 淮南 FM 103.6，
5: 滁州 FM 102.9，
6: 定远 FM 98.5，
5: 明光 FM 92.3，
6: 凤阳 FM 87.9，
5: 天长 FM 87.7，
6: 六安 FM 94.9，
5: 霍山 FM 94.2，
6: 霍丘 FM 105.1，
5: 金寨 FM 107.4，
6: 马鞍山 FM 91.3，
5: 芜湖 FM 99.2，
6: 无为 FM 100.1，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好，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最新的天气变化。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全省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3到4级，雷雨时阵风8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3到35度，江淮之间北部31到33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预计22号，淮河以北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阴天，全省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到沿江有中雨，局部大到暴雨。
1: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2: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3: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4: 开始行走，
3: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2: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5: 我们在行动，
3: 让专业照进生活，
2: 用智慧守护健康。
3: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0: 继续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
2: 每一个清晨都是健康的起点，
3: 每一个故事都是生命的馈赠。
2: 走进专家讲堂，解读健康密码，
3: 聆听达人故事，汲取养生智慧。
2: 欢迎来到健康360，让我们共赴健康之约。
0: 暑假一到，天气一热，大家都喜欢往水边跑，像游泳的、玩水的，带孩子去水上乐园的，图的就是一个凉快，尤其是孩子。但您知道吗？暑假恰恰是溺水事件最高发的时候，而且很多时候意外就发生在我们觉得肯定没事的那几分钟里。那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省红十字会的专家，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溺水到底怎么防，万一遇上又该怎么护。那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之声，就您所关心的防溺水方面的问题与嘉宾进行互动交流。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视频号直播，各位听众和网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安徽之声或者是安徽视讯客户端，此时此刻都正在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胡燕，安徽医科大学护理学院教师、博士、副教授，安徽医科大学千医奖科普专家库成员，安徽省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曾获安徽省社会实践先进个人、安徽省教坛新秀、科普讲解大赛安徽省一等奖、国家三等奖。他长期深耕应急安全科普教育领域，在地震、踩踏、火灾、溺水等灾害防护方面拥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好，那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胡老师。胡老师您好，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6: 安徽之声的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的教师，我叫胡燕。
0: 那胡老师，7月25号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叫世界预防溺水日。那您从老师的角度上，您给我们解读一下设立这个日子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
6: 特别好， 距离7月25日这个特殊的日子其实也只有4天的时间了。今年呢，实际上是联合国大会倡导世界的防溺水的第6个宣讲日。那在这样的日子里面，我们今天来到安徽之声来做这期节目，有着它非常非凡的意义。那防溺水这件事儿，实际上作为家长朋友们都不陌生。我们每一年期末也好，或者是学校的家校的共浴群也好，都会有这样的信息，大家会觉得有一些司空见惯。但实际上防溺水就像刚才徐老师所说，关系到了每个孩子和每个家庭的健康。我们借助这样的日子，就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溺水在于防护，预防非常非常的重要。那这也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重要的意义吧。
0: 是我们经常做节目的时候说到某些疾病，其实也是说防比护更重要。
6: 对的对的。
0: 那从省红十字会掌握的数据来看，近几年暑期溺水事故整体上呈现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像青少年是不是我们尤其要关注的一个群体？
6: 是的，徐老师，从总体的数据上来讲，我们是看到数据有下滑的趋势的，得益于这些年的一直在坚持的健康教育。但是呢，依然还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我想跟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两组数据。第一组数据呢，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的相关数据。那么这里面他特别提到了说，在全球范围内，我们每一年溺死的人数大概在30万。也就是说每个小时大概都有30个人因为溺水而死亡。那这是全球的数据。在全国的数据上来看，通过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的权威数据报告，它给到我们的数据是，我们每一年我们国家大概有5.7到5.9万人死于溺水。而这个数据当中，超过95%以上是未成年人，是我们的青少年。所以
0: 95%以上，
6: 对的对的，
0: 那就是基本上都是未成年人。
6: 是的，所以几乎溺水已经成了0到17岁青少年的头号死因。它和道路的交通事故和跌落坠伤成为了杀害孩子最主要的凶手。所以我们，这是我们刚刚讲的两组数据啊。那聚焦到青少年上来看呢，我们实际上还可以从流行病学的三尖分布去分析。首先我们从时间上来看，时间上拉长来看，最主要发生的是在暑期的时间。暑期是我们溺水的高发时间段。那如果在一天的时间段里面呢，午后，也就是傍晚的时间，尤其是炎热的午后，特别容易发生溺水，这是从时间上来看。那从人群，或者我们从第二个吧，就从地区上来看，那在全球范围内来讲，我们说溺水的高危的区域一般是欠发达地区。你比如说我们亚太地区溺水的发生率可能是比澳大利亚这些发达的区域高出了20倍不止，这个数据非常的触目惊心。那在全国范围内来看，我们看到广西广东流域它其实是重灾区，那我们一些河道流经的地方也是重灾区。所以呢，就从区域上来讲，它呈现了可能类似于像农村乡镇，它的发生率远远高于城市。这是从时间和地区。那从人群间呢，我们可以从2个层面来解读。一个层面就是年龄层面。那么年龄层面上，我们会发现呢，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他的这个发生率其实是在慢慢攀升的。我们简而言之，学龄前的孩子，他的发生率可能有10%，如果按照100来算。

0: 它呈现了一种叫做手拉手的现象，也就是说，同时溺死的孩子不是一个人，所以它会呈现这样的趋势。
1: 刚才您从时间、地区、人群以及人群的更加的细分，我们真的觉得特别的痛心。
0: 是的，徐老
1: 就
0: 师。
1: 一个是，就是孩子的年龄很小，那另外一个，你会发现在欠发达地区，可能家长的监护可能也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到位，所以它危险的发生性更高。
0: 是的，
1: 还有一个是，我觉得还是科普还没有那么的到位，所以就造成了孩子可能手拉手，他们去挽救落水的那个朋友，
0: 是的，
1: 但是却导致了群体溺亡事件的
0: 是
1: 发
0: 的，
1: 生。
0: 徐老师，
1: 啊，真的让人觉得，做这期节目更加有意义了，对
0: 是
1: 吧？
0: 的，是的，非常感 谢您给我们这次机会。
1: 那有关于这个预防溺水，其实可能很多家长心里会想，哎，我就在旁边看着不会出事儿，或者是我们家孩子会游泳。
0: 对对对
1: 哦，对
0: 对，
1: 吧？都会有这样的想法，那这是否是他们认知上的误区？
0: 您说的太对了，徐老师。其实，在溺水的防治上有许许多多误区。刚刚徐老师就讲到了其中最重要的两点。那么第一点呢，就是家长们都认为我就在旁边，孩子只要有动静我就能发现。但是其实，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很多溺水的发生是无声的。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个孩子如果他溺水的时候，他全身所有的细胞都要拿过来让他足以呼吸，所以他身体反复的动作的挣扎都是让他的口鼻能够冒出水外。那么只要有机会在水外，他会首先
1: 呼
0: 优先保
1: 吸。
0: 证他的呼吸，而不是呼救。
1: 那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喊救命，那是不符合常理的，对
0: 是
1: 吗？
0: 的，那个是演出来的，大家被这样的画面洗脑了，以
1: 对
0: 为
1: 对。
0: 孩子一定会大声呼救、大声扑腾，但其实很多溺水的发生是无声的，这也是为什么解释了好多，即便有父母陪伴的孩子在泳池里，他都会溺亡。他发生的时候，他其实你看起来这个孩子就是静水静立不动的，他半站立的在水里，你会看到眼神是空洞的，孩子有的时候他的头发甚至遮住他的脸，都不知道怎么去把它拨开，那这个时候你就一定要小心谨慎了。所以，我们说，对于父母在玩水的孩子玩水的时候，父母的监管真的非常重要。那这是刚刚徐老师讲的第一点，就是他可能会有这样的误区。还有一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会认为我的孩子会游泳，他肯定不要紧。但大家都听过那句话嘛，叫打死的是会泉的，
1: 对，还
0: 淹
1: 有这
0: 死
1: 个
0: 的
1: 淹死的是会
0: 是
1: 游
0: 会
1: 泳
0: 游泳的。
1: 的，对，
0: 很多很多溺水的孩子，其实往往是因为他觉得我会游泳。我不害怕，你不敢去的地方我敢去，对吧？然后我要去展示我的游泳技能，于是他就去了。那这种时候，他发生溺水的几率其实有可能是增加的。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你的孩子会游泳，他就安全了。那除此以外，其实我们常见的误区还包括什么呢？比如说，很多人觉得这里水好浅呀，问题不大。尤其在野外潜水，实际上你不知道深水区和浅水区的界限在哪，可能往前一步就是深水区，但是很多孩子和家长是不知道的。另外呢，是浅水区有的时候它可能也会有一些非常湿软的地方，孩子会被脚陷进去。
1: 陷进
0: 对，
1: 去，
0: 所以这是浅水区的一个误区。还有一种误区就是，哎呀，我家孩子拿了一个游泳圈，游泳圈是能够保护他的安全的，但殊不知很多游泳圈本身质量不过关。另外，有一些家长可能会为孩子选购很宽大的游泳圈，它本身容易滑脱。如果在海上遇到风浪，孩子很容易从游泳圈里掉下来，所以游泳圈不足够安全。还有一个常见的误区，徐老师，就是我们以为有救生员在那儿，我就安全了，他会帮我看着孩子。但实际上，大家知道一些非常有，就是很受欢迎的一些玩水的区域，会像下饺子一样，救生员是不可能有那个眼
1: 对，
0: 睛随时关注到你的小孩
1: 是
0: 的。
1: 的，是
0: 所以，
1: 的，
0: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监护人，是
1: 对，
0: 你是孩子的，你要保持和他一臂的距离。我们说，那还有一个，我想在这里也借助这个机会跟大家去说的一点就是，我们经常以为只会在泳池呀、荷塘啊、河道呀发生，其实也有一些淹溺的事故发生在家里。对，
1: 就是是不是那些比较
0: 小的
1: 小
0: 小
1: 的
0: 宝
1: 小宝
0: 宝，
1: 宝，然后在游，就是叫游泳桶里，然后
0: 对，
1: 发生了溺亡？
0: 对。很多时候，孩子家长会把孩子放在泳池、澡盆里，弄一点
1: 对，
0: 水给他玩就走了。那实际上，很小的小宝宝，他其实我们说少到10公分的水，就足以让一个小孩子在10秒钟之内意识丧失。所以大家 真的是溺水这件事儿不能掉以轻心。

0: 情，它其实关乎到了每个孩子和每个家庭。
1: 对，如果说孩子想和水亲密接触的话，我觉得我们的家长一定要做到目不转睛，
0: 对，
1: 而不是我们目不转睛在手机上，
0: 哎，您说的太对
1: 对
0: 了，
1: 吧？
0: 是的，是的，
1: 说实话，这个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有的时候我们说是概率事件，就这个溺亡，但是如果说发生在自家孩子身上，那就是100%。
0: 您说
1: 对
0: 对
1: 吧？
0: 了，
1: 那如果我们在岸边发生，有人溺水了，我们普通人，我们第一时间可以做什么吗？
0: 您的问题特别好，徐老师。那我们说，如果真的是发生了，就是看到有人溺水，其实我们第一件事儿要做的事情，在我们红十字会有三个字儿，今天要送给大家，叫什么呢？叫叫声抛。第一件事情首先是呼救，因为救溺水的人，往往一个人的力量是非常微薄的。你一定要让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救援的队伍里来，甚至大家也可以协助我们来拨打120啊、110啊。所以，首先要引起更多的人的关注。有人溺水了，快来人呐！有人会游泳吗？哎，用这样的方式大声反复的呼救。
1: 呼救更多的人来帮助他。
0: 对的。除了这一层呼救以外，第二层的呼救呢，就是要立即拨打相关的救援电话，像120、119、110都是可以的。所以让更多专业的救援人员加入到这个队伍里来。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层叫叫。那第二层呢，真的是不鼓励大家说我立即就下水救。我们一定要去做的事情就是观察身边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有没有一些物件可以帮助我们来救援。比如说，我们能找到一个长树枝。找到一个长竹竿，甚至是小孩子的那些这个衣服，我们把夏天的衣服
1: 打
0: 打
1: 结，
0: 个结。对，您说的特别对，我们把它伸给这个溺水的人。一定要注意一点，就是在伸出去之后，我们岸边的人实际上是浮浮在地，让我们的重心和地面之间接触，让我们很安全，这样你才有足够的摩擦力来把人拽过来。所以是伸过去。那么第三个字儿呢，叫抛。抛什么呢？就是抛一切可以帮助这个溺水者上浮的一些物件和物品，包括但不限于，比如说木板、游泳圈、救生圈，还有小孩子的书包。你看我们现在很多的书包，它其
1: 它
0: 实
1: 也
0: 是
1: 有
0: 有，
1: 防尘的。
0: 对，它是可以漂浮的，把书倒了，然后直接把书包扔下去，这些都是很好很好，可以让溺水的人自己自救的一个东西。那除了叫声抛，我们说真的有人来把这个人救上岸非常重要，再救上岸就是急救和送医了。这就是刚刚回答您的，我们能做什么，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1: 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会看到有些人，的确他，会游泳，他自恃自己的能力也比较强。然后当别人溺水的时候发现了以后，他会第一时间跳下水，可能容不得多想。我们有时候看新闻也是回复的时候啊，采访的时候他也会这么说啊，当时脑子里反正也没有多想，就想把人救上来。但是我们也听到一些痛心的事件，就是在。我就是救溺水的人的过程当中，两个人共
0: 溺
1: 同
0: 亡
1: 溺
0: 了，
1: 亡了，
0: 是
1: 这也
0: 是，
1: 是让人很痛心的。那在评估之后，是不是我们才能下水呢？
0: 特别重要。首先，我想就刚才徐老师说的话来做一点回应啊。所有那些舍身忘己下水救援的人，一定都是英雄。就有的人他最终生还，也可能会把对方救出水；有的人甚至因此也失去了他的生命。这些人我们都称之为英雄，因为在那一刻他是置自己的生死于度外的。
1: 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在溺水的人身边，他会像抓住一个救命稻草一样，可能把你也会往下拉
0: 哎，
1: 沉。
0: 是的，是的，徐老师，为
1: 所
0: 什
1: 以
0: 么？
1: 救的时候是不是也特别有讲究的？
0: 对，就是如果我们要决定下水去救，它其实是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先决条件的。首先，我们说要去评估这个水域的安全。你比如说，当海边上发生严重的涨潮，说实话，那个时候救援人员自己本身是非常危险的。这种情况下，尤其是危急救援人员自身安全的时候，我们真的会主张大家不下水去救援，所以一定要去评估水域它的一个危险性，有没有暗流呀，有没有潮汐呀，有没有一些像你不复就是复杂的水域里面，甚至有很多的水草丛生啊，这些你需要去进行判断的。那除此以外，我们还需要去判断呢，就是你自己的水性是不是足够 OK，你是不是一定有非常好的这种体力能够去下水救援，还有就是。 岸边有没有人接应你，有没有更多可利用的资源正在等待着帮助你来把人一起往上救。所以不鼓励大家，但是我们也真诚的去向那些英雄们去表达我们的敬意。
1: 就是见义勇为，我们是非常钦佩的，甚至说是敬畏的。
0: 是的，是
1: 但
0: 的。
1: 是呢，在见义勇为之前，我们也要评估一下自身的能力，
0: 是的，
1: 在自保的前提下，然后我们再去进行见义勇为，这
0: 是
1: 个
0: 的，
1: 是非常重要的，对吧？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一位消防 ZX 说，小时候一个农村小伙，半夜泳落水，大人还在牛背上倒水。遗憾溺亡，触目惊心。暑期青少年防溺水必须引起社会和家庭的高度关注。其实这也是我们做这一期节目的原因。可能很多中小学，包括幼儿园的家长啊，在这个家长群里，肯定都已经收到了学校所发来的防溺水的温馨提示。但是如何去防与护，其实有很多家长并不是很清晰。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收到的多了，大家已经麻木了，觉得这
0: 是
1: 件
0: 的，
1: 事情不会发生在我们
0: 是
1: 家孩子的
0: 的，是的。
1: 身上。但是有的孩子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尤其是在一些偏远地区的这个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家人很少监护的情况下，他真的是勇敢的去
0: 是的，
1: 也
0: 是
1: 勇
0: 的，
1: 了，然后有可能就会发生一些我们不想看到的一些结果。我们接下来这个问题，我觉得也非常的关键，就是针对我们这些未成年人、青少年，就暑期孩子们经常会结伴而行，万一其中有一个人落水了。其他孩子，我们该怎么办？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我们叫声抛吗？
0: 是的。从我们权威的给出的建议，一定是叫声抛优先。但是呢，说实话，我也特别理解这些孩子。大家可能会想说，我和小伙伴一起来的，我的伙伴落水了，我如果不下去救，我会不会显得特别不够义气？我特
1: 对，
0: 别不够朋友，我好像一个逃兵一样逃跑了。实际上，这个孩子是去请大人帮忙了。但这个孩子他可能会觉得，我那么不勇敢。我那么不够义气，但是在这里，我特别特别想跟所有的孩子们说，我们说什么是真正的勇敢呢？真正的勇敢是什么？是聪明的，用聪明的方法救人。你看司马光砸缸，他没有跟那个小朋友一起跳到水缸里去，对不对？他是去拿石块砸掉。所以我们首先要保证自己是活着的，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救我们的小伙伴。那么什么叫做真正的够朋友？不是说我要和他一起下水，我去救他，我才叫够朋友，而是说我要用聪明的方法把他救活，我要和他一起活下来，去享受这个美好的世界，去为这个社会去做贡献，这才是真正的够朋友。然后我们说救人真的不是比我胆子很大，而是说你有没有足够的智慧去完成这件事儿。所以，亲爱的孩子，你知道吗？那个时候你立即下水救，你的生命也在危险之中，甚至你极大的概率是救不起来你的伙伴的。而你这个时候聪明的跑去请大人，不是懦弱，是真正的勇敢和智慧。这是我今天如果以回言而移作为自居的话，我特别想跟所有的孩子说的一句话。就像有些孩子喜欢打游戏，在游戏里面有的伙伴掉血了，你不会说我冲上去当人头，对不对？你会怎么办？你会去捡装备，你会去找补给，你会去呼朋唤友一起来救
1: 办
0: 他。
1: 法总比困难多。
0: 是的，一定一定不可以盲目的，或者是说回阿姨就是绝对禁止你下水去救他，你就应该去找资源、找伙伴、找大人来帮助，这才是真正的勇敢和智慧。
1: 那您就刚才所说的这些，能不能就给这些孩子们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如果遇到小伙伴落水了，到底能不能救？
0: 好，那我就明确的告诉大家：第一，绝对不可以下水救；第二，绝对不可以手拉手救；第三，你能做的事情就是阿姨刚才说的叫声抛，呼叫，呼叫大人，打120-119、120报警，然后找一切可以利用的长竹竿、长树枝去伸给他，然后抛一些可以让他浮起来的东西。大家就记住这三点：不可以下水，不可以手拉手，叫声抛。
1: 这三个字非常非常的
0: 是
1: 重
0: 的，
1: 要
0: 是
1: 哈，
0: 的，
1: 叫声抛，而且自己在没有能力的情况，就算你自视自己有能力， 但是在大人的面前你们还是孩子，
0: 是的，
1: 所以千万不能去救、
0: 嗯、
1: 那到底在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那么在节目下半段我们再和大家聊、
0: 嗯、
1: 那接下来我们来回复一下我们微信网友上的一些评论哈。我们来看一下哈，说现在好多智能手表有紧急求助功能，如果在水边遇险了，我们可以用电话手表来拨打救援电话了吗？他就是说到这个问题
0: 啊、哦、
1: 嗯，
0: 我还不太确定所有的救援、
1: 嗯、
0: 所有的电话手表是不是就都一定有拨打这种急救电话的功能，
1: 应该是都可以的、
0: 哎、但是我知道是几乎所有的手机、
1: 嗯、
0: 即便在锁屏的状态下都可以调用紧急的救援键、
1: 嗯、
0: 这里我也特别想跟我们今天这里的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来做一个科普哈、啊，就是您可以回家里去查看一下您的手机，在家里的时候日常跟孩子做一个互动，就是爸爸妈妈手机为了防止孩子玩经常是锁屏的，但是在锁屏的情况下也是能够调用110、119和120的拨打的，就您建议把这个方法给到我们的小朋友。
1: 嗯嗯嗯，这个是救命电话。
0: 对的
1: 对
0: 的，对
1: 吧？
0: 嗯，
1: 还有一位朋友说下水游泳感觉水很凉，偶尔有一次水这个脚抽筋了，以后遇到这种情况该如何自救？好像这种情况也比较多见哈。
0: 嗯、是是、
1: 嗯，
0: 所以其实这也是我们回过头来刚才说到的，就是为什么就是淹死的会水的，就是很多游泳，他在发生会游泳的人，他在溺水的过程中发生的这种情况，多半都是跟抽筋有关。
1: 哦，
0: 那在抽筋发生的过程中，实际上那只手。那只腿我们实际上是不能动的，因为你失去了这个正常的行动能力、
1: 嗯、
0: 那第一要紧的是什么呢？就是一定沉着冷静。后面我们也会跟大家讲，不管在任何时候落到水里，实际上我们人是可以自动漂浮起来的、
1: 嗯、
0: 就是当你的脚抽筋，一定你思想上不能够非常的紧张和混乱，要让自己瞬间安静下来，然后憋一口气，因为气体会憋在我们的肺部，让我们的身体里就像装一个大气球一样，帮助我们更好的浮上来。这个时候头向后仰，露出你的口鼻，再去保存你的体力，你获救的可能性会大很多。
1: 嗯，这您刚才所说的自救的方法哈，
0: 是的，
1: 最后等一会儿您再给我们强调一下。
0: 好嘞，
1: 我觉得这也是需要让大家学习
0: 的
1: 一种方法。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和胡老师继续聊一聊有关于暑期溺水的防雨护，稍后再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
2: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 好嘞。
4: 哎，哥，你的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2: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有，拿捏了。
2: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2: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2: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4: 啊！
5: 嘿！不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95.5，
6: 宣城 FM 103.6，
7: 宁国 FM 104.4，
6: 广德 FM 100.9，
7: 铜陵 FM 88.7，
6: 池州 FM 99.5，
7: 安庆 FM 99.5，
6: 岳西 FM。95.3，
7: 宿松 FM 106.8，
6: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身心。
1: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2: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1: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2: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1: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2: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3: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那节目上半段我们和大家主要聊了聊暑期溺水事件高发，那么在这样一个时候我们该如何既能救人又能保护好自己呢？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安徽医科大学护理学院教师、博士、副教授，同时呢也是安徽省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师胡燕，胡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说一说溺水到底如何防与护。那如果说大家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来您的问题。与此同时，我们还开通了视频号直播，各位听众和网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安徽之声或者是安徽视讯客户端，此时此刻都正在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那胡老师刚才在节目上半段的时候，我们特别跟大家强调了，对于未成年人，如果说遇到有人溺水，特别是你的好伙伴溺水了，一定不能去救啊。还有一点，您刚才也特别强调了，就是一定也不能几个小朋友手拉手，感觉自己很安全，去救。这个是不是因为就是河流可能在湍急的情况下把几个孩子一起带走，是不是这个意思？
4: 就首先徐老师说的不能手拉手去救援，这真的是要一再再而三的去强调的。其次，手拉手救援它的危险性不仅仅只是表现在水流湍急的情况，我们说为什么，跟大家来简单说几点。我们前面讲到了伸去救援的时候，我特别强调到了，当我们把东西伸给对方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降低重心，趴在地上，把竹竿把树枝拽给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因为人的重心在站立的时候是比较高的，如果我们站着的情况下把树枝或者是竹竿伸给这位溺水者，他使劲一拽的时候你会落水。同样的，手拉手救援的时候，孩子们几乎都是站立着的，这个时候重心很不稳，一个人摔倒他会多米诺骨牌效应，所有的孩子都倒地了。所以这种手拉手救援看起来好像很稳固，但是非常的不牢固，任何一个环节都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孩子成片的失足落水。那么第二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水边它其实特别的湿滑，大家想象一下，即便是我们在合肥的市民去天鹅湖，其实身边那个水也是很湿滑的，所以湿滑的地方孩子们很难站得住脚。那么这时候溺水的人稍微在求生的本能强烈一点，就特别容易导致孩子们全都滑落到水底下，又站不稳。
3: 对，
4: 这时候如果再伴随着类似像海浪或者河流的湍急，
3: 或者说有暗流，
4: 对就是那这里头不可控的因素就特别特别的多，
3: 对，
4: 所以一定是不能手拉手救援的。
3: 尤其是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个数据的时候哈，也特别说到了就是那种群体溺亡事件，一般就是结伴出去游泳而发生的悲剧事件。
4: 是的，
3: 所以因为有前车之鉴，所以孩子们一定不能去救。
4: 对，
3: 也不能手拉手组成人链去救。那最好的方式我们还是呼救。
4: 是的，叫声抛。
3: 对，叫声抛三个字我们要铭刻在自己的脑门上。
4: 是的，是的。
3: 对，那对于成人来说，如果说我们现场的确我自己评估啊，我是有这个能力的，比如说有些也是专业人士，比如说救护员呀等等，那我们在就是救护溺水者的时候是不是也特别的有讲究？其实刚才您也说到了一点，我们再来强调一下， 是不是一定要从后面去救他。
4: 是的，徐老师说的特别对，就是当我们充分的评估了水域，充分的评估了一下自身，然后我们觉得我们有信心下去救援的时候，也一定千万要记住溺水者求生的本能不是他人坏，而是在人在那个危急的情况下，他会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狠狠地拽住你。
3: 对，
4: 所以我们如

0: 果要去下去救援，一定要悄悄地绕到溺水者的侧面或背后，然后拉住他，以仰泳的姿势向岸边滑。也就是你一定不可以给溺水者正面接触你的机会。那么一旦如果溺水者抓住你，把你往下拽，你自己也溺水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一定要下潜，让自己先逃生。如果这个时候你还有余力去救援，还是绕到他的背后和侧面，拽着他一起游向岸边。而这个时候，如果岸边有群众来进行接力帮助的话，大家一起齐心协力的来救助，这样生还的几率才会比较高。
1: 也就是说，我们一定不要给溺水者正面接触的机
0: 是
1: 会。
0: 的，
1: 如果说你真的想去救的话，那一定要从背面、脖
0: 侧
1: 子把
0: 面，
1: 它
0: 对对，
1: 这个环绕住，
0: 对，
1: 然后用仰泳的姿势游向岸边。
0: 是的，
1: 如果说有人接力的话，那就更好了，
0: 是的，
1: 对
0: 徐
1: 吧？
0: 老师，
1: 那接下来下一步就，如果说溺水者救上来，他已经没有心跳了，那现场只有我一个人，我应该是先拨打120，我们还是先去做心肺复苏？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0: 徐老师的问题都特别好，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们，大家想象一下哈，如果这个时候这个人被救上来了，完了以后呢，我去判断了一下，他心跳、呼吸都没了，我一个人在现场，我到底该做什么？我一定要给大家一个标准答案，就是首先来进行心肺复苏，首先不要去把宝贵的时间放在打电话上。首先去进行心肺复苏，为什么？因为我们溺水的黄金救援时间只有4到6分钟，耽误1分钟，它救援的失败的可能性会乘以10%的几率上升。所以我们要把所有关键的时间用来救溺水者。然后我们说那是不是不拨打救援电话了
1: 对
0: 呢？
1: 呀，
0: 我们说比较科学的方法是什么？先来5个循环，2分钟左右的 CPR。我们进行了一些科学的测算，2分钟5个循环的 CPR 呢，差不多能够完成150次的心脏按压和10次左右有效的人工呼吸。这个时候能够非常好的先给到氧气，然后在这5个循环结束之后，您迅速的拿出手机来拨打120或110。这个时候建议您使用免提功能。就是在免提通话的前提下，你依然还可以正常来呼救或者施救。这种情况下，我们对于溺水者的这个救援的质量是最高的。
1: 就是您在一边做心肺复苏的前提下，其实可以把这个120，拨打了以后
0: 对，
1: 免提，我一边做心肺复苏，一边可以来描述现场的情况，
0: 是的，
1: 然后寻求120的帮助。
0: 是的，是的，
1: 哦，
0: 但
1: 这些，
0: 前提是先做2分钟，
1: 先
0: 先
1: 做
0: 做
1: 两，
0: 满五个循环的
1: 哦
0: CPR。而
1: 哦，
0: 这个时候，你先把这个人救上来，然后你掏出手机，然后再掏出手机进行救援的时候，很多120也非常的专业，他会继续来指导您后期。我们的接线员都是经过非常专业的培训，他们可以继续的来科学的指导您的救
1: 哦，
0: 援。
1: 对对，就是这黄金几分钟，我们一定不能错过了。首
0: 对
1: 先，
0: 的。
1: 第一时间我们应该是先去进行心肺复苏。那接下来如何进行心肺复苏？我们有请我们安徽省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师殷建平殷老师来
0: 殷
1: 给
0: 老
1: 大家
0: 师，
1: 做一个演示。那么我们胡老师您给大家来解说一下好
0: 好
1: 不
0: 的，
1: 好？好。
0: 那首先呢，如果说我们已经把溺水的人员从水里救上来，实际上首先我们是要给他取一个复苏体位的。那这个复苏体位呢，就是我们要稍微让他卧在一个类似于像这样的硬板的地面上，保证他的头颈躯干部其实是呈一条垂线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请殷老师，他就要来做什么呢？就是先要把他的衣服怎么样拉开，然后让他的整个内衣啊，或者是腰带呀、这些东西松解下来，对不对？好，我们请殷老师，
1: 好，第一步首先要把他的衣服给松开，
0: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要来进行紧急的呼救，去判断这个病人他的意识和呼吸的情况。我们请殷老师来演示，
2: 先生，
0: 叫。
2: 怎么了？先生，你醒醒啊！
0: 轻拍双肩，大声呼叫。这时候来看一下这个人他有没有意识，来进行对我们进行回复，他是不是能够被唤醒？其次，如果没有任何的意识状态下，我们要去判断他的呼吸情况。
2: 100、102、103、104、105、106、1007、1008、1009，这听看感觉，
0: 所以刚刚殷老师做的非常标准，他用了2个姿势，一个用耳朵凑近他的 鼻子去听他的鼻息，这个时候帮助我们去识别即便比较微弱的鼻息。其次，尹老师的眼睛会斜向看他的胸廓起伏，这时候能够同时判断他有没有呼吸。可能有观众朋友在这里问说，哎，我以前的 CPR 听说还要去摸他的动脉搏动，但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认真地告诉大家，非专业非医学人士，我们可以不去触摸他的颈动脉，触摸他任何的动脉搏动。当您判断出他没有意识，当您判断他没有呼吸，就可以来使用我们的 CPR 进行急救。
3: 嗯，
0: 好，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演示一下具体的操作流程。
0: 好的，那在这里呢，要跟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特别去强调的一点是，当我们在常规的心源性猝死的时候，我们 CPR 的急救措施是叫做 CAB， 对，因为首先是要去触发他的心脏循环，尤其是像心源性。可是呢，如果是溺水发生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得，溺水发生第一步不是我们的 circulation， 不是按压，殷老师是什么？
2: 开放气道，人工呼吸。
0: 是的 ，airway 打开它的气道，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请殷老师给我们示范一下打开气道、清理呼吸道的正确方法。
2: 好，我们先检查一下他的口腔有没有异物。我们捧着他的下巴，压下他的下巴，使他的口腔打开，检查一下。如果有异物的话，要把他头偏向一侧，清理异物之后，然后再恢复成仰卧位。如果没有异物的话，我们可以用借助呼吸膜或者是单薄的纺织品、衣服、手帕做一个个人的防护。用仰头举科法打开气道。
0: 嗯，我们在这里稍微停顿一下，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可以看到哈，刚才殷老师做了一个非常专业的姿势，叫做仰头抬科。这个方法是可以充分有效的去开放气道的。它的一个动作要点呢，是一只手压住我们溺水者的额头，另外一只手、两只手在病人的下颌角或者是下巴下处骨性的这里去把它抬高，用这样的姿势使得它的耳垂和我们的下颌角耳垂的连线是可以垂直于我们的地面，这时候才可以充分的保障气道是开放的。
2: 对，
0: 我们请殷老师来演示一下两口吹气，
2: 捏鼻包嘴吹气。
0: 好，我们解读一下这个动作的关键。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动作，是要把鼻子捏住。因为如果不把鼻子捏住，你吹进的气在气道里面有阻塞或者有异物的情况下，它是从嘴、从鼻腔直接就喷出来了，没有达到有效的呼吸。
1: 嗯，
0: 所以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嘴巴包住，看殷老师的这个示范，包住我们溺水者的嘴巴，将气体吹进去。
1: 嗯，
0: 同时殷老师的余光是看向他的胸廓的，这个时候要去看胸廓的起伏。让胸廓能够微微起伏，才能够说明这一口吹气是有效的。
1: 哦，就是你的眼神一定要看着他的胸部，如果说起伏了，说明你的这个人工呼吸做的是到位的。
0: 对，这口气吹进去了，可以这样来理解。所以我们会优先来做两次的人工呼吸。捏吹，
1: 我看胸廓已经浮起了。
0: 是的，这个时候我们说完成了两次的人工呼吸之后，我们要来去做我们的这个人工呼这个心脏按压。那按压的位置呢，我们说正常的男性成年人是两乳头连线的终点。那如果是女性和孩子的话，我们也可以在胸骨的中上或者是肋弓向上两横指。就是箭突的向上的两横指。
1: 就是男性和女性还有孩子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吗？
0: 对，就是他当他躺下来的时候，他的体表他其实有的时候标志可能不那么准确。那么标准的手法呢，像殷老师现在所施教的就是掌根接触，另外一手的手指呢是紧握住我们的手掌，两掌根交叠，两掌根交叠的状态按压在我们按压的位置上。然后您看殷老师的整个上臂和前臂是直立的。那么因为我们的操作台会比较高，当正常情况下的时候，我们说直立的状态下用他身体的向下压的力量。大家要知道按压是非常非常耗力气的，所以想要我们持续不断的来进行按压，我们一定要有效的利用我们的身体的重量。我们整个上肢的重量，我们的髋关节是一个轴，对，髋关节是一个轴，然后整个身体的力量向下去进行按压。
1: 而不是用胳膊的力量。
0: 对的，一定是身体的力量。按压的频率呢，我们一般情况下成年人在当然孩子也是这个频率，100到120次每分钟，然后按压30次。我们30次结束。

0: 啊，我们有的时候也建议呢，就是因为小孩子嘛，他的新陈代谢很快，他对于缺氧更加敏感，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也会把这个救援的频率呢提高到15:2，也就是说我们大概是15次的按压，2次的呼吸，这样的话能够更好的去供给青少年他的一个改善他的一个缺氧的症状。
1: 那么2次人工呼吸对于孩子来说是15次心肺复苏，然后对于大人来说是30次心肺复苏。那么一共是做5组，对吗？
0: 对，我们一般以5组为一个循环，像前面我跟大家说，救援2分钟，5组之后再去拨打120，也是这个意思。在正常的施救的情况下，我们也是做5组之后再去评估一下这位患者他的意识和呼吸情况。评估的时候跟刚才一样，就去看，哎，呼喊他有没有回应，然后呢，再去侧耳的听和眼睛看他的胸廓，看有没有起伏。如果意识和呼吸都恢复了，这时候呢，我们需要在旁边守护，继续观察。但是呢，心肺复苏的这个行为可以暂时停止，否则的话就一直坚持到120到来，或者是现场可能有更危险的事情发生，我们可以撤退。啊，像这样的一种情况。
1: 好的，非常感谢殷老师给我们
0: 谢
1: 的
0: 谢殷
1: 详
0: 老
1: 细
0: 师。
1: 解释。好，来啊，请坐。好，那刚才您所说的这个，可能是我们在生活当中还真的是可以运用上的，因为有可能我们不能去救这个溺水者，但是当他被救上岸之后，我们可以去挽救他的生命。刚才您所说的2:30啊，还有2:15啊，像这样的一个比例，按照5组一循环，然后来进行心肺复苏和人工呼吸。但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看到，是针对孩子哈，就把孩子救上岸之后，有的人会拎起他的腿，然后进行控水，好像这也是一种方法，是吗？
0: 这个方法，我今天特别感谢徐老师对这个问题的提问。就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控水是溺水抢救的大忌，
1: 为
0: 这
1: 什
0: 是
1: 么呢？
0: 绝对不可以做的这件事儿。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想象一下，控水你控出来的是哪里的水呢？如
1: 不
0: 果
1: 是气管里的水吗？
0: 不是的，徐老师，我们控出来的水基本上是被它吞进去在胃里的水，所以，如果是肺里的水，大家都见过肺的组织啊，肺其实是有好多好多毛细血管，好多好多肺泡的，它像一个稀疏的海绵一样，就是不小心真的有水灌到肺里去，它其实是很难出来的。另外呢，还想跟大家科普一个常识，就是一旦人溺水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迅速的启动自救的功能，它会让你的喉头整个呼吸道是痉挛的状态，非常非常难受，但是这个难受的反射，它其实是为了帮助你减少水进入到你的肺里。所以喉头一痉挛，其实那个时候肺里能够进的水是不多的，那么咕嘟咕嘟喝下去的水都在我们的胃里。而对于溺水者而言，最大的生命危险是缺氧所带来的。所以大家想想看，你花了好多的时间控水，把它背在背上，甚至是搭在牛的，刚才我们有位听众朋友说的是搭在牛的身上，你控出来的都是它胃里的水，对它的生命救援没有任何意义，甚至有损伤。为什么有损伤？首先，你延误了最佳的抢救时机。前面我们跟大家说过，最佳的抢救时机只有4到6分钟，你多延误10秒钟，那它的死亡率都会大大的增加。1分钟就会增加10%的死亡率，可能都不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尽一切的时间，把时间给到我们的 CPR。然后胃里的水你把它倒出来，不仅没有用处，反而可能有害。因为你想想，胃里的水全部出来了，这个病人他溺水的人，他如果呼吸又恢复了，特别容易出现误吸和呛咳。这时候有可能那个水会导致他进一步加剧他缺氧的症状。所以，我们说，不论是从实际的原理上来讲，还是说救援的这个有效性上来讲，我们认为，控水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要把优先的这个时间和抢救时机给到我们的 CPR。
1: 就心肺复苏加人工呼吸，
0: 是的，
1: 这个应该是第一步且最关键的一步，
0: 是的，是
1: 黄
0: 的，
1: 金救援
0: 是
1: 期。
0: 的，没错。
1: 好，我们来看一下，你看，正好有位朋友问到了，他说看到有人溺水被救上了没呼吸，我知道要做心肺复苏，但到底要不要先控水？看，这个 是
0: 是
1: 可
0: 的，
1: 能很多人，我们要么就是在电视里看到的，
0: 是的，
1: 要么就是我们在平时生活当中有人这么去做。

0: 素，所以大家就觉得好像控水很关键。其实通过刚才胡老师这么一讲解，控水其实起不到任何的作用，
1: 是的，
0: 可能还会起到反作用。
1: 没错。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呼吁我们所有的观众都成为我们今天的科普小达人，能把这样的知识呢去分享给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
0: 好。那么最后一个问题，也是今天我知道胡老师特别想去呼吁，
1: 是的，
0: 且
1: 是的。
0: 特别想要传达给大家的，就是如果意外落水的话，一个不会游泳的人，我们该如何自救？
1: 谢谢徐老师，今天也特别特别想借助安徽之声的这一个很好的平台，来向所有人进行科普。实际上，当我们在平静的，就是比较平静的水面上去落水的时候，甚至是在有一些湍急的河流里，一个人独自落水都是有机会获救的，不是说你必死无疑的。那我说这句话呢，它一定是有它的缘由的。那原因是因为我们国家有一位非常著名的游泳，世界级的游泳冠军啊，然后他也在广西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中心来做防溺水，她是一位健康大使，她叫杨丽娜女士。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啊，或者是有一些平台去搜索她的个人的账号。她其实一直长期致力于，如果不小心落水之后，一个人该如何去自救。她有一句非常非常著名的话，

0: 人必成。
1: 哦，
0: 大家理解一下，就像
1: 嗯，
0: 前面我们一直在说的，比如说有一本书，它是平躺在水面上更容易下沉，还是竖直的情况下更容易下沉？
1: 对，可能说是受力面积更大，它更不容易下沉。
0: 是的，
1: 嗯。
0: 所以想象一下，一个人如果他不小心落到水里去了，这个时候如果他双手向上扑腾抓取，他的身体一定是直立起来的。而直立起来的时候，不要说我们普通的人，那杨丽娜女士说，她说即便我是一个世界级的游泳冠军，我也会下沉。她说那科学的方法是什么呢？建议大家首先第一件事情是不要呼喊，屏一口气。当你把那个力儿用来呼喊上，你气是往外出的，
1: 嗯，
0: 可是屏一口气，我们就像前面所说的，你让你的肺里鼓满了气，它就增加了你的浮力嘛。这个时候让自己迅速冷静下来，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人的冷静其实在关键的时候可以救命的。让自己冷静下来之后，你屏一口气之后，慢慢的在水面上能够漂浮起来。
1: 嗯。
0: 在漂浮的过程当中，让自己努力保持头后仰。头后仰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在你的口鼻就有机会露出
1: 嗯，
0: 水面。
1: 就可以自由呼
0: 是
1: 吸。
0: 的，
1: 嗯，
0: 这个时候你非常重要的一点，要去调节自己的呼吸的节奏。我们说正常情况下，我们可能是用鼻吸气，但是这个时候呢，你要稍微的有意识的去调整，用鼻呼气，用嘴巴来吸气。它有一个非常小的要诀是。鼻子一旦吸气吸到水，你很难呛出来。可是如果嘴巴不小心吸到水，你可以把它咽下去。所以你保持鼻子是呼气的状态，
1: 嗯，哦，嗯。
0: 嘴巴是吸气的状态，这种呼吸的调节非常重要。其次，这个时候你看，你保持了一个稳定的状态，头后仰，鼻呼吸进行了调整。这个时候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让你的双膝、双腿自然的蜷缩，让你的手从头后面。伸直，哎，在水面上呈现一
1: 就
0: 个像，
1: 仰泳的姿
0: 对，
1: 势，
0: 这
1: 嗯，
0: 种姿势是可以保持你的身体有一个很好的平衡状态
1: 嗯哼，
0: 在水面上。这个时候，如果风浪不会特别大，或者是水温没有急剧的下降，这个时候你是可以维持这样的姿势在水面上，保证自己的呼吸的。也就是说，你完全可以保存自己的体力和呼吸，等待救援力量的到来。这
1: 嗯，嗯。
0: 就是我们说，在一个人的情况下落水的时候，即便身边都没有人，你也是有办法自救的。所以，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们，你有没有发现这件事儿啊？其实，它最优先应该在什么时候教会我们的孩子呢？大家想想看。
1: 嗯，您刚才已经告诉我答案了，还是您自己来说吧。
0: 是的，就是其实呀，我们特别，所以在今天也借助安徽之声的这样的一个场域来呼唤、来呼吁我们很多的有识之士共同促进这件事儿。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游泳之前，他应该要来学习的课，第一课就叫做防溺水。
1: 嗯。
0: 杨丽娜教练她的这个方法，应该首先教会每一个想要学游泳的小孩儿，
1: 对，
0: 你在水里要
1: 嗯，
0: 先学会。镇静下来，学会头向上仰，然后让口鼻露出水面，
1: 嗯，
0: 然后手伸直，腿盘曲，让自己能够以稳定的姿势在水里等待救援。这
1: 嗯，
0: 才是我觉得游泳必学的第一课。
1: 对，游泳必学的第一课，首先要学会自救，
0: 没
1: 以
0: 错。
1: 防不时之需。好，非常感谢胡老师今天跟我们讲了这么多哈，从预防到施救，从大人到孩子嘛，溺水这件事儿真的是讲得明明白白的，我也受益匪浅。
0: 谢谢你。
1: 最后呢，我想说一句心里话，生命只有一次，水边的事真不能心存侥幸，尤其是各位家长，多一份警惕，孩子就多一份安全，多掌握一项急救技能，关键时候就多一份希望。好，再次感谢胡老师，还有我们的殷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和网友的收听收看。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递宏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0: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0: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2: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酱吧。
3: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淮北 FM92.1，
4: 亳州 FM101.3，
3: 蒙城 FM102.7，
4: 涡阳FM88.9，
3: 宿州 FM92.1，
4: 泗县 FM92.5，
3: 砀山 FM90.5，
4: 蚌埠 FM87.9，
3: 五河 FM90.0，
4: 固镇 FM94.5，
3: 阜阳 FM99.9，
4: 界首 FM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欢迎您锁定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接下来关注最新天气，全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全省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2到3级，雷雨时阵风8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3到35度，江淮之间北部31到33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预计明天淮河以北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阴天，全省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到沿江有中雨，局部大到暴雨。
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7: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 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学法小课堂，关注14岁少女隐瞒年龄自愿纹身，店主可以免责吗？法院判了。今天的法治故事讲述，以免费旅游为诱饵，专盯老年人。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免费讲座送净水器，警惕针对老年人的净水设备骗局。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法律条文太复杂，听不懂。
9: 学法小课堂用最简单的方式带您轻松学法。
10: 法律案件，律师解读，主持人点评，为你层层剖析，提升法律认知。
7: 大家好，我是陈欢，欢迎走进今天的学法小课堂。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案例。
10: 2023年5月，小李化名来到某理发店，要求老板康某为其提供纹身服务。康某询问女孩是否成年，并要看其身份证。小李谎称自己已满18岁，身份证忘带。康某与小李签署纹身协议，小李先后3次在康某的店里进行�纹身，共支付纹身费用649元。在此期间，康某未对其身份再次进行核实。2024年初，小李在入学面试时被发现身上的纹身图案，小李的父母既震惊又气愤，想通过激光等手段去除小李身上的纹身，共计花费59800元，但收效一般。愤怒的父母找到康某，要求其赔偿损失。康某称小李纹身系自愿行为，双方争执无果，小李及其监护人将康某经营的理发店起诉至法院。湖南省沅江市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小李虽自愿纹身，但第一次纹身时未满14周岁，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其年龄、智力状况、社会经验等，尚不能判断纹身行为对自己身体和人格利益带来的损害和影响。其法定代理人明确对该行为不同意、不追认，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故理发店应退还649元纹身费用。关于本案侵权责任，依据《未成年人纹身治理工作办法》，理发店应当知晓纹身对未成年人身体和人格利益可能造成的伤害，其在未准确核实身份、年龄情况下，仅根据纹身合约及口头陈述认定小李满18周岁，多次为小李提供纹身服务并收取费用，存在重大过错，应当承担侵权主要责任。但小李监护人亦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作为未成年人监护人，没有尽到应尽的监护职责，且小李系主动纹身并谎称是成年人，对损害发生亦有过错，故理发店对小李损害后果承担60%赔偿责任，小李自身承担40%。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给未成年人纹身的行为影响未成年人身体权、健康权，亦会影响未成年人以后求学、参军、从警、从教等，故理发店给小李纹身造成的精神损害，结合案情酌情支持精神抚慰金2000元。最终，法院判决理发店返还小李纹身费649元，支付小李清洗及修复纹身费35880元，赔偿小李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被告不服，提起上诉，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7: 今天的学法小课堂，我们就邀请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建桥律师来聊一聊案例当中的法律问题。程律师，我们看到本案当中啊，法院认定纹身的协议是无效的，想问一下您，无效的依据是什么？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9条规定，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本案钟小李第一次纹身时未满14周岁，其父母明确对纹身行为不同意不追认，故小李自愿消费进行纹身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2022年6月6日，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未成年人纹身治理工作办法》，旨在加强未成年人纹身治理，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其中明确规定，任何企业、组织和个人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不得胁迫、引诱、教唆未成年人纹身。
6: 那陈律师，今天的案例当中啊，我们发现理发店需要承担60%的主要责任，为什么他需要承担60%的责任？
11: 依据《未成年人纹身治理工作办法》，商家应主动拒绝为未成年人纹身。理发店仅凭口头承诺和刑事协议就提供服务，未尽核实义务，存在重大过错，而监护人未及时发现和制止，也有失职，故责任比例划分为6:4。
6: 今天的案例当中啊，我们看到结合案情酌情支持了精神抚慰金2000元。那陈律师，精神抚慰金的判决有何考量？
11: 纹身可能对未成年人升学、就业如参军、从小造成长期负面影响，构成对其身体权、健康权及人格利益的侵害。法院结合清洗费用高、效果有限等情节，酌情支持2000元精神赔偿。
6: 陈律师，我们看到啊，法院判决理发店赔偿清洗纹身的费用是35880元，但是实际清洗的花费是59800元，为何没有全额的支持？
11: 法院在判定损害赔偿时，遵循的是填平原则，即赔偿金额应与实际损失相当，而非完全按照原告主张的数额。本案中，小李的清洗费用虽然高达59800元，但法院可能考虑到以下因素：清洗效果有限，即便花费高昂，纹身仍无法完全去除，因此并非所有费用都具备合理性。责任比例划分，由于小李自身存在40%的过错，故商家仅需承担

0: 留存记录，拒绝为疑似未成年人服务，在店内张贴禁止未成年人纹身标识，完善合同条款，明确法律责任。
1: 那程律师，本案对于咱们的家长有什么样的警示作用？
0: 家长需加强未成年人教育，告知纹身等行为的法律和健康后果，日常关注子女行为，避免因监护缺位导致纠纷中承担次要责任。
2: 主播点评。
1: 公民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受到法律的保护。纹身本身是属于有创行为，可能导致未成年人皮肤发炎，并伴随感染的风险。而清洗纹身是一个长久的过程，完全清除纹身而不留疤痕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未成年人纹身不仅损害其身心的健康，使其容易遭受社会公众的负面评价，可能在入学、参军、就业等过程当中受阻。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是提醒大家，经营者在提供纹身服务的时候，对顾客的年龄应当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认真的核实各项信息，不能将与未成年人签订的协议、合同作为免责服。家长们也应当依法履行监护的职责，关心孩子的身心健康，发现有纹身的苗头或者是现象，及时的制止并做好教育引导。好的，非常感谢程律师今天的专业解读。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欢迎大家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
3: 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2: 传播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通过案例学习法律，法律问题专业解答，
3: 根据宪法制定文法，
2: 学法小课堂，让您学法知法更守法。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租借闲置银行卡、手机卡，月入过万不是梦。
5: 嘿，你人还怪好的，
6: 小心被骗。
7: 骗局层出不穷，如何守护自己的财产安全？
8: 反诈小贴士，揭露骗局，教您识破诈骗套路。
9: 消费防骗妙招，帮助您慧眼识破那些隐藏在优惠背后的小陷阱。一手虚假预售官，警惕以预购、限时购、优先降价为诱饵的虚假链接，这些链接可能含有木马病毒，窃取个人信息。所有交易应在正规平台进行，避免私下转账。二手虚假红包官，慎点来历不明的红包链接，这类红包往往要求填写个人信息或跳转至钓鱼网站，如需抢红包请通过官方平台参与。三手刷单返利官，刷单本身就是违法行为，不存在合法的刷单兼职，不要轻信高回报的承诺，以免遭受经济损失。四手中奖免单官，正规中奖活动不会要求提供个人重要信息，更不会要求支付任何费用，遇到此类信息请直接忽略或举报。五手虚假客服官，切勿点击陌生链接填写个人信息，官方退款会直接原路返回支付账户，不会要求提供验证码等敏感信息，如有疑问直接通过官方渠道联系客服。六手快递理赔官，这是常见的诈骗手法，不要轻信所谓的三倍退款等信息，遇到此类情况请立即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快递状态，并与快递公司直接联系。七手信用提额官，切勿轻信未经证实的信用提额信息，更不要轻易支付任何费用，提高信用额度需经过严格的审核，不会额外收取费用。八手扫码有理官， 不要轻易扫。

0: 扫描来历不明的二维码，这些二维码可能有恶意软件，盗取个人信息，甚至造成财产损失。所有操作应在官方平台完成，九手朋友带副官，与好友通过电话或其他社交工具直接联系确认。不要仅凭一个信息就轻易相信，不法分子可能盗用账号或者发送虚假请求，持手钓鱼网站官。 不要轻易点击陌生链接，这些链接可能会导向钓鱼网站，窃取你的账户信息。建议访问电商平台的官方 APP 或网站进行购物。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免费一日游，还包吃包住，看到这样的宣传，您会不会心动呢？张女士在公园锻炼时收到了这类宣传页码，心动之余啊，就报名参加了旅游套餐。可她万万没有想到，这张传单仅仅是骗局的开端。之后，不法分子又以既能康养旅游，又能投资赚钱为诱饵，一步步诱导她拿出了积蓄参与所谓的投资。
2: 六十二岁的张女士收到一张特别的传单，上面的内容很快引起了她的注意。
3: 当时我在公园锻炼，一个小伙子过来跟我聊天，他特别热情，给我发了张传单，说买旅游包，送了好多礼物，我也想试试看，就加了他的联系方式。
2: 在这名男子的推销下，张女士随即购买了其中的一项旅游套餐后，被拉进一个老年人为主的微信群。
3: 业务员口中的所谓福利随之而来，一次免费的周边一日游，而且包吃包车包住。群里大多数都和我一样的老年人，免费旅游，我们去了好几个景点。
2: 白天游览景点，一切看似正常，可到了晚上，行程突然变了味儿。
3: 白天玩的确实很开心，晚上的时候，业务员就把我们带到会议室，给我们讲课。
2: 推荐了一款叫"旅居康养"的理财项目，说是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既能投资赚钱，又能享受康养旅游。打着免费旅游的旗号，实则为产品推介。但是已经尝到甜头的老人们对这个项目深信不疑，
3: 因为之前已经免费旅游过了，我们好多人都相信了他们的话，能投资赚钱。
2: 还能用受益去全国各地旅游，我们都很心动。几天后，业务员韩某再次联系上张女士。这次她推荐了一款旅游投资项目，合同期只有6个月，3万元起投，除了月利率高达3.2%投资收益，每月还有精美礼品相送。
3: 他还对我承诺，到期后本金可以全额返还，收益可以选择现金。 也可以换成等值的精品旅游套餐。为了让
2: 张女士彻底放下戒心，韩某开始在微信上频繁嘘寒问暖，
3: 还经常发来其他投资者在云南、贵州等地游玩的视频。看着人家玩得那么开心，我心里就痒痒。
2: 为了验证公司的真实性，张女士还专程到该公司所在地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
3: 我想光听他说不行。 都自己去亲眼看一眼，就按照他说的地址找了过去，还真的有那么一家公司，装潢的挺气派，前台、办公室都有人在，看得挺正规的。我当时就觉得这应该不是骗人的。
2: 实地考察让张女士彻底打消了最后的顾虑，看着视频里同龄人结伴出游，张女士心动了，便与该公司签订了所谓的旅游投资合同。 打消顾虑的张女士投入了6万元，签下了所谓的旅游投资合同。按照合同约定，6个月后她就能获得高额的投资收益。然而，眼看合同到期了，现实却给了她当头一棒。张女士签完合同后，这个公司的业务员韩某与她联系的频次变少了。眼看合同期即将临近，心生疑虑的张女士再次前往公司咨询具体旅游线路时，却发现该公司大门紧闭，人去楼空。
3: 就好像一碗

0: 晚上全都搬空的一样，原本装潢好好的公司再一过去什么都不剩了，只是一个空架子。这时候我才明白被骗了，赶紧去报警。
1: 短短几天时间，前来报案的老人就高达数十位，涉案金额不断攀升，怀疑是一起集资诈骗类的案件。我们立即梳理报警人留存的旅游合同、转账凭证、聊天记录等关键证据，同时围绕受害人提到的某文旅公司展开外围调查。
2: 办案民警围绕资金流向展开深度分析，经过综合研判和实地摸排，一个以旅游公司身份为掩护、组织严密的诈骗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1: 经过调查，这个诈骗公司层级分明，分工明确，法人黄某在幕后指挥，行政主管王某负责后勤，还有韩某等多名业务员专门在社区公园等老年人聚集场所物色目标。
2: 警方发现这个团伙的核心敛财手段就是那套所谓的旅居类理财产品。
1: 他们的合同期是6个月，到期后还会对当事人进一步洗脑，宣称在保留原有权益的基础上续签，收益可以累加。
2: 为了让骗局看起来更可信，该团伙还会不定期组织一些成本极低的短途游，以此稳住老人，诱骗他们追加投资。
1: 等到大部分人合同到期当月，他们开始大幅寻找合适目标，并在骗取一定金额后迅速脱身外逃。
2: 经统计，被骗老年被害者多达114人，涉案金额高达500万元。先是以免费游拉拢老人，再以高收益理财洗脑，期间靠温情套路骗取信任，故意设置短期合同项目，在合同到期之前迅速卷款跑路，这是这个团伙的诈骗套路。而他们之所以屡屡得手，正是因为精准拿捏了老年人的心理，通过层层诱导，不断让老人加大投资。侦查中发现，该团伙在骗取钱款后已全部逃离，嫌疑人频繁更换落脚点，给抓捕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1: 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在摸清其确切住址、日常作息及周边环境后，制定了周密的抓捕方案。
2: 包括主犯黄某在内的7名犯罪嫌疑人已全部落网。至此，这个以推销养老旅游、旅居理财为名的集资诈骗犯罪团伙被彻底捣毁。
3: 这类案件老年人容易上当的共性有4点：一是贪图免费旅游、赠送礼品这些小便宜；二是子女不在身边，情感上比较孤单，容易被骗子的嘘寒问暖打动；三是对高息理财缺乏辨别能力，觉得公司有合同、有装修就是正规的。四是容易跟风，看到身边人投了，自己也跟着投。
2: 诈骗分子的核心手段往往就深藏在这看似温情的表象之下，他们精准拿捏住了老年人渴望陪伴、贪图小利以及追求稳健收益的心理。
3: 在此提醒广大老年群众，面对各类打着养老服务、老年旅游、投资理财等旗号的项目，务必提高警惕，不轻信高收益承诺，不盲从他人投资，遇到可疑情况多与子女沟通商量，必要时及时报警求助。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儿子不赡养父亲，能继承遗产吗？人们常说养儿防老，赡养父母是成年子女的法定义务。可现实生活中，有的人在父母生活需要照顾的时候不赡养父母，可在分遗产的时候却很积极。那么，儿子不赡养父亲能继承遗产吗？依据民法典第1130条的规定，有抚养能力和有抚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抚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如果父母生前需要子女抚养，子女有抚养能力和抚养条件却不尽抚养义务，不仅违反公序良俗原则，而且违反法律规定，情节严重的甚至构成刑事犯罪。对这样的子女应当不分或者少分遗产，情节严重的还会丧失继承权。小绿提醒您，不尽赡养义务可能会丧失继承权。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
7: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8: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9: 比赛开始，5秒58。
8: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1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3: 淮南 FM103.6，
1: 滁州 FM102.9，
13: 定远 FM98.5，
1: 明光 FM92.3，
13: 凤阳 FM87.9，
1: 天长 FM
14: 87.7，
13: 陆安 FM 94.9，
14: 霍山 FM 94.2，
13: 霍丘 FM 105.1，
14: 金寨 FM 107.4，
13: 马鞍山 FM 91.3，
14: 芜湖 FM 99.2，
13: 无为 FM 100.1，
1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

0: 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接下来的半小时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免费讲座送净水器，警惕针对老年人的净水设备骗局。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真实案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法律真相。
1: 以案说法，剖析案例，警示与启示并存，
2: 让案例成为您的法律教科书。
1: 听公益讲座就能免费的领取净水器，面对这样的好事，千万不要轻易的动心，天上从来不会掉免费的馅饼。近期多名消费者陆续投诉家中老人深陷虚假净水器的营销骗局，在参加所谓饮用水健康公益讲座之后，高价购入劣质的冒牌净水器，蒙受财产损失。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3: 60岁的刘女士上个月镇上有人发传单，称听半天健康讲座可以免费领净水器，有这样的好事，刘女士心动了。讲座在镇上一家酒店举行，刘女士赶到的时候，现场已经坐了不少老人，讲师正在讲饮水健康，
4: 全是老年人，可能有10几20个的样子嘛。他们有个大屏幕嘛，都放起我们看，我们看了都就说这些老百姓嘛，就是喝了那个污染的水，得了什么什么病嘛，都说没爱惜身体嘛，都说。
3: 为了让老人们幸福，讲师拿出一个仪器，表示要做化学实验。刘女士说，现场摆放着3个纸杯，讲师把3瓶市面上常见的瓶装饮用水分别倒入3个杯子，随后把装置放入杯子检测。讲师告诉他们，指示灯亮起后才代表水质合格，微亮或者是不亮就意味着水有污染。
4: 他说电线放纸杯里，他那个灯都要亮嘛，前面两个都不合格，他们检测出来了，那个灯都不太亮。他说呢，那个污染重，他不能喝，喝了对身体不好，劝我们那些老年人不要去买那个，把我都吓到了，我都说我都不敢喝了。
3: 就这样，在一番实验之后，讲师认定市面上常见的3种瓶装饮用水中有2种存在污染。他告诉现场的老人，瓶装水都有问题，自来水的污染更是严重。就在老人们忧心忡忡的时候，讲师话锋一转，表示他们是净水器厂家，净水器能有效过滤自来水中的污染物，当天带来的净水器将免费送给大家。
4: 他都说他们那个净水器又多么多么的好嘛，对身体好，但是因为是免费的，最后又跟我们说了买滤芯，他个滤芯表360只，一箱一整箱一套滤芯有10只，他说送5只给我们，我们都给了1800嘛。
3: 刘女士说，现场有将近一半的老人购买了福某家牌净水器套装。销售人员告诉刘女士，他们在遂宁一家商场也有门店，可以随时提供售后服务。在刘女士把产品带回家后，刘女士的女儿在电商平台搜索发现，售价360元一支的滤芯，电商平台仅售几十元。母女俩意识到可能受骗了，赶忙前往商场寻找门店，却扑了个空。
5: 给老人说的是他们在万达广场有那个店铺，但是第二天老人觉得他们上当了，就跑到那个万达去找，都没有找到那个店，然后又给他们打电话，他们说的是他们的店现在还没有开始开业。我说退嘛，然后我说不要那个东西，然后那边对方不同意，因为他说他们那个是自愿购买的，他们没有强制性消费。
3: 在福建漳州，张先生家中长辈也落入了类似净水器陷阱，只不过这里讲师做的实验有更加直观的效果。
6: 他把那个水倒进他们的机器里面嘛，然后他们带着那个纯净水就没有变色嘛，然后又去我小区那边的水接过来嘛，然后倒进他们的机器里面嘛，水就很快就变黑色了嘛，然后就说这个水不能喝嘛，就说里面喝的这个水要生病什么的，然后就是推销他们要买他们的净水器。
3: 张先生说，家中长辈听完讲座便花2999元购买了一套净水器。销售人员为证明优惠力度大，特意展示了该产品在某电商平台标价5980元的截图。经查询发现，这款标价近6000元的净水器产品在该店铺的销售量为零，而在其他店铺它的售价大都在几百元。记者发现，该产品为半某牌 RO 反渗透净水器，生产厂商为一家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但实际持有半某牌商标的企业为广东湛江另一家企业。记者联系到该净水器卖家，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自称是广东湛江这家企业分厂的员工。
7: 我们就是公司安排我们来的，我们是那个分厂做的，是厂家让我们来宣传的，讲师都是公司安排的，他们都经过专业培训什么的。
8: 给中老年人推会比较多一点对吧？
7: 他是心甘情愿买我们才买的。
3: 记者拨打广东湛江12345，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经与广东湛江这家企业联系了解，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冒用其商标生产。
8: 根据提交的相关产品图片资料核查，其表示没有任何授权合作关系，属于冒用商标生产，已向相关监督部门举报。
3: 湛江12345工作人员表示，持有半某牌商标的这家公司没有开展生产及经营产品，半某牌商标都是对外授权合作生产单位供生产销售使用。记者调查发现，半某牌净水器高频出现在各类净水器骗局之中，在黑猫投诉和多个社交平台上有不少关于半某牌净水器的投诉，主要投诉内容都是相关厂商通过办讲座进行化学实验的方式对净水器进行虚假宣传，诱导老年人购买，涉及广西桂林、浙江绍兴、福建漳州等多地，产品由多家生产商生产。记者拨打了其中一家公司客服电话，接电话人员表示，他们承接各类品牌净水器售后维护，半某牌净水器都由他们进行售后。
9: 我看这个半球它好像不同的厂家生产的呢，
10: 都是一个厂家生产的，价格都不等的，有便宜的，有贵的，普通版的几百块的都有。
9: 你们是统一售后吗？还是说有好几个品牌的售后啊？
10: 统一售后啊。
9: 这个你们能退吗？
10: 一般是没有任何质量问题是不能退的。
3: 据了解，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警方在去年底就破获了一起以实验方式进行虚假宣传的净水器骗局，19名犯罪嫌疑人落网。实际上，无论是灯变亮还是水变色，都是利用了水中电解质可以导电这一原理。自来水市场上销售的瓶装矿泉水因含有矿物质可以导电，实验中通电灯就会亮，发生电解反应水就会变色，而纯净水不含矿物质则不会有变化。黄山警方表示，如果在纯净水中加入一点人体所需要的盐或糖再进行测试，水体照样会变浑浊，因此这只是推销净水器的促销手段，是一种障眼法，根本不能用它来判定水质的优劣。黄山市公安局黄山分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刘媛媛表示，
11: 犯罪团伙利用老年群体关心健康、防范意识弱等特点，以免费赠送净水器为幌子，将老年人诱骗至当地酒店会议室，诱骗老年人相信该净水器对老年人的身体有益，从而高价向老年人兜售净水器配套的低价滤芯，完成诈骗。养老诈骗花样多，切勿相信陌生人，涉及钱款等事要与家人多商量，购买产品一定要选择证照齐全的商家，谨防上当受骗。
1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生活中遇到法律难题，不知从何入手。
1: 法律服务站，一站式法律服务，守护您的权益。
2: 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听众的咨询回复。本期的法律服务站，我们邀请到的是法治安徽律师帮帮团首席律师、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静律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听众咨询，自己年轻时丧偶，独自抚养独子，自己的儿子婚后有一子，但自己的儿子在自己的孙子还没成年时意外死亡，儿媳带自己的孙子改嫁，现在自己的老宅搬迁，分给自己一套30万的安置房，目前出租，租金是1500元，由儿媳支配。因自己年迈，儿媳将自己安置在敬老院，自己的养老金和医保卡存款等都是由儿媳支配，生活困难，自己该怎么办？
3: 听众您好，根据您的描述，您有权要求前儿媳返还养老金、医保卡存款以及房屋租金等。另外，在您的孙子有负担能力的情况下，您可以要求您的孙子承担赡养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相关规定，老年人对个人的财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子女和其他亲属不得干涉，不得以窃取、骗取、强行索取等方式侵犯老年人的财产权益。根据您的描述，您的前儿媳占有、使用您的安置房、养老金、医保卡存款等没有法律依据，在扣除其为您支出的敬老院、日常生活等费用后，您有权要求前儿媳返还剩余部分。关于您的赡养问题，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赡养人的配偶应当协助赡养人履行赡养义务，但该规定仅适用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在您的儿子已经去世的情况下，儿媳的协助赡养义务自动解除。另外，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对于子女已经死亡的祖父母有赡养的义务。如果您的孙子目前有负担能力，您可以要求其承担赡养义务。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您可以与前儿媳、孙子就房屋、养老金及医保卡存款的返还以及赡养问题进行协商。协商不成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 听众咨询，自己没有领结婚证，生下一名男孩，5个月，出生证明只有自己的名字，没有父亲的名字，现男方要求抚养权归他。如果孩子一直跟自己生活，2年后男方争抚养权，自己有胜算吗？可以要求男方支付2年抚养费吗？还有孩子8岁之后，男方再次争抚养权，孩子会不会判给男方？自己还能要求支付孩子抚养费吗？
3: 听众您好，根据您的描述，孩子2周岁以上的，一般按照有利于子女健康成长的原则确定抚养权归属。孩子满8周岁的，则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确定直接抚养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女方未婚生下一名男孩，孩子的父亲对于孩子同样有抚养、教育的权利和义务。根据您的描述，目前孩子5个月，从出生后一直与女方一起生活。如果孩子父母就亲子关系没有异议，但对抚养问题无法达成一致意见。2周岁以内的孩子一般以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这种情况下，如果孩子父亲现在要求直接抚养孩子，一般难以得到支持。2年后，孩子满2周岁不满8周岁时，如果父母都要求直接抚养的，则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确定抚养权归属。具体需根据双方是否拥有稳定工作以及收入，是否能保证子女得到有效陪伴和良好教育，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是否要求且有能力帮助子女照顾孩子等因素来判定。在孩子8周岁以后，则应询问和尊重孩子的真实意愿，确定由父母哪一方直接抚养。另外，不直接抚养孩子的一方应当根据子女的实际需要、父母双方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支付抚养费。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女方可以与男方就孩子抚养问题进行协商。协商不成的，女方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男方与孩子的亲子关系，并要求其支付抚养费。
2: 听众咨询，自己们在学校食堂工作期间，一氧化碳中毒了， 住院24天，出院后找公司报销，公司建议自己们走法律程序。自己的意外保险是公司给交的，但是保险公司只报一小部分医疗费，很多都不能报销，自己们该怎么办？
3: 听众您好，根据您的描述，在您与用人单位成立劳动关系的情况下，您在工作期间一氧化碳中毒，属于工伤，你有权向单位主张工伤保险待遇。如果您与劳务派遣公司签署劳动合同，被派遣到学校食堂工作，那么您与劳务派遣公司之间成立劳动关系。如果您是与学校食堂签署劳动合同，或者未签劳动合同，但您从事学校食堂安排的工作，并接受食堂的考核和管理，您与食堂存在事实上的从属性，那么您与学校食堂之间成立劳动关系。无论您与劳务派遣公司还是学校食堂成立劳动关系，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您在食堂工作期间发生一氧化碳中毒，属于工伤，您有权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如果单位未给您缴纳工伤保险的，您有权要求其按照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医疗费、伙食补助费、交通费等。单位给您投保了意外险，并不因此免除单位为您购买工伤保险的法定义务，您在获得意外险保险赔付后，仍有权向单位主张工伤保险待遇。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您可以先申请工伤认定，并与用人单位和学校进行协商，要求其赔偿相关费用。协商不成的，您可以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2: 听众咨询，自己居住的小区是10多年老小区，之前买房时物业承诺地上车位业主免费使用，但是从去年开始，物业忽然把小区全部的上车位上了地锁，不租不买，不让停，过超过晚上9点，小区业主开车不让进。小区1000多户业主很多不在本地，业主委员会成立不了，无法罢免物业，请问该怎么办？
3: 听众您好，根据您的描述，物业公司将车位上锁，并禁止小区业主在9点后开车进入小区的行为，损害了业主的合法权益。业主有权要求物业公司承担排除妨碍、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的归属，由当事人通过出售、附赠或者出租等方式约定，并应当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占用业主共有的道路或者其他场地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属于业主共有。如果小区的车位属于建筑区划内的车位，业主在买房时，开发商承诺业主免费使用车位，据此，业主有权免费使用地上车位。如果小区车位属于业主共有部分，那么该部分的使用权由全体业主共有，应由业主决定如何使用。也就是说，物业公司擅自将地上车位上锁，以及禁止小区业主9点后开车进入小区的行为，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严重影响了业主的正常生活秩序。业主有权要求排除妨碍，并要求物业公司支付阻止其使用停车位期间的停车费。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小区业主可以与物业公司协商处理车位管理问题，或向当地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反映情况。问题仍无法解决的，业主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另外，关于物业公司的解聘问题，在未成立业主委员会的情况下，业主也可以尝试依照法定程序共同决定解聘物业服务，解除物业服务合同。
2: 听众咨询，男方多次出轨，女方起诉离婚，可以索要精神赔偿费吗？
3: 听众您好，根据您的描述，男方多次出轨，女方作为无过错方，在起诉离婚时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有重婚、与他人同居或者有其他重大过错等情形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根据您的描述，男方多次出轨，该行为违反了夫妻间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互相关爱的义务，若结合出轨次数、出轨人数、维系时长、出轨时间是否发生在女方孕期等特殊时期，是否与出轨对象生育子女等因素来判断，男方的行为足以对女方造成心理和精神上的损害，那么男方存在重大过错，离婚时女方有权要求支付损害赔偿。对于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 在司法实践中，一般会结合过错行为的行为方式、过错程度、女方的受损情况、夫妻双方的财产状况、实际履行能力等因素酌情作出认定。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如果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且双方就离婚事宜无法协商达成一致意见，那么女方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并要求

0: 求离婚损害赔偿，同时应提交证明男方多次出轨的证据，譬如男方与出轨对象的聊天记录、男方承认出轨的道歉书或保证书、录音录像、朋友或同事的证人证言等。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法律条文背后的深意，您了解多少？
3: 法条显微镜，权威法官为您解读法律的真谛，
2: 让法律不再遥远，让公正触手可及。
4: 大家好，我是行政庭法官魏少廷，今天的讨论题目是工作地点调整，劳动者有权说不吗？如果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地点较为宽泛，且用人单位可根据生产经营需要调整劳动者工作地点，同时又约定劳动者的薪酬标准由岗位而定，这是否意味着劳动者必须无条件接受跨区域调动？面对企业单方面调岗降薪的操作，劳动者又如何捍卫合法权益？让我们来看下面这起案例。王某入职某公司，双方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约定王某的工作地点为公司机关或所属各项目部，并可根据公司生产任务需求进行调动，根据王某的岗位确定薪酬标准。一年后，公司单方面通知将王某工作地点调动至外地，将其岗位由部门经理降为普通员工，薪酬同步下调。王某拒绝接受调岗降薪安排，仍留在原工作地点，公司以旷工为由解除与王某的劳动合同。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虽约定可根据公司生产任务需求对工作地点进行调动，且根据岗位需求确定薪酬标准，但公司应对调动系基于公司生产任务需求的具体情况进行举证，且调动行为应具有合理性，除有正当理由外，调动行为不应对劳动者产生不利影响，但公司未就降薪的具体依据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不利后果应由公司承担。据此，公司对于王某的调整行为不当，王某未按照该调整出其的行为，不属于旷工，公司解除与王某的劳动合同属于违法解除，应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法官在此提示，用人单位实施用工自主权，可以依照双方约定或规章制度等调整劳动者工作岗位工作地点，但应充分考虑劳动者权益，避免对劳动者造成不利影响。作为劳动者，在工作岗位工作地点发生调整时，应积极与用人单位沟通，遵守劳动纪律，积极履职，同时有权对用人单位不合理的管理措施提出异议，向用人单位表达自身顾虑，积极与用人单位进行协商，及时合法进行维权。
3: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95.5，
0: 宣城 FM103.6，
1: 宁国 FM104.4，
0: 广德 FM100.9，
1: 铜陵 FM88.7，
0: 池州 FM99.5，
1: 安庆 FM99.5，
0: 岳西 FM95.3，
1: 宿松 FM106.8，
0: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5: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4: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5: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4: 这一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6: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心声。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

0: 金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欢迎您锁定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接下来关注最新天气，全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全省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2到3级，雷雨时阵风8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3到35度，江淮之间北部31到33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预计明天淮河以北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阴天，全省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到沿江有中雨，局部大到暴雨。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3: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1: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政务服务集成式自助终端管理服务规范》国家标准，此标准为各地政务服务集成式自助终端建设提供统一标尺，推动政务服务迈向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此标准规定了政务服务集成式自助终端总体要求、事项管理、功能管理等全流程要求，推动自动终端打破部门壁垒，整合多部门、多层级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从单一功能向集成服务升级。在便民服务方面，此标准要求优先上线流程简便、操作便捷的高频服务事项，设置敬老服务专区、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企业服务专区等特色板块，同时融入人工

智能技术，提供智能语音导办、智能填表、智能客服等智能化服务，支持一键转接人工客服，推动政务自助服务从可用向好用易用升级。在互联互通方面，此标准提出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实现跨层级、跨区域数据共享互通，保障跨域通办高效落地，让企业和群众实现就近办、异地办、便捷办。在安全保障方面，此标准明确要求构建全方位安全防护体系，严禁植入商业广告、泄露用户敏感信息。在运维管理方面，此标准推动建立事项清单动态更新、设备运维保障、服务监督评价等机制。据了解，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会同有关方面全力推进这一标准落地见效，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面提升政务服务效能提供支撑。日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同教育部起草《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目前正在公开征求社会意见。这份征求意见稿一共32条，核心就是落实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把幼儿园的食品安全责任压实。其中明确规定，幼儿园食品安全要实行园长负责制，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安全员，严格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的制度，同时结合幼儿园食品安全的风险特点，从供餐模式选择、食材采购验收到加工制作过程控制高风险食品限制、餐饮具清洗消毒，这些环节都明确了具体的责任要求，确保每个环节都有规可依、有据可查。此次公开征求意见的32条内容重点围绕7个方面展开，为幼儿园食品安全织密了全方位全链条的防护网。征求意见稿明确，幼儿园食品安全实行园长负责制，不管是幼儿园食堂、承包经营企业还是供餐单位，都要依法配备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明确任职要求和具体职责，真正把责任落到人、抓到位。与此同时，还要强化动态风险防控，严格执行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的制度，通过建立3本账，做好每日检查记录、每周排查分析、每月调度总结，相关资料归档备查，确保食品安全风险能精准防控、及时处置。征求意见稿结合相关工作指引，明确了食品供应商的准入条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和幼儿园实行公开招标、集中定点采购，还要求建立供应商评价和退出机制，从源头把好食材安全关。在加工制作环节，也明确要求各方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不管是食堂场所布局、设施设备，还是原料储存、加工、供餐等每一个环节，都要符合要求，坚决杜绝安全隐患。为了让家长更放心，新规还强化了社会监督，推动构建家校社共治格局。其中明确鼓励幼儿园推进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建设，实现全链条视频监控，同时严格落实陪餐制度和信息公开制度，强化家长陪餐内部监督举报奖励机制，切实保障师生和家长的知情权、参与前监督权，让大家都能够参与到幼儿园食品安全的监督中来。此外，征求意见稿还明确了严厉的惩戒措施，划定了食品安全的红线。如果幼儿园、食堂、承包经营企业、供餐单位违反了食品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将会被从重处罚，而且会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实行从业禁止，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日前，安徽省医保局就完善我省生育保险政策发出通知，主要内容有：一、逐步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确保单位职工应餐尽餐，职工依法随用人单位参加生育保险，单位职工个人不缴纳生育保险费，用人单位按照0.5%到1%的费率缴纳；落实领经失业人员的代缴政策，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的失业人员由为其发放失业保险经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统一办理生育保险参保缴费手续，缴费比例按照当地企业单位费率，缴费基数为全省上年度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60%，所需资金从失业保险基金中列支，个人不缴费，享受参保地企业职工同等生育保险待遇。
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保障范围，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职工医保缴费费率与参保地企业费率含单位费率及职工个人费率相同的，享受参保地企业女职工同等生育保障保险待遇，缴费率低于参保地企业费率的，按现行规定享受待遇。生育保险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统一缴费基数。

0: 基础付包范围以外或者超过支付限额标准的政策范围内门诊产前检查费用，纳入职工普通门诊统筹保障范围。住院分娩、参加生育保险的女职工或男职工未就业配偶，在参保市域内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分娩发生的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合规医疗费用，不设起付线，限额内基金全额保障，顺产支付限额标准4000元，剖宫产支付限额标准6000元，与职工医保统筹基金年度封顶线合并计算。已享受男职工未就业配偶住院分娩待遇的参保居民，不再享受居民医保分娩补助待遇。男职工未就业配偶先行享受居民医保分娩补助待遇的，可以予以补齐待遇。异地生育的，按各地现行的政策执行，危急重症孕产妇以及生育并发症合并症人员分娩期间，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可按照参保类型基本医保普通住院政策报销，不重复保障。三、扩大基金支付范围，将分娩镇痛等产科项目纳入生育保险的支付范围。生育保险基金支付时按照甲类管理，做好辅助生殖门诊医疗保障，落实取暖术等8个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项目的医保支付政策，有序将本省参保人在省外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费用按规定纳入医保报销。四、规范生育津贴支付，坚持权利义务对等原则，职工生育医疗费用待遇享受条件与基本医疗保险享受条件保持一致，按照企业费率参保缴费的女职工，产前连续参加生育保险满10个月且领取生育津贴时属于正常参保缴费状态的，可按规定享受法定产假和计划生育手术休假期间的生育津贴待遇。退休女职工生育的，可报销生育医疗费用，不发放生育津贴。生育津贴按照所在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和规定的产假天数计发，灵活就业人员等生育津贴计发基数为本人职工医保缴费基数。五、优化生育保险经办服务，推进参保人员生育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实现住院分娩发生的顺产剖宫产医疗费用省内异地直接结算，优化生育津贴发放的方式和程序。生育津贴支付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健全落实生育津贴按程序直接发放给参保人政策，全面落实生育津贴即申即享服务机制，探索在参保人休假期间均衡支付生育津贴，做好新生儿参保工作，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家住安庆祥和北苑的居民李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他们小区里的电梯实行的是双梯控，先刷卡才能正常使用电梯，他们对此有不同的意见。那么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呢？有没有管理措施呢？请听安庆台记者孙锦、都瑞的报道。
2: 按照居民们的说法，他们这里和普通的住宅小区不太一样，邻里之间以前大多数都是互相认识的，电梯实行双梯控。

0: 之后，现在串门不方便了。
1: 这上一层一不行，下一层，其实我在这一路很大的麻烦呢，对不对？
2: 怎么麻烦呢？
1: 因为我这个里边做一个什么事情呢，不方便呢。你一户这一个卡呀，对不对？人相互之间这些亲戚朋友就用，对不对？我从这一户到别的一户去，那卡只能控制这一户哎，他第二户就控制不了哎，对不对？
0: 记者在小区里随机采访了几位居民，他们也觉得刷卡乘坐电梯有些不方便。祥和北苑居民：
3: 你忘记带卡的话，你有时候你就不在上不在下。
0: 祥和北苑居民：
4: 我这么就是这个我们老年人真实罪，他假实罪。
0: 带着居民们的疑问，记者找到了小区祥和物业公司工作人员，解释祥和北苑一共有21栋2377户，业主身份也存在多样化，除了700多套公租房之外，还有对外转售的商品房，其余的绝大多数都是拆迁的还建房。今年3月，业主代表大会召开，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对是否全面启动电梯双梯控及停车位收费两件事进行了表决，并得到了大多数业主代表的同意。与此同时，他们多次在小区内张贴相关告示，提醒业主领取梯控卡。祥和物业公司办公室主任战咪：
5: 我们小区的电梯实行梯控是依据相关程序经过居民投票之后做出的决定，合规合法，一方面可以杜绝外来无关人员随意进出，规范访客管理，同时楼道内的垃圾异味流皮癣消广告明显减少，目的也是为了提升大家的居住安全和小区品质。可能有少数居民不理解不适应，我们后期也会逐户上门进行宣传，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吧。
0: 属地安庆市宜秀区月行社区工作人员表示，他们会督促物业公司做好宣传工作，希望广大业主能够理解支持，共同维护好小区秩序。
6: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7: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霍邱的王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投诉霍邱县永新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法人王某2023年因环境污染罪被判缓刑，近期在公司原址违规生产，污染环境，存在一工厂未达环保审批规模且未经审批，属违规生产；二夜间生产产生巨大噪音，影响居民休息；三排放刺鼻气体产生大量灰尘，危害居民健康及生活环境；四生产废水直排至周边水体污染。此外，当地居民多次投诉12345，王某总能提前获知信息并规避检查，调查结束后继续违规生产，恳请政风行风热线协调相关部门彻查，制止其污染行为，还居民良好环境。接到了王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取得联系。安徽省生态环境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现回复如下：王先生主要反映的是霍邱县永新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因违规生产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核实的基本情况，霍邱县永新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位于六安市霍邱县户湖村，法定代表人王某，实际经营人冯某。 该公司建设项目为年回收再利用5000吨纺织边角料项目。2019年5月7号，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经陆安市霍邱县生态环境分局审批，2021年1月23号完成环境保护设施自主验收，2020年10月28号办理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该公司现有2套废化纤布破碎团粒设备，共用1套废气处理设施，处理工艺为 UV 光解处理加活性碳吸附，主要排放大气污染物为烟尘、挥发性有机物。安徽省生态环境厅执法人员走访了永兴公司周边居民，部分居民反映该企业夜间排放废气异味明显。当日夜间21点30分左右，安徽省生态环境厅执法人员对该公司进行突击检查，发现该公司一台废化纤布破碎团粒设备正在进行生产作业，废气处理设施未正常运行，生产现场大量废气直排。安徽省生态环境厅执法人员现场责令该企业立即停止直排废气，企业立即停止生产并停止排放废气。随后省生态环境厅会同陆安市生态环境局再次进行现场检查，发现永兴公司 UV 光解处理设施已损坏，用于吸附废气污染物的活性碳长期未更换，废气处理设施不能正常运行，将废液压油桶、废油漆桶等危险物露天堆放在厂区内。随后陆安市生态环境局多次对该公司不正常运行污染房屋设施、排放污染物、露天堆放危险污废物等违法行为予以立案调查。安徽省生态环境厅表示将继续跟踪盯办，确保问题整改到位。生态环境厅工作人员向投诉人王先生反馈办理结果，投诉人表示满意。
6: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7: 政风行风热线栏目职能及诉求渠道说明。大家好，我是文丽，在这儿温馨提示，政风行风热线栏目主要搭建广大群众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栏目的核心工作职责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受理行业作风问题线索，对群众反映事项做好部门转交、跟踪督办和结果反馈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履职尽责，整改作风问题。在这儿明确地告知广大听众，本栏目不具备行政执法、案件查办、矛盾纠纷司法裁定权限，无法直接处置行政审批、纠纷判决、案件立项等事项。再次提醒大家合理分流诉求渠道。第一，涉及诉讼、仲裁、信访复核、行政执法等涉法涉诉类问题，请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通过法院诉讼、司法调解、执法部门专线等法定正规途径依规办理。第二，物业、民生办事、便民咨询等普通日常民生诉求，推荐大家直接拨打属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由属地平台统一接单归口办理，流程更精简，处置效率更快。第三，如果您发现党政机关、窗口单位及行业部门存在推诿扯皮、办事拖沓、作风散漫等政风行风类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本栏目进行反映，我们将全程对接职能部门，跟踪督促整改，闭环推进问题落实。感谢各位听众的理解、配合与监督。
6: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 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7: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哇，这就是闻名世界的漓江啊，好美啊。
8: 亲爱的你看，那边有刘三姐在唱山歌呢，快快快，快去帮我拍照，快点儿，把手中饮料丢了，麻利点儿。
2: 好好好，就来。
8: 嗨，这位少侠请留步，你知道每年人类往江河湖海中丢入的塑料垃圾有多少吨吗？别小看了这小小的塑料瓶，它成为了江河湖海中鱼类的最大杀手，不光杀死了鱼类，更破坏了环境。就算是打捞起来，塑料垃圾也极其难进行无害化处理。景色虽美，但也请好好保护它哟。
2: 老婆，你稍等我一下，那边有个垃圾桶，我把空水瓶丢进可回收垃圾桶就来。
6: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虽美，文明旅游人更美哦。从我做起，让山清水秀好风光永传承。
9: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95.5，
6: 淮北 FM92.1，
11: 亳州 FM101.3，
6: 蒙城 FM102.7，
11: 涡阳 FM88.9，
6: 宿州 FM92.1，
11: 泗县 FM92.5，
6: 砀山 FM90.5，
11: 蚌埠 FM87.9，
6: 五河 FM90.0，
11: 固镇 FM94.5，
6: 阜阳 FM99.9，
11: 界首 FM98.5。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航风热线，
13: 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超越，追求卓越。晚电之声与您相约。本栏目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安徽省电力公司联合播出。
1: 半年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风航风热线的晚电之声。晚电之声为大家和电力部门架起沟通的桥梁。如果您在用电过程当中遇到问题，需要咨询、需要解决、需要寻求帮助，或者对于电力公司的航风建设和供电服务有好的意见建议，都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进行互动了。那大家呢，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国网蚌埠供电公司的副总经理武宏斌。武总您好，非常欢迎您做客直播间，和听众朋友进行的交流和沟通。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非常高兴来到正风航风热线的节目，与大家沟通交流，倾听大家的意见和建议。
1: 好，欢迎您做客直播间和大家进行分享。受连续强降雨和水库泄洪的影响，淮河蚌埠段水位啊是持续上涨，很多的市民都关心蚌埠地区是否存在电力设施被淹、停电等风险。接下来想请您给我们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蚌埠供电公司针对防汛保电采取了哪些保障措施呢？
2: 好的，主持人，当前这个我们蚌埠电网运行一切正常，为防范暴雨洪水造成电力设施受淹、线路停电的风险，保障全市群众汛期可靠用电，国网蚌埠供电公司坚决落实防汛救灾工作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扎实推进2026年度防汛保电全流程工作，筑牢汛期的电网安全防线。一是全域开展防汛重点单位的运电，隐患的拉网排查，从4月份起，公司全面启动了防汛的专项运电安全排查工作，覆盖了全市133户排涝站、排灌站、水电站等防汛的抗旱核心保障单位，重点针对我们低洼的变电站、临水的配电盘、沿河线路的赶塔，开展涉水风险排查，对设备配电室、防洪围堰、排水泵、应急备用电源逐项的查验，对不具备迁移条件的电力设施实施防洪加固，统一配齐挡水板、应急抽水泵、防水沙袋等防汛物资，落实设备防倒灌、防浸泡处置措施，针对行蓄洪区内的低洼客户配电设施，同步督促产权单位完成隐患的整改，同步报送属地政府备案，要求低洼用户配齐外部备用电源与应急 UPS， 安排

0: 制体系细化全链条应急保电方案。公司成立了防汛保电专项工作组，锚定五个确保的工作目标，也就是确保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确保项目的建设现场安全，确保水库大坝供电安全，确保应急管理响应及时，确保防汛责任落地到位。结合淮河的循环、内涝积水、水库泄洪三类典型的这个汛情场景，编制了分级防汛应急预案，配齐应急抢修队伍、抢修车辆、大功率发电车、防水救援工具、常态化开展积水断电、设备淹水、线路导管等场景开展实战演练，提升极端汛情下快速抢修应急供电处置能力。三是紧盯淮河沿线的这个汛情动态，强化重点区域动态值守保障，针对淮远、汤云湖等情绪混区、城市生命线工程、城区排涝站、民生医院安置转移点等高敏感场所建立每日巡查机制，采用无人机机巡加人员徒步巡检结合，每日跟踪淮河的水位，提防泄洪积水点位的变化。六月份已经再次对这个辖区啊全部的排涝站盘这个设施开展了全覆盖符合排查，对接水利应急乡镇政府部门实时共享情绪洪这个启用存用的转移安置的信息，提前规划安置区应急供电线路，备足移动发电设备，一旦启动人员撤离，第一时间完成安置点的临时供电保障，全力守住汛期的民生用电底线。
1: 好的，当前啊，电力已经是深度融入各行各业与千家万户，生产生活处处离不开电力的保障。夏季呢，也是全年的用电高峰，节约用电、错峰用电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接下来想请吴总给我们大家来普及一下夏季节约用电的一些相关知识。
0: 好的，我们首先汇报一下，在去年我们迎峰度夏期间啊，我们安徽实施了居民的接电响应完美同行的活动，累计参与居民用户，包含这个居民出电桩用户是63.5万户次，我们节约电量是14.57万千瓦时，发放补贴金额是133.72万元。今年啊，计划开放低压工商业用户也参与此项活动，也请大家关注我们网上国网 APP 公众号，也积极参与。在节约用电方面，一方面是要开展这个节能宣传活动。6月15号，我们市发改委各相关单位开展全国节能宣传周的活动，面向到场市民、商户开展了政策的宣讲服务，一对一这个解读我们节约电价、分时电价政策，普及空调、热水器、厨房家电等家用设备这个节电的实操技巧。另一方面是鼓励我们工业企业错峰生产，一个是我们供电公司已开展多轮次多层级的分股分时电新电价的政策宣传，引导对分时电价有感的重点企业要合理的排定我们的生产班次，在晚高峰主动的错峰生产。在走访的时候，我们供电公司还为企业量身打造一户一账单，帮助企业要算好这个度夏这个用电的经济账。二是建议工业企业要结合生产的经营实际，通过灵活的调整生产组织方式，错峰用电，降低企业的用电支出，缓解在分段特别是尖峰时段这个供电的压力，同时要避免设备的空载运行，规范使用好空调、照明灯等用电设备的设施，减少非生产非必需的用电，最大限度节约电力电量。这个节约用电人人有责，让我们共同行动，共同参与，珍惜节约每一度电力资源，共创节能低碳绿色环保的社会环境，保障城乡居民美好生活用电需求以及蚌埠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1: 那随着气温的升高，蚌埠市啊也是迎来了迎风度夏的阶段，用电需求呢也是快速上涨，电网运行和应急抢修可以说是面临着不小的挑战。接下来吴总能不能给我们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咱们公司如何

0: 统筹做好迎峰度夏电力保障工作，全方位筑牢供电安全防线呢？
1: 好的，主持人，在2026年，我们这个迎峰度夏工作已经全面的开启了。伴随着这个气温的持续攀升，我们全市生产生活用电负荷将快速高位增长，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和可靠供电面临着严峻的考验。面对迎峰度夏这场民生大考，我们泵部供电公司始终秉持抢修快一秒、供电稳一分的工作理念，全方位筑牢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屏障，全力保障全市电力可靠供应，守护广大市民清凉安稳度夏。一个是强化主动运维，消除供电的隐患。今年我们累计消除设备裸漏1.57万处，数占0.96万处的治理，开展了0.78万处有害隐患的防控，组织制定65座地下站房的防汛应急预案，完成3277处10000伏的封闭开关柜阻断的检测。度夏期间，我们通过这个无人机、红外测温等智能装备，对配电线路开展了全方位、不间断的巡检，从被动抢修转向主动消缺。二是聚焦智能感知，实现抢修的提速。今年我们以提升配网可靠供电及快速复电能力为目标，针对我们薄弱的线路，优先开展配电自动化补强。我们共完成配置开关建设改造是952台，配置站房改造131座，同时对全量配网线路开展保护优化以及自动化的功能校验，促进配网故障处置向秒级复电迈进。三是做好迎峰度夏的用电抢修的保障准备。在度夏期间，我们进一步加强了供电所、班组、抢修驻点的值班力量，建立了市县所的3级应急值班队伍，组织抢修力量是26支，抢修人员约280人，配备发电车辆是9辆，其中啊是中压发电车我们是有4辆，低压发电车是5辆，各类保电装备是98台，这里面含大型发电机是26台，小型发电机是72台。完成低压保电快接接口的这个建设是160处，熔断器、接皮柜、低压开关、线缆等抢修的常用物资，我们是下沉到供电所抢修驻点，全力做好故障的抢修。在此啊，如果市民朋友们遇到停电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24小时抢修服务热线2877877进行报修，我们将安排抢修人员第一时间为您恢复供电。
0: 那夏季高温雷雨天气集中，居民大功率用电也非常的频繁，可以说用电安全隐患防控啊压力是更大一些。新能源汽车夏季充电安全问题呢也是备受大家的关注。接下来想请吴总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供电公司夏季用电隐患防范专项工作，并且普及一下居家、户外及新能源车充电的相关安全注意事项。
1: 好的，如下，我们的气温啊在不断的升高，雷雨的天气也在增多。我们公司自4月起也召开了出电案件的压降专项工作专题部署会，形成年度反出电工作的任务清单。特别是针对这个老旧小区、乡村住户，开展了专项的线路排查，重点整治线路过载、配电箱的破损、漏保失效等隐患。主动上门为这个车主家庭免费检查室内线路，更换这个老化的插座电线。下面啊有几点关于这个广大市民夏季用电安全与隐患防范的这个提醒，和大家进行这个分享。一个是家庭用电方面，在用电高峰期间，市民们要注意这个避免大功率电器啊要同时使用，电器不能这个乱拉乱接。多台特别是大功率的电器不能同用一个这个插座，开空调时候啊

0: 阳光比较强烈，还要注意我们的电器应放置在这个阳光直射不到的地方，保持这个通风要良好，尽量避免让电器长时间的连续性的工作。周围啊，也尽量不要放置一些纸质办公品以及其他的易燃物品。但是更要提醒一点的是，我们夏季啊，因为高温，我们人容易出汗，手啊也经常是湿的，这个容易导电。因此啊，高温天气尽量不要直接用手去这个接触一些电器设备啊。如果需要搬动，最好是要先关上开关，拔去电源后再进行移动。或是户外的用电方面，在雷雨天气下，市民们要避免户外，在户外使用这个电器设备，也不要触摸电线这个附近的一些树木，也不要靠近这个电线杆、变压器、配电箱等电力设施。在积水的时候啊，也要注意观察附近有没有这个电线断落这个积水，这个引发这个触电的危险。如果看到电线断落，千万不要靠近，应该远离这个至少在8米以外。同时啊，最好立即拨打我们的这个抢修热线0552-2877-877，并且啊，能够组织其他人员，这个不要靠近这个电线，直到我们这个抢修人员到达现场。户外用电设备也要安装这个漏电保护器，要定期测试，确保其正常工作。在使用电信设备时，要注意避免触电事故的发生。三个是在电车充电方面，随着我市电动汽车用户啊也越来越多，电动汽车充电安全也愈发成为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下面我来分享几点电动汽车安全充电的这个事项。一个是车辆经过长时间的暴晒后啊，不要立刻充电，最好是放置在阴凉处降温半小时再操作。高温天气优先选择地下车库，在遮阳棚的这个充电桩充电。第二个是雷雨天气啊，尽量不要使用户外充电桩进行充电，车辆在涉水后先检测电池线路，无进水问题再进行充电。三个是日常充电电量达到80-90%即可了，不要长期满电暴晒停放，不要私自改装充电桩、延长充电线等。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分享。夏季啊，这个夏耕夏灌正当时，农业生产用电保障呢可以说是至关重要。为了全力护航农事生产，助力粮食稳产丰产，蚌埠供电公司也是聚焦农户灌溉的用电需求，推出了一系列专项保电与便民的服务举措。接下来想请吴总为我们大家详细介绍这方面的工作开展情况。
0: 好的，主持人，这个夏季水稻种植灌溉啊，这个期间我们供电服务、电力保供这些工作啊，是我们公司夏季保供电工作的重中之重。为服务我市夏耕夏灌供电的安全可靠，我们公司制定了专项的工作方案，成立了夏季农田灌溉电力保障工作小组，组织辖区51个乡镇供电所开展了这个夏耕夏灌的保障工作。一个是建立政企联动机制，我们主动和市县的农业农村局、水利局等相关部门提前对接，了解农田灌溉项目的计划安排、在建项目状态以及用电需求等信息，联合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对我市233个高标准农田项目现场排查，对用电情况进行一项目一档案这个梳理存档，将排查情况及时上报属地的农业农村局备案流程，累计走访相关部门是14次，推动高标准农田项目送电了3项。二是做好农业生产这个用户的服务工作，根据这个灌排用户的台账信息，我们对全市1258户农田机顶灌账这个用户，我们现场这个开展排查，逐户上门排查用电情况，收集用电用户的这个用电诉求，建立诉求台账闭环管控，同步开展用电安全隐患排查，

0: 安全用电知识，在用户的表箱、顶盘、半站盘、重要的入口处、喷雾公开栏等位置，全量张贴农田排灌的用电的温馨告知书，公示农业生产链家、运维人员以及供电保障人员信息、供电服务电话等。我们累计组织了1682人次的深入这个田间地图，开展农田机井灌溉这个设施的排查，发现并治理隐患48处，服务用户的诉求是52次，张贴农田机井排灌设施用电温馨告知书是2580张。三是开展灌溉用电的设施监测，将农田灌溉用户、农资生产企业纳入重要的用户监测预警体系，对停电事件、过负荷等异常信息第一时间联系用户，现场核查处置，累计完成这个长期零电量、断电、电价执行异常等5类这个2128户的用户的现场核查。针对我们大型的农业生产基地，结合我们的他们的这个用电的特性以及功率因素变化的一些情况，针对性的我们开展了用能的建议和用电的宣传，从源头上减少我们用户生产的支出，提高这个用户的用电的安全的意识。第四个就是提高供电的应急保障能力。我们针对这个夏季灌溉期间电力需求激增的这个特点，做好农时用电负荷的预测，合理安排我们的检修的一些计划。我们同时我们大力开展不停电作业和综合检修，就坚持能带不停，以停多用，缩短检修的这个停电时间。共组织开展我们不停电作业是285项，开展综合的检修是52项。我们在营业厅也设置了农灌用户专属的这个绿色通道，全量摸排各供电所这个保电车的信息，对农灌用户诉求啊，我们实行这个提及管控，确保农户应急排灌诉求及时高效响应，加强我们下灌期间抢修人员力量，制定下耕下灌的应急抢修值班表，责任到人，安排抢修人员和我们车辆是24小时在岗待命，要及时响应客户的用电需求。
1: 好的，非常感谢吴总，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晚间之声节目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谢谢吴总和我们进行的连线，再见。
2: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3: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2: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3: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2: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3: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好，我想问一下生育津贴怎么领啊？我是灵活就业，我闺蜜是企业职工，我们待遇一样吗？
2: 我跟你说清楚，新规简单好记，企业女职工产前连续缴满10个月生育保险，正常参保，产假就能领津贴，按单位平均工资计发。
1: 那我呢？
2: 像你这样的灵活就业人员，津贴按自己的医保缴费基数算，权责对等更公平。
1: 原来是这样，规则明明白白，再也不用瞎打听了。
0: 政策透明规范，津贴精准兑现，安徽生育保险新规，让参保女性享受专属福利。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6: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7: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

0: 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八。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梁延顺在全省科技创新大会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提升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助力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王金宪主持，张新明出席。
2: 致敬科技力量，勇攀创新高峰。全省科技创新大会隆重表彰2024年度为安徽科技进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技术人员和组织。
1: 今年1到5月，安徽集成电路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56亿元，历史首次突破2000亿元，同比增长5倍以上。
2: 今年以来，我省各地重大项目建设攻坚提速，赋能高质量发展。
1: 各地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以数字新业态赋能乡村振兴，激活内生动力。
2: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7月20号上午，全省科技创新大会在合肥召开。省委书记梁延顺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提升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助力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宪主持，省政协主席张西明，省领导孙红梅、王东伟、单向前、陶明伦、张曙光、任清华、李忠、何纯宽出席。上午9时，大会开始，全体起立，高唱国歌。任清华宣读奖励决定，梁延顺等省领导为获奖代表颁奖，随后4家单位和个人做交流发言。梁延顺在讲话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科技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创新思维打好创新之问。梁延顺强调，要以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引领，打造3+N科创引领高地，深化合肥滨湖科学城实体化改革，完善日新江淮科创沙龙多元功能。要建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强基础研究，增强体系化攻关能力。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加强青年科技人才队伍建设，营造更具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要实施科学启蒙工程，组织大批院士、专家、教授等走进中小学、幼儿园，组织化、常态化激励影响和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据悉，此次授予省重大科技成就奖、科学技术进步奖、技术发明奖、自然科学奖、科学技术合作奖5个奖项，5人，252个项目获奖。
1: 7月20号上午，全省科技创新大会在合肥召开，授予省重大科技成就奖、科学技术进步奖、技术发明奖、自然科学奖、科学技术合作奖5个奖项，

0: 人252个项目获奖。安徽台报道。
1: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全省科技创新大会奖励表彰了2024年度为安徽科技进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技术人员和组织。获奖成果涵盖量子科技、新材料、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等多个前沿领域，集中展现了安徽在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产业化应用方面取得的突破性进展。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安徽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获得者高建清。
2: 总书记几次来到安徽都特别提到了创新这个关键词，也为安徽省科技发展指明了方向。安徽省这几年在人工智能、量子以及核聚变等方面都有了很多的创新发展的理论成果和应用，在全国方面的话也处于非常领先的地位。
1: 同济大学校长、安徽省重大科技成就奖获得者杨金龙。
3: 在国家和安徽省各类科研项目的支持下，我们既深耕理论与计算化学前沿技术研究，又积极服务学科建设和战略任务布局，形成推动科技进步的持久力量。
1: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监、安徽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获得者周之光。
4: 参加这个大会，感觉安徽对创新的支持非常之大，布局非常之长远。奇瑞这几年的创新实力发展非常之快，我们从追赶国外的企业，现在到领先，接着我们的混合动力产品也在全世界很多国家在销售。
1: 创新无止境，发展起新程。大会强调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把科技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创新思维打好创新之问。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安徽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获得者郑金星。
5: 安徽集聚了众多优质创新资源，并坚持以能力和实际评价人才，敢于给青年科研人员压担子，为我们提供了成长机会，必将有更多的青年人才汇聚安徽，建功安徽，
6: 争取荣誉。继续奋进，深耕航空动力自主研发，加快核心技术产业化落地，助力安徽打造高端航空装备产业集群。
1: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安徽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获得者丛希汉。
7: 锐意进取，攻坚克难，在水稻遗传育种上面创制更多的新材料，培育更多的这个优质水稻新品种，让这个中国娃多装优质安徽粮，推动江淮粮仓产能建设。
1: 安徽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吴劲松。
8: 我们下把抓好落实，进一步提高科技攻关的组织化能力，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动教育科技的发展，打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生态，确保我们科技创新的走在前列。
9: 安徽台消息，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安徽集成电路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56亿元，历时首次突破2000亿元，同比增长5倍以上，总量已超上年全年。具体来看，前五个月，安徽累计生产集成电路56.2亿块，同比增长31.4%。其中动态随机存储芯片产能已占全球10%左右。截至目前，全省集成电路产业链聚集企业近600家，培育超100亿元企业4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61家，上市公司10家。

0: 产业链协同攻关及产业基础再造项目结出创新硕果，安徽集成电路产业有望继续扩容提质，发展壮大。
1: 重大项目是稳增长惠民生、促发展的压舱石。今年以来，安徽各地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精准施策聚力攻坚，推动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增效、落地见效，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动力。安徽台综合报道。经过建设者近一年的紧张施工，淮富高铁新建高铁站、利新站、蒙城站项目日前顺利完成全部施工任务。 迎来全线静态验收，这标志着淮富铁路距通车运营又迈出了关键一步。中铁城建集团利新站项目安全总监李建涛：现在站房已全面建成，我们正在配合全线进行静态验收的收尾工作，为后续两条连市打好基础。淮富铁路蒙城站项目施工负责人王长波：
2: 蒙城站运营后，
1: 将彻底结束蒙城县不通高铁的历史，有力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眼下，安徽省最大规模的合医药产业园——安徽诺宇放射性药物研发生产制造产业园项目主体结构已顺利实现封顶，正在进行二次结构装饰装修等作业。项目开工以来，马鞍山市慈湖高新区配备服务专员，实行一起一策，点对点帮扶指导。 在用地审批、施工许可、要素保障、难题协调等方面开通绿色通道，为项目在2027年1月投产奠定基础。慈湖高新区投资促进局工作人员陈红荣：
3: 依托项目的优势，园区可打通合药研发生产配套全链条。诺宇项目全面达产后，预计年产值4.5亿元，成为高新区生命健康产业新的增长极。 有效提升高新区在长三角生物医药行业的产业能级。
1: 同样在盛夏施工。

0: 为市亿元以上项目已达2264个，总投资2.9万亿元，年度计划投资超3600亿元，其中50亿元以上的巨无霸项目就有83个，比去年多了11个。新开工项目594个，年度投资近1300亿元，同比增长35.8%。今年以来，铜陵市实施有效投资上台阶行动，聚焦产业、基建、民生领域，持续扩投资优结构，通过政策赋能、平台搭建、服务提质，打通项目招引、建设、保障全链条，推动供需精准匹配，以高质量有效投资稳住经济大盘，赋能产业转型升级。铜陵市发改委固定资产投资科科长古立志，
1: 依托我们的分层分级调度机制，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存在的问题。五月份以来，我们对全市35个拟实施的重大项目进行梳理，梳理出76个问题事项。通过我们的铜陵攻坚专项协调机制，按月开展专题调度，目前已累计完成34个事项的协调解决。
2: 盛夏时节，安徽各地深挖夜间消费潜力，依托场景创新、业态融合与供给升级，持续释放消费动能，让夜经济焕发新活力。安徽台综合报道。
3: 华灯初上，暑热渐消，亳州市蒙城县逍遥夜市迎来客流高峰。作为蒙城县今年重点打造的夜间消费集聚区，这里共入驻特色美食摊位150家。自开市以来，夜市日客流量稳定攀升，已成为当地居民夏日休闲的热门打卡地，居民车运运。
4: 现场非常的热闹，活动呢也非常的丰富，有很多特色小吃，有美景，有文化节目，还是非常有趣的。
3: 逍遥夜市现场负责人邵海峰：
5: 我们逍遥夜市自开业以来，每天平均客流量7万人次，其中最高客流量达到20万人次。除了有美食，每天7点到9点，我们还有DJ 啊、民俗文化演唱等舞台文化演出，这样既促进了城市活力，也带动了我们的夜间经济增长。
3: 苏州市灵璧县舞会热闹进行，600年民俗底蕴邂逅夏日夜游新场景，古老非遗焕发时代光彩，让灵璧的夏夜涌动着蓬勃生机与无限活力。舞会活动负责人张贵军：
6: 我们持续深挖舞会非遗民俗内涵，不断丰富业态布局，在保留传统民俗味道的基础上，融入夜间休闲文旅消费新元素，既守护好流传600年的乡土文脉，也依托古会平台拉动就业，刺激消费，让老古会持续焕发新生机。
3: 篝火映夜色，欢歌醉人心。在六安市霍山县，凤翼场珊瑚篝火醉一城岭上星光主题篝火晚会热闹启幕。这场融合本土风情、干群温情与文旅活力的视听盛宴，点亮了大别山脚下的乡村夜空。游客郑云：
7: 非常的热闹，氛围非常的好，大家都尽情的参与其中，我们玩得很开心。
3: 佛子岭镇党委宣传统战委员陈明翠：
8: 我们将常态化开展多元化夜间文体活动，让乡村夜生活不仅有文化味，更有烟火气、人情味，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3: 在马鞍山市创客嘉文创园，夏夜啤酒美食节活动的开展引来大量游客前来品尝美食，享受休闲时光。市民刘淑瑞：
9: 我觉得这边人流量挺大的，比较热闹，这边也有音乐，也有舞台，感觉挺有气氛的，吃的也挺多的。
3: 文创区摊主邢瑞娟：
10: 我们自己这边有非遗的手工漆扇，还有非遗的送景产品，啤酒节吸引了很多人气，也让更多喜欢非遗的市民来了解我们。
3: 这个夏日，淮南市抢抓夏日餐饮旅游消费旺季，不断丰富新业态，增加优质文化和旅游消费供给，拓展食住行游购娱多元化一体化消费业态，促进商旅文融合发展，激发城市消费活力。谢家集区文旅局局长鲍献成：
11: 我们通过夜游、夜娱、夜食等新兴模式，不断激发公园活力，增强城区引力。下一步，我们将以春生湖公园、春生君文化园、卧龙湖等文旅资源为抓手，加快推进文旅融合发展，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夏季新篇章贡献文旅力量。
12: 安徽各地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以数字新业态赋能乡村振兴， 通过实景直播。

0: 播引流文旅，线上宣讲惠农政策，云端带货拓宽销路，让小屏幕成为服务群众、带动增收、激活产业的大舞台。请听报道。
1: 家人们，我们这里是丰乐万亩荷花基地啊。
2: 清晨七点，合肥市肥西县丰乐河畔和美乡村直播间准时开播。主播孔玲玲带领网友漫游荷塘，将特色产业、文旅项目、乡村业态深度串联，开启一天的户外实景沉浸式直播。游客丁如：
3: 这是我们第二次过来了，风送荷香啊，然后觉得心情非常的舒畅。
2: 孔玲玲：
1: 好多家人们来了都很主动跟我打招呼，说您的主播我来了，但我感觉很开心啊，很亲切啊。的家乡我代言嘛，把我们蒋岗村的特色呀、产品呀、农文旅游玩的嘛推广出去。
2: 今年四月开播以来，这个直播间已累计直播近200场，线上曝光超350万人次，持续的热度有效拉动了线下旅游消费，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超3000人，观光小火车、游船等项目运营繁忙，也带动周边村民就业增收。合肥市肥西县丰乐镇蒋岗村村民徐忠胜：
4: 我在这边开火车，我挣了莲藕，我们就拉在这边卖，一个月的收入在10000多。现在我们村发展起来了，我们的村民也跟着过上好日子了。
2: 直播间不仅是展示风光的窗口，也是服务生产的课堂。在阜阳市引东区新华社区和美乡村直播间，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定期入驻，围绕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机补贴等涉农热点话题，用通俗方言细致解读，实时答疑。阜阳市引东区农业农村局农艺师张兴鹤：
5: 变线下开会宣传为线上云展解读，一方面把国家省市区关于乡村产业发展、农民增收的扶持政策讲清楚；另一方面普及绿色种植、科学养殖技术，针对做好跟踪帮扶。
2: 从文旅引流到生产助农，直播间更成为连接农户与市场的新桥梁。在淮南市寿县小店镇杨围村，村党总支副书记徐海涛和同事一大早就给农民徐维胜带来了好消息。之前他送来的土鸡蛋在直播中被抢购一空。淮南市寿县小店镇杨围村村民徐维胜：
6: 电商平台打开以后，我们那个鸡蛋呀、土鸡呀非常好销售，价格还高，家里面卖的掉，那太方便了。
2: 借助直播间等线上平台，杨围村联动30多家单位打通销售渠道，与全村300多户农户签订农产品购销协议，电商销售额从2019年的5万元攀升至累计超500万元。淮南市寿县小店镇杨围村党总支副书记徐海涛：
7: 我们集聚了杨围村各类优质农特产品，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销售渠道，让我们的本土特色好物走出乡村，以电商发展激活乡村产业发展内生动力。
8: 今年以来，安徽各地加快推进重点电力项目建设，优化电网运行方式，同时积极争取省外来电支援，沪杭电力迎风度夏。请听报道。
9: 记者在中煤星级陆安电厂现场了解到，企业的2台660兆瓦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已经建设完成，正式投入商业运营。在满发情况下，这2台机组一天就可以发出3100多万度电，能够有效补充全省电力供需缺口。中煤星级陆安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魏正介：
10: 目前我们的燃煤储备可以支撑机组连续使用15天，根据电网需求制定高低符合、差异化节能运行方案，精准调校核心设备运行参数，全方位提升保供能力。
9: 根据预测，今年夏季全省5分最大负荷将超过7200万千瓦，同比增长5.7%。为有效满足重大项目、重要企业和民生领域用电需求，今年安徽正加快推进一批支撑性电源建设并网，统筹调度燃气发电、抽水蓄能以及风电、光伏等绿电项目，有效补充电力负荷缺口。与此同时，在迎风度夏前夕投运了闪电入网等一批重点电网工程，持续优化电网运行方式。在陕西榆林等地，由皖能集团建设的风电项目已经并网投运，年发电量超过47亿千瓦时，占闪电入网工程输送绿电量。

0: 降的26%，有效缓解了安徽用电高峰压力，优化电源结构。皖能集团延安皖能电力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李建和：
1: 配套储能能平抑波动，稳定出力，跨省销纳路径清晰，市场兜底保障充分，在电力保供关键节点足额输送稳定低价的西部绿电直供安徽，降低工业企业用电成本。
0: 今年前五个月，全省支撑性电源新增装机464万千瓦，建成110千伏及以上交流线路近1500公里，新增变电容量840万千伏安，使全省五分最大供电能力提升至8100万千瓦以上，坚决守牢民生用电底线和不拉闸限电红线。安徽省能源局电力生产调度处处长徐明生：
2: 我们坚持内建外引，供需协同，多元并进，着力提升电力供给能力和资源调配能力，抓好电煤、天然气等一次燃料供应保障，集中投展一批支撑性电源电网项目，出台保供稳价配套措施，为迎风度夏能源电力保供夯实基础。
3: 这个暑假，在安徽各地，一场场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火热开展，大家在行走的课堂增长才干，淬炼青春。请听报道。
4: 暑期来临，在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的师生们正在对药材售卖、流通、线上销售等情况进行调研，还学习了解了亳州从药材售卖延伸到大健康产业的发展模式。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学生庄子路：
5: 之前只在书上看到过中医药相关内容，今天过来看到的规模特别震撼，这些中药材产业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真实的调研素材。
4: 共青团亳州市委员会青少年发展和权益维护部工作人员梁义阳：
6: 我们连续多年对接北大开展实践活动，特意安排中医药、康阳企业这类本土特色点位，依靠他们的专业眼光，为中医药白酒产业发展建言，搭建校企合作桥梁。
4: 今年暑期，第12届挑战杯安徽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创意设计专项赛在池州市九华山风景区九华乡老田村举办，来自全省41所高校的184支青年实践团队扎根千年古村，依创意设计、文旅策划、场景升级等多元化实践成果，把社会实践做在乡村实处。共青团安徽大学委员会副书记孟星星：
7: 一方面通过建筑上的改造，能够体现出或者建立出方便游客参观打卡留念的地点，同时我们也会进一步挖掘，让游客身临其境地感受到老田村的悠久历史底蕴。
4: 为化解部分家庭暑期孩童照护难题，安庆、宿州、六安等地社区联合高校开办暑期爱心托班，用多元化趣味课程充实孩子们的假期时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生金培培：
8: 活动中，我们通过航空航天科普调研、走访企业、开展座谈等形式，结合航空航天专业特色，提升孩子们的新工科思维意识。
4: 学以致用，提升自我，知行合一，深化认知。各地大学生还积极投入中医义诊、红色宣讲等社会实践活动，让青年智慧在基层一线落地生根。
0: 7月18号、19号。超级碗美食争霸赛合肥市街区突围赛在合肥市文一金门水街火热开赛，请听报道。
9: 赛场上24个美食战队围绕合肥老味道、宴席菜、创新融合菜等类别同台竞技，各展厨艺。潮味先锋战队厨师高伟：
10: 饮品牡丹，用豆腐精挑细琢成牡丹的形状，然后用老母鸡汤煨制。这道菜是把美食与地域文化相结合，色香味俱全，欢迎大家来品尝。
9: 蜀山红瑞金陵大酒店战队厨师魏芳芳：
11: 梅干菜小龙虾，精选了巢湖梅干菜的醇香，然后加上合肥鲜活的小龙虾的鲜甜，二者在我们的铁锅里完美的相遇了，然后迸发出合肥人的烟火气。
9: 合肥市街区突围赛中创新设置了市场实战环节，24支战队现场制作并销售自选特色菜，销售金额计入比赛总成绩。皖味高新蜀王战队厨师赵德丹：
12: 这样的活动设计让我们直面消费者和市场的检应性和经营活力，
9: 拼美食、赛厨艺、赏非遗、看演绎。比赛现场还穿插了来

0: 自合肥各县区的特色文旅推介表演，设置了非遗文创市集、助农市集、品牌联盟展等多个主题市集。合肥市同步发放500万元超级碗专属消费券，打造全民参与、全民共享、全民消费的美食文旅新体验。合肥市民洪雪君
1: 看到这边人气很旺，然后买了这个红皮烤鸭，觉得很好吃。这还有什么超级碗的演出，折扣力度很大很大。这个超级碗的活动办得很到我们的心坎。很喜欢很喜欢，这样的活动可以多多益善。
0: 合肥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翟荣胜：
2: 我们与美食串联文旅体商等多业态的深度融合，深挖徽味文化，丰富文旅体验，激活市井商圈，丰富群众生活，以烟火气带动产业旺、人气足、消费热。
0: 经过激烈比拼，聚庆楼吴山共鹅战队获得合肥市街区突围赛冠军，下一场超级碗富阳街区突围赛即将打响。
3: 下面请听简讯。自然资源部近日印发不动产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典型案例第一批合肥市创新机制，打造企业不动产登记极速模式，陆安市多为发力涉企登记新生态两案例入选。
4: 日前2026年全国青少年舞龙舞狮锦标赛在池州举办，赛事设置舞龙、南狮、北狮、彩带龙四大项31个小项，吸引全国近1200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
3: 2026年全国女子篮球锦标赛安徽宣城广德赛区日前开赛，开启了为期一周的高水平女篮巅峰对决。7月18号至24号，7支参赛队伍将展开6轮21场单循环较量，角逐决赛名额。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鲁斌、静书。
3: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中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午间的12:30，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全省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淮河以北是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是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大雨，局部地区暴雨到大暴雨。明天白天，淮河以北是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沿淮淮河以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全省东南风2到3级，雷雨是阵风8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是23到25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2到34度，江淮之间29到31度，江南30到32度。
1: 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6: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6: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快乐老友记，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左翔。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去旅行。最近啊，有一句特别火的话叫人生不是轨道是旷野，我想呢咱们中老年朋友啊也是辛苦了大半辈子，现在呢正是去旷野看看的好时候。今天呢咱们的去旅行就要带大家去一个能让人心胸瞬间开阔的地方，那就是呼伦贝尔大草原。我们本期的主题呢叫漫游呼伦贝尔，畅享草原风光。很多人觉得去草原那都是年轻人的事儿哈，得骑马得折腾，其实呢不然。今天呢我们就特别请到了安徽宏图国际旅行社的旅游推荐官吴莹，要告诉我们的老年朋友们怎么样去漫游呼伦贝尔，不累不赶还能够玩得地道舒服。好，首先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吴莹啊，是我们的旅游推荐官，你好。
1: 啊，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安徽宏图国际旅行社的旅游推荐官吴莹，今天非常荣幸能够受邀再次来到咱们快乐老友记的节目。
0: 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上一次在咱们节目当中也为我们的老友推荐了一些线路哈。
1: 上一次来咱们节目呢是分享了西蒙呼和浩特这边的希拉木人草原和辉腾锡勒草原，然后通过上次的节目呢也是能够感受到大家对草原线路的一个向往和关注。那今天呢就给大家深度推荐一下咱们国家最美的大草原呼伦贝尔大草原。那说到呼伦贝尔呢，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说过，但真正去过的人呢其实并不多啊。我跟您描述一下，您站在大草原上，一眼望不到边的绿草，风吹过来，草浪一层一层的，就像绿色的大海一样。天上的云特别的低，好像伸手就能摸到。草地上有成群的牛羊，还有白色的蒙古袍，穿着冒着炊烟，那空气啊特别新鲜，深呼一口，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
0: 刚才说了哈，其实我今天看您给我们这个提供的这个主题下面还有一行叫蓝调呼伦贝尔啊，为什么是蓝调呢？
1: 因为咱们今年呢是为了咱们中老年的朋友呀特别推出了这一款产品。这款产品呢我们的设计理念呢跟普通的旅行团是不一样的，这款是我们做了9年的口碑产品，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12人的小团，人少舒服省心，全程无购物无自费，需要乘坐的这个景区小交通也都是提前有包含了的。
0: 也就是说12人的小团，大家出行的时候还是非常惬意的哈。
1: 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就跟大家好好聊聊呼伦贝尔，让大家在家就能先感受一下草原的美。好，那咱们就开始一起走进呼伦贝尔大草原。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和老友朋友们，在观看我们节目的网友朋友们，都一起跟随着吴莹一起步入呼伦贝尔大草原去感受一下。虽然我们没有出行，但是我们提前感受一下，如果说您也向往，也可以参与到我们行程当中，对吧？好，我们还是请吴莹给我们介绍，先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和之前我们介绍的那两个草原有什么不同呢？
1: 那呼伦贝尔大草原呢，可能有的朋友会说呀，不就是个草原吗，能有多大呢？那可就错了啊，咱们呼伦贝尔大草原可大了去了，很多人第一次去呼伦贝尔啊都会被它的大给震撼到。那呼伦贝尔市呢是内蒙古的一个地级市，它的总面积有25.3万平方公里。那25.3万平方公里是多大呢？那我给您算笔账啊，那像咱们安徽省呢大概是14万平方公里，江苏省呢大概有10万平方公里，也就是说呼伦贝尔的一个市就比咱们安徽加江苏还要大。那您说呼伦贝尔的面积大不大呀？
0: 通过这个数字我们的的确确感受到了呼伦贝尔大草原这个之大哈。那而且呢呼伦贝尔这个大草原它可能不仅仅是我们普通说到这个草原，它还有很多内容，对吧？
1: 对，是的。那呼伦贝尔草原呢？它不仅仅只是有草原，它这边呢还有8万平方公里的天然草原，是世界四大草原之一，也是现在世界上保存最好的原生态草原，一点工业污染都没有。除了草原呢，还有13万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一半以上的地方都是森林，还有近3万平方公里的湿地，3000多条河流，500多个湖泊。您想想啊。草原、森林、湿地、河流、湖泊，这么多种景观都在一个地方，那得有多美啊！
0: 是啊，而且您刚才说到了这个森林哈，那么大面积的森林，它的空气也是相当好的哈，
1: 是的，之前呢，就是有朋友在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啊，准备要带伴手礼回来，然后在这个商场呢，就看到有专门售卖的呼伦贝尔空气，就是那种成罐的
0: 还有
1: 啊，
0: 卖这个售卖空气的，现在
1: 对。
0: 真是，那我想我们的老友朋友们，如果去到了呼伦贝尔，应该多做深呼吸，多呼吸一些那些清新的空气回来哈，增加这个肺的这个代谢哈。
1: 对，
0: 应
1: 是
0: 该
1: 的。
0: 说去到这么优美的地方，大家可能感受也不一样，看到蓝天，尤其是刚才我已经说了，夏天应该是呼伦贝尔最美的一个季节，对吧？
1: 对对，是的。呼伦贝尔的话呢，每年是在7月15号到8月15号这个期间，它的景色是最美的，这个时候它的草是最绿的啊，然后景色呢是非常非常的壮观啊。
0: 也就是当下这个时节，我们
1: 对
0: 的老友
1: 对，
0: 们
1: 是的。
0: 抓紧时间来听一听，还有哪些吸引我们的地方。
1: 好的，那说到呼伦贝尔大草原啊，呼伦贝尔大草原呢是世界闻名的，被誉为世界上最美的草原，也叫牧草王国。那为什么这里的草原这么好呢？因为它没有被工业污染过，是原生态的，草长得特别好。这里有1000多种植物，很多都是有营养的牧草，所以呼伦贝尔的牛羊啊，吃的都是天然的好草，喝的都是山泉水，肉特别的香，一点都不膻啊。
0: 说到这儿，我们都对牛羊肉感兴趣了，哈哈哈，因为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下的牛羊，它们应该是非常纯净的，那肉质肯定也是非常鲜美的哈。
1: 对，跟大家说实话，我每次去呼伦贝尔啊，都要多吃几顿羊肉，因为真的太好吃了，回来就吃不着这个味儿了啊。
0: 如果说我们有兴趣旅游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那当地的美食，就是牛羊肉哈。
1: 那就您站在草原上呢，放眼望去，全都是绿色，一直铺到天边，天特别蓝，云特别白，草地上的牛羊呢，就像撒在绿毯子上一样的珍珠啊，还有星星点点的蒙古包，冒着袅袅的炊烟，那画面呀，真的就跟画一样。
0: 太有代入感了，有牛羊，有这个蒙古包，随手一拍，我们都能拍出美美的照片，这也是我们老友们出行的一个必须打卡的哈。
1: 对，那咱们再说一说呼伦贝尔的这个河流。呼伦贝尔呢有3000多条河流，其中最有名的呀就是天下第一曲水莫尔格勒河。那莫尔格勒河呢，它是发源于大兴安岭，全长319公里。这条河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它特别特别的弯。有多弯呢？这么说吧，它的直线距离呢其实并不长，但因为河道弯弯曲曲的。如果把它拉直了，能有1500公里长。您站在高处往下看，就像一条蓝色的丝带在绿色的草原上飘来飘去，拐了不知道多少个弯，特别的好看。那在1961年，老舍先生到访了呼伦贝尔，初见河道千转百转的景象，大为震撼啊！在这个散文《草原》中就写下了这个名句。并赠予了“天下第一曲水”的美誉，从此呼伦贝尔这个莫尔格勒河就由此闻名了。
0: 呼伦贝尔草原有一条天下第一曲水的莫尔格勒河，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哈，如果去呼伦贝尔的话。
1: 对，莫尔格勒河呢，作为就是去呼伦贝尔必打卡的一个景区呢，其实它是分为南岸和北岸的。那么南岸呢，就是咱们正常的旅游线路，旅行团一般会去到的地方。那北岸呢，会以自驾的这种比为多一些啊。那南岸的话呢，它也是分为了1号观景台、2号观景台和3号观景台。那正常像我们这个蓝调呼伦贝尔呢，是会走到3号观景台啊，它的景色是不同的。你像1号观景台的话呢，它是在摩尔根驿站这个地方呢是， 比较适合老人和小孩啊去打卡的。然后它的景色呢就没有办法看到整体的这个九曲十八弯的一个景象啊，它只能看到其中的一部分啊。然后在第二观景台呢是叫阿吉乃驿站，这个观景台它的造型比较特别，是马头形的一个造型的，然后呢也比较的平缓，视野很开阔，这个地方呢更容易拍到成群的这个牛羊啊，对，然后适合拍这种草原游牧氛围感的一个照片啊。那么到了第三观景台呢，第三观景台是目前公认的全网最封神的一个 C 位出片的一个地方啊，
0: 正好也是我们要去的地方。
1: 对对，
0: 它是能够一览无余吗？把整个一个景色都尽览这个眼底是吗？
1: 对对，是的，它跟这个一号观景台跟二号观景台的景色是不同的。这个三号观景台呢，它是全景区的最高的一个点位啊，然后有198级的这个木栈道登顶，360度无遮挡俯瞰整条九曲河道，包括这个网红的这个心形河湾也是能够完全拍到的，也是唯一一个能拍到这个点的地方。那这个老舍笔下的天下第一曲水
0: 就在这里能看见，
1: 对对，在这个观景台是能够完全能够看到的。这个视野就是能够将数十道的这个连续的弯曲这个河流都能够看到。所以这个地方呢是我们行程当中的一个特色。因为包括有现在市面上有很多行程可能会比如说在末日格勒河源头打个卡，或者是在一号观景台二号观景台打个卡，但是他们可能很多都没有到第三观景台这个地方啊，只有到第三观景台这个地方才能够俯瞰到整个的全景。
0: 对，360度都能看到。那我想不光是我们去看哈，尤其是喜爱摄影的朋友也一定要去这三号观景台，这样能拍下所有的美景哈。
1: 对，是的是的啊。那除了末日格勒河呀，咱们呼伦贝尔还有一条非常重要的河流叫额尔古纳河。这个迟子建老师呢他有一本书叫额尔古纳河右岸然后讲的呢就是咱们这个额尔古纳河。这条河呢是黑龙江的源头也是中国和俄罗斯的界河。这河的这边是咱们中国，河的那一边呢就是俄罗斯。沿着这条河走能够看到很多边境的小镇，能感受到不一样的风情。而且额尔古纳河的湿地还是亚洲第一湿地，是中国保存的最好最大的湿地。那说完了河呀，再说说湖呼伦贝尔有500多个湖，最大的叫呼伦湖，也叫达赖湖。这个湖有多大呢？面积是2339平方公里，是中国第五大的淡水湖，也是北方最大的湖。达赖这个词呢在蒙古语里是像海一样的，所以人们也叫它海一样的湖。那您站在呼伦湖边呀，就真的就感觉像在海边一样，一眼都望不到头风大的时候这个浪拍打着岸边跟海真的没什么区别。
0: 就是在这里能够有站在海边的感觉，对吧？
1: 对对，是的。然后这呼伦湖呢，这个湖里的鱼呀特别多，有30多种，最著名的就是呼伦湖的白鱼，肉特别的嫩，用筷子一夹就碎，特别好吃啊。
0: 那个吴颖，我感觉到你去那个当地肯定吃了很多美食，对吧？
1: 对对对，
0: 刚才说羊肉还有这个鱼都特别推荐给大家。
1: 对对，
0: 其实我们很多老友出行的时候也不光是打卡看风景，除了拍拍照片拍拍美照之外，也是对美食特别有要求的哈。
1: 对，
0: 咱
1: 们这个行程里面呢就包含了很多当地丰富的美食后续会给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
0: 好的，那刚才的时间里吴英是把呼伦贝尔大草原包括我们说到的草原啊、森林啊、湿地啊、河流、湖泊都给大家进行了介绍，对吧？
1: 对对，是的是的。那自然风光刚才已经跟大家介绍完了，再跟大家说一说这里的人文这里的文化。那呼伦贝尔呢不仅是风景美，这里的民族也特别有意思。首先呢想到呼伦贝尔嘛，肯定会想到蒙古族
0: 内蒙古大草原嘛，肯定有蒙古族的这些 蒙古族人是什么样子的呢？
1: 啊，那蒙古族的话呢，呼伦贝尔就是蒙古族的老家，然后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就是从这里走出去的。啊，蒙古族的文化呢也很丰富啊，有这个长调、呼麦、那达慕大会啊，这都是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啊。这两天在那个网上也特别火，就是在锡林郭勒草原啊举行了那个那达慕的大会啊，然后这个就是咱们蒙古族的一个传统盛会嘛。那蒙古族的长调，大家应该有可能也会有听到过啊。这个调子呢特别长，悠扬婉转，听着就感觉好像自己站在大草原上了一样啊。
0: 对，
1: 还
0: 还有，
1: 有像这个呼麦也特别的神奇，一个人唱歌能同时发出好几种声音，就像有好几个人在唱一样，特别特别的奇
0: 对，
1: 妙啊。
0: 这些我们平时都是从电视节目当中能够看到，不过如果到当地，是不是能够切身的感受到呢？
1: 到当地的话呢，我们会安排就是去到这个游牧家族里啊，然后去由当地的蒙古族的人，然后会给我们进
0: 有
1: 行这样的
0: 表
1: 表
0: 演，
1: 演。
0: 就是可以近距离的去感受到这个呼麦呀，还有长调哈，
1: 是的。然后呢，那除了蒙古族啊，还有一个民族也特别的有意思啊，叫鄂温克族。鄂温克的意思就是住在山林里的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额鲁古雅的这个石鹿部落哈，他们是中国唯一养驯鹿的民族，也叫中国最后的狩猎部落。
0: 鄂温克人，就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词儿，好像还是在语文课本里啊。
1: 在语文课本里面是有对这个鄂温克族人的一个介绍嘛，就是大兴安岭啊，关于大兴安岭这一块儿，鄂温克人呢就世世代代都住在咱们大兴安岭的森林里，靠打猎和养驯鹿过日子。那驯鹿呢，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圣诞节啊。
0: 圣诞老人拉这个圣诞老人车的这个叫驯鹿，对吧？
1: 这个驯鹿的话特别可爱，但是在这个鄂温克人的心里呢，他们不仅仅是一种牲口，更像是家人啊，是他们的宝贝。那驯鹿呢，被称为林海之舟，因为他们能够在沼泽地啊、深雪里面走，帮鄂温克人驮东西，是他们生活当中离不开的好帮手啊。
0: 所以更像是家人一样哈，
1: 然后您想哈，在这个白桦林里，一群可爱的驯鹿慢悠悠地走着，这个脖子上的铃铛叮当作响的那个场景，是不是就像童话世界一样啊？然后来到这里的叔叔阿姨们呢，都可以跟这个驯鹿进行一个亲密的接触，可以拍照打卡啊。
0: 这也是我们非常向往的哈。
1: 那除了蒙古族和鄂温克族呀，那在咱们呼伦贝尔还有这个俄罗斯族，这个民族呢也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哈。在呼伦贝尔的额尔古纳河边住着很多的俄罗斯族人和华俄后裔，他们大多呢是100多年前从俄罗斯过来的移民和当地人结婚的后代，现在呢已经是第四代、第五代了这样。他们基本上都是长着这个欧洲人的面孔，但是呢，却说着一口地道的东北话。
0: 东北话。
1: 说的是东北话啊。然后吃着这个俄式的面包，但是他们呢也吃中国的这个饺子。然后过春节，但是呢也过俄罗斯的节日，就特别特别的有意思啊。
0: 就是在这里，我们能感受到不同的这个文化哈。
1: 特别像咱们行程当中呢，会去到像这个市委。啊，这个俄罗斯的边就是俄式的这个边境小镇哈，到了这个地方呢，就能看到很多这个俄罗斯风格的木头房子啊。这个房子呢，在当地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名称叫木克楞，
0: 木克楞，
1: 木克楞。这个木克楞呢，就是完全是由木头搭建的啊。然后住这样的房子呢，就是冬天比较暖和，夏天呢也比较凉快。啊，然后走在这个市委这种小镇子上啊，你就能看到金发碧眼的俄罗斯族的大爷大妈啊，然后听着他们说东北话，
0: 那种感觉太奇妙了
1: 就有一种好像自己出国了一样的感觉啊。
0: 就是感觉像自己，像您说的，都是俄罗斯族的人，然后房子构造也是俄罗斯的风格，但是听他们说话又是东北话，别有一番风趣。
1: 是的，也只有 在中国也只有在这个俄罗斯的边境小，这个边境小镇能够感觉
0: 感觉
1: 看
0: 到，
1: 到，对，看到体验到哈。那刚才也说了，呼伦贝尔最适合去的时间就是现
0: 是
1: 在
0: 现
1: 这个
0: 在这
1: 时
0: 个季
1: 间，
0: 节，
1: 对，7月15号到8月15号这段黄金时间哈。然后这个时候呢，像咱们安徽这边，就是天气都比较热了，有时
0: 对，
1: 候都可能到30多度了，对吧？然后呼伦贝尔现在呢，也气温就特别的凉快，也就在平均20多度这个样子啊，
0: 哦，那
1: 非
0: 非
1: 常的
0: 常，
1: 凉快。
0: 舒适的。
1: 对，是咱们夏天去避暑的一个好地方哈。当然，如果说朋友们想
0: 如
1: 要
0: 果说，
1: 秋天去
0: 对，如果
1: 啊，
0: 说错过了这个
1: 对，
0: 夏天，比如说有很多老友在家里夏天要管管孙子啊，没有时间出门，那也想了解一下，这个除了当前是呼伦贝尔最美的季节，还有没有其他的时候也可以去呢？
1: 那秋天的呼伦贝尔秋景也是非常美的。那9月份的时候呢，大兴安岭这一块的树叶都黄了，一层一层的，就像油画一样。然后冬天的话，如果去呼伦贝尔，就是看冰雪世界啊，也很有意思哈。那其实最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就
0: 应该就是
1: 是
0: 当前
1: 夏
0: 这个，
1: 天，
0: 对，因为现在合肥地区，包括安徽地区，夏天都非常炎热嘛，然后去呼伦贝尔完全可以避暑纳凉，对吧？
1: 是的，说到这儿，我就想起去年的时候是有，一位将近80岁的老人，然后他当时就是咨询这个呼伦贝尔的线路，但是因为就是游客的年纪呢也比较大了，当时是不建议他去的，但是当时他就说，这个呼伦贝尔是他人生当中，
0: 向往，
1: 理想的。就是一站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可能去过之后，后面其他的长线的地方他可能都不去了啊。然后，后来由他的这个2位子女，最后是陪同他过去了啊。然后他去看了之后呢，对这个呼伦贝尔的美景啊，都是赞不绝口的啊。所以说，这个就是。

0: 在这个退休之前也去过很多地方，在退休之后呢，可能还有一些想去、心向往之的地方，一定要去达成所愿哈。所以呢，如果说我们的老友朋友们没有去过呼伦贝尔，也是非常建议大家去走一走、看一看的。就像刚才吴莹说的，这位近80岁的老人都能够在子女的陪同下去，那我们年轻的这些刚刚退休的这个银发族们，应该也不算银发哈，算七啊。这个现在我们又重新定义了我们这个老年的这个年龄，所以呢，如果说大家可以走一走去看一看，趁自己还年轻，
1: 对，是的，
0: 今天
1: 是的。
0: 总是比明天要更年轻一点。所以呢，刚才吴英的介绍，我觉得这个呼伦贝尔今天也是特别精选给大家一条线路，特别适合当下哈。如果说我们的老友有时间或者是腾出一些空来，也可以去看一看。而且呼伦贝尔不光是适合咱们老友，好像也可以带着自己的孙辈啊。如果说
1: 对。
0: 孩子有时间啊，大家可以一个家庭一起去，因为不论是年纪大小，都能在那里找到欢乐，对吧？
1: 对，是的，是的，像呼伦贝尔这一块呢，适合小朋友的线路
0: 也
1: 就
0: 很
1: 是景
0: 多，
1: 点也非常多啊。像咱们行程后边一会儿会介绍到的，包括说这个满洲里有一个套娃广场，这个套娃广场里面呢有很多这个套娃元素的游乐设施啊，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适合小朋友去玩的啊。包括我们行程当中也会住到这个套娃元素的酒店啊，这个也是小朋友特别喜欢的。
0: 好的，那今天节目的上半部分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节目的下半段将会把行程的具体内容给大家进行介绍，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好，听众朋友，我们的快乐老友记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30到13:30直播。如果错过午间收听的朋友呢，也可以在晚间的22:00到23:00收听我们节目的重播内容。周末是我们的精彩内容回放，也欢迎所有的老友朋友们关注。好，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95.5，
6: 宣城 FM103.6，
7: 宁国 FM104.4，
6: 广德 FM100.9，
7: 铜陵 FM88.7，
6: 池州 FM99.5，
7: 安庆 FM99.5，
6: 岳西 FM95.3，
7: 宿松 FM106.8，
6: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啊过得热热闹闹。
1: 和一朵茉莉花，和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3: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去旅行，我们本期的主题是漫游呼伦贝尔，畅享草原风光。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安徽宏图国际旅行社的旅游推荐官吴莹。刚才在节目的上半段，吴莹把呼伦贝尔草原的一些美景和一些人文特色呢给大家进行了介绍。在这里呢，我们也是欢迎各位收音机旁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老友朋友们以及网友朋友们，如果您对这个行程感兴趣，或者有问题需要咨询的话，也可以发送弹幕，我们将现场呢请吴莹给予解答。好，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想请吴莹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我们呼伦贝尔这趟行程到底有几天，具体的行程有哪些，我们详细的给我们的老友朋友们介绍介绍好吗？
4: 好的，那接下来呢就跟大家详细说一说我们这五天的行程，看看每天都去哪玩，玩什么啊，吃什么，住什么，让您心里有数哈。啊，那我们这次的行程呢是合肥直飞海拉尔，双飞五天。那这个航班呢是每年到暑期才会开通的，所以说呢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哈。如果到暑期之后呢想要过去的话，就只能够飞到哈尔滨，再从哈尔滨中转到海拉尔那边了啊。那咱们整个行程呢安排的都特别的合理，不赶时间，慢慢玩，让您舒舒服服的。而且我们呀是15人以内的小团，人少，服务好，全程不购物，零自费，让你玩得开心，玩得舒心。
3: 我们的老友朋友们特别喜欢，就是
4: 对
3: 啊、不赶时间，慢慢玩哈，跟这个年轻人，这个特种兵打卡的这种节奏是不一样的，对吧？
4: 对，是的，是的，那考虑到咱们中老年朋友嘛，这个特点，所以说咱们行程呢就特别安排的是这个节奏会放得比较慢，然后吃住呢也会好一点，这个服务的上面更是会非常的细致啊，让大家能够真正的玩得开心。好，那咱们就从行程的第一天开始说起。那第一天呢咱们从合肥新桥机场乘坐这个飞机直飞海拉尔。那下了飞机之后呢，我们这边其实是会安排这个身着蒙古袍的这个司仪小姐啊，他们会举着牌子来欢迎您，接待您，然后呢也会给您献上这个蓝色的哈达啊，表达咱们的一个
3: 欢迎
4: 欢迎。对，然后接下来呢咱们的这个司机师傅他会在机场门口等您直接把您送到这个酒店进行一个休息。那咱们第一晚呢入住的是这个海拉尔的携程四钻酒店像这个保利博悦这种条件就是比较好一点的四钻然后这个住着呢也会比较的舒服。而且第一天呢您到了这个酒店，我们还会给您准备这个欢迎礼，像这个水果呀、小礼包呀、能量包呀都会有在房间里面摆着然后会就是您就第一晚就能感受到咱们的一个心意嘛。那第二天呢咱们这个草原之旅就正式的开始了。那这一天的内容呢特别的丰富，但是呢也不会累，都是慢慢看慢慢玩。

0: 为什么第二天安排这么多内容呢？首先哈，因为第一天咱们刚到嘛，大家精神头都特别好哈，所以呢，而且这些景点呢都在一条线上，不会特别的累啊，也不用走回头路。那早上吃完酒店的早餐呢，咱们就从海拉尔出发，去这个莫尔格勒河景区，大概是1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哈。那莫尔格勒河呢？刚才已经跟大家有介绍过啊，是天下第一曲水，特别的美，是一定要去的一个点。
1: 而且我还记住了第三观景台，可以看到所有的美景。
0: 对对，是的，一定要走到这个第三观景台哈。那咱们的车呢，会行驶在这个草原的公路上，两边就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这个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这种场景啊，看着就让人特别的心情舒畅。其实呢，之前有很多游客朋友们，他们走完了呼伦贝尔的行程之后，有的会问我啊，就是这个行程走完了，我怎么感觉没有去到呼伦贝尔呢？因为呼伦贝尔呀，我跟大家说一下，它并不是哪一个景点的名字。其实你从这个海拉尔这个地方出发，然后包括去莫日格勒河。包括去后面的这个市委、满洲里这些地方，所有的这些地方，你看到的草原都是呼伦贝尔大草原，它是属于一种景观啊。
1: 可能大家觉得想象当中的草原就是到了一片这个大草地的地方，觉得我们是到了草原上，但是其实整个行程都涵盖在了我们呼伦贝尔大草原里，对吧？
0: 是的，它不是哪一个景点，它是一种就是自然的景观啊。
1: 但是我们第二天的一早是去了这个莫尔格勒河哈，
0: 那到了莫尔格勒河呢，你登上这个观景台，眼前的景色绝对是眼前一亮的啊！莫尔格勒河就像一条蓝色的丝带，在绿色的草原上弯弯曲曲的，一直延伸到天边，远处是连绵的小山丘，蓝天白云倒映在河面上，美得就像一幅画。我跟您说，不管您会不会拍照哈，在这里随手一拍
1: 都是
0: 都
1: 大
0: 是，
1: 片。
0: 是的，包括像有一些叔叔平时不太爱拍照的，对吧？到了莫尔格勒河就会自动的把这个相机掏出来，然后拍照啊。这个地方景色特别特别的美啊。那看完莫尔格勒河呢，接下来就会来到我们行程的一个重头戏。就是云上之地的私属营地啊，这个营地呢是我们蓝调呼伦贝尔这个行程专属的，只接待我们的客人啊，别的团呢是进不来的。
1: 这个地方有什么特色呢？
0: 这个营地呢，它是在莫尔格勒河最好的这个观景位置，也就是在3号观景台的下面啊，然后风景特别特别的棒。那为什么我们要做自己的营地呢？首先跟您说实话哈，在就是外面的那些公共营地，首先是一个人太多了啊，人太多了就比较乱啊，体验感不好。那我们自己的营地呢，它人就会比较少，也清静一些，这样服务上面的话也会比较好一些，让您能够真正安安静静的享受草原的美好。那在这个云上之地呢，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这个营地烤肉。您想想，在大草原上，蓝天白云下，吃着香喷喷的烤肉，吹着草原的风，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1: 太惬意了，心向往之。
0: 而且我们这个烤肉呀，都是呼伦贝尔本地的羊肉，肉质非常的鲜嫩，一点膻味都没有，保证您吃得香，吃得饱。那吃完烤肉了，我们就有这个下午茶提供啊。
1: 还有下午茶时间。
0: 对，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这个热茶、咖啡，还有点心和水果。您可以坐在草地上，或者是躺在躺椅上晒晒太阳，跟老朋友们聊聊天，看看风景，这种悠闲自在的感觉在城市里是找不到的啊。
1: 对，这种舒适的，在亲近大自然，在大自然怀抱当中的这种感觉，又能吃，又能喝，又能这个跟大自然亲密接触，这是在我们城市里找不到的感觉。
0: 对，是的，而且呢，我们还免费给大家，就是会进行一个航拍视频啊，专业的无人机啊，将大家这个在观景台上的这个照片啊，视频拍记录下来，留下您这个草原的美好回忆啊。您想想，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这个无人机飞下来。

0: 然后您跟他打个招呼，对吧？那个视频您拿回去给家里的孩子看，肯定都觉得特别特别棒哈。
1: 留下美好的回忆哈。因
0: 对。
1: 为刚才也说了，这个草原这个景色，尤其是特别美，还有这个九曲的这个蓝色的水，配上绿色的这个草原，加上这个蓝天白云投射在里面，你在身处其中的时候，我们拍下这个美景，也会让我们终身难忘的哈。
0: 对，是的，那在我们这个营地里啊，还能看到万马奔腾的表演，几百匹马一起跑过来，这个鬃毛飘着，马蹄声轰隆隆的，特别特别有气势。那场面和在电视机上看，那完全是两回事儿啊，
1: 就
0: 特
1: 是
0: 别
1: 一定
0: 的，
1: 要亲临其境的去感受一下哈，万马奔腾的这种感觉。
0: 对。啊，非常的震撼。那咱们就是享受完这个草原的美好呀，咱们下午呢会去到白桦林景区。那白桦林呢，应该很多朋友都听说过哈。这种树呢特别的好看啊。白桦林呢，它的树干是白白的，然后叶子呢绿绿的，直直的站在那里，就像一个亭亭玉立的姑娘哈。呼伦贝尔的白桦林呢有7000多公顷，是国内最大、最古老、最纯正的白桦林。那走进白桦林呢，就好像走进了一个童话世界，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来，在地上形成一块块的光影，空气特别清新，就像天然的大氧吧，多吸几口对身体是非常好的。

0: 啊，那市委刚才我也跟大家介绍过了，是中国唯一的俄罗斯民族乡，就在额尔古纳河边，跟俄罗斯的小镇呢是只隔了一条河的。2005年呢，这里还被评为中国十大魅力名镇。那到市委的时候呀，差不多也就是在傍晚左右了。那咱们住的呢是当地的这个特色的木克楞的房子，就是刚才说过的这
1: 木
0: 种
1: 头木质的小屋，对吧？
0: 木质的小屋啊，这种俄罗斯的传统建筑呢是冬暖夏凉的啊，很有特色。那晚上的话呢，您就可以在这个俄罗斯风格的这个小镇上面
1: 逛
0: 逛
1: 逛，
0: 一逛，对，沿着这个额尔古纳河散散步，看看这个对面俄罗斯的村庄啊，这个感觉特别特别的美好啊。然后在这天呢，晚上你也可以去尝尝本地的这个俄式的美食，比如说像这个大列巴、红菜汤啊，这些都很有特色啊。
1: 这是我们一天满满当当的行程。
0: 对，虽然说这一天的行程呢特别的丰富哈，有这个草原、森林、驯鹿，还有边境的小镇，但是呢，这一路上都是慢慢玩、慢慢看的哈，一点都不赶，特别的舒服啊。
1: 就是我们车程并不长，对吧？主要
0: 对，
1: 是
0: 是
1: 在
0: 的。
1: 各个景点，大家可以慢慢的享受一下这种与自然亲近的这种感受，对吧？
0: 对，是的。
1: 这是我们第二天行程。那第二天晚上是住在默克楞，哈哈。那第三天我们去到哪里呢？
0: 那第三天早晨呢，咱们就从市委出发，沿着这个边境线去黑山头。这一路的风景呀，特别的美，被誉为中国最美边境公路。您坐在车上看一下，就是窗边啊，两边的景色都是这种非常的享受的啊。那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呢？是因为啊，这条路沿着额尔古纳河，一边是中国，一边是俄罗斯，风景特别的独特，别的地方是看不到的。那咱们今天的第一站呢，就是去到这个乌兰山景区。乌兰山呢，是额尔古纳河边上最高的一座山。沿着木头栈道往上走，大概十几分钟就能走到山顶了。也不累，大家基本上都能够走上去哈。那在山顶的这个观景台往下看，您会看到一个特别神奇的现象，额尔古纳河在这里拐来拐去，形成了一个大大的太极图，真的特别特别的像。如果您就是到了那边，您一看，就肯定就会感叹这个大自然真是
1: 鬼斧神工哈，太神
0: 太神
1: 奇
0: 奇
1: 了。
0: 了。而且在这个地方呢，你也能够看到中国和俄罗斯两边的风光，一边是咱们中国，一边是俄罗斯啊。
1: 感受不同的这种人文哈。
0: 对，然后从这个乌兰山下来呢，咱们就接着去往黑山头。黑山头呢，是呼伦贝尔特别有名的一个地方，这里的草原最纯正，也是骑马的好地方。那说到骑马呢，咱们行程下午呢也是给大家安排了这个骑马的体验，时间呢是1个小时。那可能很多叔叔阿姨就会说，没体验过骑马会比较害怕啊。那这个骑马的话呢，大家也是量力而行，不想骑的话，咱们也可以换作是坐其他的这个像坐马车啊，或者是置换成滑草，其他的一些娱乐项目也是可以
1: 是
0: 的。
1: 可以的。其实，如果说大家身体状况允许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去体验一下。人生总是要有不同的尝试嘛，对吧？
0: 对，
1: 哪怕
0: 是的。
1: 你一个人不敢骑马的话，也会有专业的教练会在后面带着你，对吧？
0: 对，是的。而且马的话呢，也基本都是这个训练好的，都很温顺哈。然后，我们也会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安排啊，也可以让这个马儿慢慢走啊，边慢走一边看风景，这个体
1: 就
0: 验也
1: 不
0: 是
1: 一
0: 会
1: 定
0: 很
1: 要
0: 好。
1: 它快的跑起来，
0: 对，是的啊，所以说您完全不用担心，怎么舒服怎么来哈。那接下来呢，骑完马之后呢，咱们还会乘坐这个草原号的观景小火车啊。这个小火车呢是有8.6公里长，会带您走到这个草原的深处，看草原最里面的风景啊。然后坐在小火车上，慢悠悠地看着这个大草原啊，两边是蓝天绿地，风吹过，草浪翻滚，就像走进了这个宫崎骏的童话世界哈。
1: 是的，坐着小火车去感受一下哈，哎呀，顿时画面感又出来了。
0: 对，这种。

0: 就是远离城市的热闹和喧嚣的这种感觉啊，真的特别放松，特别治愈。
1: 整个一个行程安排的都是比较宽松的哈，而且有不同的体验，可以有骑马体验，可以这个乘坐马车体验，也可以去坐这个观光小
0: 小
1: 火
0: 火
1: 车
0: 车，
1: 哈，还可以滑草，正好。
0: 对，那么到了晚上呢，就是我们这个行程的一个重头戏啊，战马宴。那战马宴呢，可能很多朋友没有听说过哈，这个是蒙古族最隆重的宴会，被誉为蒙古第一宴，从元朝开始就有了，到现在呢，有700多年的历史。战马在蒙古话里的意思就是把整只的牛羊褪了毛，烤好了或者煮好了端上来。那战马宴呢，可不仅仅只是一顿饭哈，它是集吃饭、礼仪、服装、音乐、游戏、舞蹈于一体的一种文化活动。那战马宴上你会看到什么呢？首先哈，所有的服务员都是穿着这种古代宫廷的服装啊，特别的有仪式感，然
1: 礼
0: 后。
1: 仪、服饰，都有了。
0: 对，然后还会有这种歌舞表演啊，然后灯光也特别好看，也会组织一些互动的游戏啊，然后还有这个祈福的环节，一整套这个隆重的仪式，让您就像穿越回了古代的这个
1: 王
0: 蒙
1: 宫
0: 古
1: 一
0: 王宫
1: 样。
0: 一样。对，
1: 对，就
0: 是
1: 好像
0: 的。
1: 在古代王宫里做客，可以吃到美食，可以看到这些礼仪啊，包括这个表演啊，都是非常丰盛的哈。
0: 对，是的，然后这个餐呢，吃的也特别的好啊，吃的这个烤全羊，还有各种蒙古族的这个特色美食，让您大饱口福。我敢跟您说，这个肯定是您这辈子吃过最难忘的一顿饭。
1: 是呀，就像在宫廷里，不光吃得好，还能够让我们的眼睛也一饱眼福，就是看到的也很多哈，所以这是与众不同的一顿饭。
0: 对，是的。那吃完战马宴呢，还有这个篝火晚会。
1: 晚上还有活动安排。
0: 对，夏天的晚上，草原上这个篝火点起来啊，大家围着篝火唱唱歌、跳跳舞，天上的星星特别的亮，特别的多，那种感觉真的太美好了。然后呢，不管您就是周围的人，您认不认识，大家手拉手围着篝火转，所有的烦恼就都能够忘却了，只剩下开心和快乐哈。那今天晚上咱们住哪儿呢？咱们就住在这个黑山头的蒙古包里。蒙古包呢，很多人的印象里面就
1: 比
0: 是
1: 较
0: 那
1: 简陋
0: 种，
1: 一些哈，
0: 对，不是那种简陋的帐篷哈。咱们住的是豪华蒙古包，是有独立卫生间的。条件呢也是在草原上会比较好的。
1: 这也是与众不同的感觉哈，住在蒙古包里，抬头都能看到满天的星星，
0: 对，是的，这种感觉很特别哈。
1: 这是第三天哈，
0: 这一天呢，咱们有看的，有玩的，有吃的，内容呢特别的丰富，但是呢也不会很累啊，都是能够承受的啊。那第四天早上呢，咱们从黑山头出发去满洲里，这一天呢主要是看草原文化和异域风情，也特别的有意思。首先呢，咱们上午是去看这个巴尔虎的马之舞表演啊，这个表演呢展现了这个草原那达慕的盛况。然后蒙古族的小伙子们在马背上会做各种高难度的动作，比如说在马上倒立、弯腰捡哈达，好几个人叠在一起这种的啊，充分展现了这个马背上的一些本领哈。那看完马之舞之后呢，咱们是在北疆明珠观光塔的旋转餐厅吃西餐啊，这个西餐呢，
1: 它是一个旋转餐厅哈，
0: 对对，
1: 也
0: 是
1: 就是
0: 的，
1: 说能够看到我们很多的这个观光的，它是一个观光塔，也比较高，能看到下面的一些美景，对吧？
0: 对对，它有208米，是整个满洲里最高的地方。这个旋转餐厅呢，它是在45层，1个小时转一圈啊，然后您可以边看到外面的美景啊，边吃饭。这种

0: 是的，
1: 嗯，
0: 然后咱们吃完午饭之后呢，就去往套娃广场。
1: 嗯。
0: 套娃广场呢，刚才也介绍过，里面有很多套娃元素的游乐设施。然后也晚上呢，还可以在这边看到俄罗斯大马戏的一个表演。然后在看完马戏表演之后呢，咱们就要入住啊，入住在这个套娃城堡酒店。这个套娃城堡酒店呢，刚才也有提到哈，它用的杯子、枕头上面都是有套娃元素的哈，住在这里面特别的有意思。晚上呢，咱们也能看看这个满洲里的夜景啊。那这就是第四天的一个行程。那第五天呢，咱们就开始草原的一个深度游。
1: 第五天还有深度，有草原，
0: 对对，是的。第五天呢，我们乘坐这个越野车深入草原的腹地，看草原原始的风光哈。然后呢，我们开着这个越野车呀，也会到呼伦湖边啊。呼伦湖呢，刚才也跟大家介绍过了，北方第一大湖嘛。然后天气好的情况下，也会给大家去进行一个航拍，记录下大家在草原上的美好瞬间。去完草原深处之后呢，咱们就会来到呼伦贝尔历史博物馆，了解一下呼伦贝尔的历史文化，能够了解到不少的风土人情。中午呢，咱们就吃到这个菌香园的火锅。为什么最后一顿要吃火锅呢？因为最后一天啊，大家几天也玩累了，吃点热乎的，也给这趟旅行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1: 我们这趟旅程是5天吗？
0: 对，是的，是的。然后第五天就是这个火锅吃完之后，下午的时候咱们就会
1: 返程了。
0: 返程，然后乘坐飞机返回合肥啊。
1: 我觉得这样行程还挺满的哈，因为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跟旅行团出去，大家知道第一天和最后一天都是没有安排行程，但是我们第五天恰恰还给大家安排了这个开越野车去看一下这个呼伦湖，还有吃到这个当地的特色火锅哈，
0: 对，是的，整个行程的话呢，我们都是非常，合理的一个安排，不赶时间，慢慢玩，不会说累着大家啊。那咱们这个行程呢，也是12人的一个小团，行程非常的灵活，然后导游呢也能够照顾到每个客人，有什么需求随时都能跟导游说，能够给您就是尽快的解决嘛。然后行程全程也是零自费、零购物、纯玩的。而且咱们这个行程呢，安排的车也是特别舒服啊，会安排这个1+1的陆地头等舱的用车，而且也能够就是平躺着啊，比如说客人累了也可以躺一躺啊，
1: 就是我们吃住行都是给大家安排得很好，所以呢，我们的老友朋友们也尽管放心哈。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也是说完了行程，说完了我们一些特色的景点之后呢，也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了。最后呢，吴英还有没有什么想特别跟我们老友说的吗？
0: 那叔叔阿姨、听众朋友们，今天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分享这些啊。在这1个小时里面，我们跟大家聊了呼伦贝尔，聊了我们5天的行程，也聊了咱们的一些服务。那呼伦贝尔的夏天呢，其实特别的短暂，也就这么2个月哈。最美的季节就要去最美的地方，千万别等以后等有空，等孩子放假，等着等着夏天就过去了，是吧？然后，如果你想去呼伦贝尔看一看大草原，感受那些自由自在的感觉，对吧？那就赶紧来吧。
1: 是的，这个夏天，也是欢迎朋友们和这个吴莹，我们的旅行社一起哈。如果大家听了今天的分享，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报名参加。报名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只要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在下面的对话框当中留言报名参加呼伦贝尔就可以了，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也会有工作人员和您联系。当然了，现场也可以发送弹幕来进行报名。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就。请吴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哈，也是希望我们各位老友，与其是在图片上、在电视上去看草原，不如亲自去闻一闻青草香，找个合适的时间，约上老友，咱们一起去呼伦贝尔，慢慢的去走一走。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吴英，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0: 好的，那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咱们下次见。
1: 好，下次见。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
1: 怎么
2: 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2: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2: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2: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2: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2: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2: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2: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2: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2: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2: 2.7毛
0: 啊，
2: 一斤。
0: 哦，废纸啊。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淮北 FM92.1，
4: 亳州 FM101.3，
3: 蒙城 FM102.7，
4: 涡阳 FM88.9，
3: 宿州 FM92.1，
4: 泗县 FM92.5，
3: 砀山 FM90.5，
4: 蚌埠 FM87.9，
3: 五河 FM90.0，
4: 固镇 FM94.5，
3: 阜阳 FM99.9，
4: 界首 FM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5: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3: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的面孔，老马继续为您讲述北斗系统的建设过程。1999年，中国的北斗一号进入紧张的系统联调和卫星发射准备阶段，但即使北斗一号系统全部建成，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中国卫星导航事业摸着石头过河摸到的第一块石头，只是一个试验系统，只有定位功能，尚未实现连续导航，而且只能覆盖中国本土，精度也需要大幅提升，依然不能从根本上打破国外先进卫星导航技术的垄断局面。中国卫星导航技术与世界大国的差距依然巨大，这给中国的信息安全带来了隐患。比如在21世纪的头十年，由于大型工程机械均采用 GPS 导航，致使中国在什么地方建设什么工程，别人都了如指掌。 GPS 在各应用领域，甚至是战

0: 战争舞台上，粉墨登场并迅速扮演主角，让发展中国家感到震惊，就连欧盟都觉得没有自己的卫星导航技术，欧洲将不可避免地成为附庸。因此，欧洲在科索沃战争爆发那一年，宣布建设独立的伽利略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实现完全非军方控制管理，可以进行覆盖全球的高精度、高可靠导航定位服务，以减少欧洲对美国的技术依赖，打破美国对卫星导航领域的垄断。欧盟虽然有着雄厚的技术力量，但建设伽利略工程需要投资30多亿欧元，这是欧盟自主导航之梦遇到的第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障碍。于是欧盟抛出谁投资谁优先使用的政策，向世界各国广泛融资，并把绣球抛到中国。欧盟的合作邀请对于正对卫星导航求之若渴的中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中国有关部门抱着学习的态度，带着足够的诚意，分别与欧盟和俄罗斯接触，开展合作谈判。但沈荣俊、孙家栋高瞻远瞩，认为卫星导航这种新兴敏感的技术，广泛交流、真诚合作固然重要，但自力更生、凝志攻坚更不能丢。没有任何迟疑，沈荣俊、孙家栋于2002年8月2日联名给航天主管部门领导写信，建议大力发展自主可控的北斗导航。在这关键时刻，国家有关部门果断决策，批准北斗二号导航系统工程建设方案，中国退出欧洲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建设，对外正式公布自主发展卫星导航系统计划。为加强对北斗工程建设的领导，有关部门成立了工程建设领导小组。为了尽快改变起步晚、发展慢的局面，中国坚持走一步、看两步、想三步的战略，在紧锣密鼓地开展北斗一号工程建设的同时，启动了北斗二号导航系统工程，展开了一系列关键技术的预研攻关。北斗二号是一个庞大复杂的航天工程，它由空间段、地面段和用户段三部分组成。通俗地说，就是天上满天星，地上一张网，把它们相互连通起来，共同组成一个天罗地网，把亚太地区天上转的、空中飞的、海上游的、地上跑的都网在其中，让他们随时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前行的方向。北斗二号就像是在宇宙间布下的一盘大棋，棋子星罗棋布，棋格纵横交错。面对这样一盘创造中国航天史上众多第一的大棋，谁能总揽全局，稳步推进，出奇制胜呢？这时，孙家栋被任命为北斗二号卫星导航系统总设计师，李祖红、谭树森、杨长峰被任命为副总设计师。随着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建设的不断深入，以孙家栋总师为代表的工程两总，通过总结实践经验，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试验、后区域、在全球的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一步，建成信号覆盖国土的北斗一号系统，于2000年前后，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自主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第二步，建设北斗二号卫星导航区域系统，于2012年前后，具备覆盖亚太大部分地区的服务能力。第三步，建成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于2020年前后正式向全球开放服务。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奏出了中国航天事业波澜壮阔的宏伟乐章。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建设虽然比 GPS 格罗纳斯晚了近20年，但作为后起之秀，并不缺乏胸怀与目光、激情与理想。他在起步之初便树立了雄心壮志，北斗一号解决有无，北斗二号跻身世界先进行列，北斗三号建成世界一流导航系统。这是北斗应有的理想，也是中国卫星导航事业的唯一选择。北斗二号从覆盖国土到覆盖亚太，从几颗星到十几颗星，这一步迈得有点大，有点难。如何走好这一步，这是总体设计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很多人提出，建设北斗一号时国家没钱，条件跟不上，被逼无奈独创了一个双星系统。现在国家拿得出这笔钱了，其他条件也改善了，而且美国的 GPS 建成了，还在各领域运用中得到了验证，效果非常好。我们为什么不照着 GPS 的路子走呢？乍听起来这似乎是个好主意，但这貌似省钱省力又省心的良策一冒头，北斗工程梁总当即予以否定。卫星导航系统是国家经济建设发展的重要技术保障，这样的国之重器岂能按照别人的葫芦画自己的瓢呢？时人牙慧又如何争当一流，又何以领先世界？要想登上别人尚未企及的高度，就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只有走别人没走过甚至不敢走的路，方能走出北斗风格、北斗特色、北斗境界。那么中国特色的北斗之路又将怎么走呢？北斗工程梁总的领导们说，建设世界一流的卫星导航系统，我们要像毛主席说的那样，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沿着这一思路，北斗人大胆尝试，勇于创新，设计出了一个崭新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北斗二号导航系统的卫星数量从北斗一号的双星增加到十几星，卫星组网任务空前紧张，而北斗一号曾经遇到的频率问题在北斗二号工程启动后不久再次出现。北斗二号使用的频率是可用于卫星导航的最后一段频率资源，中国北斗、欧盟伽利略都只能使用这一频率资源，这就好比一间仅容得下一个人居住的小房子有两个人想住进去，到底让谁进去住好呢？最后是两个人都能住进去，但要在有限的空间里容下两个人，确实是个棘手的问题。对于通信频率问题，根据国际电信联盟最高法则，谁家的卫星首先通过该段频率发回信号，谁就拥有优先使用权。而且国际电信联盟有关法则规定，通信频率自注册申报之日起必须在七年内开通使用，否则优先权自行消失。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在这个期限之内向太空发射北斗二号组网卫星，并成功接收卫星向地面发回的信号。狭路相逢先者胜，北斗二号只能背水一战。北斗工程两总果断启动快速组网机制，这是中国航天史上开天辟地的新概念、新创举。卫星系统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关键，被北斗人尊称为第一系统。北斗二号所用的新技术都需要在卫星系统中实现，他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技术挑战，尤其是快速组网更是让卫星系统压力巨大。快速组网要求卫星快速生产，否则快速组网就是无稽之谈。就如工程两总领导们对卫星系统两总说的那样，快速组网能否顺利推进，首先就看你们的了。过去我国一颗卫星的生产周期短则两到三年，长则四到五年，而北斗二号快速组网要求他们在几年内提供十几颗高质量卫星，研制进度必须大大加快。卫星系统能够创造这一步登天的奇迹吗？对此，卫星系统谢军总师、杨慧总师神情镇定，充满信心。作为团队的领头羊，他们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在北斗工程两总和单位领导的指导下，他们大胆探索，带领团队开展导航卫星批量化生产改革。过去我国星舰研发处于单线研制模式，也就是几年磨一件，数载送一星，一星一设计，一件一更改。在这一模式下，单星研制依据卫星特点、产品构成、分工需要等独立安排，星上产品以技术实验室研发为主，每款产品都是实验室精心打磨出来的精品，甚至是孤品，很少考虑批量化的问题。航天制造业慢工出细活的精品意识深入人心，规模靠人堆，工艺看人意，质量靠人控。总体设计完成大框架后，再依次交由总装、结构、热控等各个环节进行分设计，时间常常在等待和交接中付之东流。这种传统的卫星研制模式显然难以适应快速组网的要求。为了加快研制进度，他们建立了多颗卫星并行研制、进度交错推进、研制与批量生产交替进行的发展新模式。产品状态相对固化，卫星一次设计组批生产。传统模式下出现质量问题只是一个坏一个，而将实验室孤品搬上流水线形成批量化生产后，一旦出现瑕疵就会出现
一坏换一批的情况。为此，他们提出了向管理要质量，向科学要效率的整改目标，把质量控制重点放在产品源头上，从设计、工艺、生产、检验、测试五大环节进行量化控制，层层把关，下大力气进行单机可靠性分析、可靠性验证，确保进入流水线的每一个母品都是零隐患的精品。通过这一系列改革，北斗卫星研制生产效率大幅提高，由过去几年研制一颗跃升到一年研制十几颗，而且测试人员减少了50%，进场前总装与测试周期缩短了一个月，研制成本大幅降低。批量研制，批量生产，卫星系统团队开创了中国航天新局面。研制任务最紧张的时候，12颗卫星同时在研制，甚至一个人同时参与5颗卫星的研制。他们与时间竞赛，与自己战斗。为了节省上食堂吃饭的时间，他们曾连续3个月蹲在墙根下吃盒饭。遇到故障时，他们坚持问题不解决，不出实验室，常常连续奋战几个昼夜。为了把上下班的时间省给工作，很多人住在附近的小旅馆，连续几个月不回家。为了赶任务，很多年轻人把婚期推了又推，有的甚至一推就是几年。等到北斗二号最后一颗组网卫星发射成功，才成家。2007年，北斗二号首星发射，发射试验队刚到发射场时，70%的队员因为水土不服，连续腹泻发烧，但他们克服身体上的不适，立刻投入战斗，搬设备、扛机柜、布电缆，连续干了3天的重体力活，大家几乎胳膊都废了。紧接着，他们又开始了近10天、200多个小时的不间断电测。型号梁总和技术人员一起排班，很多同志带病坚守在岗位上，不少人由于水土不服、身体虚弱，多次晕倒在现场。2007年至2012年，北斗二号在不到6年的时间里，共发射16颗卫星，最多一年发射6颗导航卫星，在中国航天史上，这还是第一次。北斗人在创造世界级航天发射速度的同时，还创造了人类航天技术的新精度、新高度。在型号技术攻关和工程实践中，北斗二号卫星研制团队先后攻克12项关键技术，突破40多项专业技术难关，填补数10项技术空白，为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每一名来空间技术研究院工作的年轻人，他们的第一堂课就是阅读《航天器总体设计禁忌》，以便一开始就知道哪些是航天器总体设计必须掌握的知识和技巧，哪些是不能踩踏的雷区。批量化卫星研制让年轻人一颗接一颗，一种型号接着一种型号的干。80后们都参加了数颗卫星的研制，年轻人迅速累积经验，视野快速拓展，大大缩短了成长周期。现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团队已经成为一支人才济济的高规格乐队，其中既有老一辈指挥家，比如范本尧、李祖红，又有承上启下的台柱子，如谢军、杨慧，还有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新秀，如80后总体主任设计师杨聪伟等。团队成员也从最初的20多人发展壮大到现在的近100人。这支队伍里最年轻的总设计师42岁，最年轻的副总设计师38岁，
最年轻的主任设计师31岁，有70%员工在35岁以下。时任美国宇航局局长麦克格里芬了解到中国北斗卫星研制团队的年龄结构后，不由得感叹，中国北斗卫星导航技术的成就让我敬重，北斗工程进展之神速让我敬仰，而这支队伍的领军人物和主导中国航天的这些人则让我敬畏。

节目，阿玛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淮北 FM 92.1。

0: 一，
1: 亳州 FM 101.3，
0: 蒙城 FM 102.7，
1: 郭阳 FM 88.9，
0: 宿州 FM 92.1，四线。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4: 淮南 FM103.6，
3: 滁州 FM102.9，
4: 定远 FM98.5，
3: 明光 FM92.3，
4: 凤阳 FM87.9，
3: 天长 FM87.7，
4: 陆安 FM94.9，
3: 霍山 FM94.2，
4: 霍丘 FM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91.3，
3: 芜湖 FM99.2，
4: 无为 FM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7: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8: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7: 每周我们会开启

0: 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1: 我们在行动，
2: 让专业照进生活，
0: 用智慧守护健康。
2: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继续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
3: 每一个清晨都是健康的起点，
4: 每一个故事都是生命的馈赠。
3: 走进专家讲堂，解读健康密码，
4: 聆听达人故事，汲取养生智慧。
3: 欢迎来到健康360，让我们共赴健康之约。
2: 暑假一到，天气一热，大家都喜欢往水边跑，像游泳的、玩水的，带孩子去水上乐园的，图的就是一个凉快，尤其是孩子。但您知道吗？暑假恰恰是溺水事件最高发的时候，而且很多时候意外就发生在我们觉得肯定没事的那几分钟里。那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省红十字会的专家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溺水到底怎么防，万一遇上又该怎么护。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胡燕，安徽医科大学护理学院教师、博士副教授，安徽医科大学千医奖科普专家库成员，安徽省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曾获安徽省社会实践先进个人、安徽省教坛新秀、科普讲解大赛安徽省一等奖、国家三等奖。他长期深耕应急安全科普教育领域，在地震、踩踏、火灾、溺水等灾害防护方面拥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好，那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胡老师。胡老师您好，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5: 安徽之声的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的教师，我叫胡燕。
2: 那胡老师，7月25号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叫世界预防溺水日。那您从老师的角度上，您给我们解读一下设立这个日子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
5: 特别好，距离7月25日这个特殊的日子其实也只有4天的时间了。今年呢，实际上是联合国大会倡导世界的防溺水的第6个宣讲日。那在这样的日子里面，我们今天来到安徽之声来做这期节目，有着它非常非凡的意义。那防溺水这件事儿，实际上作为家长朋友们都不陌生。我们每一年期末也好，或者是学校的家校的共浴群也好，都会有这样的信息，大家会觉得有一些司空见惯。但实际上防溺水就像刚才徐老师所说，关系到了每个孩子和每个家庭的健康。我们借助这样的日子，就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溺水在于防护，预防非常非常的重要。那这也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重要的意义吧。
2: 是我们经常做节目的时候说到某些疾病，其实也是说防比护更重要。
5: 对的对的。
2: 那从省红十字会掌握的数据来看，近几年暑期溺水事故整体上呈现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像青少年是不是我们尤其要关注的一个群体？
5: 是的，徐老师，从总体的数据上来讲，我们是看到数据有下滑的趋势的，得益于这些年的一直在坚持的健康教育。但是呢，依然还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我想跟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两组数据。第一组数据呢，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的相关数据。那么这里面他特别提到了说，在全球范围内，我们每一年溺死的人数大概在30万。也就是说每个小时大概都有30个人因为溺水而死亡。那这是全球的数据。在全国的数据上来看，通过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的权威数据报告，它给到我们的数据是，我们每一年我们国家大概有5.7到5.9万人死于溺水。而这个数据当中，超过95%以上是未成年人，是我们的青少年。所以
2: 95%以上，
5: 对的对的，
2: 那就是 基本上都是未成年人。
5: 是的，所以几乎溺水已经成了零到十七岁青少年的头号死因。
2: 嗯，
5: 它和道路的交通事故和跌落坠伤成为了杀害孩子最主要的凶手。
2: 嗯，
5: 所以我们这是我们刚刚讲的两组数据啊。那聚焦到青少年上来看呢，我们实际上还可以从流行病学的三间分布去分析。
2: 嗯，
5: 首先我们从时间上来看，时间上拉长来看，最主要发生的是在暑期的时间。暑期是我们溺水的高发时间段。那如果在一天的时间段里面呢，午后也就是傍晚的时间，尤其是炎热的午后，特别容易发生溺水，这是从时间上来看。那从人群，或者我们从第二个吧，就从地区上来看，那在全球范围内来讲，我们说溺水的高危的区域一般是欠发达地区。你比如说我们亚太地区溺水的发生率可能是比澳大利亚这些发达的区域高出了20倍不止，这个数据非常的触目惊心。那在全国范围内来看，我们看到两广、广西、广东流域它其实是重灾区，那我们一些河道流经的地方也是重灾区。所以呢，就从区域上来讲，它呈现了可能类似于像农村乡镇，它的发生率远远高于城市。这是从时间和地区。那从人群间呢，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解读，一个层面就是年龄层面。那么年龄层面上我们会发现呢，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他的这个发生率其实是在慢慢攀升的。我们简而言之，学龄前的孩子他的发生率可能有10%，如果按照100来算哈，按照他的年龄比例，10%发生在学龄前。那么到了小学阶段，这个数字已经攀升到了40%，而最高峰的数据发生在初高中阶段，那么大概有46%的年龄段发生在这个时间段。那我们刚刚讲到了，这是年龄，再讲了性别。从性别上来看呢，它呈现一个什么呢，就是男生特别多。基本上溺水的事件当中，男生占到了80%，也就是女生的几乎4倍。而且还有一个特别让成年人接受不了的事实是，我们很多的溺亡它呈现了一种叫做手拉手的现象，也就是说同时溺死的孩子不是一个人，所以它会呈现这样的趋势。
2: 刚才您从时间、地区、人群以及人群的更加的细分，我们真的觉得特别的痛心。
5: 是的，徐老师，
2: 就一个是就是孩子的年龄很小，那另外一个你会发现在欠发达地区，可能家长的监护可能也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到位，所以它危险的发生性更高。
5: 是的，
2: 还有一个是我觉得还是科普还没有那么的到位，所以就造成了孩子可能手拉手他们去挽救落水的那个朋友，
5: 是的，
2: 但是却导致了群体溺亡事件的发生。
5: 是的，是
2: 老师，真的让人觉得做这期节目更加有意义了，对吧？
5: 是的，是的，非常感谢您给我们这次机会。
2: 那有关于这个预防溺水，其实可能很多家长心里会想，哎，我就在旁边看着不会出事儿，或者是我们家孩子会游泳。
5: 对对对 对，
2: 对吧，都会有这样的想法。那这是否是他们认知上的误区？
5: 您说的太对了，徐老师。其实在溺水的防治上有许许多多误区，刚刚徐老师就讲到了其中最重要的两点。那么第一点呢，就是家长们都认为我就在旁边，孩子只要有动静我就能发现。但是其实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很多溺水的发生是无声的，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个孩子如果他溺水的时候，他全身所有的细胞都要拿过来让他足以呼吸，所以他身体反复的动作的挣扎都是让他的口鼻能够冒出水外。那么只要有机会在水外，他会首先优先保证他的呼吸，而不是呼救。
2: 那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喊救命，那是不符合常理的，对吗？
5: 是的，那个是演出来的，大家被这样的画面洗脑了，
2: 对对，
5: 以为孩子一定会大声呼救，大声扑腾，但其实很多溺水的发生是无声的。这也是为什么解释了好多即便有父母陪伴的孩子在泳池里他都会溺亡。他发生的时候，他其实你看起来这个孩子就是静立不动的，他半站立的在水里，你会看到眼神是空洞的，孩子有的时候他的头发甚至遮住他的脸都不知道怎么去把它拨开，那这个时候你就一定要小心谨慎了。所以我们说对于父母在玩水的孩子玩水的时候，父母的监管真的非常重要。那这是刚刚徐老师讲的第一点，就是他可能会有这样的误区。还有一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会认为我的孩子会游泳，他肯定不要紧。

0: 但大家都听过那句话嘛，叫打死的是会泉的，
1: 对，还有就淹死的是会游泳的，对，
0: 很多很多溺水的孩子其实往往是因为他觉得我会游泳，我不害怕，你不敢去的地方我敢去，对吧，然后我要去展示我的游泳技能，于是他就去了，那这种时候他发生溺水的几率其实有可能是增加的，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你的孩子会游泳他就安全了。那除此以外，其实我们常见的误区还包括什么呢，比如说很多人觉得这里水好浅呀，问题不大，尤其在野外潜水，实际上你不知道深水区和浅水区的界限在哪，可能往前一步就是深水区，但是很多孩子和家长是不知道的。另外呢，是浅水区有的时候它可能也会有一些非常湿软的地方，孩子会被脚嵌进去，
1: 陷进去，
0: 对，所以这是浅水区的一个误区。还有一种误区就是，哎呀，我家孩子拿了一个游泳圈，游泳圈是能够保护他的安全的，但殊不知很多游泳圈本身质量不过关。另外有些家长可能会为孩子选购很宽大的游泳圈，它本身容易滑脱，如果在海上遇到风浪，孩子很

0: 的，你要保持和它一臂的距离。我们
1: 嗯
0: 说，
1: 嗯。
0: 那还有一个，我想在这里也借助这个机会跟大家去说的一点，就是我们经常以为只会在泳池呀、荷塘啊、河道呀发生，
1: 嗯，
0: 其实也有一些淹溺的事故发生在家里。
1: 啊，
0: 对，
1: 哦，就是是不是那些比较
0: 小的
1: 小
0: 小
1: 的
0: 宝
1: 小宝
0: 宝，
1: 宝，然后在游，就是叫游泳桶里，然后
0: 对，
1: 发生了溺亡，
0: 对。很
1: 嗯，
0: 多时候，孩子家长会把孩子放在泳池、澡盆里，
1: 嗯，
0: 弄一
1: 对，
0: 点水给他玩就走了。那实际上，很小的小宝宝，他其实我们说少到10公分的水，就足以让一个小孩子在10秒钟之内意识丧失。所以大家真的是溺水这件事儿不能掉以轻心，它
1: 嗯。
0: 其实关乎到了每个孩子和每个家庭。
1: 对，如果说孩子想和水亲密接触的话，我觉得我们的家长一定要做到目不转睛，
0: 对，
1: 而不是我们目不转睛在手机上，
0: 哎，您说的太对 了，
1: 对吧？
0: 是的，是
1: 嗯，
0: 的，
1: 那说实话，这个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有的时候我们说是概率事件，就这个溺亡，但是如果说发生在自家孩子身上，那就是100%。
0: 您说
1: 对
0: 对
1: 吧？
0: 了，
1: 那如果我们在岸边发生，有人溺水了，我们普通人，我们第一时间可以做什么吗？
0: 您的问题特别好，徐老
1: 嗯，
0: 师。那我们说，如果真的是发生了，就是看到有人溺水，
1: 对，
0: 其实我们第一件事儿要做的事情，在我们红十字会有3个字儿，今天要送给大家，叫什么呢？叫叫声抛。第一件事情首先是呼救，因为救溺水的人，往往一个人的力量是非常微薄的，你一定要让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救援的队伍里来，甚至大家也可以协助我们来拨打120啊、110啊。所以首先要引起更多的人的关注，
1: 嗯，
0: 有人溺水了，快来人呐！有人会游泳吗？哎，用这样的方式大声反复的呼
1: 嗯，
0: 救。
1: 呼救更多的人来帮助
0: 对
1: 他，
0: 的，除了这一层呼救以外，第二层的呼救呢，就是要立即拨打相关的救援电话。像120、119、110都是可以的，所以让更多专业的救援人员加入到这个队伍里来。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层叫叫。那第二层呢，真的是不鼓励大家说我立即就下水救。我们一定要去做的事情就是观察身边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有没有一些物件可以帮助我们来救援。比如说，我们能找到一个长树枝，找到一个长竹竿。甚至是小孩子的那些这个衣服，我们把夏天的衣服
1: 打
0: 打
1: 结，
0: 个结，对，您说的特别对，我们把它伸给这个溺水的人，一定要注意点，就是在伸出去之后，我们岸边的人实际上是浮浮在地，让我们的重心和地面之间接触，让我们很安全，这样你才有足够的摩擦力来把人拽过来，
1: 对对，
0: 所以是伸过去。
1: 嗯。
0: 那么第三个字儿呢，叫抛。抛什么呢？就是抛一切可以帮助这个溺水者上浮的一些物件和物品，包括但不限于，比如说木板、游泳圈、救生圈，还有小孩子的书包。你看我们现在很多的书包，它
1: 哦，
0: 其
1: 它
0: 实
1: 也
0: 是
1: 有
0: 有，
1: 防尘的。
0: 对，它是可以漂浮的，把
1: 哦，
0: 书倒了，然后直接
1: 嗯，
0: 把书包扔下去，这
1: 嗯，
0: 些都是很好很好，可以让溺水的人自给自救的一个东西。那除
1: 哦，
0: 了叫声抛，我们说真的有人来把这个人救上岸非常重要，再救上岸就是急救和
1: 嗯，
0: 送医了。
1: 嗯
0: 这就
1: 嗯嗯。
0: 是刚刚回答您的，我们能做什么，是这样
1: 对，
0: 的一个思路。
1: 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会看到有些人，的确他，会游泳，他自视自己的能力也比较强。然后当别人溺水的时候发现了以后，他会第一时间跳下水，可能容不得多想。我们有时候看新闻也是
0: 是
1: 回
0: 是。
1: 复的时候，采访的时候他也会这么说啊，当时脑子里反正也没有多想，就想把人救上来。但是我们也听到一些痛心的事件，就是在我就是救溺水的人的过程当中，两个人共
0: 溺
1: 同
0: 亡
1: 溺
0: 了，
1: 亡了，
0: 是
1: 这也
0: 是，
1: 是让人很痛心的。那在评估之后，是不是我们才能下水呢？
0: 特别重要。首先，我想就刚才徐老师说的话来做一点回应啊。所有那些舍身忘己下水救援的人，一定都是英雄。就有的人他最终生还，也可能会把对方救出水；有的人甚至因此也失去了他的生命。这些人，我们都称之为英雄，因为在那一刻，他是 置自己的生死于度外的。
1: 对，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在溺水的人身边，他会像抓住一个救命稻草一样，可能把你也会往下拉沉。
0: 哎，是的，是的，徐老师，
1: 所以救的时候是不是也特别有讲究的？
0: 对，就是如果我们要决定下水去救，它其实是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先决条件的。首先。

0: 我们说要去评估这个水域的安全。
1: 嗯，
0: 你比如说当海边上发生严重的涨潮，说实话那个时候救援人员自己本身是非常危险的，这种情况下尤其是危急救援人员自身安全的时候，我们真的会主张大家不下水去救援。所以一定要去评估水域它的一个危险性，有没有暗流呀，有没有潮汐呀，有没有一些像你不复就复杂的水域里面甚至有很多的水草丛生啊，这些你需要去进行判断的。那除此以外我们还需要去判断呢，就是你自己的水性是不是足够 OK， 你是不是一定有非常好的这种体力能够去下水救援，还有就是岸边有没有人接应你，有没有更多可利用的资源正在等待着帮助你来把人一起往上救。所以不鼓励大家，但是我们也真诚的去向那些英雄们去表达我们的敬意。
1: 就是见义勇为我们是非常钦佩的。
0: 是
1: 甚至说是敬畏的。
0: 是的是的。
1: 但是呢在见义勇为之前我们也要评估一下自身的能力，
0: 是的，
1: 在自保的前提下然后我们再去进行见义勇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对吧？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一位消防 ZX 说，小时候一个农村小伙半夜泳落水，大人还在牛背上倒水，遗憾溺亡，触目惊心。暑期青少年防溺水必须引起社会和家庭的高度关注。其实这也是我们做这一期节目的原因，可能很多中小学包括幼儿园的家长在这个家长群里肯定都已经收到了学校所发来的防溺水的温馨提示。但是如何去防与护，其实有很多家长并不是很清晰。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收到的多了大家已经麻木了，觉得这件事情不会发生在我们家孩子的身上。
0: 是的是的。
1: 但是有的孩子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尤其是在一些偏远地区的这个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家人很少监护的情况下，他真的是勇敢的去野泳了，然后有可能就会发生一些我们不想看到的一些结果。我们接下来这个问题我觉得也非常的关键，就是针对我们这些未成年人青少年，就暑期孩子们经常会结伴而行，万一其中有一个人落水了，其他孩子我们该怎么办？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我们叫声抛吗？
0: 是的。从我们权威的给出的建议一定是叫声抛优先。但是呢说实话我也特别理解这些孩子，大家可能会想说，我和小伙伴一起来的，我的伙伴落水了，我如果不下去救，我会不会显得特别不够义气？
1: 对，
0: 我特别不够朋友。我好像像一个逃兵一样逃跑了，实际上这个孩子是去请大人帮忙了。那这个孩子他可能会觉得，我那么不勇敢，我那么不够义气。但是在这里我特别特别想跟所有的孩子们说，我们说什么是真正的勇敢呢？真正的勇敢是什么？是聪明的，用聪明的方法救人。你看司马光砸缸，他没有跟那个小朋友一起跳到水缸里去，对不对？他是去拿石块砸掉。所以我们首先要保证自己是活着的，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救我们的小伙伴。那么什么叫做真正的够朋友？不是说我要和他一起下水我去救他我才叫够朋友，而是说我要用聪明的方法把他救活，我要和他一起活下来，去享受这个美好的世界，去为这个社会去做贡献，这才是真正的够朋友。然后我们说救人真的不是比我胆子很大，而是说你有没有足够的智慧去完成这件事儿。所以亲爱的孩子，你知道吗，那个时候你立即下水救，你的生命也在危险之中，甚至你极大的概率是救不起来你的伙伴的。而你这个时候聪明的跑去请大人，不是懦弱，是真正的勇敢和智慧。这是我今天如果以胡燕而已作为自居的话，我特别想跟所有的孩子说的一句话。就像有些孩子喜欢打游戏，在游戏里面有的伙伴掉血了，你不会说我冲上去当人头，对不对？你会怎么办？你会去捡装备，你会去找补给，你会去呼朋唤友一起来救他。
1: 办法总比困难多。
0: 是的。一定一定不可以盲目的，或者是说回阿姨就是绝对禁止你下水去救他，你就应该去找资源，找伙伴，找大人来帮助。这才是真正的勇敢和智慧。
1: 那您就刚才所说的这些能不能就给这些孩子们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如果遇到小伙伴落水了到底能不能救？
0: 好，那我就明确的告诉大家， 第一，绝对不可以下水救；第二，绝对不可以手拉手救；第三，你能做的事情就是阿姨刚才说的叫声抛，呼叫呼叫大人，打120-119、120报警，然后找一切可以利用的长竹竿、长树枝去伸给他，然后抛一些可以让他浮起来的东西。大家就记住这三点：不可以下水，不可以手拉手，叫声抛。
1: 这三个字非常非常的
0: 是
1: 重
0: 的，
1: 要
0: 是
1: 哈，
0: 的，
1: 叫声抛，而且自己在没有能力的情况，就算你自视自己有能力，但是在大人的面前，你们还是孩子，
0: 是
1: 所
0: 的，
1: 以千万不能去救。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和胡老师继续聊一聊有关于暑期溺水的防御护，稍后再会。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啊，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8: 是，
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8: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9: 好，恢复原状。
7: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7: 对呀，
8: 对，
10: 遵规守法才安全。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 95.5，
11: 宣城 FM 103.6，
12: 宁国 FM 104.4，
11: 广德 FM 100.9，
12: 铜陵 FM 88.7，
11: 池州 FM 99.5，
12: 安庆 FM 99.5，
11: 岳西 FM 95.3，
12: 宿松 FM 106.8，
1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 95.5，
11: 宣城 FM 103.6，
12: 宁国 FM 104.4，
11: 广德 FM 100.9，
12: 铜陵 FM 88.7，
11: 池州 FM。99.5，
12: 安庆 FM 99.5，
11: 岳西 FM 95.3，
12: 宿松 FM 106.8，
1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10: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2: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10: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2: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10: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2: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10: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
2: 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3: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那节目上半段我们和大家主要聊了聊暑期溺水事件高发，那么在这样一个时候我们该如何既能救人又能保护好自己呢？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安徽医科大学护理学院教师、博士、副教授，同时呢也是安徽省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师胡燕，胡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说一说溺水到底如何防与护。那胡老师，对于成人来说，如果说我们现场的确我自己评估啊，我是有这个能力的，比如说有些也是专业人士，比如说救护员呀等等，那我们在 就是救护溺水者的时候，是不是也特别的有讲？ 是不是一定要从后面去救他？
14: 是的，徐老师说的特别对，就是当我们充分的评估了水域，充分的评估了一下自身，然后我们觉得我们有信心下去救援的时候，也一定千万要记住，溺水者求生的本能不是他人坏，而是在人在那个危急的情况下，他会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狠狠地拽住你。
13: 对，
14: 所以我们如果要去下去救援，一定要悄悄地绕到溺水者的侧面或背后，然后拉住他，以仰泳的姿势向岸边滑，也就是你一定不可以给溺水者正面接触你的机会。
13: 嗯，
14: 那么一旦如果溺水者抓住你，把你往下拽，

0: 你自己也溺水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一定要下潜，让自己先逃生。
1: 哦，
0: 如果这个时候你还有余力去救
1: 嗯，
0: 援，还是绕到他的背后和侧面，拽着他一起游向岸边。
1: 嗯。
0: 而这个时候，如果岸边有群众来进行接力帮助的话，大家一起齐心协力的来救助，这样生还的几率才会比较高。
1: 嗯，也就是说，我们一定不要给溺水者正面接触的机
0: 是
1: 会。
0: 的，
1: 如果说你真的想去救的话，那一定要从背面、脖
0: 侧
1: 子把
0: 面，
1: 它
0: 对对，
1: 这个环绕住，
0: 对，
1: 然后用仰泳的姿势游向岸边。
0: 是的，
1: 如果说有人接力的话，那就更好了，
0: 是的，
1: 对
0: 徐
1: 吧？
0: 老师，
1: 那接下来下一步就，如果说溺水者救上来，他已经没有心跳了，那现场只有我一个人，我应该是先拨打120，我们还是先去做心肺复苏？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0: 哎，徐老师的问题都特别好，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们，大家想象一下哈，如果这个时候这个人被救上来了，完了以后呢，我去判断了一下，他心跳、呼吸都没了，我一个人在现场，我到底该做什么？我一定要给大家一个标准答案，就是首先来进行心肺复苏，首先不要去把宝贵的时间放在打电话上。首先去进行心肺复苏，为什么？因为我们溺水的黄金救援时间只有4到6分钟，耽误1分钟，它救援的失败的可能性会乘以10%的几率上升。所以我们要把所有关键的时间用来救溺水者。然后我们怎么？我们说那是不是不拨打救援电话了
1: 对
0: 呢？
1: 呀，
0: 我们说比较科学的方法是什么？先来5个循环，2分钟左右的 CPR。

0: 是您在一边做心肺复苏的前提下，其实可以把这个120拨打了以后免提，我一边做心肺复苏，一边可以来描述现场的情况，
1: 是的，
0: 然后寻求120的帮助。
1: 是的，是的，
0: 哦，
1: 但
0: 这是，
1: 前提是先做2分钟，先做满五个循环的 CPR。这个时候你先把这个人救上来，然后你掏出手机，然后再掏出手机进行救援的时候，很多120也非常的专业，他会继续来指导您后期。我们的接线员都是经过非常专业的培训，他们可以继续的来科学的指导您的救
0: 哦，
1: 援。
0: 对对，就是这黄金几分钟，我们一定不能错过了。首
1: 对
0: 先，
1: 的。
0: 第一时间我们应该是先去进行心肺复苏。那接下来如何进行心肺复苏？我们有请我们安徽省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师殷建平殷老师来
1: 殷
0: 给
1: 老
0: 大家
1: 师，
0: 做一个演示。那么我们胡老师您给大家来解说一下好
1: 好
0: 不
1: 的，
0: 好？好。
1: 那首先呢，如果说我们已经把溺水的人员从水里救上来，实际上首先我们是要给他取一个复苏体位的。那这个复苏体位呢，就是我们要稍微让他卧在一个类似于像这样的硬板的地面上，保证他的头颈躯干部其实是呈一条垂线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请殷老师，他就要来做什么呢？就是先要把他的衣服怎么样拉开，然后让他的整个内衣啊，或者是腰带呀、这些东西松解下来，对不对？好，我们请殷老师，
0: 好，第一步首先要把他的衣服给松开，
1: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要来进行紧急的呼救，去判断这个病人他的意识和呼吸的情况。我们请殷老师来演示，
2: 先生，怎么了？先生，你醒醒啊！
1: 轻拍双肩，大声呼叫。这个时候来看一下这个人他有没有意识来进行对我们进行回复，他是不是能够被唤醒？其次，如果没有任何的意识状态下，我们要去判断他的呼吸情况。
2: 100、101、102、103、104、106、106、107、108、109，这听看感觉，
1: 所以刚刚殷老师做的非常标准，他用了2个姿势，一个用耳朵凑近他的鼻子去听他的鼻息，这个时候帮助我们去识别，即便比较微弱的鼻息。其次，殷老师的眼睛会斜向看他的胸廓起伏，这时候能够同时判断他有没有呼吸。可能有观众朋友在这里问说，我以前的 CPR 听说还要去摸他的动脉搏动，但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认真地告诉大家，非专业、非医学人士，我们可以不去触摸他的颈动脉，触摸他任何的动脉搏动。当您判断出他没有意识，当您判断他没有呼吸，就可以来使用我们的 CPR 进行急救。好，
0: 好，
1: 那
0: 那
1: 接
0: 接
1: 下
0: 下来我
1: 来，
0: 们就来演示一下具体的操作流程。
1: 好的。那在这里呢，要跟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特别去强调的一点是，当我们在常规的心源性猝死的时候，我们 CPR 的急救措施是叫做
2: C I B，
1: CABB，对，因为首先是要去触发他的心脏循环，尤其是像心源性。可是呢，如果是溺水发生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得，溺水发生第一步不是我们的 circulation，不是按压，殷老师
2: 是
1: 是什
2: 先
1: 么？
2: 开放气道人工呼
1: 是
2: 吸。
1: 的，airway 打开他的气道。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请殷老师给我们示范一下打开气道、清理呼吸道的正确方法。
2: 好，我们先检查一下他的口腔有没有异物。我们捧着他的下巴，压下他的下巴，使他的口腔打开，检查一下。如果有异物的话，要把他头偏向一侧，清理异物之后，然后再恢复成仰卧位。如果没有异物的话，我们可以用借助呼吸膜或者是单薄的纺织品、衣服、手帕做一个人的防护。用仰头举髁法打开气道。
1: 我们在这里稍微停顿一下，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可以看到哈，刚才殷老师做了一个非常专业的姿势，叫做仰头抬髁，这个方法是可以充分有效的去开放气道的。它的一个动作要点呢，是一只手压住我们溺水者的额头，另外一只手，两只手在病人的下颌角或者是下巴下处骨性的这里去把它抬高，用这样的姿势使得他的耳垂和我们的下颌角。耳垂的连线是可以垂直于我们的地面，这时候才可以充分的保障气道是开放的。
2: 对，
1: 我们请殷老师来演示一下两口吹气。
2: 捏鼻包嘴吹气。
1: 好，我们解读一下这个动作的关键。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动作是要把鼻子捏住，因为如果不把鼻子捏住，你吹进的气在气道里面有阻塞或者有异物的情况下，它是从鼻腔直接就喷出来了，没有达到有效的呼吸。所以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嘴巴包住。看殷老师的这个示范，包住我们溺水者的嘴巴，将气体吹进去。同时，殷老师的余光是看向他的胸廓的，这个时候要去看胸廓的起伏，让胸廓。

0: 果能够微微起伏，才能够说明这一口吹气是有效的。
1: 哦，就是你的眼神一定要看着他的胸部，如果说起伏了，说明你的这个人工呼吸做的是到位的。
0: 对，这口气吹进去了，可以这样来理解。所以我们会优先来做两次的人工呼吸。捏，吹，
1: 我看胸
0: 然
1: 廓
0: 后
1: 已
0: 看。
1: 经浮起了。
0: 是的，这个时候我们说完成了两次的人工呼吸之后，我们要来去做我们的这个人工呼，这个心脏按压。那按压的位置呢？我们说正常的男性成年人是两乳头连线的中点。那如果是女性和孩子的话，我们也可以在胸骨的中上，或者是肋弓向上两横指啊，就是箭突的向上的两横指。
1: 就
0: 那
1: 是
0: 么，
1: 男性和女性还有孩子的位置是不一样
0: 对
1: 的，对
0: 对
1: 吗？
0: 对，就是他当他躺下来的时候，他的体表他其实有的时候标志可能不那么准确。那么标准的手法呢，像殷老师现在所施教的就是掌根接触，另外一手的手指呢是紧握住我们的手掌，两掌根交叠，两掌根交叠的状态按压在我们按压的位置上。然后您看殷老师的整个上臂和前臂是直立的，那么因为我们的操作台会比较高，当正常情况下的时候，我们说直立的状态下，用他身体的向下压的力量，大家要知道，按压是非常非常耗力气的。所以，想要我们持续不断的来进行按压，我们一定要有效的利用我们的身体的重量，哎，我们整个上肢的重量，我们的髋关节是一个轴，对，髋关节是一个轴，然后整个身体的力量向下去进行按压。
1: 而不是用胳膊的力量
0: 对的，
1: 的，
0: 一定是身体的力量。按压的频率呢，我们一般情况下，成年人在当然孩子也是这个频率，100到120次每分钟，然后按压30次，我们30次结束之后，我们再
2: 进行，
0: 进行两个呼吸的一个攻击，通过
2: 人
0: 这
2: 工呼
0: 种
2: 吸。
0: 方式。
1: 哦，那您刚才所说的就是，每分钟100到120次按压的这个频率，
0: 对，
1: 那我们自己怎么来数？就是一二三四，就
0: 我
1: 自己
0: 们
1: 数吗？
0: 对我们一般比较专业的时候，我们可以用01、02、03、04，用这种方式，两位数的话，节奏会比较的明快，也正好能够帮助你计数30个数字。
1: 就是一直数到
0: 三
1: 30，
0: 十，
1: 然后这就等于是一组结束。
0: 对，这样的话，你再去做2次深呼吸，就是30:2的一个比例。当然，如果说我们救援的是一些特别小的孩子啊，我们有的时候也建议呢，就是因为小孩子嘛，他的新陈代谢很快，他对于缺氧更加敏感，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也会把这个救援的频率呢提高到15:2，也就是说，我们大概是15次的按压。2次的呼吸，这样的话能够更好的去供给青少年他的一个缺，改善他的一个缺氧的症状。
1: 那么2次人工呼吸对于孩子来说是15次心肺复苏，然后对于大人来说是30次心肺复
0: 30:2，
1: 苏。那么一共是做5组，对吗？
0: 对，我们一般以5组为一个循环，像前面我跟大家说，救援2分钟5组之后再去拨打120，也是这个意思。在正常的施救的情况下，我们也是做5组之后再去评估一下这位患者他的意识和呼吸情况。评估的时候跟刚才一样，就去看，哎，呼喊他有没有回应，然后呢，再去侧耳的听和眼睛看他的胸廓，看有没有起伏。如果意识和呼吸都恢复了，这时候呢，我们需要在旁边守护，继续观察。但是呢，心肺复苏的这个行为可以暂时停止，否则的话就一直坚持到120到来，或者是现场可能有更危险的事情发生，我们可以撤退啊，像这样的一种情况。
1: 好的，非常感谢殷老师给我们
0: 谢
1: 的
0: 谢殷
1: 详
0: 老
1: 细
0: 师。
1: 解释。好，来啊，请坐。好，那刚才您所说的这个，可能是我们在生活当中还真的是可以运用上的，因为有可能我们不能去救这个溺水者，但是当他被救上岸之后，我们可以去挽救他的生命。刚才您所说的2:30啊，还有2:15啊，像这样的一个比例，按照5组一循环，然后来进行心肺复苏和人工呼吸。但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看到，是针对孩子哈，就把孩子救上岸之后，有的人会拎起他的腿，然后进行控水，好像这也是一种方法，是吗？
0: 这个方法，我今天特别感谢徐老师对这个问题的提问，就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控水是溺水抢救的大忌，
1: 为
0: 就
1: 什
0: 是
1: 么呢？
0: 绝对不可以做的这件事儿。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想象一下，控水你控出来的是哪里的水呢？如果

0: 不是气管里的水吗？
1: 不是的，徐老师，
0: 嗯。
1: 我们空出来的水基本上是被它吞进去在胃里的水。
0: 哦。
1: 所以，如果是肺里的水，大家都见过肺的组织啊，肺其实是有好多好多毛细血管，好多好多肺泡的，它像一个稀疏的海绵一样，就是不小心真的有水灌到肺里去，它其实是很难出来的。另外呢，还想跟大家科普一个常识，就是一旦人溺水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迅速的启动自救的功能，它会让你的喉头整个呼吸道是痉挛的状态，非常非常难受。但是这个难受的反射，它其实是为了帮助你减少水进入到你的肺里。所以喉头一痉挛，其实那个时候肺里能够进的水是不多的。那么咕嘟咕嘟喝下去的水都在我们的胃里，而对于溺水者而言，最大的生命危险是缺氧所带来的。所以大家想想看，你花了好多的时间控水，把它背在背上，甚至是搭在牛的，刚才我们有位听众朋友说的是搭在牛的身上，你控出来的都是它胃里的水，对它的生命救援没有任何意义，甚至有损伤。为什么有损伤？首先，你延误了最佳的抢救时机。前面我们跟大家说过，最佳的抢救时机只有4到6分钟，你多延误10秒钟，那他的死亡率都会大大的增加，1分钟就会增加10%的死亡率，可能都不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尽一切的时间，把时间给到我们的 CPR，然后胃里的水你把它倒出来，不仅没有用处，反而可能有害，因为你想想胃里的水全部出来了，这个病人他。溺水的人，他如果呼吸又恢复了，特别容易出现误吸和呛咳，这时候有可能那个水会导致他进一步加剧他缺氧的症状。所以，我们说，不论是从实际的原理上来讲，还是说救援的这个有效性上来讲，我们认为，控水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要把优先的这个时间和抢救时机给到我们的 CPR。
0: 就心肺复苏加人工呼吸，
1: 是的。
0: 这个应该是第一步且最关键的一步，
1: 是的，是
0: 黄
1: 的，
0: 金救援
1: 是
0: 期。
1: 的，没错。
0: 好，我们来看一下，你看，正好有位朋友问到了，他说看到有人溺水被救上来没呼吸，我知道要做心肺复苏，但到底要不要先控水？你看，这 个是
1: 是
0: 可
1: 的，
0: 能很多人。我们要么就是在电视里看到的，
1: 是的。
0: 要么就是我们在平时生活当中有人这么去做，所以大家就觉得好像控水很关键。其实通过刚才胡老师这么一讲解，控水其实起不到任何的作用，
1: 是的，
0: 可能还会起到反作用。
1: 没错。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呼吁我们所有的观众都成为我们今天的科普小达人，能把这样的知识呢去分享给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
0: 好。那么最后一个问题，也是今天我知道胡老师特别想去呼吁，
1: 是的，
0: 且
1: 是的。
0: 特别想要传达给大家的，就是如果意外落水的话，一个不会游泳的人，我们该如何自救？
1: 谢谢徐老师，今天也特别特别想借助安徽之声的这一个很好的平台，来向所有人进行科普。实际上，当我们在平静的，就是比较平静的水面上去落水的时候，甚至是在有一些湍急的河流里，一个人独自落水都是有机会获救的，不是说你必死无疑的。那我说这句话呢，它一定是有它的缘由的。那原因是因为我们国家有一位非常著名的游泳世界级的游泳冠军啊，然后他也在广西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中心来做防溺水，她是一位健康大使，她叫杨丽娜女士，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啊，或者是有些平台去搜索她的个人的账号。她其实一直长期致力于，如果不小心落水之后，一个人该如何去自救。他有一句非常非常著名的话，今天要在这里告诉大家的是，我们一定不要让自己落水了之后双手露出水面，
0: 为什么这个非常的关键？
1: 因为手露水面人必沉。大家理解一下，就像前面我们一直在说的，比如说有一本书，它是平躺在水面上更容易下沉，还是竖直的情况下更容易下沉？
0: 这可能说是受力面积更大，它更不容易下沉。
1: 是的，所以想象一下，一个人如果他不小心落到水里去了，这个时候如果他双手向上扑腾抓取，他的身体一定是直立起来的。而直立起来的时候，不要说我们普通的人，那杨丽娜女士说，她说即便我是一个世界级的游泳冠军，我也会下沉。 他说那科学的方法是什么呢？建议大家首先第一件事情是不要呼喊，屏一口气。当你把那个力儿用来呼喊上，你气是往外出的，可是屏一口气，我们就像前面所说的，你让你的肺里鼓满了气，它就增加了你的浮力嘛。这个时候让自己迅速冷静下来，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人的冷静其实在关键的时候可以救命的。让自己冷静下来之后，你屏一口气之后，慢慢的在水面上能够漂浮起来，在漂浮的过程当中，让自己努力保持头后仰。头后仰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在你的口鼻就有机会露出水面，
0: 就可以自由呼吸。
1: 是的，这个时候你非常重要的一点要去调节自己的呼吸的节奏。我们说正常情况下我们可能是用鼻吸气，但是这个时候呢，你要稍微的有意识的去调整，用鼻呼气，用嘴巴来吸气。它有一个非常小的要诀是，鼻子一旦吸气吸到水，你很难呛出来。可是如果嘴巴不小心吸到水，你可以把它咽下去。所以你保持鼻子是呼气的状态，嘴巴是吸气的状态，这种呼吸的调节非常重要。其次，这个时候你看，你保持了一个稳定的状态，头后仰，鼻呼吸进行了调整，这个时候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让你的双膝双腿自然的蜷缩，让你的手从头后面伸直，在水面上呈现一个
0: 就仰泳的姿势。
1: 这种姿势是可以保持你的身体有一个很好的平衡状态在水面上。这个时候如果风浪不会特别大，或者是水温没有急剧的下降，这个时候你是可以维持这样的姿势在水面上保证自己的呼吸的。也就是说你完全可以保存自己的体力和呼吸，等待救援力量的到来。这就是我们说在一个人的情况下落水的时候，即便身边都没有人，你也是有办法自救的。所以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们，你有没有发现这件事儿啊，其实它最优先应该在什么时候教会我们的孩子呢？大家想想看。
0: 您刚才已经告诉我答案了，还是您自己来说吧。
1: 是的，就是其实呀，我们特别，所以在今天也借助安徽之声的这样的一个场域来呼唤，来呼吁我们很多的有识之士共同促进这件事儿。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游泳之前，他应该要来学习的课，第一课就叫做防溺水。杨丽娜教练他的这个方法应该首先教会每一个想要学游泳的小孩。
0: 对，
1: 你在水里要先学会镇静下来，学会头向上仰，然后让口鼻露出水面，然后手伸直，腿盘曲，让自己能够以稳定的姿势在水里等待救援。这才是我觉得游泳必学的第一课。
0: 对，游泳必学的第一课，首先要学会自救，
1: 没错，
0: 以防不时之需。好，非常感谢胡老师今天跟我们讲了这么多哈，从预防到施救，从大人到孩子嘛，溺水这件事儿真的是讲得明明白白的，我也受益匪浅。
1: 谢谢。
0: 最后呢，我想说一句心里话，生命只有一次，水边的事真不能心存侥幸，尤其是各位家长，多一份警惕，孩子就多一份安全，多掌握一项急救技能，关键时候就多一份希望。好，再次感谢胡老师还有我们的殷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和网友的收听收看。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2: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来自安徽省胸科医院介入肺脏病科副主任医师张鹏。慢阻肺诊断的金标准是肺功能检查，当然了，除此以外医生还要依据危险因素的暴露史、症状、体征和肺功能等检查临床资料来判断。一旦经过肺功能检查确诊了慢阻肺以后，为了指导治疗呢，必须着重于气流受限程度、目前症状的性质以及严重程度、急性加重的风险评估以及其他合并症等基本方面进行病情评估。所以呢，医生会为患者检查血常规、心电图、血氧饱和度等应做的项目，还有动脉血气分析、胸部 CT 检查等推荐项目。这些检查有助于进一步评估慢阻肺的严重程度、是否有合并症以及鉴别诊断其他的疾病。所以呢，患者一定要遵守医嘱，耐心地做完这些检查。以下是慢阻肺严重程度的分级截图，不同的程度对应治疗方法也不一样。
2: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安全用药，伴您健康。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2: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学法小课堂，关注14岁少女隐瞒年龄自愿纹身，店主可以免责吗？法院判了。今天的法治故事讲述以免费旅游为诱饵，专盯老年人。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免费讲座送净水器，警惕针对老年人的净水设备骗局。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法律条文太复杂，听不懂。
2: 学法小课堂用最简单的方式带您轻松学法。
4: 法律案件，律师解读，主持人点评，为你层层剖析，提升法律认知。
2: 大家好，我是陈欢，欢迎走进今天的学法小课堂。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案例。
4: 2023年5月，小李化名来到某理发店，要求老板康某为其提供纹身服务。康某询问女孩是否成年，并要看其身份证。小李谎称自己已满18岁，身份证忘带。康某与小李签署纹身协议，小李先后3次在康某的店里进行纹身，共支付纹身费用649元。在此期间，康某未对其身份再次进行核实。2024年初，小李在入学面试时被发现身上的纹身图案，小李的父母既震惊又气愤，想通过激光等手段去除小李身上的纹身，共计花费59800元，但收效一般。愤怒的父母找到康某，要求其赔偿损失。康某称小李纹身系自愿行为，双方争执无果，小李及其监护人将康某经营的理发店起诉至法院。湖南省沅江市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小李虽自愿纹身，但第一次纹身时未满14周岁，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其年龄、智力状况、社会经验等，尚不能判断纹身行为对自己身体和人格利益带来的损害和影响。其法定代理人明确对该行为不同意、不追认，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故理发店应退还649元纹身费用。关于本案侵权责任，依据《未成年人纹身治理工作办法》，理发店应当知晓纹身对未成年人身体和人格利益可能造成的伤害，其在未准确核实身份、年龄情况下，仅根据纹身合约及口头陈述认定小李满18周岁， 多次为小李提供纹身服务并收取费用，存在重大过错，应当承担侵权主要责任。但小李监护人亦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作为未成年人监护人没有尽到应尽的监护职责，且小李系主动纹身并谎称是成年人，对损害发生亦有过错，故理发店对小李损害后果承担60%赔偿责任，小李自身承担40%。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给未成年人纹身的行为影响未成年人身体权、健康权，亦会影响未成年人以后求学、参军、从警、从教等，故理发店给小李纹身造成的精神损害，结合案情酌情支持精神抚慰金2000元。最终，法院判决理发店返还小李纹身费649元，支付小李清洗及修复纹身费35880元，赔偿小李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被告不服提起上诉，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 今天的学法小课堂，我们就邀请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建桥律师来聊一聊案例当中的法律问题。程律师，我们看到本案当中啊，法院认定纹身的协议是无效的，想问一下您，无效的依据是什么？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9条规定，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本案钟小李第一次纹身时未满14周岁，其父母明确对纹身行为不同意、不追认，故小李自愿消费进行纹身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2022年6月6日，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未成年人纹身治理工作办法》，旨在加强未成年人纹身治理，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其中明确规定，任何企业、组织和个人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不得胁迫、引诱、教唆未成年人纹身。
2: 那陈律师，今天的案例当中啊，我们发现理发店需要承担60%的主要责任，为什么他需要承担60%的责任？
5: 依据《未成年人纹身治理工作办法》，商家应主动拒绝为未成年人纹身。理发店仅凭口头承诺和形式协议就提供服务，未尽核实义务，存在重大过错。而监护人未及时发现和制止，也有失职，故责任比例划分为6:4。
2: 今天的案例当中啊，我们看到结合案情酌情支持了精神抚慰金2000元。那陈律师，精神抚慰金的判决有何考量？
5: 纹身可能对未成年人升学、就业如参军、从教造成长期负面影响，构成对其身体权、健康权及人格利益的侵害。法院结合清洗费用高、效果有限等情节，酌情支持2000元精神赔偿。
2: 陈律师，我们看到啊，法院判决理发店赔偿清洗纹身的费用是35880元，但是实际清洗的花费是59800元，为何没有全额的支持？
5: 法院在判定损害赔偿时，遵循的是填平原则，即赔偿金额应与实际损失相当，而非完全按照原告主张的数额。本案中，小李的清洗费用虽然高达59800元。但法院可能考虑到以下因素：清洗效果有限，即便花费高昂，纹身仍无法完全去除，因此并非所有费用都具备合理性。责任比例划分，由于小李自身存在40%的过错，故商家仅需承担60%的赔偿责任。必要性审查，法院可能认为部分清洗费用属于过度治疗或未严格证明必要性，因此未全额支持。这一判决体现了法律对损害赔偿的审慎态度，既保护未成年人权益，也避免过度加重商家负担。
2: 那么程律师，商家如何避免类似的法律风险呢？
5: 应严格核验身份证原件并留存记录，拒绝为疑似未成年人服务，在店内张贴禁止未成年人纹身标识，完善合同条款，明确法律责任。
2: 那程律师，本案对于咱们的家长有什么样的警示作用？
5: 家长需加强未成年人教育，告知纹身等行为的法律和健康后果，日常关注子女行为，避免因监护缺位导致纠纷中承担次要责任。
1: 主播点评。
2: 民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受到法律的保护。纹身本身是属于有创行为，可能导致未成年人皮肤发炎并伴随感染的风险。而清洗纹身是一个长久的过程，完全清除纹身而不留疤痕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未成年人纹身不仅损害其身心的健康，使其容易遭受社会公众的负面评价，可能在入学、参军、就业等过程当中受阻。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是提醒大家，经营者在提供纹身服务的时候，对顾客的年龄应当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认真的核实各项信息，不能将与未成年人签订的协议、合同作为免责服。家长们也应当依法履行监护的职责，关心孩子的身心健康，发现有纹身的苗头或者是现象，及时的制止并做好教育引导。好的，非常感谢程律师今天的专业解读。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欢迎大家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
6: 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1: 传播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通过案例学习法律，法律问题专业解答，
6: 根据宪法制定文法，
1: 学法小课堂，让您学法知法更守法。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7: 租借闲置银行卡、手机卡，月入过万不是梦。
8: 嘿，你人还怪好的，
9: 小心被骗。
10: 骗局层出不穷，如何守护自己的财产安全？
11: 反诈小贴士，揭露骗局，教您识破诈骗套路。
12: 消费防骗妙招，帮助您慧眼识破那些隐藏在优惠背后的小陷阱。一手虚假预售官，警惕以预购、限时购、优先降价为诱饵的虚假链接，这些链接可能含有木马病毒，窃取个人信息。所有交易应在正规平台进行，避免私下转账。二手虚假红包官，慎点来历不明的红包链接，这类红包往往要求填写个人信息或跳转至

退款会直接原路返回支付账户，不会要求提供验证码等敏感信息。如有疑问，直接通过官方渠道联系客服。六手快递理赔官，这是常见的诈骗手法，不要轻信所谓的三倍退款等信息。遇到此类情况，请立即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快递状态，并与快递公司直接联系。七手信用提额官。 切勿轻信未经证实的信用提额信息，更不要轻易支付任何费用。提高信用额度需经过严格的审核，不会额外收取费用。八手扫码有理官，不要轻易扫描来历不明的二维码，这些二维码可能有恶意软件，盗取个人信息甚至造成财产损失。 所有操作应在官方平台完成。九手朋友代付官，与好友通过电话或其他社交工具直接联系确认，不要仅凭一个信息就轻易相信，不法分子可能盗用账号或者发送虚假请求。十手调。

0: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免费一日游还包吃包住，看到这样的宣传，您会不会心动呢？张女士在公园锻炼时收到了这类宣传页码，心动之余啊，就报名参加了旅游套餐。可她万万没有想到，这张传单仅仅是骗局的开端。之后，不法分子又以既能康养旅游，又能投资赚钱为诱饵，一步步诱导她拿出了积蓄参与所谓的投资。
2: 62岁的张女士收到一张特别的传单，上面的内容很快引起了她的注意。
3: 当时我在公园锻炼，一个小伙子过来跟我聊天，他特别热情，给我发了张传单，说买旅游包，送了好多礼物，我也想试试看，就加了他的联系方式。
2: 在这名男子的推销下，张女士随即购买了其中的一项旅游套餐后，被拉进一个老年人为主的微信群。业务员口中的所谓福利随之而来，一次免费的周边一日游，而且包吃包车包住。
3: 群里大多数都和我一样的老年人，免费旅游，我们去了好几个景点。
2: 白天游览景点一切看似正常，可到了晚上，行程突然变了味儿。
3: 白天玩得确实很开心，晚上的时候业务员就把我们带到会议室给我们讲课，推荐了一款叫旅居康养的理财项目，说是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既能投资赚钱，又能享受康养旅游。
2: 打着免费旅游的旗号，实则为产品推介，但是已经尝到甜头的老人们对这个项目深信不疑。
3: 因为之前已经免费旅游过了，我们好多人都相信了他们的话，能投资赚钱，还能用授予去全国各地旅游，我们都很心动。
2: 几天后，业务员韩某再次联系上张女士，这次他推荐了一款旅游投资项目，合同期只有6个月，30000元起投，除了月利率高达3.2%投资收益，每月还有精美礼品相送。
3: 他还对我承诺，到期后本金可以全额返还，收益可以选择现金，也可以换成等值的精品旅游套餐。
2: 为了让张女士彻底放下戒心，韩某开始在微信上频繁嘘寒问暖，
3: 还经常发来其他投资者在云南、贵州等地游玩的视频，看着人家玩得那么开心，我心里就痒痒。
2: 为了验证公司的真实性，张女士还专程到该公司所在地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
3: 我想光听她说不行，都自己去亲眼看一眼，就按照他说的地址找了过去，还真的有那么一家公司，装潢的挺气派，前台办公室都有人在，看得挺正规的。我当时就觉得这应该不是骗人的。
2: 实地考察让张女士彻底打消了最后的顾虑，看着视频里同龄人结伴出游，张女士心动了，便与该公司签订了所谓的旅游投资合同。打消顾虑的张女士投入了60000元，签下了所谓的旅游投资合同。按照合同约定，6个月后她就能获得高额的投资收益。然而，眼看合同到期了，现实却给了她当头一棒。张女士签完合同后，这个公司的业务员韩某与她联系的频次变少了。眼看合同期即将临近，心生疑虑的张女士再次前往公司咨询具体旅游线路时，却发现该公司大门紧闭，人去楼空。
3: 就好像一晚上全都搬空了一样，原本装潢好好的公司，再一过去什么都不剩了，只是一个空架子。这时候我才明白被骗了，赶紧去报警。
4: 短短几天时间，前来报案的老人就高达数十位，涉案金额不断攀升，怀疑是一起集资诈骗类的案件。我们立即梳理报警人留存的旅游合同、转账凭证、聊天记录等关键证据，同时围绕受害人提到的某文旅公司展开外围调查。
2: 办案民警围绕资金流向展开深度分析，经过综合研判和实地摸排，一个以旅游公司身份为掩护、组织严密的诈骗团

0: 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1: 经过调查，这个诈骗公司层级分明，分工明确，法人黄某在幕后指挥，行政主管王某负责后勤，还有韩某等多名业务员专门在社区公园等老年人聚集场所物色目标。
0: 警方发现这个团伙的核心敛财手段就是那套所谓的旅居类理财产品。
1: 他们的合同期是6个月，到期后还会对当事人进一步洗脑，宣称在保留原有权益的基础上续签，收益可以累加。
0: 为了让骗局看起来更可信，该团伙还会不定期组织一些成本极低的短途游，以此稳住老人，诱骗他们追加投资。
1: 等到大部分人合同到期当月，他们开始大幅寻找合适目标，并在骗取一定金额后迅速脱身外逃。
0: 经统计，被骗老年被害者多达114人，涉案金额高达500万元。先是以免费游拉拢老人，再以高收益理财洗脑，期间靠温情套路骗取信任，故意设置短期合同项目，在合同到期之前迅速卷款跑路，这是这个团伙的诈骗套路。而他们之所以屡屡得手，正是因为精准拿捏了老年人的心理，通过层层诱导，不断让老人加大投资。侦查中发现，该团伙在骗取钱款后已全部逃离，嫌疑人频繁更换落脚点，给抓捕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1: 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在摸清其确切住址、日常作息及周边环境后，制定了周密的抓捕方案。
0: 包括主犯黄某在内的7名犯罪嫌疑人已全部落网。至此，这个以推销养老旅游、旅居理财为名的集资诈骗犯罪团伙被彻底捣毁。
2: 这类案件老年人容易上当的共性有4点：一是贪图免费旅游、赠送礼品这些小便宜；二是子女不在身边，情感上比较孤单，容易被骗子的嘘寒问暖打动；三是对高息理财缺乏辨别能力，觉得公司有合同、有装修就是正规的。四是容易跟风，看到身边人投了，自己也跟着投。
0: 诈骗分子的核心手段往往就深藏在这看似温情的表象之下，他们精准拿捏住了老年人渴望陪伴、贪图小利以及追求稳健收益的心理。
2: 在此提醒广大老年群众，面对各类打着养老服务、老年旅游、投资理财等旗号的项目，务必提高警惕，不轻信高收益承诺，不盲从他人投资，遇到可疑情况多与子女沟通商量，必要时及时报警求助。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儿子不赡养父亲，能继承遗产吗？人们常说养儿防老，赡养父母是成年子女的法定义务，可现实生活中，有的人在父母生活需要照顾的时候不赡养父母，可在分遗产的时候却很积极。那么儿子不赡养父亲能继承遗产吗？依据民法典第1130条的规定，有抚养能力和有抚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抚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如果父母生前需要子女抚养，子女有抚养能力和抚养条件却不尽抚养义务，不仅违反公序良俗原则，而且违反法律规定，情节严重的甚至构成刑事犯罪，对这样的子女应当不分或者少分遗产，情节严重的还会丧失继承权。小绿提醒您，不尽赡养义务可能会丧失继承权。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起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刘翔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1: 堵塞占用封闭，
12: 请12号病人到一号。
13: 这次产检又花不少钱吧？生孩子做检查处处都要开支。
14: 妈，现在政策好，根本不用心疼，安徽新生育政策太贴心了。
13: 哦，还有啥好福利？
14: 全省统一的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1000块额度内全额报销，没有起付线，顺产最高报4000，剖宫产最高报6000，定点医院住院分娩合规费用限额内全免。而且啊，现在无痛分娩也能医保报销，按甲类项目全额保障，就连取卵术等8项辅助生殖项目，省外定点医院费用也能按规定报销。
13: 这可真是实打实的惠民，不光生孩子省钱，备孕辅助生育也有保障，太贴心了。
15: 减负生育开支，守护孕育全程，安徽新版生育保险政策，实实在在为家庭减负。
16: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7: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6: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7: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15: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18: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9: 好嘞。
20: 哎哥，你的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8: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亮的仔。
20: 有，拿捏了。
18: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0: 手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接下来的半小时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免费讲座送净水器，警惕针对老年人的净水设备骗局。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真实案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法律真相？
1: 以案说法，剖析案例，警示与启示并存，
2: 让案例成为您的法律教科书。
1: 听公益讲座就能免费的领取净水器，面对这样的好事，千万不要轻易的动心，天上从来不会掉免费的馅饼。近期多名消费者陆续投诉家中老人深陷虚假净水器的营销骗局，在参加所谓饮用水健康公益讲座之后，高价购入劣质的冒牌净水器，蒙受财产损失。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3: 60岁的刘女士，上个月镇上有人发传单称听半天健康讲座可以免费领净水器，有这样的好事，刘女士心动了。讲座在镇上一家酒店举行，刘女士赶到的时候，现场已经坐了不少老人，讲师正在讲饮水健康，
4: 全是老年人，可能有10几20个的样子嘛。他们有个大屏幕嘛，都放起我们看了都，就是说这些老百姓嘛，就是喝了那个污染的水，得了什么病嘛，都说没爱惜身体嘛，都说。
3: 为了让老人们幸福，讲师拿出一个仪器，表示要做化学实验。刘女士说，现场摆放着3个纸杯，讲师把3瓶市面上常见的瓶装饮用水分别倒入3个杯子，随后把装置放入杯子检测。讲师告诉他们，指示灯亮起后才代表水质合格，微亮或者是不亮就意味着水有污染。
4: 他说电线放纸杯里，他那个灯都要亮嘛，前面2个都不合格，他们检测出来了那个灯都不太亮。他说呢，那个污染重，他不能喝，喝了对身体不好，劝我们那些老年人不要去买那个，把我都吓到了，我都说我都不敢喝了。
3: 就这样，在一番实验之后，讲师认定市面上常见的3种瓶装饮用水中有2种存在污染。他告诉现场的老人，瓶装水都有问题，自来水的污染更是严重。就在老人们忧心忡忡的时候，讲师话锋一转，表示他们是净水器厂家，净水器能有效过滤自来水中的污染物，当天带来的净水器将免费送给

0: 下。
1: 他都说他们那个净水器又多么多么的好嘛，对身体好，但是因为是免费的，最后又跟我们说了买滤芯，他个滤芯标360一支，一箱一整箱一套滤芯有10支，他说送5支给我们，我们都给了1800嘛。
0: 刘女士说，现场有将近一半的老人购买了福某家牌净水器套装。销售人员告诉刘女士，他们在遂宁一家商场也有门店，可以随时提供售后服务。在刘女士把产品带回家后，刘女士的女儿在电商平台搜索发现，售价360元一支的滤芯，电商平台仅售几10元。母女俩意识到可能受骗了，赶忙前往商场寻找门店，却扑了个空。
2: 给老人说的是他们在万达广场有那个店铺，但是第二天老人觉得他们上当了，就跑到那个万达去找，都没有找到那个店，然后又给他们打电话，他们说的是他们的店现在还没有开始开业。我说退嘛，然后我说不要那个东西，然后那边对方不同意，因为他说他们那个是自愿购买的，他们没有强制性消费。
0: 在福建漳州，张先生家中长辈也落入了类似净水器陷阱，只不过这里讲师做的实验有更加直观的效果。
3: 他把那个水倒进他们的机器里面嘛，然后他们带着那个纯净水就没有变色嘛，然后又去往小区那边的水接过来嘛，然后倒进他们的机器里面嘛，水就很快就变黑色了嘛，然后就说这个水不能喝嘛，就说里面喝的这个水要生病什么的，然后就是推销他们要买他们的净水器。
0: 张先生说，家中长辈听完讲座便花2999元购买了一套净水器，销售人员为证明优惠力度大，特意展示了该产品在某电商平台标价5980元的截图。经查询发现，这款标价近6000元的净水器产品在该店铺的销售量为零，而在其他店铺它的售价大都在几百元。记者发现，该产品为半某牌 RO 反渗透净水器，生产厂商为一家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但实际持有半某牌商标的企业为广东湛江另一家企业。记者联系到该净水器卖家，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自称是广东湛江这家企业分厂的员工。
4: 我们就是公司安排我们来的，我们是那个分厂做的，是厂家让我们来宣传的，讲师都是公司安排的，他们都经过专业培训什么的。
5: 给中老年人推会比较多一点对吧？
4: 他是心甘情愿买我们才买的。
0: 记者拨打广东湛江12345，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经与广东湛江这家企业联系了解，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冒用其商标生产。
6: 根据提交的相关产品图片资料核查，其表示没有任何授权合作关系，属于冒用商标生产，已向相关监督部门举报。
0: 湛江12345工作人员表示，持有半某牌商标的这家公司没有开展生产及经营产品，半某牌商标都是对外授权合作生产单位供生产销售使用。记者调查发现，半某牌净水器高频出现在各类净水器骗局之中，在黑猫投诉和多个社交平台上有不少关于半某牌净水器的投诉，主要投诉内容都是相关厂商通过办讲座进行化学实验的方式对净水器进行虚假宣传，诱导老年人购买，涉及广西桂林、浙江绍兴、福建漳州等多地，产品由多家生产商生产。记者拨打了其中一家公司客服电话，接电话人员表示，他们承接各类品牌净水器售后维护，半某牌净水器都由他们进行售后。
5: 我看这个半球它好像不同的厂家生产的呢，
7: 都是一个厂家生产的，价格都不同的，有便宜的有贵的，普通版的几百块的都有。
5: 你们是统一售后吗？还是说有好几个品牌的售后啊？
7: 统一售后啊。
5: 这个你们能退吗？
7: 一般是没有任何质量问题是不能退的。
0: 据了解，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警方在去年底就破获了一起以实验方式进行虚假宣传的净水器骗局，19名犯罪嫌疑人落网。实际上，无论是灯变亮还是水变色，都是利用了水中电解质可以导电这一原理。自来水市场上销售的瓶装矿泉水因含有矿物质可以导电，实验中通电灯就会亮，发生电解反应水就会变色，而纯净水不含矿物质则不会有变化。黄山警方表示，如果在纯净水中加入一点人体所需要的盐或糖再进行测试，水体照样会变浑浊，因此这只是推销净水器的促销手段，是一种障眼法，根本不能用它来判定水质的优劣。黄山市公安局黄山分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刘媛媛表示，
8: 犯罪团伙利用老年群体关心健康、防范意识弱等特点， 以免费赠送计数器为幌子，将老年人诱骗至当地酒店会议室，诱骗老年人相信该计数器对老年人的身体有益，从而高价向老年人兜售计数器配套的低价滤芯，完成诈骗。养老诈骗花样多，切勿相信陌生人，涉及钱款等事要与家人多商量，购买产品一定要选择证照齐全的商家，谨防上当受骗。
9: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生活中遇到法律难题，不知从何入手。
1: 法律服务站，一站式法律服务，守护您的权益。
2: 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听众的咨询回复。本期的法律服务站，我们邀请到的是法治安徽律师帮帮团首席律师、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静律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听众咨询，自己年轻时丧偶，独自抚养独子，自己的儿子婚后有一子，但自己的儿子在自己的孙子还没成年时意外死亡，儿媳带自己的孙子改嫁，现在自己的老宅搬迁，分给自己一套300,000的安置房，目前出租，租金是1500元，由儿媳支配。因自己年迈，儿媳将自己安置在敬老院，自己的养老金和医保卡存款等都是由儿媳支配，生活困难，自己该怎么办？
3: 听众您好，根据您的描述，您有权要求前儿媳返还养老金、医保卡存款以及房屋租金等。另外，在您的孙子有负担能力的情况下，您可以要求您的孙子承担赡养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相关规定，老年人对个人的财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子女和其他亲属不得干涉，不得以窃取、骗取、强行索取等方式侵犯老年人的财产权益。根据您的描述，您的前儿媳占有、使用您的安置房、养老金、医保卡存款等没有法律依据，在扣除其为您支出的敬老院、日常生活等费用后，您有权要求前儿媳返还剩余部分。关于您的赡养问题，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赡养人的配偶应当协助赡养人履行赡养义务，但该规定仅适用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在您的儿子已经去世的情况下，儿媳的协助赡养义务自动解除。另外，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对于子女已经死亡的祖父母有赡养的义务。如果您的孙子目前有负担能力，您可以要求其承担赡养义务。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您可以与前儿媳、孙子就房屋、养老金及医保卡存款的返还以及赡养问题进行协商。协商不成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 听众咨询，自己没有领结婚证，生下一名男孩，5个月，出生证明只有自己的名字，没有父亲的名字，现男方要求抚养权归他。如果孩子一直跟自己生活，2年后男方征抚养权，自己有胜算吗？可以要求男方支付2年抚养费吗？还有孩子8岁之后，男方再次征抚养权，孩子会不会判给男方？自己还能要求支付孩子抚养费吗？
3: 听众您好，根据您的描述，孩子2周岁以上的，一般按照有利于子女健康成长的原则确定抚养权归属。孩子满8周岁的，则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确定直接抚养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女方未婚生下一名男孩，孩子的父亲对于孩子同样有抚养、教育的权利和义务。根据您的描述，目前孩子5个月，从出生后一直与女方一起生活。如果孩子父母就亲子关系没有异议，但对抚养问题无法达成一致意见。2周岁以内的孩子一般以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这种情况下，如果孩子父亲现在要求直接抚养孩子，一般难以得到支持。2年后，孩子满2周岁不满8周岁时，如果父母都要求直接抚养的，则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确定抚养权归属。具体需根据双方是否拥有稳定工作以及收入，是否能保证子女得到有效陪伴和良好教育，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是否要求且有能力帮助子女照顾孩子等因素来判定。在孩子8周岁以后，则应询问和尊重孩子的真实意愿，确定由父母哪一方直接抚养。另外，不直接抚养孩子的一方应当根据子女的实际需要、父母双方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支付抚养费。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女方可以与男方就孩子抚养问题进行协商。协商不成的，女方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男方与孩子的亲子关系，并要求其支付抚养费。
2: 听众咨询，自己们在学校食堂工作期间一氧化碳中毒了， 住院24天，出院后找公司报销，公司建议自己们走法律程序。自己的意外保险是公司给交的，但是保险公司只报一小部分医疗费，很多都不能报销，自己们该怎么办？
3: 听众您好，根据您的描述，在您与用人单位成立劳动关系的情况下，您在工作期间一氧化碳中毒，属于工伤，您有权向单位主张工伤保险待遇。如果您与劳务派遣公司签署劳动合同，被派遣到学校食堂工作，那么您与劳务派遣公司之间成立劳动关系。如果您是与学校食堂签署劳动合同，或者未签劳动合同，但您从事学校食堂安排的工作，并接受食堂的考核和管理，您与食堂存在事实上的从属性，那么您与学校食堂之间成立劳动关系。无论您与劳务派遣公司还是学校食堂成立劳动关系，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您在食堂工作期间发生一氧化碳中毒，属于工伤，您有权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如果单位未给您缴纳工伤保险的，您有权要求其按照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医疗费、伙食补助费、交通费等。单位给您投保了意外险，并不因此免除单位为您购买工伤保险的法定义务，您在获得意外险保险赔付后，仍有权向单位主张工伤保险待遇。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您可以先申请工伤认定，并与用人单位和学校进行协商，要求其赔偿相关费用。协商不成的，您可以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2: 听众咨询，自己居住的小区是10多年老小区，之前买房时物业承诺地上车位业主免费使用，但是从去年开始，物业忽然把小区全部的上车位上了地锁，不租不买，不让停，过超过晚上9点，小区业主开车不让进。小区1000多户业主很多不在本地，业主委员会成立不了，无法罢免物业，请问该怎么办？
3: 听众您好，根据您的描述，物业公司将车位上锁，并禁止小区业主在9点后开车进入小区的行为，损害了业主的合法权益。业主有权要求物业公司承担排除妨碍、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的归属，由当事人通过出售、附赠或者出租等方式约定，并应当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占用业主共有的道路或者其他场地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属于业主共有。如果小区的车位属于建筑区划内的车位，业主在买房时，开发商承诺业主免费使用车位，据此，业主有权免费使用地上车位。如果小区车位属于业主共有部分，那么该部分的使用权由全体业主共有，应由业主决定如何使用。也就是说，物业公司擅自将地上车位上锁，以及禁止小区业主9点后开车进入小区的行为，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严重影响了业主的正常生活秩序。业主有权要求排除妨碍，并要求物业公司支付阻止其使用停车位期间的停车费。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小区业主可以与物业公司协商处理车位管理问题，或向当地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反映情况。问题仍无法解决的，业主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另外，关于物业公司的解聘问题，在未成立业主委员会的情况下，业主也可以尝试依照法定程序共同决定解聘物业服务，解除物业服务合同。
2: 听众咨询，男方多次出轨，女方起诉离婚，可以索要精神赔偿费吗？
3: 听众您好，根据您的描述，男方多次出轨，女方作为无过错方，在起诉离婚时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有重婚、与他人同居或者有其他重大过错等情形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根据您的描述，男方多次出轨，该行为违反了夫妻间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互相关爱的义务。若结合出轨次数、出轨人数、维系时长、出轨时间是否发生在女方孕期等特殊时期，是否与出轨对象生育子女等因素来判断，男方的行为足以对女方造成心理和精神上的损害，那么男方存在重大过错，离婚时女方有权要求支付损害赔偿。对于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在司法实践中，一般会结合过错行为的行为方式、过错程度、女方的受损情况、夫妻双方的财产状况、实际履行能力等因素酌情作出认定。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如果夫妻感情却已破裂，且双方就离婚事宜无法协商达成一致意见，那么女方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并要求离婚损害赔偿，同时应提交

0: 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法律条文背后的深意，您了解多少？
1: 法条显微镜，权威法官为您解读法律的真谛，
0: 让法律不再遥远，让公正触手可及。
2: 大家好，我是行政庭法官魏少廷，今天的讨论题目是工作地点调整，劳动者有权说不吗？如果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地点较为宽泛，且用人单位可根据生产经营需要调整劳动者工作地点，同时又约定劳动者的薪酬标准由岗位而定，这是否意味着劳动者必须无条件接受跨区域调动？面对企业单方面调岗降薪的操作，劳动者又如何捍卫合法权益？让我们来看下面这起案例。王某入职某公司，双方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约定王某的工作地点为公司机关或所属各项目部，并可根据公司生产任务需求进行调动，根据王某的岗位确定薪酬标准。一年后，公司单方面通知将王某工作地点调动至外地，将其岗位由部门经理降为普通员工，薪酬同步下调。王某拒绝接受调岗降薪安排，仍留在原工作地点，公司以旷工为由解除与王某的劳动合同。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虽约定可根据公司生产任务需求对工作地点进行调动，且根据岗位需求确定薪酬标准，但公司应对调动系基于公司生产任务需求的具体情况进行举证，且调动行为应具有合理性，除有正当理由外，调动行为不应对劳动者产生不利影响，但公司未就降薪的具体依据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不利后果应由公司承担。据此，公司对于王某的调整行为不当，王某未按照该调整出勤的行为不属于旷工，公司解除与王某的劳动合同属于违法解除，应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法官在此提示，用人单位实施用工自主权，可以依照双方约定或规章制度等调整劳动者工作岗位工作地点，但应充分考虑劳动者权益，避免对劳动者造成不利影响。作为劳动者，在工作岗位工作地点发生调整时，应积极与用人单位沟通，遵守劳动纪律，积极履职，同时有权对用人单位不合理的管理措施提出异议，向用人单位表达自身顾虑，积极与用人单位进行协商，及时合法进行维权。
1: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同、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今日天气，省气象台发布的中长期预报显示，7月21号、22号，省内维持明显的降雨。其中呢，7月21号，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沿淮淮河以南维持阵雨雷雨天气。江淮之间南部、江南片区中到大雨，局部区域有暴雨。7月22号，全省大范围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沿淮至沿江一带集中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本轮的降雨带来了短暂的清凉。7月21号到23号，全省没有大范围的高温天气，但是呢，7月24号，也就是周五开始，气温快速回升，晴热高温由南向北逐步铺开。24到25号，沿淮淮河以南；26到28号，全省；29号，淮河以北，最高气温35度左右。再来关注省城合肥。今天白天阴转小雨，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明天小雨，温度是26度到30度。
6: 妈妈，为什么星星会眨眼睛呀？
7: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8: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6: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9: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10: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7: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8: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今天的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育儿知识啊，说的是孩子、一定要学会的复盘能力啊。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说了啊，这个暑假孩子在家看书没有效果，为什么呢？因为有的孩子啊，他看书的时候打开书，哎，知道内容，书一关就不知道内容了。那么这是因为孩子缺少一个框架思维啊。还有呢，一些孩子学习的时候效率并不高，是因为时间管理能力不够好。所以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了如何把零散的知识变成整合性的记忆啊。那么还有家长呢，在后台说啊，哎，孩子做题啊，做错的题。 那么当时会，过几天又不会了啊，觉得孩子就是不长记性。好，那今天呢，我们就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哈，孩子除了要有框架思维，要有时间管理，还要具备复盘的能力。稍后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研究表明，高达70%的人际关系源于沟通失误，而情商小达人却总是能够轻松地化解这些危机。他们的秘密武器呢，并不是天赋

0: 巧用我这样的语句化解冲突，避免指责陷阱。当意见不合的时候，我们本能地想争个对错，结果往往两败俱伤。情商小达人却学会用我这样的语句轻松地破局。比如说同伴迟到了让你很生气，不要说你总是这么不靠谱，这样啊只会激化矛盾，改成我感到有点担心，因为等了你半个小时。你看，这句话聚焦的是你的感受，而不是指责对方，这样会让对方更容易接受。那为什么这么说会更有效呢？因为大脑啊，对你开头的语句会触发防御机制，进行抵抗，而我这样的语句呢，会传递同理心。所以赶快练习起来吧，练习一周，你会发现争吵就会减少，关系会升温的。
1: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7: 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8: 各就各位，预备。
7: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0: 好，那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啊，孩子怎么才能够学会复盘的能力呢？现在有很多的爸爸妈妈如果是上班的哈，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经常一个活动做完了要去复盘一下，要去总结一下啊。那么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他们在学习的时候也是一定要去掌握这个复盘能力的，因为复盘能力啊，就是把这个经验转化为成长的核心能力。它呢不仅能够去帮助孩子避免重复的犯错，以此来提升学习效率，还能够培养孩子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成长型的思维。那么孩子要学会的这个复盘能力呢，主要就是体现在他的复盘思维的养成，还有复盘方法的一个掌握之上。那么我们来看哈，就是为什么孩子在学习的时候要具备这个复盘的能力呢？因为心理学的研究表明说，人的大脑啊存在着两种决策方式，一种呢是以证据和逻辑为基础的啊，就是比较高层次的大脑啊，还有一种呢是以情绪和潜意识为基础的，可能相对来说就会低一点的这种

动物性的大脑。其实多数人在多数时间啊是比较容易受到一些情绪啊和这个潜意识，也就是稍微低层次大脑的控制，导致呢没有办法啊就做出一个最优的决策。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运用到复盘的能力了，所以我们需要经常用复盘这个工具来去识别自己曾经错误的固有模式，这样子的话在下一次同一个场景下我们就启动原认知练习，摆脱固有模式，在一次次的实践当中培养正确的思维和行动模式，做出更好的决策。但是呢，很多的孩子还毕竟比较小，所以他受到思维局限的认知，他可能不会自己想到说，哎呀，我这个做错了，我再去复盘一下。那么这个能力其实也是需要家长去帮助孩子去建立的。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啊，具体有哪些复盘的方法。很多的人一提到复盘，可能经常会说，哎，是不是就是简单的去回顾一下，或者简单的去总结一下。其实复盘呢，它是分为四个逻辑步骤哈。第一个是回顾，第二个呢叫分析，第三个叫总结，第四个叫行动。从回顾到分析到总结到行动，这四个步骤啊，可以让孩子建立这个复盘的思维。啊，我们接下来就来说一说哈，比如说，生活当中和学习当中啊，我们拿两个例子来说。那么在学习当中，孩子比如说什么时候需要复盘，可能更多的是比如说做试卷做题做错了，那么这个时候需要有一个深度的复盘，那么这个时候就要去回顾啊，回顾什么呢？首先第一步，回顾目标和结果，比如说对比这个考试作业实际得分和一开始的预期目标啊，就像很多孩子考完了之后都会有一个估分，对吧？这就是看孩子对自己是否有很多的一些了解啊。那么这也就是客观的去评估得失，不盲目的去归因，就是说，哎呀，我这个就是粗心。有的时候我们说粗心其实就是掌握不牢，是吧？粗心就是掌握不牢啊。那怎么不知道把一加一等于这个二会写成一加一等于这个三呢？因为一加一等于二就是刻在骨子里的了。啊，所以呢，有的时候粗心其实本质上就是可能概念不清啊，思路错误啊，啊，或者说是掌握的基础不够好啊，啊，这个就是第一步，就是我们要先去回顾，哎呦，我这个事儿没做好，我先想想看，我原来计划我这一次大概能得多少分儿，是吧？那这一次，哎，为什么我这个没有得这个分儿啊？这个就是第一步，我们先回顾一下我们的目标和结果。第二个呢，就开始分析了啊，接下来就是来分析，哎，我这个到底是错在哪儿？我们说一个孩子做一道题他做错了，他一般呢是有三个方面的错误。第一个是知识性的错误啊，就是他确实就是没有掌握好。第二个就是方法性的错误啊，就是对这个题他可能就是缺少一些掌握的方式方法。第三个就是心理性的错误啊。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要去找到根本的原因，然后呢把它记录下来。那比如说有些什么样子的方式呢，在昨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也说了，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呢？就是复述和建模。什么叫复述和建模啊？就是尝试在不看答案的情况下，把错题的解题思路从头到尾给自己说一遍啊，直到说通。这也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哈，孩子在学校的时候为什么要早读早读而不是默读？因为不出声的读和出声的读那真的是不一样啊，你大声的去读的时候，你的大脑就会带着思考，你默读的时候可能读错了啊，读的不够准确，可能自己也意识不到，但是张嘴去读的时候，它毕竟是有它的逻辑性，是吧？读的不好就卡在那儿了，哎，跟自己讲一遍的时候，讲着讲着，哎，讲不下去了，那他就知道，哎呀，我这个原来掌握的还不是很牢固，而不是只是说，哎，我听了，我觉得我会，啊，我觉得我会，并不代表你一定会。所以呢，最好的方法就是像老师一样，给自己讲一遍啊，这个题我原来是错在哪儿，我现在是应该怎么去解题啊，我第一步应该怎么做，第二步怎么做，第三步怎么做，哎，把它讲通，那说明你是完完整整的是掌握了。然后我们从中去提炼出解题的规律，比如说我看到这个终点，我就会想到什么中位线什么之类的，然后再去找一些同类题去进行一个验证，实现举一反三啊！你具备了举一反三的能力哈，说明你就不会再去出现一些方法性的错误了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从回顾目标和结果，然后呢分析，哎，我到底错在哪儿？总结就是我给我自己再去说一遍啊，行动就是我再去找类似的题再去做一遍，哎，通过这样子的方式就达到了一个闭环啊，这个闭环也就是说，哎，一个完整的过程，回顾、分析、总结、行动，它不是单纯的我只是回顾或总结一下啊，我错在哪儿了，好了，也不去分析啊，下一次应该怎么样的做正确呀，啊，那么遇到类似的题应该怎么做呀？那么这个复盘就不是一个高效的复盘啊，只是在表面上的复盘，真正的复盘是回顾、分析、总结、行动。好，这是孩子在学习方面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也很建议各位家长让孩子多去做一些复盘啊。很多的家长会说，我孩子有时候讲一件事儿讲不清啊，或者他做了某一件事儿，他不会这个方式方法，那上次我都跟他说了应该怎么做啊，这次他又不会做，其实就是因为孩子缺少了复盘的能力啊。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可以按照这四个步骤啊，回顾、分析、总结、行动。那么比如说生活场景当中，我们回顾一个过程，比如说一次游戏，一次和同伴的冲突啊，我们就引导孩子呢去客观的去描述事件的经过，还原当时的想法和做法，不去回避这个问题，这个就是回顾这个过程。第二个就是分析原因，我们引导孩子思考，哎，当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结果，哪些地方做的是好的啊，哪些地方做的是不够好的啊，是可以去改进的啊，这是我们做的第二步分析。第三步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就是哎，总结到行动了啊，那我就开始去看，如果下次遇到这个事，我应该怎么去做？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总结，我就制定一些具体的微小的改进计划啊，比如说，哎，这一次我跟同学发生了矛盾，哎呀，我直接上手打了人家，是吧？哎呀，事后我觉得我的情绪确实是没有管理好。哎，这个是我找到这个原因了。那么我们就可以说，那下一次当我特别难过的时候，哎，我就可以告诉自己，我可以等一等，我可以忍一忍。或者当我觉得我实在受不了的时候，我先离开这个现场啊，或者我直接用语言表达出来，我现在很生气。你看，这就是我们去制定一些具体的、微小的可以去改进的计划，然后把这个复盘转化为实际的一个行动。啊，最后呢，就是要去实践啊。比如说，当下一次再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可能我的拳头已经举起来了，哎，但是我突然想起来，上次复盘的时候我就说了，我要怎么去管理我的情绪啊？哎，这个时候我可以深呼吸啊，啊，或者我这个时候可以说出来呀，啊，或者这个时候我可以先离开这个现场啊。你看，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进步啊，这个就是一个进步，而且这个也是用行动所带来的一个进步。这就是我们跟各位家长说的，我们怎么去带孩子去做这个复盘啊，就像是一次活动做完了，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做这个活动之前，我们的预期目标是什么样的，我们打算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那么现在跟这个效果是否一致啊，如果一致的话，我们也要去分析，哎，我们做了哪些是达到了这个我们的预期的目标啊，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哪些部分是做得比较好，那么如果说下一次再去优化的话，我们还可以怎么去做，那么如果说确实跟之前
没有达成一致，那我们就。

要去想，那我们这个点儿啊，哪些地方没有做好，那么下一次我们在哪些地方的时候要去避免这个方面的问题啊，这个就是回顾，再然后呢就是分析，接着是总结，最后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要落到实际行动上。你制定的计划不能够只是制定，而是你要想着我下次真的是要把它实践出来啊，叫知行合一。你不能说我知道，哎，知道要去做到啊。好，那么跟各位家长也要说一下哈，就是孩子如果比较小的话，他是不具备这个复盘能力的。其实我们就可以通过一种什么方式呢？我们可以通过开一个家庭会议啊，我们可以通过开一个家庭会议啊，比如说我们在一周把哪一天定为我们家的一个家庭会议日。哎，那这一周我们先来说一说吧，这一周谁表现得比较好，谁对谁有什么样的意见啊，或者谁对谁有一些感恩的话要说啊，谁我们家最近发生了某件什么什么大的事儿，大家觉得这个事儿处理得怎么样啊，如果不好的话我们再来思考一下哪些地方做得不好，下一次可以怎么做得好。然后我们在这过程当中其实也训练了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啊，更重要的其实就是我们在培养他的一个领导力哈，就是他下次遇到问题的时候不是哎呀思维很狭窄啊，或者说没有方式和方法，而是他能够有一个哎呀统筹全局的一个能力。这个其实就是来自于家庭生活，哎，不断的去给到孩子一些微小的训练啊。那么我们在引导孩子培养他复盘能力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几点哈。第一呢，叫少指责多提问，尤其是当孩子遇到挫折犯错的时候啊，很多的时候这个复盘不是复盘了，给孩子感觉就是一个批斗会，那孩子心中再有想法他都不敢说。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就是要在孩子遇到挫折和犯错的时候避免直接训斥，而是通过提问啊，通过提问，你觉得这题错的原因在什么地方。那我们也跟各位家长说了哈，尽量的跟孩子说话少用为什么，因为为什么呀，人一听起来的时候就感觉有种指责啊，而且这个不太好回答。你真的想让别人把问题回答得非常的具体，你在提问的时候也要提问得更具体一些。你用为什么，很多孩子就会在想，对啊，为什么？如果你问他，哎，我很好奇，你这题错的原因是什么？啊，是哪个方面？你看孩子就会聚焦在那一个点上啊，就会给出你一个比较精准的一个回答，而不是一个面上的泛泛而谈的回答啊。那么我们还可以说，那你觉得这一题错的原因是什么啊？主要是在哪个方面？好，下一次打算我们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去改正、去调整、去优化啊？我们引导孩子自己去寻找答案，让孩子成为复盘的主体。所以这是第一点，少指责多提问，孩子才敢畅所欲言，我们才能够听到孩子真实的心声。第二个就是及时复盘，形成习惯，我们把复盘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每天睡前花几分钟让孩子回顾一下当天的学习和生活，每次考完之后花点时间把这个试卷进行一个分析，让复盘成为孩子的一个比较好的习惯啊。这个就是我这次做完了这个事儿，哎，我好在哪儿，我就可以继续保持，继续发扬。我不好，那我也知道，哎，不好就不好了啊，那是过去了，但是我得总结经验啊，避免下次再犯同样的错误啊。那第三呢，就是要肯定孩子的进步和关注孩子的过程。我们要去关注孩子通过复盘带来的微小的进步啊，要及时给予孩子一些肯定，让孩子体会到复盘所带来的成就感，从而呢就会让他形成一个比较好的良性循环。这个良性循环就是他通过复盘，然后呢他有了一些改进，有了改进呢他在做的过程当中，哎，就有了提升。哎，那么他有了这个提升之后啊，他慢慢的下次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又懂得去复盘，复盘的时候又继续优化改进，再到后面就不断的去进步，不断的去提升，这就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良性循环了。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各位分享的啊，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学会培养孩子的一个复盘的能力。当孩子具备了复盘的能力的时候呢，那么他也就会避免今后再犯相同的错误，这样他的这个学习的能力、学习的效率都会有很大的提升。最后再来说一下，这个复盘呢分为四步走啊，不是简单的就是总结一下结束，
我们首先第一个先回顾，回顾什么呢？我当时定的目标和我现在的现实差距在哪儿？或者说我是否达到预期？第二个分析，如果做得好，那我就去分析我做得好的地方在哪儿。如果我没有达到预期，我们也要，那就更要分析我哪些地方没有做好，是吧？第三个呢，就是总结，哎，这一个我一二三哪几个点没有做好，我把它总结出来，然后我下一次我遇到同样的问题，我再用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去改进，最后一定要去实践。很多的一些知识，很多的一些方法，不能够只停留在大脑的想，而最终还是要落在这个行动上。回顾、分析、总结、行动，通过这样的一个循环，慢慢的孩子的复盘能力就会越来越强了。

0: 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2: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天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3: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5: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 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学习赋能站啊。那么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哈，我们来解答一位同学提出来的问题哈。我觉得他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啊，他说啊，为什么感觉夏天的雨哈总是在下午的时候就突然就会到来。其实之前我们也说过哈，夏天为什么会有一些雷阵雨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再详细的来说一说啊，你所在的城市有没有下雨呢？最近你是不是也会感觉到哎，大上午的时候可能还是阳光比较明媚的，是吧？或者太阳还是这个悬挂在这个天空啊，甚至晒的这个柏油马路都发烫啊，怎么到了下午突然就变天了，突然就会来一阵雨呢？好，稍后的学习赋能站，我们一起来学习。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1: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诫子书中孔臧的家训，人之进退，唯问其志。人之进退，唯问其志，取必以见，勤则得多，山溜至柔，石为之川，蝎虫至弱，木为之壁。夫流非石之凿，蝎非木之钻，然而能以微脆之形现坚刚之体，岂非击剑夫流之智乎？训曰：徒学之知未可多，履而行之乃足佳。故学者所以是百行也。这段话的意思是，人要求进步，但进步的方法途径关键在于他立下的志向。在上进的过程中，必须循序渐进，不可急于求成。此外，勤奋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只有这样才能有丰硕的成果。山溜是山间的滴水，是柔软之体，但凭着柔软之体却可穿透岩石。木里的蝎虫是十分弱小的昆虫，却可以破坏高大的树木。水滴原不是穿石的凿子，蝎虫原不是钻木的工具，但是它们却能以自己弱小的身体穿透坚硬的石头和高大的树木，这不就是逐渐积累所造成的结果吗？古人说，单单通过学习来掌握知识并不值得赞誉，学以致用才更值得赞扬。所以学者要注重道德修养，修炼自己全面发展的品行。这则家训出自孔臧诫子书，作者孔臧是孔子的第十世孙，西汉著名的经学家孔安国的从兄，著有《汉赋24篇》。汉武帝时，孔臧任太常，主张激励向学，奖励贤才。在孔臧的教诲下，他的儿子孔林勤奋好学，受到人们的赞扬。孔臧给儿子孔林的这篇家训，文字简短，含义深刻，分别说了励志和勤奋积累以及身体力行的重要性。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2: 弟子规，少儿
3: 学，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4: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5: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3: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6: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7: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3: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8: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9: 好，走进我们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哈。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说一说，这个夏天哈，为什么这个雨呢？它总是会在下午的时候突然的就到来了呢？各位同学，你们有没有被下午的雨淋过呀？是不是一到夏天就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哈？中午艳阳高照，下午你突然看一下窗外，怎么天儿有点黑哈？然后等你出门的时候，哗，豆大的雨点就砸下来，有的时候风还挺大的，风一吹，伞都快被吹翻了，再严重一点的，几分钟，马路就成小河了。可能你还会淋着雨回到家，但是等你洗完澡换好衣服再往外看，雨又停了，天甚至又有点亮了，是吧？大人这个时候经常会说，夏天的雨啊，就是说下就下。那么你可能会问哈，为什么夏天的雨总是在下午的时候突然到来呢？为什么有时候太阳还挂着雨就下来了呢？这个叫做太阳雨，是吧？为什么它又走得那么快呢？今天啊，我们就来破解这个谜题。我们首先要弄懂哈，夏天下午的这场雨呢，它叫什么？

么样的雨呢？气象学上，这种夏天下午突然到来的一阵很猛，下了一阵又停的雨叫对流雨，也叫热雷雨。你只要记住对流就可以了啊。对就是相对，流就是流动啊。对流雨。什么叫对流呢？见过爸爸妈妈就是烧开水吧，壶底的水被这个火呀烧热了，那么它就会变轻，它就会往上冒，那上面的水呢比较冷，它就往下坠，所以这一上一下就叫对流啊。大气里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夏天的对流雨呢，简单来说就是地面被太阳晒得太热了，贴近地面的空气也被烤热了，它就会变轻，它就开始往上冲，冲到高空呢它就开始变冷，冷了它就凝结成云，如果积攒的多了它就变成雨，就掉下来。所以整个过程就是大自然在煮一锅开水，地面的热就是火，空气是水，云是水蒸气，雨呢就是开锅那一刻突然就溅出来的这个水花儿了。这个我们知道了，叫对流雨哈。那为什么是下午不是中午呢？太阳最毒的时候不是中午12点吗？它为什么一般不是在12点这时候下？往往它是在可能下午的2点到4点甚至5、6点啊，很多的爸爸妈妈要下班的时候，这个时候它下雨，所以很多人开玩笑的时候说这个雨就叫下班雨。这就得说啊，我们之前说到这个三伏天到来的时候提过，为什么到了三伏天是最热的，而不是夏至的时候是最热的。我们提过一个原理叫积热，对吧？中午12点太阳角度确实最高，晒的也是最狠，但是地面刚被晒热不久啊，热量还在往这个墙体里呀，海水里呀，在存着，它还没到顶呢。下午两三点的时候，这个地面存的这个热量就到顶了，贴近地面的空气呢就被烤得最烫，密度也最小，呼的往天上冲的劲儿也就最猛，那么这个时候对流雨的这个发动机的马力也就开到最大了。下午四点到六点，如果上午和午后都非常的热又很潮湿，这股对流就一直呢折腾到傍晚，那么这个时候正好是大人下班的时候，所以叫做下班雨。夏天的雨啊，它不是什么决定的，不是太阳决定的，是这个地面决定的。地面怎么？地面一直攒着热啊，积热啊，一直在这储存着，所决定的。中午的太阳呢，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像是点了一把火，但是你想想看，比如说烧开水的时候，不是火一打开马上那个水就烧熟了，对不对？就是开始变成开水了啊。下午地面才是开锅的，因为它需要时间，所以一天里气温最高的时候往往它不是在12点，而是在下午2点左右，那么就跟这个下午的雨最多就对得上了。这是我们了解到了为什么到了下午的时候这个雨突然就到来的一个原因啊，因为这个对流雨，然后中午的时候开始热，到了下午的两点多钟左右的时候它热的差不多了，所以在两三点四五点五六点这个时候就会开始容易下下来。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雨它是怎么一步一步成长出来的呢？因为有的时候它下，有的时候它不下嘛，对不对？那这个雨到底是怎么下下来的呢？我们呀跟着一团热气走一遍全流程你就明白了。第一步肯定就是地面被晒热了，夏天的午后柏油路上啊，水泥地啊，会被晒到多少度？50度以上啊，所以我们经常会说啊，今天的气温可能是30多度，但是地表温度可能是40多度啊，甚至有的地方特别热能达到50多度，对吧？因为就是在这个水泥地柏油路上它是能晒到50度以上，贴近地面的空气会烤到35到40度左右。热空气密度小，它就开始往上飘，这是第一步啊，地面被晒热。第二步呢

多的时候，比如说，这个高高的山上啊，比如说冬天有时候下了一场雪，可能我们看到地面的雪都已经融化了，但是你会看到高山上啊，它还有很多的雪。有些同学不理解说，啊，这个高山不是离太阳最近吗？它为什么没有被晒化呢？为什么它还有雪呢？是因为海拔每升高1000米，气温反而会下降。啊，大概会下降6度，所以你会知道地面的雪它往往化掉了，但是呢，高山上的雪它还是，哎，因为天气比较冷，所以它还是保留在的。那么我们说到这个热空气啊，它呢，那团热空气它往上冲，冲到几千米高的时候，温度就降到0度附近了，水汽一凝结，它就变成小水滴。这小水滴你找我，我找我，你挤我，我挤你啊，它们就聚在一起。那么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看天上，天上就会出现棉花糖一样的云，气象学叫淡积云。好，第三步呢，就继续冲，它们就变成了乌云了。如果地面够热，水汽又够多。啊，之前我们也说过，夏天为什么容易下雨啊？是吧？是因为蒸发，水汽比较多，那么水汽就开始往天上走嘛，对吧？云就继续往上涨，涨涨涨到特别大，啊，那么这个时候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哎，它好像也有点儿包不住了，啊，就浓积云，到这个叫突积雨云，再到棕积雨云。啊，这可能比较专业哈，你不用太了解，反正你就知道，他们就会开始从一开始的云变成乌云，那么再越变越黑，说明这里面的水滴就越沉就越厚，所以爸爸妈妈会说，哎呦，赶快回家，你看那个乌云来了，就知道乌云里面包着的就是这个雨，是吧？到了一定程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的，它就会下下来哈。所以这也就是到了第四步，就下下来了，啊，云里的水滴越积越大，空气托不住了，就掉下来了，这也就变成了对流雨。那么这个时候还经常会带着什么？带着闪电、打雷、大风啊，因为这个云叫做积雨云，是云里的暴脾气选手啊，脾气特别暴躁啊，所以他还是要去学习学习这个情绪管理哈。那么整个过程就是从地面热到雨落下来，可能有的时候就需要短短的1到2个小时，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哎，它说下就下啊，因为它的这个速度啊，就会它的这个煮起来，它的速度就会是比较快。好，这是我们说了一下哈，为什么到下午的时候就会下雨。那么其实你还会发现一个现象哈，就是东边日出西边雨，是吧？它很神奇，出着大太阳，雨点却砸了下来。那么科学解释啊，它是这么说的，有2种情况。一呢，雨是从远处的云飘过来的，积雨云这个东西它不是铺满整个天空的，所以你会发现啊，有的时候，哎，为什么，比如说不同的区啊，我们就拿合肥来说哈，哎，为什么蜀山区，这个在下雨了，哎，可是瑶海区没下呢？对吧？它怎么不是，一下全部地方都下呢？因为它的雨是从远处的云飘过来的。那么这个积雨云呢，它不是铺满整个天空的，它是一朵一朵的。啊，它到了这儿，它也许就下，那个地方没有，所以它就不下了啊。有可能在你所在的区域的时候，你的头顶就是晴的，哎，但是另外一个区它有这个积雨云，所以它就在下雨。那然后呢，雨呢又被这个高空的风吹着，哎，飘飘飘飘飘，又飘到你这来了。所以你这会儿可能太阳还挂着，雨也就到了。所以呢，我们叫做太阳雨啊，这个就叫太阳雨。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就是云在下雨，但是还没有遮到太阳。积雨云它虽然厚，但是水平方向可能没有完全的连成一大片，所以你就会看到那个太阳啊，就会从云的缝隙或者是边缘再照下来。所以我们看的时候就是，哎，一边在出大太阳，一边就在下雨啊。不过民间有这么一句话，叫做"太阳雨下不长"。哎，为什么呢？因为这种雨它是局部的、孤立的，飘过来下一阵就走了嘛，所以太阳很快就把这个脸又露出来了。所以太阳雨又有另外一个名字，我们叫做阵雨啊。好，这是我们说了夏天为什么会出现这个。

架，冷空气推着暖空气往上爬，一大片的云系就慢慢移过来，所以雨也就慢慢的下啊，就是冷暖空气，两个巨人，你也推不动我，我也推不动你，所以叫做静稳天气，所以就在你的头顶一直下，一直下，一直下。那夏天的雨呢，就是下的猛，所以它停的也猛啊，那就是对流雨，它是局部的，一朵一朵的，不是铺满这个天的，它在你头顶上就下，它飘走了，它马上就不下了啊。那我们说，为什么它是局部的，而不是一整片的呢？因为我们说了。对流雨，刚才我们说它其实就像是煮开水的一个过程，它不是大范围的啊。就比如说这个区地面晒得烫，水气足，它可能就形成了一朵云，那边有楼挡着或者风比较大，它这个云它就没有生长出来，所以夏天的气象预报我们经常会说局部有雷阵雨，对吧？今天我们在报天气的时候也说到了哈，是局部有雷阵雨啊，就是说这云在哪儿啊，其实也说不准啊，所以就看它飘到哪儿。所以呢，只要这个云它要是在这个地方的话，那么它就会下，但是呢也不用担心啊，它下一会儿它也就停，下不了那么长。所以春天的雨它就像慢性子，它就好像是到你这儿来旅游带着行李在你这儿住个三四天的，慢慢的啊。那这个春天的雨是慢性子，夏天的雨是急性子啊！骑个摩托车一下就过来了，哗的一下，几分钟它就走了啊！所以你还没感觉到呢啊，它来去匆匆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啊。那么夏天的雨它会带着雷暴，因为积雨云里正负电荷他们在打架，就是闪电和打雷啊。那么说到这儿哈，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在出去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自己。首先你看到天发黄发暗起风，远处轰隆隆的，就赶快找室内躲起来，不要贪玩了。第二，不要在树下躲雨，因为树比较高，容易怎么样引起雷电，而且树枝可能会被风给刮断啊，你也会受到影响啊，受到一些危害。还有呢，就是你不要去挨着一些金属啊，比如说自行车啊、栏杆啊，不要去靠着。爸爸妈妈会说不要靠着那个，为什么呢？因为金属会导电啊，雷雨天金属会容易导电。还有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可能在水里玩，那这个时候就要赶快上岸，因为水也会导电的啊。好，说到这儿，我们今天关于夏天为什么突然就会下雨的秘密啊，就说到这儿。最后我们再来总结回顾一下，夏天下午的雨叫对流雨，它的原理是地面被晒热啦，热空气往上冲，冲到一定温度的时候，它慢慢的就凝结成积雨云，然后它就下下来了啊，整个过程就像是煮开水一样。那之所以它集中在午后和傍晚呢，是因为地面热量积攒到下午两三点才会到达一个顶峰，所以这个时候雨才会下下来。太阳雨呢，是因为雨从远处这个云的斜处飘过来，或者是这个云它没有完全挡住这个太阳，那么它来得快也去得快，因为这个时候叫阵雨，局部有雨啊，它是一朵一朵的，下完了也就没了，在你头顶上它就会下，它飘到别的地方去了，也许你这个地方就不会下啊，它不是铺天盖地的。那我们也说了，春天的雨和夏天的雨它们的区别就是春天的雨像慢性子啊，夏天的雨像急性子。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夏天的时候你在外面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啊。再来说一下，你看到天气变天了，你就不要在室外再贪玩了，就赶快找个室内躲起来，也不要在树下去躲雨啊，也不要去靠着金属啊，也不要在水里，因为金属和水都是会导电的。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说的有关于夏天的雨为什么在下午突然到来的一个原因了。听到的知识不一定是你的，但是你能够完整的说出来啊，这才是你的。所以听到的知识可以分享给爸爸妈妈或者是给身边的小朋友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首播，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重播。那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涡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6: Yeah, come on！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7: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艾特你。
8: 好的，爱你在路上，一路轻松陪伴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爱你在路上，我是冬梅。这个时间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的14点到17点，咱们淮河以南大部分区域都出现了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本轮较强降水呢，主要是集中在六安、安庆、合肥的南部，还有铜陵、池州、宣城这些地区，普遍降雨量在40到80毫米，局部地区的雨量会超过80毫米。整体来看，今明两天淮河以南呢都会有比较明显的降水，其中今天是强降水的核心时段。大别山区、沿江、江南地区呢有大雨，局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单点最大降水量可达100到150毫米。到了明天，江淮之间以中雨为主，局部是大雨到暴雨，强降水的区域会出现每小时40到6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局部雨强可达每小时80毫米，同时还伴有7到9级的雷暴大风。降水过后呢，23号到24号全省多为分散性雷阵雨，降雨强度会明显的减弱。从25号开始，全省天气会迎来转折，正式切换为晴热高温的模式。 高温天气呢分段覆盖全省，今明两天淮河以北西部率先会出现35度左右的高温，24号到25号的高温范围扩展至沿淮以及淮河以南地区，26号到28号全省大部会迎来高温，29号到30号高温主要集中在淮河以北的区域。大家听到了哈，近期天气还是多变的，有短时强降雨，还有雷暴大风，大家户外出行要尽量的避开低洼积水路段和山区河道，远离临时搭建物、广告牌等易坠设施，注意出行安全。刚刚也说到后期会晴热，高温持续，日常出行户外作业一定要做好防暑防晒哈，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合理调整您的出行和工作时间，谨防中暑。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和家家户户生活都息息相关的民生新政。昨天呢，商务部联合八部门正式出台了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专项政策。相信很多人都有过切身的感受，就是现在找家政、找保姆并不容易，想找到靠谱专业的优质服务人员更是难上加难。而且啊，不少家政服务出现纠纷之后，权责模糊、界定不清，维权和处理问题都很麻烦。而这全新的19条政策呢，就精准瞄准百姓消费、从业者就业的各类极难筹判。不管是普通家庭找服务、家政从业者谋发展，还是整个家政行业的规范升级，都迎来了

0: 的全新的调整和优化。未来家政企业的经营模式、行业整体服务标准也会迎来全方位的新变化。
1: 此次文件的第一大亮点是全力扶持家政企业做大做强，同时也给从业者吃下一颗定心丸。比如政策明确提出要培育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甚至拓展居家养老托育服务。这意味着未来的家政公司不仅能提供保洁做饭，还可能变成集养老托育于一体的社区服务中心。此外，文件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服务业的保险产品。以前保姆摔伤了或者不小心损坏了雇主家的贵重物品，赔偿问题常常扯皮，今后有了专属保险兜底，家政人员雇主双方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都能得到保障，真正实现服务有保障，出事不心慌。文件还提出引导家政企业参与长期护理服务体系建设。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服贸所研究员高宝华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打通了家政服务与社会民生保障之间的关键环节。
2: 引导家政企业参与长期护理服务体系建设，这是商务部门与医保部门首次联动，即引导家政企业为长期护理险的居民提供居家服务，又引导家政服务人员来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从而打通了家政和社保、长护险两大民生体系。
1: 针对大家普遍关心的社保问题，文件也给出了新思路。
2: 加强家政服务人员社会保障，这是人保部门与医保部门的首次联动，专门为平台灵活就业家政服务人员创设的代补贴的社保，比如通过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等方式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补齐平台灵活家政员社保无补贴的短板，稳定家政从业人员队伍。
1: 文件的第二大看点是鼓励地方大胆创新，探索适应现代家庭需求的新制度。文件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高宝华表示，家庭直接雇佣家政人员是行业长期存在的监管空白地带，这一举措补齐了法律制度短板，解决直雇家政权益保障真空，具有积极意义。
2: 这项举措在某种程度上算是行业治理的突破，突破了以往的扶持家政公司规范企业用工的政策重点，创新探索了市场比重较高的家庭直接雇佣模式从业人员的权益保障机制。同时呢，由于家庭直接雇佣模式存在家庭劳务场景多，标准难以统一，雇主家庭与从业人员合理边界难以兼顾，执行监管有难度等问题，因此要客观看待实施中的难点，并审慎安排。
1: 针对家政行业纠纷多、法院判案标准不一的问题，文件提出要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规范协议。这就好比给家政行业立了更细的规矩，以后遇到工资纠纷、工伤认定，法院和劳动部门有了更清晰的参照，大家的权益保护将更加统一和规范。在提升职业教育开放水平方面，文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让国内的家政服务理念与国际接轨。文件的第三大核心是狠抓职业技能和信用体系建设，解决素质不高和信用不明的痛点。一方面，丰富职业技能培训资源供给，完善职业技能评定体系；另一方面，强化信用信息核查功能和加强信用信息共享。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此前曾表示，信用平台是解决家政服务不放心的关键基础设施。
3: 2019年以来，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建立了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已经归集了20000余条家政企业的信息，近900万条家政服务员的信用信息。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加快构建涵盖家政信用查加部门权威数据

0: 加地方政务信息，加企业应用评价的信用信息平台体系，充分发挥家政信用平台作为基础性公共信息平台的作用，让消费者放心消费。
1: 数据显示，十四五末，我国服务业规模已达到80万亿元。根据今年四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十五五的定量目标是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跃上100万亿元台阶。在定性目标上，意见提出要基本形成质量更高、结构更优、品质更佳、活力更足的发展格局，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而包括家政在内的生活性服务业，既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幸福冷暖，也有利于培育服务消费的新增长点。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2: 丰富高品质的服务供给，满足多样化的需求，聚焦养老。

0: 嘿，通勤路上别刷屏，热点打包十分钟，新鲜事态轻松聊。今日新鲜会，用耳朵解锁今日热搜。
1: 目前呢，全国各地的高考提前。

0: 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综合报道。
1: 各地本科普通批次录取集中在七月中旬至八月初。据了解，各地教育考试院完成一轮投档后，高校需要一到三天审阅档案、分配专业、核对录取名单，还需将你录取信息反馈给各地教育考试院录检审核通过后才能确定录取。最后，录取结果还要同步至查询平台才能看到完整状态。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考试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李东升介绍，
2: 普通本科批的录取，有的省市录取批次结束以后才能查到自己的录取结果，也有的省市在录取过程中你可以实时查询你的录取状态，比如说已经投档、高校在阅、预录取啊，或者说是退档。
1: 需要提醒考生的是，务必通过各地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公众号查询最终录取结果，所有官方渠道完全免费，任何短信、短视频声称付费加急查录取、花钱改档案均为诈骗，切勿在陌生链接中填写身份证号、考生号等信息。高校录取通知书一般通过中国邮政、EMS 等可查询物流轨迹的快递邮寄派送，收件地址为高考报名预留地址，仅限本人或亲属持有效证件签收，防止错领丢失。普通本科常规批次录取结束后，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会参加征集志愿录取，这是滑档、退档考生留在本批次就读的关键机会。据了解，达到本批次控制线但未被该批次高校录取的考生是征集志愿填报的主要人群。征集志愿填报时间窗口普遍很短，以北京为例，本科征集仅开放12小时。提醒考生务必紧盯教育考试院公告，查看发布的缺额院校、剩余专业、招生人数、选科限制，在规定的时间筛选适配院校后，核对院校专业代码，上官方网站进行征集志愿填报。李东升说，
2: 在填报征集志愿的时候，过往考生容易有时候有一些误区，想当然的以为征集志愿的分数是不是就比较低了，有的办学条件比较好，地域也有优势的高校，实际上有时候会有大量的分数还不错的学生，他们会扎堆报考，所以这个考生填报的时候也要这个根据自身的情况慎重考虑。
1: 此外，一些地方会在录取中设置多轮征集，只要未被录取、符合填报条件的考生，每一轮征集均可参与。个别院校如果首轮征集未招满，二次、三次征集中还可能适度降分征集志愿，低于该批次线分数处于降分录取范围的考生也可参与征集志愿填报，具体以考生高考报名省份教育考试院公告为准。李东升提醒，
2: 根据往年的经验，会有一些学校在第一次征集没有满足计划，会启动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征集志愿，它就会有一定的降分，可以允许本科控制线线下的考生啊去填报这个志愿，主要集中在一些民办的本科院校。但是对于考生来讲，这也是上科高校的一个机会，所以还是请考生自己及时关注。
1: 特别提醒考生，不存在花钱购买补录名额、内部操作录取渠道，征集志愿填报全程免费，全部缺额计划都会在各省份教育考试院官方渠道公示，其他渠道招生信息均不具备效力，非官方计划无法颁发国家承认学历，谨防上当受骗。

0: 我们来继续新鲜会的内容。现在啊，这个手机刷视频已经不是很普遍的日常。应该说啊，不止咱们成年人，很多小朋友也会经常抱着手机上网。不少家长应该都发现了，这个网络上藏着不少的问题啊。针对这些突出的网络乱象呢，为了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净化青少年的网络空间，中央网信办近期正式发布了通知，在全国启动了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本次行动覆盖内容生产传播推送的全流程全链条，全方位整治各类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问题。这次专项行动具体会怎么推进？针对网络平台违规账号以及 MCN 机构，又明确了哪些监管底线和处罚标准呢？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中央网信办发布通知明确，在发布环节将整治编造独动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发布窒息挑战等鼓动危险行为，还要整治包装炒作神童转世、早熟小美女等，打造争议儿童人设，还有整治摆拍逃学旷课、厌学躺平、宣扬不良价值观等视频内容。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指出， AI 独动画的危害主要在于其隐蔽性和精准性，常常通过伪装成儿童动画来实施精神侵害。
2: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事实上它就利用了对家长呢套上这个益智早教的这个标签，对孩子呢用熟悉的动画形象来形成一定，暗中呢植入各种消极的元素，比如说暴力、低俗和错误的三观。那么这种精准瞄准未成年人的隐性侵害呢，可以说具有非常深的这个危害性。同时呢，我们还要注意到 AI 技术的应用，事实上大幅降低了作恶的门槛，因为它可以通过简单的操作呢，可以批量生成魔改的动画和这种邪恶的这种视频。那么这种内容在沿着算法的精准投放，可能会形成这种灰色的链条，同时呢，还会对于孩子造成一个深度的伤害。
1: 在互动环节，此次专项行动还将重点整治以找闺蜜等为幌子诱骗未成年人发送私密照片，以及部分群组以二次元福利为噱头向未成年人定向传播色情漫画等违法内容，以及在未成年人出境视频下发布性暗示表情包等黑话烂梗，对未成年人造成侵扰等乱象。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网络保护部负责人陈强指出，如今部分网红儿童相关账号内容存在争议性，比如宣扬早恋、儿童软色情等内容，容易引发粉丝互掐行为，以及在用户评论区发布恶俗低俗评论等，从而导致对未成年人群体的网络暴力伤害。此外，视频内容也可能违背未成年人意愿，给未成年人带来现实社交压力。
3: 未成年人他频繁的去参与这种网络推广，那么在这一类账号当中啊，就是所谓的这种父母的感情、亲子关系、日常生活都成为可能会植入广告的这种场景，以及呢可能被用来这个随意调侃、歪曲解读的这种元素。那么儿童本人呢，其实就变成一个为了实现广告的这种反差效果的一个道具。长此以往呢，可能会对儿童的这个价值观，以及他对待生活、家庭、金钱的这种态度在造成负面的影响。
1: 在营销环节，此次专项行动还将重点整治部分直播间采取限量发售、绝版溢价等话术，诱导未成年人购买盲盒抽卡；部分商家利用暗语诱导售卖电子烟，以及提供 AI 换脸等技术教授未成年人破解人脸识别验证；还有商家利用预售享优惠等话术诱导未成年人转账汇款，实施网络诈骗等。据介绍，此次专项行动将分为两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将抓住暑期这一关键时间节点集中整治，第二阶段将突出长效化规范，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对此，吴沈括指出，
2: 那么通过这样先治标后治本的两步走模式呢，一个是回应了暑期这个特定时间窗口的紧迫需求，同时呢为后续常态化的监管奠定一个基础，体现以集中整治推动长效机制建设的这样一个深层次的考虑。
1: 第二阶段将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指导平台优化算法推荐服务机制，不得设置诱导网络沉迷、过度消费等算法模型。吴沈括表示， 算法治理的难点主要包括穿透算法黑箱、审查算法价值取向等挑战。
2: 在举措上也需要有一个多管齐下的尝试，比如说将未成年人模式从用户的选项变成一种默认的底线，通过这样的方式在源头上将不良内容排除未成年人的视野当中。另外呢，还需要比如说对于关键词建立必要的审核和隔离机制，这样的话可以切断擦边内容、违法内容和未成年人兴趣标签之间的一个关联。此外呢，还需要建立一种分类分级的推荐机制，比如说对于疑似未成年人账号和低龄类的内容采取一个更高标准的推荐隔离措施。
1: 此外，专项行动在第二阶段还明确要合理限制账号发布未成年人出境内容时长频次， MCN 机构不得利用旗下账号包装炒作网红儿童等。对此，陈强指出，对于那些打着亲子母婴旗号，实则将未成年人作为流量工具和牟利手段的账号，以及那些存在宣扬流量至上、庸俗媚俗等不良价值观的行为，都需要加强限制。
3: 现在目前还没有对这个网红儿童问题具体进行认定规范，比如说以出境次数多少算多是吧？借助未成年人牟利的具体行为和标准是什么？这些其实没有具体的规定，那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更加具体的立法进行规范。
1: 专家指出，网络平台应当履行内容治理的主体责任，制定内部网络内容认定标准，加强算法推荐、内容审核、商业营销等方面管理，而家长要尊重未成年人子女的意见，避免将功利化思维传达给孩子。
3: 那么从大众角度来说，你在看到网红儿童现在背后的社会问题的时候呢，当我们再次刷短视频刷到这些信息、这些视频的时候，你不要只是轻轻的就划走了，你可以积极向平台反馈你作为用户的一个意见，来督促平台重视这个问题进行改变吧。
4: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5: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6: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7: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5: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8: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9: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0: 连局，一点小意思。
9: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0: 是我不好意思。
9: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0: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9: 小意思，小意思，
8: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2: 我。
1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2: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2: 我
1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3: FM99.2，
14: 无为FM100.1，
13: 安徽综合广播。

我换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起什么？
1: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0: 爱是什么？
2: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3: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0: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追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0: 最近这个电视剧《百花杀》一开播就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啊。这个剧呢是一个关于女主带着香树归来复仇啊，然后和两位皇子之间展开的一场权谋的较量。
1: 一道赐婚诏书，一次满门抄斩，而我面对全族覆灭却无能为力，命途轮转，这一次我定不能重蹈覆辙。
2: 一个身弱如蒲柳的太子还痴迷情爱，没有比这更好的伪装。
3: 太子之手翻云覆雨，但他要挟不了我萧长卿。
2: 我性烈如火，乖张狠戾，从不是什么正人君子。
4: 动手动脚是情趣，动刀动枪可就伤感情了。这深宫之中，人人都戴着层层面具，稍有不慎，便会万劫不复。我不怕恶人，尤其擅长以恶制恶。

0: 百花杀尽，唯我独活。
1: 对，这个确实，这个设定就让人很想追下去啊。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今天的讨论吧。
2: 我们今天要聊的第一个部分就是这个剧的剧情亮点啊，就是这个香道权谋和这个双强智性恋，它的魅力到底在哪里？首先第一个，我们先来聊一聊这个非遗香道是怎么巧妙地融入到这个权谋的叙事当中的。
1: 就是这个剧里面，其实香道它不是一个背景，它是真的是被用来推动这个剧情和作为权谋斗争的一个工具。就比如说女主她会用一些特殊的香方去识破一些谎言，然后去传递一些秘密的消息，甚至用香去布局杀人于无形。
2: 听起来像是在用香气操控人心。

0: 对，没错，而且他们为了还原这个真实的制香的过程，他们是查了1200多种古法的香方，然后请了非遗的传承人来做顾问，包括他们搭建了专门的香料阁，用了这种纳米级的雾化技术，就是让你真的感觉到好像香道是另一种权力的语言。
1: 哎，然后这两个人的感情线是怎么跟这种权谋的智斗怎么交织的这么精彩的？
0: 这个就是一个猫鼠游戏，双方都是高手过招，然后这个女主她是带着前世的仇恨归来，她就是一心想要复仇。这个男主呢，他是表面上看起来身体很孱弱，但其实他心思非常的深。两个人就是一边在互相利用，一边又在不断的试探，每一步都是在算计和反算计。
1: 听起来两个人谁都不肯轻易的交出真心。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对。
0: 就是感情和权谋彻底的融为一体。他们的每一次合作，每一次背叛，都是夹杂着这种欲望和理智的碰撞，然后这个信任和怀疑不断的在翻转。对，让你看到就是势均力敌的这种较量当中，爱情是如何成为最危险的赌注。
1: 那你觉得这个剧在整体的叙事节奏上面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0: 节奏非常的紧凑，
1: 对。
0: 它是一种多条线索并进，然后又有很多身份的反转和很多这种精心设计的权谋的这种桥段，它是一种你会觉得每一集都有新的悬念，你根本没有办法就是走神儿。对，它是一种非常强的代入感和爽感。对，所以你会非常容易就被它抓住，一口气追下去。
1: 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就是人物的剖析了啊。
0: 对，人物剖析。
1: 那我们就来重点聊一聊沈西和这个角色。他这个人设到底有哪些让人眼前一亮的地方？
0: 沈西和他是一个，带着前世的记忆，然后回来复仇的一个人，所以他其实是有双重的身份的。他既有那种坚韧，又有那种冷静。他是一个在权力的游戏当中非常清醒的一个人，他也不会被爱情冲昏头脑，他始终把家族的复仇和自保放在第一位。他也很善于用香道来识破一些敌人的阴谋，
1: 对，他的这种理智啊，真的是非常的突出。
0: 对，就是他是一个面对任何的侮辱或者说威胁，他都是那种有仇当场就报了，然后也很不委屈自己，也不讨好别人，在这个婚姻大事上面也是他主动的去挑选自己的夫婿，把这个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啊，也很非常的独立有主见，是一个非常彻底的反传统的一个女性。
1: 哎，那这几个皇子他们在追求沈西河的时候，他们的动机和他们的表现都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0: 比如说太子，他是那种非常善于隐忍，然后也很会布局的一个人，他也把沈西河当成一个真正的盟友。对，他是很欣赏他的能力的，也会为了他去做很多暗中的守护啊，也会互相有一些这种交换条件。
1: 对。
0: 他是一个很理智的，同时又有一些温情的这种。信王呢，他就是完全是被自己的执念和愧疚所驱使，他把沈西河当成了他的亡妻的替身，
1: 对，
0: 他的感情是非常的强烈，但是又很自我的，
1: 对，
0: 他就没有办法看到沈西河真正的想法是什么。
1: 听起来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九九。
0: 对啊，那当然了，那比如说像那个烈王，他就是那种很直接的、热烈的，但是他也是很想得到他的这个家世的助力的。然后像那个誉王和宁王，他们就更像是把他当成一个权力的筹码。
1: 对，
0: 那他们甚至会有一些背地里的这种算计。
1: 对，
0: 那每个人的感情和目的都是交织着欲望和算计的嘛。
1: 你觉得沈西和他在面对这么多皇子的追求，他内心到底是怎么衡量的？他的这个标准是什么？
0: 他其实始终把家族的复仇、西北的安稳，还有自己的这个自主权放在最上面的。
1: 对，
0: 就是他不会说因为谁对他情深他就心动了，他反而是要看这个人的格局，这个人的性格，对，包括这个人的未来的可能性。
1: 所以他其实每一步都特别冷静，
0: 没错，
1: 对，
0: 就是他太子能够理解他的这个复仇的执念，并且愿意尊重他的选择，然后两个人又是这种，势均力敌又可以互相信任的，所以他才会把自己的这个命运交托过去啊，而不是说沉迷于任何一个人的温柔乡。
1: 我们来进入到第三部分啊，就是我们的这个评价探讨环节啊，就是大家都很想知道，就是这个百花杀到底上线之后市场的反应怎么样，观众的反响热烈吗？
0: 这个成绩真的是让所有人都咋舌了，就是，上线当天就冲到了腾讯视频的这个热度24000，然后呢，3天就破了2亿的播放量， 这个话题讨论度直接就冲破了10亿啊，整个这个暑假档几乎就是断层第一。
1: 这个数据确实很吓人呢。
0: 对，而且就是这个豆瓣、知乎、抖音到处都是在热议，然后呢大家都很喜欢这个香道全谋，包括女主人设不恋爱脑啊等等，就讨论非常的热烈，只是大家在剧情的细节啊还有一些演员的表演上面是有一些分歧的，但是整体的这个

0: 仇的一个秘密武器。然后呢，这个香气就变成了一个解谜啊破局的一个关键，这是在同类的剧集当中很少见的，
1: 听起来很有新鲜感。
0: 然后呢，它的这个节奏也非常的紧凑啊，几乎没有什么废戏。这个女主呢也非常的果断啊，不是那种恋爱脑，她的这个成长的线也非常的好，配角的这个阵容也非常的强大啊，包括她的这个美术和服装都是特别特别下了功夫的啊，它是真的在还原那个唐代的美学。
1: 那你觉得这个剧有哪些比较明显的短板，或者说让你觉得比较遗憾的地方？
0: 其实开头几集啊，就是它的这个线索铺的太多了，然后呢节奏有点割裂啊，有一些观众可能就会觉得有点摸不到头脑，就这个剧情发展有的时候就会有点依赖一些巧合，或者说一些人物的突然降智啊，就会觉得好像这个权谋没有那么环环相扣。
1: 哦，确实是这样，就是有些情节你就觉得好像有点跳。
0: 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年轻演员的表演啊还不够细腻，这个滤镜啊用的有点重啊，包括这个服装啊跟一些老的剧有点撞啊，包括这个其实它的这个核心的设定还是没有跳出这个重生复仇啊这一类的老的套路，所以就会觉得有些创新啊其实还是比较表面的。
1: 那你觉得这个剧它在主题表达或者说它的现实意义上面有哪些比较独特的地方？
0: 我觉得它最大的一个突破就是它把这个女性的命运啊放在了一个核心的位置，然后这个女主呢她不是靠任何的男人啊，而是靠自己的能力和自己的选择啊，一步一步的从一个被安排的角色啊变成了一个可以掌控自己人生的一个掌权者啊，这个其实是非常能打动现在的观众。
1: 所以它不只是一个古装爽剧，它还回应了一些社会议题。
0: 对，没错没错，而且它里面其实这个香道啊不仅仅是一个剧情的道具啊，它其实还承载了一种文化自信，然后包括它里面的一些女性角色啊也都是互相支持的，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反套路的一个对女性情谊的一个刻画，它是一个彻底的对传统的古装剧的一个格局的一个拓展啊，让大家看到了国风啊和女性力量的一种新的可能。
1: 对，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百花杀的这个亮点啊人物啊包括一些争议啊，其实我觉得它是一部非常有新意的啊，然后制作也很用心的这样的一部古装剧。对，特别适合喜欢这种香道啊权谋啊包括女性成长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去一看究竟。
2: 花一直挺有渊源的，
3: 梦姐像菩提树下孕育出的一朵花，
2: 大家其实会说你是人间富贵花，然后这一次又带着百花杀来了。
4: 百花杀尽，唯我独活。
2: 我们现在旁边摆了这么多花，那你觉得你生活中是什么花？
5: 其实各式各样的花我都挺喜欢的，因为我就觉得花首先就是它很漂亮，然后还香香的，就是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思维非常跳跃的人，就我可能时而是一种花，时而我又是另一种花。对，
2: 那你觉得今天的你是什么？
5: 今天我应该是玫瑰花，我今天是那种就是非常烈焰然后带刺的红玫瑰，但你这里没有，这个是粉色的。
2: 那我们后期给它辟花。你觉得沈西和这个角色又比较像你们那种动
5: 画？我觉得白玫瑰吧，因为就是他很清冷，非常有自己的目标，就是有一种生人勿近的感觉。
2: 那这五个皇子我们一个一个说吧。第一个萧华雍，
6: 粉色绣球吧，
5: 因为他比较细腻但是会暗藏心事。
6: 向日葵吧，
5: 那他很热烈，每天就感觉追赶太阳的感觉。
6: 大飞燕草，
5: 因为有一种宿命相逢、至心藏锋的感觉。
6: 蓝色绣球吧，城府深，心思难测。
5: 但我觉得他也是蓝色绣球，他们俩，因为他俩的调调有点像，都是有目的的接近于我。
2: 接下来到百花热梗局，我们就跟着网友的脑洞一起飞一把吧。第一个热梗就是沈西和香香公主，因为我们知道这一次你一直制香嘛，就很想问问如果来到了现代你会调出来什么样的香呢？
5: 我要首先我要调一个那种防止蚊虫就是

0: 叮咬的，就是我一戴上那个蚊虫，就是方圆，就是1000米之内都不会靠近的那种香。第二，我要调一个解暑香，就我只要戴上那个香，我一闻我就不热不出汗。
1: 那你能通过调香来变谎，其实就相当于人形测谎仪了。如果在现实生活里，你会想要这个技能吗？
0: 肯定啊，就是现实生活中任何技能，就是白给我，我都想要。
1: 那你会觉得看得太透，然后是一种负担吗？
0: 不会啊，不会，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你可能你跟这个人说一件事儿，这个人跟你说了，说完以后，你要是能辨别出来他是假的，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你就觉得这人哦，好虚伪啊，好好笑啊。对，
1: 那你会拆穿他吗？
0: 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1: 那我们来到第二个热梗啊，是巧黄登机。那你这一次抱着他，你有跟他说你这场戏要干嘛，要干嘛，给他讲戏吗？
0: 跟他说了呀，我说你一会儿在这里不许动啊，我说因为其实我正常抱的是个小孩，我说你这全身毛，谁家小孩像你这样全身白毛？我说所以你要在里面不能动哦，然后这样的话我才能抱着你上去，如果你动了就穿帮了，穿帮了人家就到时候这场戏就不给你结钱了。一听吓坏了，马上头全都埋在里面，全程没有出来过，就没有一点穿帮。
1: 当时你这场戏怎么想着要把他抱上去啊？
0: 因为他们给的是，因为我不可能让我抱真娃娃嘛，走得太远了，就怕真娃娃动啊什么的。然后我万一就是没，你懂吗？就没就会怕有危险，对，人就有危险，不是怕我有危险啊。然后就给本来就给我抱的假娃娃，我就说这怎么抱？然后他们跟我说你就像抱巧克力一样抱它。我说那我还不如直接抱巧克力呢。哎，他们说哎也行哎，我就抱它。
1: 接下来就到聊真心局了。窦昭和沈西和他们两个都是重生的大女主，但是这两种重生，你觉得他们两个的就是本质的区别是什么？
0: 我觉得他们目标不一样。窦昭他这一世其实他就是想避免上一世所经历的一切苦痛，他这一世想好好的活着，平静的活着。然后呢，就是如果说能帮助身边的人活得更好，就更开心了。他其实要的只是这一世圆满。但沈西河就是明显是野心更大一点，他想要的更多一点，因为他上一世其实他也是就是高官贵女家的小孩，然后只是说斗争失败了，然后全家被灭门，他自己也死了，所以他就意识到这个权力有多重要，所以他这一世其实重活以后，他就是说我想要站到权力之巅，我就是要就是所有的权力都握在我的手里，我想干嘛就可以干嘛，就他更狠一点，
1: 之前你说我想演一种很狠的角色，那这一次演沈西河有没有某种程度上把你这个小愿望满足了一点点？
0: 其实也不是，我想说的那种就是纯坏人，疯，就是我想干嘛就干嘛，你没惹我，我走在马路上，我看见你，我就是，你懂吗？我是想演这种，但沈西河还是讲道理的，沈西河就是你不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要犯我，我就是必弄你。
2: 我不怕恶人。尤其擅长以恶制恶，但唯独面对好人，有些不知所措。
1: 那你演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场戏，或者是某一个瞬间，其实你是触摸到了他很柔软的那一个点呢？
0: 就是意识到自己爱上了萧煌勇以后吧，因为他以前都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然后什么都靠自己，然后什么也不想说的一个。就是女本位的一个状态，像以前可能萧煌勇做什么，他就觉得说你最好别给我做这些，你就是别来找我最好了，别打扰我。但他后面就萧煌勇问他做什么事情，他是真的觉得很开心，对，他是真的觉得，哦，好幸福。就是我觉得爱让人变成小孩是正确的。
3: 我的命朝夕泄露，我的心亘古不变。
0: 所以当时在萧煌勇死的那个地方，那个我好伤心。我当时看剧本，我就很喜欢那个地方，然后就自己就内心里脑海里很多画面。然后后来正式拍的时候，在走戏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哭。那天我看到霍宇就想哭。
1: 你用了多久出戏的？
0: 看完就出戏了，就是我是那种入戏快，出戏也很快。
1: 沈西河重生的这条路一直是一个人在走，很孤寂的这种感觉，你会不会联想到你自己人生的某一个阶段？
0: 不太有，因为我觉得我人生中，比较低谷期的时候，就是自己的能力也有限，没有就是像沈西河这样，就是可以，自己给予自己很多，我没有，
1: 那你在低谷期要怎么走出来？
0: 我觉得低谷期不是靠走出来的，低谷期是靠时间和机遇，还有你自己的努力。
1: 嗯，那你喜欢当下的自己吗？
0: 我非常喜欢，我就喜欢我自己，喜欢的不得了。
1: 你喜欢每一个阶段的自己，还是你最喜欢哪个阶段？
0: 我最喜欢这个阶段的自己。
4: 如果孟子义的人生可以重生或者重启的话，你对新的人生有什么期待吗？
0: 就我现在我不想重生，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很棒，我很开心。然后呢，我觉得我现在终于成为了我自己曾经非常羡慕的那种人，所以我非常的开心，非常享受我此刻的所有状态。就是可能我在这个年纪有的外貌，然后思想阅历，然后对剧本的理解能力，还有现在此时此刻就是能放在手里抓到的机遇，就这些我都觉得是我人生中我最好最好的一个阶段，我不想这个时候重生。我可能时而是一种花，时而我又是另一种花，不管有没有人注视，都在好好生长，因为你在好好生长的时候，就会被人注视到。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宣城 FM103.6，
4: 宁国 FM104.4，
3: 广德 FM100.9，
4: 铜陵 FM88.7，
3: 池州 FM99.5，
4: 安庆 FM99.5，
3: 岳西 FM95.3，
4: 宿松 FM106.8，
3: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1: 1950年11月8日，坐人试飞。
0: 2024年1月7日凌晨，
1: 在杭州。
2: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3: 今天是7月21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19年7月21日，周恩来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汇报》创刊，发表《革新》《革新》社论，推动五四爱国运动深入发展。1947年7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重点研究全国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部署，同时讨论解放区土地改革与财政金融工作。毛泽东在会上提出，计划用5年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解决与蒋介石集团的斗争问题，确立中央突破两冀牵制三军挺进战略，为全国胜利指明方向。1977年7月21日，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在会上强调，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不能只从个别词句断章取义，要把握思想体系，并指出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倡导的最根本作风。为拨乱反正、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重要基础。1990年7月21日，北京政府电子对撞机通过国家验收，标志着我国高能物理研究跨入世界先进行列。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启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迈向市场化、弹性化，为后续国际化奠定基础。国际历史瞬间，1899年7月21日，美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海明威出生，代表作《老人与海》，永别了武器，影响世界文坛。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爱你在路上。Come on！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1: 北京时间的18:05，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爱你在路上》，我是冬梅。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安徽省气象局和安徽省应急管理厅联合发布，2026年7月21号20时至7月22号20时地质灾害橙色预警。安庆市潜山市、岳西县、太湖县、宿松县、六安市金寨县、霍山县。发生地质灾害可能性大，请加强防范，同时做好灾害隐患点上人员转移准备工作。黄色预警的区域是安庆市岳西县、六安市金寨县、霍山县，发生地质灾害可能性较大，请注意防范，并加强隐患巡查和排查，一旦发现隐患，提前避险转移。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明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的北部30到32度，淮河以北南部和江淮之间28到30度，江南31到33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3号的白天，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省城合肥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中雨，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29度。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好，来打开今天的锦囊。首先来关注一条育儿补贴的最新消息，家里有小宝宝的朋友们可要留意一下。从国家卫生健康委最新发布的数据来看，2026年度的育儿补贴申请工作正在平稳的推进。目前为止呢，全国累计收到申请2751万条，其中2713万条申请已经审核通过，已经有2516万人顺利领到了补贴。另外还有一项便民新政值得大家关注哈，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联合下发通知，专门延长了一批婴幼儿育儿补贴的申请时间。听一下，凡是2022年到2024年出生的宝宝，首次申领育儿补贴的截止时间统一延后到了2026年的12月31日。还没有完成申请的家长不用着急，整个申领的流程都是很简单的，线上就能够办理。大家可以打开支付宝、微信或者登录当地的省级政务服务平台，进入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找到专门的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然后呢，按照页面提示一步步的操作，就可以完成补贴申领了。符合条件的家长记得在截止日期前要及时办理，别错过了这项福利。

0: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进入盛夏之后呢，全国各地在持续的高温，空调也就成了家家户户离不开的家电。趁着夏天旺季，把空调彻底的清洗一遍是很多人的习惯，这也让空调清洗服务的订单量暴涨。不过行业火了，问题呢也跟着多了起来。不少市民本来是想清洗空调清爽过夏的，结果是反倒添了麻烦。有的空调清洗后呢，直接就出了故障，想要追责理赔，商家却来回扯皮，维权特别困难。更普遍的问题是，现在这个空调清洗啊，没有统一的行业标准，各家的服务流程、收费价格都不一样，很多只是简单的擦一擦，做个表面功夫，根本就洗不干净，残留的灰尘霉菌还可能影响家人的呼吸道健康。那么很多消费者都很疑惑呀，到底什么样的空调清洗才算是专业规范？正常清洗一次价格大概在什么范围呢？
1: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发现，有消费者反映本想给空调做个清洁，结果反而洗出了故障。家住江苏南京的消费者王女士最近通过某生活服务平台预约了空调清洗，然而清洗完开机没多久，家里的中央空调就发生了故障。当她向清洗师傅和平台索赔时，平台只愿赔1600元，但厂家表示维修要超过6000元。
2: 但他洗完之后他直接就跳闸了，空调再也没法打开了，这师傅也知道是自己的问题，就让我找平台赔偿，然后找平台，平台就不愿意赔偿，他觉得就是意思可能最多也就赔1600。
1: 王女士的遭遇并非孤立，记者调查发现，在投诉平台上也有类似的家电清洗消费纠纷。除了电路短路损坏，由于清洗人员操作不规范导致机械部件受损的情况也有很多。消费者小张向记者反映，他预约的清洗师傅在空调运行状态下进行作业，直接导致空调的核心部件风轮被当场打碎。虽然平台承诺维修，但让他一个星期没能用上空调。
3: 他清理空调那个霉菌，然后他开着空调进行操作，把那个风轮那个扇叶打坏了，最后那个等配件从他弄坏到修好大概一共用了将近一个星期左右吧。
1: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市场上的清洗服务主要分三类，品牌官方售后、本地生活服务平台以及个体维修人员，价格标准各不相同。一位从业多年的清洗师傅说，一般根据空调脏的程度不同，清洁服务的内容也不一样。
4: 看情况，他其实如果说那个长时间没洗的话，就是那个大菜洗一次就行了。如果说就不是一年您清洗的一次，还不是很脏的话，就半清洗就行了。半清洗可能洗个那个70%-80%，拆大壳的话可能洗个90%多。
1: 那么清洁空调到底该花多少钱？此前针对空调清洗投诉居高不下的问题，江苏省家电协会发布统一指导价，挂机180元，贵机260元。协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该价格为参考，并非强制执行，但也能给消费者以指导。普通空调清洗过高或过低的价格都不正常。
5: 如果是说您找的正规的厂家或者是正规的单位，人家上门给您出示价格了，或者是您打电话咨询的时候，他是告诉您价格标准了，您认可的就他上门，这个您投诉也没有用。你来之前没有报价格的，上门搞好了以后再跟您要钱的，这个你可以跟他讲，那你说我不认可你的费用，比如说跟您讲好100，上门突然变成1500，那这个那就肯定是属于漫天要价了。
1: 空调该不该洗不光是钱的事儿，更关乎健康。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袁伟峰告诉记者，每年入夏刚开空调的那段时间，门诊里咳嗽、气喘、过敏的患者就会明显增多。
6: 天气开始热的时候，尤其那种支喘、哮喘或者是有过敏性鼻炎的这些市民啊，过来看病就会更多了。很多其实都说啊，我吹的空调，以为自己感冒了，实际上它其实是把那些灰尘啊、尘螨啊、有些真菌啊这些成分吸到那个细管里面，它们都是容易导致过敏的。
1: 袁伟峰告诉。

0: 一种气溶胶嘛，混在空气里面啊，我们就吸进去以后呢，轻的话呢会有那个呼吸道的感染，严重的话呢会导致肺炎的。那老年人是因为他本身的这种气管的抵抗力会变差一些啊，所以他吸进去以后呢，也更容易会有这种细菌的感染的。
1: 谈到空调清洁，某空调品牌用户服务部服务产品负责人王斌全介绍，由于空调结构复杂，其内部的蒸发器、散热片和风道常常是消费者无法自行触及的死角。这些死角得不到清洁的话，不仅可能会危害人体健康，同时也会对空调本身的物理性能产生影响。然而，当消费者试图寻找专业服务时，却发现市场上的清洗标准千差万别。究竟什么样的清洗才算得上规范？王斌全告诉，这三步必不可少。
2: 那对于我们目前操作的这个清洗，至少有三个步骤，分别是高压冲洗，高压是水龙头的整个压力的8倍以上，它可以快速的把堆积的物质给它瓦解掉。第二步要去刷洗，对吧？因为你在冲的时候，它有盲区和死角的，专业的这个小手工刷，它可以实现360度的细节手刷，140度的这个蒸汽清洗，它可以深入到这个缝隙，它整个清洁起来就会相对比较彻底，也不会有残留。
1: 王斌全建议，如果有条件，可以在空调开机前和确认不使用之后清洗两次。
2: 第一个节点就是你开机前去做清洗，因为你家里面的这个空调在使用之前的时候，这里面会有一些灰尘的伴随着这个出风口吹到家里面的屋子里面来了，所以在开机前做清洗，这是第一步。另外一个节点是夏天已经结束了，不去使用它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也是建议用户做一次清洗，因为在使用的过程中，它里面总是会残留一些污渍，它清洗完之后，整个空调里面是保持洁净的状态。那在下一次再去使用的时候，它基本上不会产生什么异味的。
1: 王斌全介绍，家电清洗服务长期以来没有国家标准，目前相关国标的制定正在讨论中，让清洗工序、服务要求等有据可依。Super Idol 的笑容。

0: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1: 好，我们刚刚说的是清洗空调，接下来我们聊一聊用空调哈。每到盛夏的时候呢，家中总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习惯。年轻人偏爱长时间的开空调纳凉，那不少长辈呢却始终抵触空调，宁愿忍受闷热也不愿开启，总担心这个冷风损伤身体。那么这两种情况到底该听谁的呢？最近呢，多项权威机构给出了一个颠覆认知的答案，就是长期忍受高温啊，真的会加速衰老。更让很多人意想不到的是，就在近日国家卫健委的发布会上，连一向讲究顺时养生的中医专家都公开劝大家说，天热了就要开空调，硬扛高温对健康毫无益处。
2: 大暑前后，暑热加湿，老年人既要注意防暑降温，又要注意保护阳气。第一点呢，我们要注意空调能用，硬扛无疑。老年人体温调节能力下降，对于冠心病、心衰、肺心病患者，在高温高湿环境中容易出现胸闷、心慌、气短等不适症状。一般情况下呢，我们建议室温控制在26到28摄氏度，风口呢不要直吹头颈、胸背、腹部和膝关节。第二点呢，冷饮可长，不能贪凉。老年吃冰饮、冷饮宜少量、小口，尽量在口中稍作停留后慢慢咽下。第三大点呢，是补水要勤，喝乏要稳。我们普通老人呢，每日的饮水量建议在1500到1700毫升，高温出汗多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增加，但不建议一次大量饮水，多次食量为宜。第三大点呢，就是我们平常的饭菜要新鲜，腹泻别拖延，剩菜剩饭凉菜更容易变质，冰箱起取出来的食物啊，应该要彻底的加热，叶菜尤其不建议过夜服用。
1: 专家说了很多哈，不仅仅是这个温度，还说到了夏天我们要注意的这个要多喝水，还要注意卫生啊，饮食的卫生等等哈。硬扛高温的危害呢，很多人都不知道啊，已经被严重低估了。可能大家都觉得这个高温嘛，硬扛一下，我不开空调，我顶多就是多出点汗，能有什么危害呢？最近呢，多项研究都证实了高温对人体的危害已经被我们严重低估了。有哪些呢？我说您听一听哈。首先会诱发代谢异常。就在今年的6月份，中南大学科研团队在国际期刊《细胞》上发表了一项研究，连续跟踪了长沙342名外卖骑手一整个夏天，在分析了他们的高温暴露情况后发现，待在33度到36.9度环境中的累计时间越长，他们的后续体重还有 BMI 以及腹部内脏脂肪面积增加的就越明显。而长期暴露在37度及以上极端高温环境的人呢，这个腰围和空腹胰岛素水平也更高。这就意味着长期待在高温环境中，不仅会影响当下，更可能持续削弱脂肪代谢能力，之后在面对高脂饮食的时候更容易堆积脂肪，并一步步走向肥胖和代谢紊乱。这是高温带来的危害哈。另外呢，还有加速生物衰老。就在去年，香港大学团队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气候变化》上的一项研究，就纳入了近2.5万名成年人的数据，发现高温累积暴露量的增长会增加一个人的生物学年龄，其作用程度甚至与长期吸烟或是饮酒相当。暴露的极高温事件越多，他们的器官就衰老的越厉害。具体表现为，受试者暴露的温度每升高 1.3 度，他们的生物学时钟平均波快 0.023 至 0.031 年，也就是大概快8到11天。另外呢，高温的危害还有增加中风的风险。 武汉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主任医师金平在他们医院的微信公众号开文介绍说，大脑需要的血流量占心脏输出量的 15%-20%， 耗氧量占人体全身的 20%-25%， 每分钟需要700-1000毫升的血流量。高温天气下呢，人体为了散热会努力地把血液循环到体表，使大脑的血流量锐减，引起缺血。大量出汗又会带走人体大量的水分，如果没有及时得到补充呢，容易使血容量减少，血液粘稠，进而形成血栓，阻塞脑血管，双重打击之下就会造成缺血性脑卒中。还有高温的另外一个危害就是损伤咱们的认知能力。2018年，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发表在国际期刊《科学公共图书馆》上的一篇研究发现说，高温啊会损害人的认知能力。与其在空调房里的人相比呢，长期待在高温炎热环境里的人会出现注意力不集中、反应变慢、工作记忆更差的情况。所以呢，并不要以为是我只要是出点汗没关系，我扛一扛，高温对人体的危害有这么多哈。所以大家呢还是科学的使用空调，该降温的时候降温，该通风的时候通风，避免空调对人直吹，这才是对自己和家人真正的爱护。好，今天的爱你在路上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将转播中央台全国新闻联播，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 我
2: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
3: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95.5，
6: 淮北 FM 92.1，
7: 亳州 FM 101.3，
6: 蒙城 FM 102.7，
7: 涡阳 FM 88.9，
6: 宿州 FM 92.1，
7: 泗县 FM 92.5，
6: 砀山 FM 90.5，
7: 蚌埠 FM 87.9，
6: 五河 FM90.0，
7: 固镇 FM 94.5，
6: 阜阳 FM 99.9，
7: 界首 FM 98.5，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以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1: 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到2030年，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到95%。
0: 九部门出台19条举措，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
1: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巴林境内的美国目标。
1: 美国宣布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Have you traveled a long
4: time? Yes, Xiamen, Beijing, Yantai.
5: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6: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5: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7: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5: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8: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

0: 加了30.6%。
1: 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2: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3: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2: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4: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2: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5: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6: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十五五时期，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人享骑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8: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7: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全力推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9: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7: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 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0: 我们将呢充分发挥民航的比较优势，持续

0: 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1: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2: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的共同提升，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3: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19条举措，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5: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4: 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6: 对家政企业、希腊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4: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7: 今天，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报道。
8: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U， 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U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
9: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向空间突破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来是6维向空间突破，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枢纽累积的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2个量级。
8: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3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正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在癌症治疗领域发挥独特优势。
10: 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

0: 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那么同时我们还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1: 国家药监局今天透露，一款用于治疗发作性睡病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2: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以日间过度思睡、猝倒及夜间睡眠紊乱为特征的神经系统疾病，属于罕见病，而监管部门最新批准的创新药就是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介绍，
3: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渐冻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2: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徐小强表示，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上市。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
4: 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5: 水退人尽，清淤消沙。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7: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然后我们再叫人工进行一个收尾工作。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6: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8: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今天我们这里清淤了以后，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了，我们也会去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6: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9: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19号晚，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目前仍有1253名群众暂住在集中安置点。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10: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11: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7月13号至14号，全市平均降水量达222.1毫米，造成国省干线29处、县乡公路52处水毁中断，多条农村公路通行受阻，居民住房倒塌215间，严重受损437间。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2: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受灾企业3日内全部复产复工，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目前全市重点场所隐患已全部清零，我们正倒排工期，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 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审核通过2713万条，发放2516万人。
5: 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今天上午成功开行，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随后沿公路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
1: 重庆本土企业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中旬举行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实现零的突破。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针对国会在野党对无核三原则和核潜艇相关问题的质询，小泉表示，当下是不是总把固守既有框架放在首位，把真正守卫日本放在了后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的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14: 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为祸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行动于当晚9点结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业船只和约4.5亿桶原油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航道。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96%已经返回岗位。多名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此外，革命卫队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另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0: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国务院过去3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2: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如果俄美两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周举行会晤，俄方表示欢迎。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不排除本周在菲律宾东盟峰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的可能。佩斯科夫在2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回应称，俄美外交部门间的联系仅限于技术层面。如果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有接触，俄方会表示欢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谴责针对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石油终端油轮的袭击事件，并称袭击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他称，这是基辅政权对该联盟民用设施发动的第5次侵略行为。扎哈罗娃表示，此类袭击蓄意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美国及部分西欧国家等联盟参与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意图进一步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20号，泽连斯基在与伯纳姆的通话中祝贺其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称乌英现已建立两国史上最稳固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持续拓展深化各领域合作。两人敲定近期举行线下会晤，重点磋商合作事宜，将围绕反弹道联盟相关防务协作展开深入沟通。
0: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美国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墨加协定，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例如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

0: 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多数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 22%。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 81%。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发表声明称，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使美墨加协定现代化。相关磋商将在未来几周内进一步展开。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其经济和公民。
1: 本台消息，一名美国退伍军人20号在纽约曼哈顿一栋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这起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美国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张浩森，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4: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 100.9，
4: 铜陵 FM 88.7，
3: 池州 FM 99.5，
4: 安庆 FM 99.5，
3: 岳西 FM 95.3，
4: 宿松 FM 106.8，
3: 黄山 FM 103.6。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分别是我们终其一生都要面对的课题，割舍一段珍贵的经历，像是开泵取珠，骨肉分离般的痛彻心扉。然而无论是哪一个人离开我们的生活，生活都仍将继续。今天我们将在歌声中体味分别的滋味。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阿杜演唱的《离别》。阿杜标志性的沙哑嗓音和沧桑唱腔，以深情而痛彻的方式演绎了一场刻骨铭心的离别。接下来我们来听袁维亚演唱的《说散就散》，这首歌是电影《前任三：再见前任》的主题曲。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讲不出再见》，可以说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浪漫与离愁别绪的象征。这首歌或许是谭咏麟传唱最广的单曲之一。歌曲将离别时心中虽然千言万语，但讲不出再见的不舍与无奈，用音乐的形式娓娓道来。

刘若英的后来是一首以回忆为主题的情歌，表达了对逝去爱情的怀念与感慨。歌曲中的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对过去时光的一次深情回望，让人在聆听的过程中不禁感慨万千。

好，今天的年代金曲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雨峰代表编辑周岩，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5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6: 淮南 FM103.6，
5: 滁州 FM102.9，
6: 定远 FM98.5，
5: 明光 FM92.3，
6: 凤阳 FM87.9，
5: 天长 FM87.7，
6: 陆安 FM94.9，
5: 霍山 FM94.2，
6: 霍丘 FM105.1，
5: 金寨 FM107.4，
6: 马鞍山 FM91.3，
5: 芜湖 FM99.2，
6: 无为 FM100.1。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今天的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育儿知识啊，说的是孩子一定要学会的复盘能力啊。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说了啊，这个暑假孩子在家看书没有效果，为什么呢？因为有的孩子啊，他看书的时候打开书，哎，知道内容，书一关就不知道内容了。那么这是因为孩子缺少一个框架思维啊。还有呢，一些孩子学习的时候效率并不高，是因为时间管理能力不够好。所以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了如何把零散的知识变成整合性的记忆啊。那么还有家长呢在后台说啊，哎，孩子做题啊，做错的题，那么当时会，过几天又不会了啊，觉得孩子就是不长记性。好，那今天呢我们就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哈，孩子除了要有框架思维，要有时间管理，还要具备复盘的能力。稍后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研究表明，高达70%的人际关系源于沟通失误，而情商小达人却总是能够轻松地化解这些危机。他们的秘密武器呢，并不是天赋异禀，而是用了一套说话技巧。那之前呢，我们学过技巧一，用积极倾听代替抢话，让对方觉得被重视。那今天我们来学习技巧二，巧用我这样的语句化解冲突，避免指责陷阱。当意见不合的时候，我们本能地想争个对错，结果往往两败俱伤。情商小达人却学会用我这样的语句轻松地破局。比如说，同伴迟到了让你很生气，不要说你总是这么不靠谱，这样啊只会激化矛盾，改成我感到有点担心，因为等了你半个小时。你看，这句话聚焦的是你的感受，而不是指责对方，这样会让对方更容易接受。那为什么这么说会更有效呢？因为大脑啊，对你开头的语句会触发防御机制，进行抵抗，而我这样的语句呢，会传递同理心。所以赶快练习起来吧，练习一周，你会发现争吵就会减少，关系会升温的。
1: 大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天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吉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7: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好，那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啊，孩子怎么才能够学会复盘的能力呢？现在有很多的爸爸妈妈如果是上班的哈，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经常一个活动做完了，要去复盘一下，要去总结一下。那么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他们在学习的时候也是一定要去掌握这个复盘能力的，因为复盘能力啊，就是把这个经验转化为成长的核心能力。它呢不仅能够去帮助孩子避免重复的犯错，以此来提升学习效率，还能够培养孩子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成长型的思维。那么孩子要学会的这个复盘能力呢，主要就是体现在他的复盘思维的养成，还有复盘方法的一个掌握之上。那么我们来看哈，就是为什么孩子在学习的时候要具备这个复盘的能力呢？因为心理学的研究表明说，人的大脑啊存在着两种决策方式，一种呢是以证据和逻辑为基础的啊，就是比较高层次的大脑啊，还有一种呢是以情绪和潜意识为基础的，可能相对来说就会低一点的这种动物性的大脑。其实多数人在多数时间啊是比较容易受到一些情绪啊和这个潜意识，也就是稍微低层次大脑的控制，导致呢没有办法啊就做出一个最优的决策。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运用到复盘的能力了，所以我们需要经常用复盘这个工具来去识别自己曾经错误的固有模式，这样子的话在下一次同一个场景下，我们就启动原认知练习，摆脱固有模式，在一次次的实践当中培养正确的思维和行动模式，做出更好的决策。但是呢，很多的孩子还毕竟比较小，所以他受到思维局限的认知，他可能不会自己想到说，哎呀，我这个做错了，我再去复盘一下。那么这个能力其实也是需要家长去帮助孩子去建立的。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啊，具体有哪些复盘的方法。很多的人一提到复盘，可能经常会说，哎，是不是就是简单的去回顾一下，或者简单的去总结一下。其实复盘呢，它是分为四个逻辑步骤哈。第一个是回顾，第二个呢叫分析，第三个叫总结，第四个叫行动。从回顾到分析到总结到行动，这四个步骤啊，可以让孩子建立这个复盘的思维啊。我们接下来就来说一说哈，比如说生活当中和学习当中啊，我们拿两个例子来说。那么在学习当中，孩子比如说什么时候需要复盘，可能更多的是比如说做试卷做题做错了，那么这个时候需要有一个深度的复盘，那么这个时候就要去回顾啊，回顾什么呢？首先第一步，回顾目标和结果，比如说对比这个考试作业实际得分和一开始的预期目标啊，就像很多孩子考完了之后都会有一个估分，对吧？这就是看孩子对自己是否有很多的一些了解啊。那么这也就是客观的去评估得失，不盲目的去归因，就是说哎呀我这个就是粗心。有的时候我们说粗心其实就是掌握不牢，是吧？粗心就是掌握不牢啊。那怎么不知道把一加一等于这个二会写成一加一等于这个三呢？因为一加一等于二就是刻在骨子里的了。啊，所以呢有的时候粗心其实本质上就是可能概念不清啊，思路错误啊，啊或者说是掌握的基础不够好啊，啊这个就是第一步，就是我们要先去回顾，哎呦我这个事儿没做好，我先想想看我原来计划我这一次大概能得多少分，是吧？那这一次哎为什么我这个没有得这个分啊，这个就是第一步，我们先回顾一下我们的目标和结果。第二个呢就开始分析了啊，接下来就是来分析，哎我这个到底是错在哪儿。我们说一个孩子做一道题他做错了，他一般呢是有三个方面的错误。第一个是知识性的错误
啊，就是他确实就是没有掌握好。第二个就是方法性的错误啊，就是对这个题他可能就是缺少一些掌握的方式方法。第三个就是心理性的错误啊。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要去找到根本的原因，然后呢把它记录下来。那比如说有些什么样子的方式呢？在昨天的节目当中也说了，错题本就是比较好的一种方式啊，去记录这个原题，然后呢去记录错误的原因，然后再去寻找正确的方式和方法，以及最优化的一个方法啊，这样呢就会去解决下一次在做题的时候避免出现知识性的错误啊，掌握的牢固一些，就不会出现知识性的错误。方法性的错误呢，就是更懂得举一反三。心理性的错误呢，可能就是会归因到这个什么粗心啊，或者是一个考试状态呀，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归因分析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也说了，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呢？就是复述和建模。什么叫复述和建模啊？就是尝试在不看答案的情况下，把错题的解题思路从头到尾给自己说一遍啊，直到说通。这也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哈，孩子在学校的时候为什么要早读早读而不是默读？因为不出声的读和出声的读那真的是不一样啊！你大声的去读的时候，你的大脑就会带着思考；你默读的时候，可能读错了啊，读的不够准确，可能自己也意识不到。但是张嘴去读的时候，它毕竟是有它的逻辑性，是吧？读的不好就卡在那儿了。哎，跟自己讲一遍的时候，讲着讲着，哎，讲不下去了，那他就知道，哎呀，我这个原来掌握的还不是很牢固，而不是只是说，哎，我听了，我觉得我会，啊，我觉得我会，并不代表你一定会。所以呢，最好的方法就是像老师一样，给自己讲一遍，啊，这个题我原来是错在哪儿，我现在是应该怎么去解题啊，我第一步应该怎么做，第二步怎么做，第三步怎么做，哎，把它讲通，那说明你是完完整整的是掌握了。然后我们从中去提炼出解题的规律，比如说我看到这个终点，我就会想到什么中位线什么之类的，然后再去找一些同类题去进行一个验证，实现举一反三啊。你具备了举一反三的能力哈，说明你就不会再去出现一些方法性的错误了啊。那么这个就是

些行动。好，这是孩子在学习方面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也很建议各位家长让孩子多去做一些复盘。啊，很多的家长会说，我孩子有时候讲一件事儿讲不清啊，或者他做了某一件事儿，他不会这个方式方法。那上次我都跟他说了应该怎么做啊，这次他又不会做，其实就是因为孩子缺少了复盘的能力啊。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可以按照这四个步骤啊，回顾、分析、总结、行动。那么比如说生活场景当中，我们回顾一个过程，比如说一次游戏，一次和同伴的冲突啊，我们就引导孩子呢去客观的去描述事件的经过，还原当时的想法和做法，不去回避这个问题，这个就是回顾这个过程。第二个就是分析原因，我们引导孩子思考，哎，当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

那么我们就可以说，那下一次当我特别难过的时候，哎，我就可以告诉自己，我可以等一等，我可以忍一忍，或者当我觉得我实在受不了的时候，我先离开这个现场啊，或者我直接用语言表达出来，我现在很生气。你看，这就是我们去制定一些具体的、微小的可以去改进的计划，然后把这个复盘转化为实际的一个行动。啊，最后呢，就是要去实践啊。比如说，当下一次再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可能我的拳头已经举起来了，哎，但是我突然想起来，上次复盘的时候我就说了，我要怎么去管理我的情绪啊？哎，这个时候我可以深呼吸啊，啊，或者我这个时候可以说出来呀、啊。啊，或者这个时候我可以先离开这个现场啊。你看，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进步啊，这个就是一个进步，而且这个也是用行动所带来的一个进步。这就是我们跟各位家长说的，我们怎么去带孩子去做这个复盘啊，就像是一次活动做完了，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做这个活动之前，我们的预期目标是什么样的，我们打算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那么现在跟这个效果是否一致啊，如果一致的话，我们也要去分析，哎，我们做了哪些，是达到了这个，我们的预期的目标啊。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哪些部分是做的比较好？那么如果说下一次再去优化的话，我们还可以怎么去做？那么如果说确实跟之前没有达成一致，那我们就要去想，那我们这个点儿啊，哪些地方没有做好？那么下一次我们在哪些地方的时候要去避免这个方面的问题啊？这个就是回顾，再然后呢就是分析。接着是总结，最后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要落到实际行动上。你制定的计划不能够只是制定，而是你要想着我下次真的是要把它实践出来啊，叫知行合一。你不能说我知道，哎，知道要去做到啊。好，那么跟各位家长也要说一下哈，就是孩子如果比较小的话，他是不具备这个复盘能力的。其实我们就可以通过一种什么方式呢？我们可以通过开一个家庭会议啊。我们可以通过开一个家庭会议啊，比如说我们在一周把哪一天定为我们家的一个家庭会议日，哎，那这一周我们先来说一说吧，这一周谁表现得比较好，谁对谁有什么样的意见啊，或者谁对谁有一些感恩的话要说啊，谁我们家最近发生了某件什么什么大的事儿，大家觉得这个事儿处理得怎么样啊？如果不好的话，我们再来思考一下哪些地方做得不好，下一次可以怎么做得好。然后我们在这过程当中，其实也训练了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啊。更重要的其实就是我们在培养他的一个领导力哈，就是他下次遇到问题的时候，不是哎呀思维很狭窄啊，或者说没有方式和方法，而是他能够有一个哎呀统筹全局的一个能力。这个其实就是来自于家庭生活，哎，不断的去给到孩子一些微小的训练啊。那么我们在引导孩子培养他复盘能力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几点哈。第一呢，叫少指责多提问，尤其是当孩子遇到挫折犯错的时候啊，很多的时候这个复盘不是复盘了，给孩子感觉就是一个批斗会，那孩子心中再有想法他就不敢说。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就是要在孩子遇到挫折和犯错的时候避免直接训斥，而是通过提问啊，通过提问，你觉得这题错的原因在什么地方。那我们也跟各位家长说了哈，尽量的跟孩子说话少用为什么，因为为什么呀，人一听起来的时候就感觉有种指责啊，而且这个不太好回答。你真的想让别人把问题回答得非常的具体，你在提问的时候也要提问得更具体一些。你用为什么，很多孩子就会在想，对啊，为什么？如果你问他，哎，我很好奇，你这题错的原因是什么？啊，是哪个方面？你看孩子就会聚焦在那一个点上啊，就会给出你一个比较精准的一个回答，而不是一个面上的泛泛而谈的回答啊。那么我们还可以说，来，你觉得这一题错的原因是什么啊？主要是在哪个方面？好，下一次打算我们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去改正、去调整、去优化啊？我们引导孩子自己去寻找答案，让孩子成为复盘的主体。所以这是第一点，少指责多提问，孩子才敢畅所欲言，我们才能够听到孩子真实的心声。第二个就是及时复盘，形成习惯，我们把复盘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每天睡前花几分钟让孩子回顾一下当天的学习和生活，每次考完之后花点时间把这个试卷进行一个分析，让复盘成为孩子的一个比较好的习惯啊。这个就是我这次做完了这个事儿，哎，我好在哪儿，我就可以继续保持，继续发扬。我不好，那我也知道，哎，不好就不好了啊，那是过去了，但是

是我得总结经验啊，避免下次再犯同样的错误啊。那第三呢，就是要肯定孩子的进步和关注孩子的过程。我们要去关注孩子通过复盘带来的微小的进步啊，要及时给予孩子一些肯定，让孩子体会到复盘所带来的成就感，从而呢，就会让他形成一个比较好的良性循环。这个良性循环就是他通过复盘，然后呢，他有了一些改进，有了改进呢，他在做的过程当中，哎，就有了提升。哎，那么他有了这个提升之后啊，他慢慢的下次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又懂得去复盘，复盘的时候又继续优化改进，再到后面就不断的去进步，不断的去提升，这就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良性循环了。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各位分享的啊，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学会培养孩子的一个复盘的能力。当孩子具备了复盘的能力的时候呢，那么他也就会避免今后再犯相同的错误，这样他的这个学习的能力、学习的效率都会有很大的提升。最后再来说一下，这个复盘呢分为四步走啊，不是简单的就是总结一下结束。我们首先第一个先回顾，回顾什么呢？我当时定的目标和我现在的现实差距在哪儿啊？或者说我是否达到预期？第二个分析，如果做得好，那我就去分析我做得好的地方在哪儿。如果我没有达到预期，我们也要，那就更要分析我哪些地方没有做好，是吧？啊，第三个呢就是总结，哎，这一个我一二三哪几个点没有做好，我把它总结出来，然后我下一次我遇到同样的问题，我再用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去改进，最后一定要去实践。很多的一些知识，很多的一些方法，不能够只停留在大脑的想，而最终还是要落在这个行动上。回顾、分析、总结、行动，通过这样的一个循环，慢慢的孩子的复盘能力就会越来越强了。

0: 大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2: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3: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吉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5: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
1: 怎么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1: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宣城 FM 103.6，
3: 宁国 FM 104.4，
2: 广德 FM 100.9，
3: 铜陵 FM 88.7，
2: 池州 FM 99.5，
3: 安庆 FM 99.5，
2: 岳西 FM 95.3，
3: 宿松 FM 106.8，
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我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学习赋能站啊。那么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哈，我们来解答一位同学提出来的问题哈。我觉得他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啊，他说啊，为什么感觉夏天的雨哈总是在下午的时候就突然就会到来。其实之前我们也说过哈，夏天为什么会有一些雷阵雨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再详细的来说一说啊，你所在的城市有没有下雨呢？最近你是不是也会感觉到哎，大上午的时候可能还是阳光比较明媚的是吧，或者太阳还是这个悬挂在这个天空啊，甚至晒的这个柏油马路都发烫啊，怎么到了下午突然就变天了，突然就会来一阵雨呢？好，稍后的学习赋能站我们一起来学习。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2: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诫子》书中孔臧的家训：“人之进退，唯问其志。”“人之进退，唯问其志。”
3: 曲臂以见，勤则得多。山溜至柔，石为之川。蝎虫至若，木为之壁。夫流非石之凿，蝎非木之钻，然而能以微脆之形，现坚刚之体，岂非击剑夫流之至乎？训曰：“徒学之之未可多，履而行之乃足家。”故学者所以是百行也。
2: 这段话的意思是，人要求进步，但进步的方法途径关键在于它立下的志向。在上进的过程中，必须循序渐进，不可急于求成。此外，勤奋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只有这样才能有丰硕的成果。山溜是山间的滴水，是柔软之体，但凭着柔软之体，却可穿透岩石。木里的蝎虫是十分弱小的昆虫，却可以破坏高大的树木。 水滴原不是砖石的凿子，蝎虫原不是钻木的工具，但是它们却能以自己弱小的身体穿透坚硬的石头和高大的树木，这不就是逐渐积累所造成的结果吗？古人说，单单通过学习来掌握知识并不值得赞誉，学以致用才更值得赞扬。所以，学者要注重道德修养，修炼自己全面发展的品行。这则家训。 出自孔臧《诫子》书，作者孔臧是孔子的第十世孙，西汉著名的经学家孔安国的从兄，著有《汉赋24篇》。汉武帝时，孔臧任太常，主张激励向学，奖励贤才。在孔臧的教诲下，他的儿子孔林勤奋好学，受到人们的赞扬。孔臧给儿子孔林的这篇家训，文字简短，含义深刻。 分别说了励志和勤奋积累以及身体力行的重要性。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4: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5: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6: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爸爸妈妈，我爱你们。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 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技，学习赋能战，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好，走进我们今天的学习赋能战哈。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说一说，哎，这个夏天哈，为什么这个雨呢？ 它总是会在下午的时候突然的就到来了呢？啊，各位同学，你们有没有被下午的雨淋过呀？是不是一到夏天就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哈？中午艳阳高照，下午哎，你突然看一下窗外，哎，怎么天儿有点黑哈？然后等你出门的时候，哗，豆大的雨点就砸下来，有的时候风还挺大的。 风一吹，伞都快被吹翻了，啊！再严重一点的，几分钟，哎，马路就成小河了，可能你还会淋着雨回到家。但是等你洗完澡、换好衣服，再往外看，哦，雨又停了，天甚至又有点亮了，是吧？ 大人这个时候经常会说，哎，夏天的雨啊，就是说下就下。那么你可能会问哈，为什么夏天的雨总是在下午的时候突然到来呢？为什么有时候太阳还挂着，雨就下来了呢？这个叫做太阳雨，是吧？为什么它又走得那么快呢？今天啊，我们就来破解这个谜题。我们首先要弄懂哈，夏天下午的这场雨呢，它叫什么样的雨呢？气象学上，这种夏天下午突然到来的一阵很猛，下了一阵又停的雨叫对流雨，也叫热雷雨。你只要记住对流就可以了啊。对就是相对，流就是流动啊。对流雨。什么叫对流呢？见过爸爸妈妈就是烧开水吧，壶底的水被这个火呀烧热了，那么它就会变轻，它就会往上冒，那上面的水呢比较冷，它就往下坠，所以这一上一下就叫对流啊。大气里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夏天的对流雨呢，简单来说就是地面被太阳晒得太热了，贴近地面的空气也被烤热了，它就会变轻，它就开始往上冲，冲到高空呢它就开始变冷，冷了它就凝结成云，如果积攒的多了它就变成雨，就掉下来。所以整个过程就是大自然在煮一锅开水，地面的热就是火，空气是水，云是水蒸气，雨呢就是开锅那一刻突然就溅出来的这个水花了。这个我们知道了，叫对流雨哈。那为什么是下午不是中午呢？太阳最毒的时候不是中午十二点吗？它为什么一般不是在十二点这时候下？哎，往往它是在可能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甚至五六点啊。很多的爸爸妈妈要下班的时候，这个时候它下雨，所以很多人开玩笑的时候说哈，这个雨就叫下班雨。这就得说啊，我们之前说到这个三伏天到来的时候提过，为什么到了三伏天是最热的，而不是夏至的时候是最热的。我们提过一个原理叫积热，对吧？中午十二点太阳角度确实最高，晒的也是最狠，但是地面刚被晒热不久啊，热量还在往这个墙体里呀，海水里呀在存着，它还没到顶呢。下午两三点的时候，这个地面存的这个热量就到顶了，贴近地面的空气呢就被烤得最烫，密度也最小，呼的往天上冲的劲儿也就最猛，那么这个时候对流雨的这个发动机的马力也就开到最大了。

不是什么决定的，不是太阳决定的，是这个地面决定的。地面怎么？地面一直攒着热啊，积热啊，一直在这储存着，哎，所决定的。中午的太阳呢，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像是点了一把火，但是你想想看，比如说烧开水的时候，不是火一打开马上那个水就烧熟了，对不对啊？就是开始变成开水了啊。下午地面才是开锅的，因为它需要时间，所以一天里气温最高的时候往往它不是在12点，而是在下午2点左右，那么就跟这个下午的雨最多就对得上了啊。这是我们了解到了为什么到了下午的时候这个雨突然就到来的一个原因啊，因为这个对流雨，然后中午的时候开始热，到了下午的两点多钟左右的时候它热的差不多了，所以在两三点四五点五六点这个时候，哎，就会开始容易下下来。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雨它是怎么一步一步成长出来的呢啊，因为有的时候它下，有的时候它不下嘛，对不对？那这个雨到底是怎么才下下来的呢？我们呀，跟着一团热气走一遍全流程，你就明白了。第一步，肯定就是地面被晒热了。夏天的午后，柏油路上啊，水泥地呀，会被晒到多少度？50度以上啊。所以我们经常会说啊，哎，今天的气温可能是30多度，但是地表温度，哎，可能是40多度啊，甚至有的地方特别热，能达到50多度，对吧？啊，因为就是在这个水泥地柏油路上，它是能晒到50度以上，贴近地面的空气会烤到35到40度左右，热空气密度小，它就开始往上飘，这是第一步啊，地面被晒热。第二步呢，它就开始上升嘛，上升到了高空，它遇冷，它就凝结。之前我们也说过，海拔每升高1000米，气温就会下降约6度，所以我们经常有的时候会看到啊，很多的时候，比如说，这个高高的山上啊，比如说冬天有时候下了一场雪，可能我们看到地面的雪都已经融化了，但是你会看到高山上啊，它还有很多的雪。有些同学不理解说啊，这个高山不是离太阳最近吗？它为什么没有被晒化呢？为什么它还有雪呢？是因为海拔每升高1000米，气温反而会下降啊，大概会下降6度，所以你会知道地面的雪它往往化掉了，但是呢高山上的雪它还是因为天气比较冷，所以它还是保留在的。那么我们说到这个热空气啊，它呢那团热空气它往上冲，冲到几千米高的时候温度就降到零度附近了，水汽一凝结它就变成小水滴，这小水滴你找我我找我，你挤我我挤你啊，它们就聚在一起。那么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看天上，天上就会出现棉花糖一样的云，气象学叫淡积云。好，第三步呢就继续冲，它们就变成了乌云了。

指的云变成乌云，那么再越变越黑，说明这里面的水滴就越沉就越厚，所以爸爸妈妈会说，哎呦赶快回家，你看那个乌云来了，就知道乌云里面包着的就是这个雨，是吧？到了一定程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的，它就会下下来哈。所以这也就是到了第四步，就下下来了啊。云里的水滴越积越大，空气拖不住了，就掉下来了，这也就变成了对流雨。那么这个时候还经常会带着什么？带着闪电、打雷、大风啊！因为这个云叫做积雨云，是云里的暴脾气选手啊，脾气特别暴躁啊，所以他还是要去学习学习这个情绪管理哈。那么整个过程就是从地面热到雨落下来啊，可能有的时候就需要短短的一到两个小时。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哎，他说下就下。啊，因为它的这个速度啊，就会它的这个煮起来，它的速度就会是比较快。好，这是我们说了一下啊，为什么到下午的时候就会下雨。那么其实你还会发现一个现象哈，就是东边日出西边雨，是吧？它很神奇，出着大太阳，雨点却砸了下来。那么科学解释啊，它是这么说的，有两种情况，一呢，雨是从远处的云飘过来的，积雨云这个东西它不是铺满整个天空的，所以你会发现啊，有的时候，哎，为什么比如说不同的区啊，我们就拿合肥来说哈，哎，为什么蜀山区这个在下雨了，哎，可是瑶海区没下呢，对吧？它怎么不是一下全部地方都下呢？因为它的雨是从远处的云飘过来的。那么这个积雨云呢，它不是铺满整个天空的，它是一朵一朵的啊，它到了这儿它也许就下，那个地方没有，所以它就不下了啊。有可能在你所在的区域的时候，你的头顶就是晴的，哎，但是另外一个区它有这个积雨云，所以它就在下雨。那然后呢，雨呢又被这个高空的风吹着，哎，飘飘飘飘飘，又飘到你这来了。所以你这会儿可能太阳还挂着，雨也就到了。所以呢，我们叫做太阳雨啊，这个就叫太阳雨。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就是云在下雨，但是还没有遮到太阳。积雨云它虽然厚，但是水平方向可能没有完全的连成一大片，所以你就会看到那个太阳啊，就会从云的缝隙或者是边缘再照下来，所以我们看的时候就是，哎，一边在出大太阳，一边就在下雨啊。不过民间有这么一句话叫做太阳雨下不长，哎，为什么呢？因为这种雨它是局部的孤立的，飘过来下一阵就走了嘛，所以太阳很快

那么夏天的雨啊和春天的雨哈、啊、它们的性格就完全不一样了啊。春天的雨呢，我们经常会说叫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它有时候哎呀它不大，但是它能下个两三天，对吧？一直哎绵绵的细雨慢慢的给你下，这个之前我们也提过哈，是因为冷暖空气在打架，冷空气推着暖空气往上爬，一大片的云系就慢慢移过来，所以雨也就慢慢的下啊，就是冷暖空气两个巨人，你也推不动我，我也推不动你，所以叫做静稳天气，所以就在你的头顶一直下一直下一直下。那夏天的雨呢，就是下的猛，所以它停的也猛啊，那就是对流雨，它是局部的，一朵一朵的，不是铺满这个天的，它在你头顶上就下，它飘走了它马上就不下了啊。那我们说为什么它是局部的而不是一整片的呢？因为我们说了啊，对流雨刚才我们说它其实就像是煮开水的一个过程，它不是大范围的啊，就比如说哎，这个区地面晒得烫，水气足，它可能就形成了一朵云。那边有楼挡着，或者风比较大，哎，它这个云它就没有生长出来。所以夏天的气象预报，我们经常会说局部有雷阵雨，对吧？啊，今天我们在报天气的时候也说到了哈，是局部有雷阵雨啊，就是说这云在哪儿啊，其实也说不准啊，所以就看它飘到哪儿。所以呢，只要这个云它要是在这个地方的话，那么它就会下，但是呢也不用担心啊，它下一会儿它也就停，下不了那么长。所以春天的雨它就像慢性子，它就好像是到你这儿来旅游带着行李在你这儿住个三四天的，慢慢的啊。那这个春天的雨是慢性子，夏天的雨是急性子啊，骑个摩托车一下就过来了，哗的一下几分钟它就走了啊，所以你还没感觉到呢啊，它来去匆匆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啊。那么夏天的雨它会带着雷暴，因为积雨云里正负电荷他们在打架，就是闪电和打雷啊。那么说到这儿哈，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在出去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自己。首先你看到天哎发黄发暗起风，远处轰隆隆的，就赶快找室内躲起来，不要贪玩了。第二，不要在树下躲雨，因为树比较高，容易怎么样引起雷电，而且树枝可能会被风给刮断啊，你也会受到影响啊，受到一些危害。还有呢，就是你不要去挨着一些金属啊，比如说自行车啊、栏杆啊，不要去靠着。爸爸妈妈会说哎，不要靠着那个，为什么呢？因为金属会导电啊，雷雨天金属会容易导电。还有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可能在水里玩，那这个时候就要赶快上岸，因为水也会导电的啊。好，说到这儿，我们今天关于夏天为什么突然就会下雨的秘密啊，就说到这儿。最后我们再来总结回顾一下，夏天下午的雨叫对流雨，它的原理是地面被晒热啦，热空气往上冲，冲到一定温度的时候，它慢慢的就凝结成积雨云，然后它就下下来了啊，整个过程就像是煮开水一样。那之所以它集中在午后和傍晚呢，是因为地面热量积攒到下午两三点才会到达一个顶峰，所以这个时候雨才会下下来。太阳雨呢，是因为雨从远处这个云的斜处飘过来，或者是这个云它没有完全挡住这个太阳，那么它来得快也去得快，因为这个时候叫阵雨，局部有雨啊，它是一朵一朵的，下完了也就没了，在你头顶上它就会下，它飘到别的地方去了，也许你这个地方就不会下啊，它不是铺天盖地的。那我们也说了，春天的雨和夏天的雨它们的区别就是春天的雨像慢性子啊，夏天的雨像急性子。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夏天的时候你在外面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啊。再来说一下，你看到天气变天了，你就不要在室外再贪玩了，就赶快找个室内躲起来，也不要在树下去躲雨啊，也不要去靠着金属啊，也不要在水里，因为金属和水都是会导电的。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说的有关于夏天的雨哎，为什么在下午突然到来的一个原因了。听到的知识不一定是你的，但是你能够完整的说出来啊，这才是你的。所以听到的知识可以分享给爸爸妈妈，或者是给身边的小朋友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首播，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重播。那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95.5，
6: 淮北 FM92.1，
7: 亳州 FM101.3，
6: 蒙城 FM102.7，
7: 涡阳 FM88.9，
6: 宿州 FM92.1，
7: 泗县 FM92.5，
6: 砀山 FM90.5，
7: 蚌埠 FM87.9，
6: 五河 FM90.0，
7: 固镇 FM94.5，
6: 阜阳 FM99.9，
7: 界首 FM98.5。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以书阅见，以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将向您介绍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闲的玩笑》。千秋家训栏目中分享唐代文学家陈子昂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李济1945年创作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

0: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介绍的书籍是《闲的玩笑》，这是刘震云的最新长篇小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说到刘震云，听众朋友们一定不会陌生。从手机到一句顶一万句，从我不是潘金莲到吃光时代的儿女们，刘震云的小说始终关注着中国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困境。他是茅盾文学奖得主，作品多次改编为电影和电视剧，深受广大读者喜爱。他的作品有一种独特的流式幽默，看似荒诞不经的故事里藏着深刻的人性洞察和社会批判。闲的玩笑这部小说同样延续了这种风格。小说的主人公叫李进学，是一个在县城里边开小饭馆的中年男人。李进学这个人一辈子没做过什么大事儿，但是也不算是失败者。他的饭馆虽然不大，但在县城里也算小有名气。事情的转折发生在一个寻常的傍晚，一个老主顾在他的饭馆里点了一碗咸汤面，吃完后对李进学说了一句话：你做的面跟30年前你爹做的不是一个味儿了。就是这样一句轻描淡写的话，把李进学拽入了一场漫长的回忆和反思之中。他开始琢磨30年前父亲做的咸汤面到底是什么味道，为什么自己做了半辈子的面却从来没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

为了找到档案，李进学开始走访当年父亲的老顾客、老邻居，试图从他们的记忆碎片里拼凑出一个完整的父亲的味道。刘震云在书中用了大量篇幅来写李进学寻访的过程，这些寻访看似是为了找一种味道，实际上是在找寻一段被遗忘的历史和一种已经消逝的生活方式。30年前，父亲在县城老街上开了一家小面馆，那条老街后来被拆了，父亲也在拆迁后不久过世了。李进学在寻访中发现，当年那条街上住着的人发生的事情、流传的故事，远比一碗咸汤面要丰富和厚重得多。书中最打动人的部分是刘震云通过一碗面写出了几代人的命运变迁。父亲那代人从战乱和贫困当中走过来，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让下一代吃饱穿暖。李进学这代人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候，靠着一门手艺在县城里站稳了脚跟。而李进学的儿子大学毕业以后留在了省城，对父亲的小饭馆毫无兴趣。三代人，三碗面，三种完全不同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追求。刘震云的语言依然犀利而幽默，他写道，人生就像一碗咸汤面，盐放多了咸得慌，盐放少了没滋味儿。关键是你得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味儿。这样的话读着像是在开玩笑，但是仔细一想又觉得意味深长。他用一碗面打开了一扇门，让我们走进了时代变迁的深处，看见了中国人内心深处那种对于根、对于家、对于味道的执念。咸的玩笑不是一部宏大的史诗，他写的是一个县城小饭馆老板的故事，但是在这个故事里边，我们看到了时代的变迁、城乡的差异、代际的隔阂，也看到了一个普通中国人对于味道，也就是对于生活品质和人生意义的执着追求。这部小说让我们思考，当城市化的浪潮把很多老街道、老手艺、老味道都淹没了之后，我们到底失去了什么，又该如何找回？如果你喜欢读那种有人间烟火味的小说，如果你想在笑声当中思考一些关于人生和时代的严肃话题，咸的玩笑是你不容错过的一部作品。刘震云在谈到咸的玩笑创作初衷时候说，他想写一写那些在时代变迁当中失去了某些东西的人。那个失去的东西不是钱，不是地位，而是一种叫做味道的东西，是记忆的味道，是家的味道，是那个已经消失了的老街上的烟火气。他说，中国人有一种特别的习惯，喜欢用吃来寄托情感，一碗面，一道菜，往往不只是食物，而是承载了太多说不出口的情感和记忆。咸的玩笑这部小说上市以后，很快登上了各大书店的畅销榜，读者反应出奇的一致，这本书让他们想起了自己小时候最熟悉的那个味道，想起了那个已经消失了的街道，想起了父亲或祖父在灶台前忙碌的背影。文学最奇特的力量就在这里，它能用一碗咸汤面打开你的心底最深处的那扇门，让你重新遇见那些以为已经忘却的岁月。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师安邦的至理名言；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1: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陈子昂：“事父尽孝敬，事君宜忠贞。”事父尽孝敬，事君端忠贞，兄弟敦和睦。 朋友笃信诚，从官重公慎，立身贵廉明，待事睦谦让，利民上宽平。礼颂为正直，察欲必审情，谤议不足怨，宠辱俱须惊，除满常避易，居高本虑轻。 失礼固可学，正位不足听。性能修实操，何似吊虚名？白圭殿可灭，黄金诺不清。秦牧引道马，楚客报绝鹰。言行既无责，存莫自扬名。这段话的意思是，侍奉父母要尽心孝敬。 侍奉国君要正直忠贞，兄弟之间要崇尚和睦，朋友之间要注重诚信，当官要注重公平慎重，立身贵在廉明，待事要追求谦让，临民崇尚宽大平和，处理狱讼要正直，审查案件必须根据实情，对于别人的诽谤议论不值得怨恨，对待自身的宠辱要无动于衷。 处于满盈的状态时，要经常担心流出来。站在高处，本来就要忧虑跌倒下来。诗书《礼记》固然应该学习，正位之音却听不得。幸而能够修养自己的情操，不去沽名钓誉。白玉上的白点可以磨灭，对自己的诺言要一诺千金。要像秦穆王对待盗杀自己马匹的人那样温和。 要像楚庄王对待调戏自己爱姬的人那样宽厚，言行都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无论生死都可以扬名天下。这段话出自陈子昂所作《座右铭》。陈子昂字伯玉，唐代文学家、诗人，初唐诗文革新人物之一。陈子昂存诗共100多首，其诗风骨峥嵘，寓意深远，苍劲有力。
2: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惠文。总有一些书和文章。 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
3: 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栏目中，请您欣赏《礼记》。
4: 1945年创作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江》，作者简介：李济生于1922年，逝世于1980年，河南省唐河县人。 40年代开始诗歌创作，著有《叙事长诗》《王贵与李香香》《菊花时》《三边一少年》《杨高传》《石油大哥》等。抒情诗集《玉门诗钞》《玉门诗钞二集》。 致以石油工人的敬礼，西苑诗草，心爱的柴达木，难忘的春天，海市石油诗等，另有礼记诗选、礼记文集。礼记的叙事诗大多表现民主革命时期的斗争生活，常把革命与爱情交织描写，重视吸收民歌的营养，写得朴素清新流畅。他的抒情诗绝大多数反映石油战线热气腾腾的建设景象及石油工人龙腾虎跃忘我劳动的精神风貌，礼记因此也被称为石油诗人。

0: 重温经典。
1: 由李山朗读。

庄稼就像炭火烤，瞎子摸黑路难上难，穷汉就怕闹荒年。荒年怕尾不怕头，第二年的春荒人人愁。天旱庄稼没收成，庄户人家皱眉头。打不下粮食吃不成饭，崔二爷的租子也难还。饿着肚子还好过，短下租子命难活。王麻子三天没见一颗米，崔二爷的狗腿子来催逼，舌头在嘴里乱打转，王麻子把好话都说完。还不起租子，我还有一条命，这辈子还不起，来世给你当牲畜。短租子，短钱，短下粮。老狗，你莫非想拿命来抗？一句话来三瞪眼，三句话来一马鞭。狗腿子像狼又像虎，50岁的王麻子受了苦，浑身打烂血直淌，连声不断叫亲娘。太阳偏西还有一口气，月亮上来照死尸，拔起黄蒿带起根。崔二爷做事太狠心，打死老子拉走娃娃，一家人落了个光塌塌。王麻子的娃娃叫王贵。

大年初一饺子下满锅，王贵还肯康窝窝，穿了冬衣没下衣，六月天翻穿老羊皮。王贵揽工整四年，冬雪大，来年冬卖好，王贵就像麦苗苗，十冬腊月雪乱下，王贵想起他亲大，老牛死了换上牛不老，杀父深仇要子报。死羊湾前沟里有一条水，有一个穷老汉李德瑞，白胡子李德瑞58，家里只有一枝花，女儿名叫李香香，没有兄弟死了娘，脱毛雀雀过冬天，没有吃来没有穿，16岁的香香顶上牛一条，累死真活吃不饱。李老汉年老心肠软，时常拉着王贵的手，两眼流泪说：“娃命苦，年岁小来苦头重，没娘没大孤零零，讨吃子住在官爷庙，我这里就算你的家。”刮风下雨人闲暇，王贵就来把柴打，一个妹子一个大，没家的人儿找到了家。三边没有树，石头少，庄户人的日子过不了，天上无云地下旱，过不了日子另打算。羊群走路靠头羊，陕北起了共产党，草堆上落火星大火烧，红旗一展穷人都红了，上河里涨水下河里浑，王贵暗里参加了赤卫军，白天到滩里去放羊，黑夜里开会闹革命，打着了胡子。

0: 一阵阵黄风，一阵阵沙，想想看着，心上如刀扎。为救亲人，想的办法好，偷偷的跑出了大门道，一边走来一边想：王贵的命儿就在今晚上。他常到刘家阁楼去开会。 那里该住着游击队，快走快跑，把信送，迟一步亲人就难活命。队长的哨子呼呼响，挂枪上马人人忙。听说王贵受苦刑，半夜三更传命令。王贵是咱好同志，再怎么也不能叫他把命送。 20匹马队前边走，赤卫军哨尖队紧跟上，人有精神，马有劲儿，马马亮时开了枪。崔二爷从后门溜跑了，救下王贵，松了绳。同志们个个眼圈红，把王贵痛得直昏过。香香哭着叫哥哥。 你要死了，我也不得活。睁一睁眼睛，看一看我。穷人翻身，赶跑崔二爷，死羊湾变成活羊湾。王贵娶了李香香，唐僧取经过了72个洞，他们俩受的折磨数不清。
1: 清泉里塘水水不断，滴湿了王贵的新布衫。半夜里就等着公鸡叫，为这个日子把人判死了。沟湾里胶泥黄又多，挖块胶泥捏咱两个，捏一个你来，捏一个我，捏的就像活人托。 摔碎了泥人，再重活，再捏一个你来，再捏一个我。哥哥身上有妹妹，妹妹身上也有哥哥。

0: 生。
1: 1946年9月，《解放日报》发表了李济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作品以优美的故事和人民群众熟悉的信天游形式吸引了读者，立即受到热烈的称赞，被誉为诗歌创作的一个丰硕成果。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土生土长的贫苦农民的后代。作品真切地反映了贫苦农民的解放与革命斗争胜利的血肉相连的关系，热情地歌颂了王贵和李香香忠于革命的精神以及他们淳朴的爱情。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0: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4: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

持播出。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政务服务集成式自助终端管理服务规范国家标准》，此标准为各地政务服务集成式自助终端建设提供统一标尺，推动政务服务迈向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此标准规定了政务服务集成式自助终端总体要求、事项管理、功能管理等全流程要求，推动自动终端打破部门壁垒，整合多部门、多层级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从单一功能向集成服务升级。在便民服务方面，此标准要求优先上线流程简便、操作便捷的高频服务事项，设置敬老服务专区、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企业服务专区等特色板块，同时融入人工智能技术，提供智能语音导办、智能填表、智能客服等智能化服务，支持一键转接人工客服，推动政务自助服务从可用向好用易用升级。在互联互通方面，此标准提出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实现跨层级、跨区域数据共享互通，保障跨域通办高效落地，让企业和群众实现就近办、异地办、便捷办。

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目前正在公开征求社会意见。这份征求意见稿一共32条，核心就是落实食品安全4个最严要求，把幼儿园的食品安全责任压实。其中明确规定，幼儿园食品安全要实行园长负责制，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安全员，严格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的制度，同时结合幼儿园食品安全的风险特点，从供餐模式选择、食材采购验收到加工制作过程控制、高风险食品限制、餐饮具清洗消毒，这些环节都明确了具体的责任要求，确保每个环节都有规可依、有据可查。此次公开征求意见的32条内容重点围绕7个方面展开，为幼儿园食品安全织密了全方位全链条的防护网。征求意见稿明确，幼儿园食品安全实行园长负责制，不管是幼儿园食堂、承包经营企业还是供餐单位，都要依法配备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明确任职要求和具体职责，真正把责任落到人、抓到位。与此同时，还要强化动态风险防控，严格执行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的制度，通过建立3本账，做好每日检查记录、每周排查分析、每月调度总结，相关资料归档备查，确保食品安全风险能精准防控、及时处置。征求意见稿结合相关工作指引，明确了食品供应商的准入条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和幼儿园实行公开招标、集中定点采购，还要求建立供应商评价和退出机制，从源头把好食材安全关。在加工制作环节也明确要求各方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不管是食堂场所布局、设施设备，还是原料储存、加工、供餐等每一个环节都要符合要求，坚决杜绝安全隐患。为了让家长更放心，新规还强化了社会监督，推动构建家校社共治格局。其中明确鼓励幼儿园推进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建设，实现全链条视频监控，同时严格落实陪餐制度和信息公开制度，强化家长陪餐内部监督举报奖励机制，切实保障师生和家长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让大家都能够参与到幼儿园食品安全的监督中来。此外，征求意见稿还明确了严厉的惩戒措施，划定了食品安全的红线。如果幼儿园、食堂、承包经营企业、供餐单位违反了食品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将会被从重处罚，而且会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实行从业禁止，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日前，安徽省医保局就完善我省生育保险政策发出通知，主要内容有：一、逐步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确保单位职工应餐尽餐，职工依法随用人单位参加生育保险，单位职工个人不缴纳生育保险费，用人单位按照0.5%到1%的费率缴纳；落实领经失业人员的代缴政策，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的失业人员由为其发放失业保险经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统一办理生育保险参保缴费手续，缴费比例按照当地企业单位费率，缴费基数为全省上年度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60%，所需资金从失业保险基金中列支，个人不缴费，享受参保地企业职工同等生育保险待遇。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保障范围，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职工医保缴费费率与参保地企业费率含单位费率及职工个人费率相同的，享受参保地企业女职工同等生育保障保险待遇，缴费率低于参保地企业费率的，按现行规定享受待遇。生育保险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统一缴费基数，合并计算缴费费率，并动态调整。
二、完善生育医疗费用保障。产前检查按照临床必需原则，全省统一制定覆盖孕期基础检查项目的门诊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参加生育保险的女职工或男职工为就业配偶发生的基础服务包内检查项目费用不设起付线，全额纳入基本保障，累计支付限额标准1000元。基础服务包范围。

0: 以外或者超过支付限额标准的政策范围内门诊产前检查费用，纳入职工普通门诊统筹保障范围。住院分娩、参加生育保险的女职工或男职工未就业配偶，在参保市域内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分娩发生的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合规医疗费用，不设起付线，限额内基金全额保障，顺产支付限额标准4000元，剖宫产支付限额标准6000元，与职工医保统筹基金年度封顶线合并计算。已享受男职工未就业配偶住院分娩待遇的参保居民，不再享受居民医保分娩补助待遇。男职工未就业配偶先行享受居民医保分娩补助待遇的，可以予以补齐待遇。异地生育的，按各地现行的政策执行，危急重症孕产妇以及生育并发症合并症人员分娩期间，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可按照参保类型、基本医保普通住院政策报销，不重复保障。三、扩大基金支付范围，将分娩阵痛等产科项目纳入生育保险的支付范围。生育保险基金支付时，按照甲类管理，做好辅助生殖门诊医疗保障，落实取暖术等8个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项目的医保支付政策，有序将本省参保人在省外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费用按规定纳入医保报销。四、规范生育津贴支付，坚持权利义务对等原则。职工生育医疗费用待遇享受条件与基本医疗保险享受条件保持一致，按照企业费率参保缴费的女职工，产前连续参加生育保险满10个月且领取生育津贴时属于正常参保缴费状态的，可按规定享受法定产假和计划生育手术休假期间的生育津贴待遇。退休女职工生育的，可报销生育医疗费用，不发放生育津贴。生育津贴按照所在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和规定的产假天数计发，灵活就业人员等生育津贴计发基数为本人职工医保缴费基数。五、优化生育保险经办服务，推进参保人员生育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实现住院分娩发生的顺产剖宫产医疗费用省内异地直接结算，优化生育津贴发放的方式和程序。生育津贴支付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健全落实生育津贴按程序直接发放给参保人政策，全面落实生育津贴即申即享服务机制，探索在参保人休假期间均衡支付生育津贴，做好新生儿参保工作，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家住安庆祥和北苑的居民李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他们小区里的电梯实行的是双梯控，先刷卡才能正常使用电梯。他们对此有不同的意见。那么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呢？有没有管理措施呢？请听安庆台记者孙锦、都瑞的报道。
2: 按照居民们的说法，他们这里和普通的住宅小区不太一样，邻里之间以前大多数都是互相认识的，电梯实行双梯控制后，现在串门不方便了。
3: 这上一层也不行，下一层，给人家在这一路很大的麻烦呢，对不对？
4: 怎么麻烦呢？
3: 因为这个里边做一个什么事情呢，不方便呢。你一户这一个坎呀，对不对？人相互之间这些亲戚朋友就用，对不对？我从这一户到别的一户去，那卡只能控制这一户哎，还第二户就控制不了哎，对不对？
2: 记者在小区里随机采访了几位居民，他们也觉得刷卡乘坐电梯有些不方便。祥和北苑居民。
5: 你忘记带卡的话，你有时候你就不在上不在下。
2: 祥和北苑居民。
6: 我这么就是我们老年人真实罪和假实罪。
2: 带着居民们的疑问，记者找到了小区祥和物业公司工作人员，解释祥和北苑一共有21栋2377户，业主身份也存在多样化，除了700多套公租房之外，还有对外转售的商品房，其余的绝大多数都是拆迁的环建房。今年3月，业主代表大会召开，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对是否全面启动电梯双梯控及停车位收费两件事进行了表决，并得到了大多数业主代表的同意。与此同时，他们多次在小区内张贴相关告示，提醒业主领取梯控卡。祥和物业公司办公室主任战咪。
7: 我们小区的电梯实行梯控是依据相关程序经过居民投票之后做出的决定，合规合法，一方面可以杜绝外来无关人员随意进出，规范访客管理，同时楼道内的垃圾异味流皮癣消广告明显减少，目的也是为了提升大家的居住安全和小区品质。可能有少数居民不理解不适应，我们后期也会逐户上门进行宣传，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吧。
2: 属地安庆市宜秀区月行社区工作人员表示，他们会督促物业公司做好宣传工作，希望广大业主能够理解支持，共同维护好小区秩序。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

0: 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1: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霍邱的王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投诉，霍邱县永新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法人王某2023年因环境污染罪被判缓刑，近期在公司原址违规生产，污染环境，存在一工厂未达环保审批规模且未经审批，属违规生产；二夜间生产产生巨大噪音，影响居民休息；三排放刺鼻气体产生大量灰尘，危害居民健康及生活环境；四生产废水直排至周边水体污染。此外，当地居民多次投诉12345，王某总能提前获知信息并规避检查，调查结束后继续违规生产，恳请正风航风热线协调相关部门彻查，制止其污染行为，还居民良好环境。接到了王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取得联系。安徽省生态环境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现回复如下：王先生主要反映的是霍邱县永新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因违规生产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核实的基本情况，霍邱县永新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位于六安市霍邱县户湖村，法定代表人王某，实际经营人冯某。该公司建设项目为年回收再利用5000吨纺织边角料项目。2019年5月7号，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经六安市霍邱县生态环境分局审批，2021年1月23号完成环境保护设施自主验收，2020年10月28号办理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该公司现有2套废化纤布破碎团粒设备，共用1套废气处理设施，处理工艺为 UV 光解处理加活性炭吸附，主要排放大气污染物为烟尘、挥发性有机物。安徽省生态环境厅执法人员走访了永新公司周边居民，部分居民反映该企业夜间排放废气异味明显。当日夜间21点30分左右，安徽省生态环境厅执法人员对该公司进行突击检查，发现该公司一台废化纤布破碎团粒设备正在进行生产作业，废气处理设施未正常运行，生产现场大量废气直排。安徽省生态环境厅执法人员现场责令该企业立即停止直排废气，企业立即停止生产并停止排放废气。随后省生态环境厅会同六安市生态环境局再次进行现场检查，发现永新公司 UV 光解处理设施已损坏，用于吸附废气污染物的活性炭长期未更换，废气处理设施不能正常运行，将废液压油桶、废油漆桶等危险物露天堆放在厂区内。随后，六安市生态环境局多次对该公司不正常运行污染房屋设施、排放污染物、露天堆放危险污废物等违法行为予以立案调查。安徽省生态环境厅表示，将继续跟踪盯办，确保问题整改到位。生态环境厅工作人员向投诉人王先生反馈办理结果，投诉人表示满意。
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

审批、纠纷判决、案件立项等事项。再次提醒大家合理分流诉求渠道。第一，涉及诉讼、仲裁、信访复核、行政执法等涉法涉诉类问题，请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通过法院诉讼、司法调解、执法部门专线等法定正规途径依规办理。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哎，小李，累了吧？
5: 过来，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的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啊、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有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啊、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
6: 嘿，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7: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 100.9，
7: 铜陵 FM 88.7，
3: 池州 FM99.5，
7: 安庆 FM 99.5，
3: 岳西 FM 95.3，
7: 宿松 FM 106.8，
3: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2: 破难题促发展，
3: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4: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2: 办实事解民忧，
5: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6: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2: 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有听众咨询，我前年生了一个宝宝，已经2岁多了，现在是婆婆在帮忙带孩子，后期婆婆要回老家，我和孩子的爸爸都要上班，想了解一下目前我们安徽有没有一些托育服务啊，托育服务发展的怎么样。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处处长柴培玉来回复。
7: 近年来我们省把发展普惠托育服务啊作为民生实事啊重点推进，全力构建普惠优先多元供给的托育服务体系，取得了不错的成效。截至2025年底，全省备案托育机构啊4076家，托育整数是28.9万个，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数是4.72个，其中普惠型托育机构啊占比超过70%，基本实现县市区啊普惠托育服务机构全覆盖。除此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些主要的工作进展。第一呢，是我们强化了政策支撑，全省啊及各地啊先后出台一系列文件，建立托育机构标准规范体系，明确托育机构运水、运电、运气、运热，执行居民生活类服务价格政策。二是呢，推进普惠发展，省政府连续5年将托育服务纳入省级民生工程，实施安心托育暖民心行动，省财政累计投入1.9亿元，争取中央资金2.7亿元，支持各类公办托育服务机构建设。其中合肥市、淮北市呢，成功入选第一批全国婴幼儿照护服务示范城市，合肥市还荣获中央财政支持普惠托育发展示范项目。三是优化服务供给，我们大力鼓励啊全省各地机关、高校、企事业单位、大型民企、社区因地制宜建设小而美、小而精的嵌入式托育服务点、育人单位托育点、家庭托育点。合肥市高新创业园等14家单位啊融合全国爱心托育服务育人单位。下一步啊，我们将继续坚持托育服务优布局、调结构、提水平，注重数量转向，注重质量提升，加快构建托育综合服务中心为枢纽，以托育机构、社区嵌入式托育、幼儿园托班和育人单位办托、家庭托育点等为网络的一加 N 托育服务体系，尽量提供服务距离近、时间便、服务优、价格惠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
1: 有听众咨询，他说现在每年不都要算个人所得税的一次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吗？我看税务的 APP 上计算纳税所得的时候，有一些项目今年又说

0: 不对了，到底可以享受哪些项目的扣除呀？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税务局个人所得税处副处长吕春雷来回复一下。
1: 其实你问的是问题呢，是包含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个人所得税在综合所得汇算清交过程中可以享受哪些扣除。概括的说呢，主要是三大类。一个呢是专项扣除，这个专项扣除呢主要包括我们通常讲的三险一金。第二大类呢就是我们常说的专项附加扣除。专项附加扣除呢目前呢总共是七项。七项呢可能大家都知道，一个是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住房贷款利息、租金以及大病医疗和赡养老人等，大概七项。这是第二大块。第三大块呢主要是其他扣除。这个其他扣除呢主要是指企业年金、职业年金或者是一些符合条件的一些保险，以及呢个人捐赠这些方面。主要呢可以扣除的是三大类。你问到的是讲今年在汇算过程中就遇到了，在 APP 操作过程中接收到提示说以前呢可能有些信息有一些问题，这个呢可能主要是由于你在填报相关扣除过程中和你原先的基础信息可能有一些冲突。我举个例子，比如你在填子女教育的过程中，由于孩子小升初、初升高或者上大学，你在孩子的这个上学的年限方面可能填的不够准确，前后不一致，因此呢我们的系统呢会给你发一个这样的提示。还有一种常见的情形呢是填这个住房贷款的这个利息扣除。住房贷款这块扣除呢常出现一些提示的原因呢是由于你在填报住房的基础信息以及住房贷款利率方面可能呢前后有一定不一致的地方，请你呢认真核实一下你的基础信息和你今天填报的这个情况是否一致，就可以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
0: 阜阳听众孙女士咨询，我家有一块林地租给了我们这边的一个林业企业种油茶，合同签了10年，现在离租期还有2年，我想提前解除合同来收回林地，这可不可以啊？这个问题我们请省林业局林长制工作处处长吴荣来回复。
2: 林地经营权流转啊，是建立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林地流转给他人后啊，留守方及家庭承包方原则上不得单方提前解除合同，以维护流转关系的稳定性。那么根据国家林草局具体林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16条及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受让方及林业企业有下列4种情况之一的，留守方及家庭承包方可以单方面解除合同。那么分别是：一是擅自改变林地用途的；二是刨荒连续2年以上的；三是给林地造成严重损害或者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四是其他严重违约行为。
0: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留言，他说呢，我是一家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我想提出国家标准的立项建设向谁提出，还有问一下申请制定国家标准的流程是什么。这问题我们请市场监督管理局标准化处处长陶勇来回复。
3: 根据国家标准管理办法第2条，国家标准的制定包括项目的提出、立项、组织起草、征求意见、技术审查、对外发布、编号、批准发布8个环节。其中呢这个流程呢主要是有第一个项目的提出。项目的提出呢是政府部门、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及公民均可以向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家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国家标准的立项建议。二，必要性认证，国家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收到国家标准的立项建议后，对立项建议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评估和认证。三，是提出立项申请，推荐性国家标准的立项建议经评估后决定立项的，由技术委员会报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审核后，向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立项申请。四，立项评估，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国家 标准化专业技术审评机构对申请立项的国家标准进行评估，提出评估建议；五是拟立项项目的征求意见，对拟立项的国家标准项目，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通过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向社会开展不少于30日的公开征求意见。六是正式立项，是国务院行政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决定予以立项的下达项目计划。
0: 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这个来发来微信，他说呢，我儿子儿媳的户口呢都在六安，但是他们一直在上海打工，最近呢刚刚在上海的医院生了孩子，但是现在想把孩子的户口落在我们六安老家，想问一下这个能够在上海直接办理吗？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公安厅治安总队副总队长赵慧来回复。
4: 你所提的问题是可以在上海办的，新生儿入户啊，已经在全国实现了这个跨省通办，您可以带着孩子的出生医学证明、您和您爱人的结婚证、居民户口本等这些材料呢，到您在上海的居住地所属的公安机关的户政窗口去申请。上海这个那边申请受理后呢，我们安徽这边的户籍地的公安机关就可以为您的孩子办理入户了。
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破难题，促发展。
6: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7: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5: 办实事解民忧，
8: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9: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5: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合肥的丁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咨询，他说，我上个星期去医院看皮肤，发现现在都可以挂一个号管3天，我感觉比以前方便很多，想了解一下那目前还有一些什么样类似的可以提升我们普通群众就医体验的相关措施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卫健委医政处处长李静来回复。
4: 这个问题说的是我们在优化挂号就诊服务方面的一些比较新的举措。其实去年呢，我们2025年印发了一个破解异类难事提升就医体验的若干举措，就是针对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大医院挂号看病候时长、知名专家一停诊、部分人员服务态度差等的看病就医的难点堵点问题，从挂号就诊、检验检查结果互认、改善就医体验、保障患者用药需求和献血者权益等方面制定了的一系列举措。我简要介绍一下。一个是优化挂号就诊服务方面，进一步落实了精准预约，缩短患者院内等候时长，持续推广节假日午晚间的门诊专家团队提供错峰诊疗服务，持续挂一号管3天，减轻患者就医负担等举措。在扩大检验检查结果互认等方面，全省的临床检验互认项目扩增到103项，放射影像检查互认项目扩增至320项，互认范围扩大至所有符合相关质量要求的3级医疗机构。 持续推进检验检查的集中预约，检查结果的线上查询，减少患者的来回奔波。同时我们还采取了举措，推行及时评价，保护患者隐私，优化住院结算流程，闭环处置患者投诉等，进一步提升患者的体验。所有要求所有的医疗机构在服务窗口摆放工号牌，安装服务评价系统，进一步规范服务用语和服务行为，加强一医一患一诊室的管理，严禁公开泄露或传播患者的病情病史等隐私信息，同时推行住院费用的床边结算，医保定点医疗机构的直接结算，让患者少排队少等待。在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全面开通了24小时的投诉服务热线，实行手术负责制，要求这个医院的投诉部门7个工作日内反馈调查情况。在保障患者用药需求方面，依托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牵头单位统筹建设中心药房，保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药品供应，依托县医院建设县域智慧共享中药房，为群众提供中药统一审方、调剂、煎煮免费配送服务，还为农村地区的慢性病患者提供便利，持上级医疗机构的处方，可以到乡镇卫生院、社区等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开具4到12周的药量储备，减少患者的跑路。同时我们还开通了优先用血的绿色通道，同等条件下等量优先第一时间的血费直免供血，让爱心不断档，建设省内省外的异地减免统一平台，实现了血费减免可以线上办理，一次不用跑。我们还开展了持续的常态化的医疗机构医疗服务改善的暗访督查满意度调查，强化省级公立医院满意度调查结果的应用，优化分类并按季度通报，督促解决群众看病就医的难题堵点。
0: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留言，他说我去年在合肥的庐阳区买了一套新房，但是一直没有去办证，最近准备办证，想咨询一下我需要缴纳哪些税，大概多少钱，具体怎么办理。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税务局财产和行为税处副处长肖磊来回复。
10: 您呢购买个人去购买住房，您作为购买者，根据现行的税收政策，您只需要缴纳契税，这个契税的税率是多少呢？需要根据您的家庭住房的情况来进行确定。如果您买的这套住房是您家庭的唯一的一套住房，而且呢面积在不超过140平米，这样的话呢契税的税率是1%。如果超过了140平米，契税的税率是1.5%。如果您买的这套住房呢是您家庭的第二套住房，不超过140平米的话呢，契税的税率仍然是1%。但是超过了140平米，契税税率呢就变成了2%。那么如果您购买这套住房呢是您家庭的第三套房，或者说呢您还有更多的住房，这样的话呢无论您的这个住房面积是多大，都要按3%来缴纳契税。关于这个办理的这个流程方面，您呢可以通过线上线下两个渠道来办理。在线下的话呢，您在合肥市的任何一个不动产的交易大厅都可以去办理房产的缴税过户业务。如果是线上呢，您可以通过支付宝搜索合肥不动产登记，通过了身份验证以后呢，提交相关的资料以后就可办理业务。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提交了这些资料都包括了您的配偶、未成年子女的身份信息，还有开发商和您签订的住房交易合同，还有开发商给您开具的发票，这些资料。最后呢，还想提醒您，如果您购买了这套住房，请您尽快的去缴纳契税，办理过户。这样的话呢，您能尽早的去享受这套房子带给您的诸如上学呀、户口呀方面的一些便利，同时呢，也避免一些交易方面的一些法律风险。
0: 黄山听众刘先生咨询，集体和个人所有的国家级公益林可以经营吗？省林业局森林资源管理处处长何绍伟对此进行了反馈。
11: 根据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

0: 或适宜开展非木质资源培育利用的，应当符合相关技术规程，并按规定的程序实施。那么，二级国家公园林在不影响整体森林生态系统功能的发挥的前提下面，我们可以按照相关的技术规程规定开展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同时在不破坏森林之被的前提下，可以合理的利用其林地资源，适度开展林下种植、养殖和森林油气等非木质资源开发利用，科学的发展林下经济。
1: 合肥的张先生向我们咨询，他说呢，我家小区现在已经是一个12年的小区了，单元的电梯呢也老坏，上个月还有邻居卡在了8楼，我们都想换，物业说呢，换电梯必须要经过专业部门的评估，评估完了还要大家共同表决，超过80%的人同意才能换电梯。我想问一下，这个技术评估是哪个部门做的呀？怎么来进行申请呢？想告诉一下您，那这个问题呢，我们特别帮您咨询了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处的处长郭树威，请听郭处长的回复。
2: 电梯现在已经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必乘的一个交通工具。以我省为例呢，全省登记的这个在业的电梯呢是超过了52万台，其中呢住宅电梯超过了35万台，年均增长7%左右。随着时间的推移呢，电梯也逐步进入了老龄化的阶段。由于每台电梯的使用环境和频次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导致了每台电梯的安全状况也是不一样的。对于老旧电梯呢，进行安全评估，相当于对于电梯做一次全面的体检，从设备的本体、使用管理、维护保养和使用环境等四个方面呢，进行综合检查和风险监测，有助于查准电梯的病灶。电梯的体检结果可以给出电梯综合健康的状况等级，并出具电梯修理改造更新的明确建议，以便对电梯呢进行对症下药。使用单位也就是我们的物业公司呢，可以委托具有安全评估能力的权威机构，如我们的省市这两级的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呢，开展安全评估。安全评估是进行电梯或维修或改造或更新的重要的技术的依据，特别是各相关方呢对维修改造更新的三种方案意见不统一的时候呢，可以把安全评估的结果呢作为最重要的参考的依据。当然，如果说各方呢对这个维修改造更新意见是统一的，也可以不要委托第三方进行评估。那下一步呢，我们这个要积极开展电梯行业的安全的这个内卷式竞争治理呢，这个会同住建等部门呢，积极争取超长期国债的资金呢，争取将更多的老旧电梯呢纳入到国家的维修更新改造的这个计划里面来。同时呢，在这里面也提醒一下，因为电梯的安全呢存在着3分制造7分靠保养的这种说法，在这里也提醒我们全省的电梯的使用单位呢，一定要关注电梯维保这个环节，对维保的质量呢要加强监督管理，确保我们的电梯呢使用安全。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呢，我的朋友是韩国人，他用韩国护照过来找我玩，我们打算去黄山，在省内自驾，最后再回合肥，从合肥飞韩国。我有好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这个行程可以申请240过境免签吗？第二个，我们的行程中有一站是香港，这个可以算是第三国或者地区吗？同时啊，我朋友还想去张家界等外省的旅游景点，持240过境免签可以跨省旅游吗？最后呢，朋友想来合肥的时候住在我家，这个需要办什么手续呀？那这几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公安厅出入境总队副总队长方廷武来回复。
3: 240过境免签啊，它是指从 A 国家或者地区到 B 国家或者地区，然后途经我们安徽，就可以在我们这里申请240过境免签。说到这个韩国朋友来合肥，假如他是从韩国到合肥，然后到黄山又回到韩国，那么他这就不能办理240过境免签。但是您又提到了要准备去香港，如果您有去香港的联程机票，那是可以在我们这边申请240过境免签，因为香港它属于其他地区。第二个问题是，您想带他去张家界玩是吧？如果这个从我们这边到张家界，他也是可以申请这个240过境免签。因为240呢，目前在国内有24个省份都已经这个落地这个政策了，其中呢，像我们。

0: 安徽是全域的，张家界呢，湖南它和我们安徽一样，也是这个范围，这个政策呢也已经覆盖全省，所以它是可以从我们这边直接去张家界，可以办理这个国籍免签。这个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您想让您的朋友住在您家，这个呢也是可以的，但是呢必须要在入住后的24小时之内，由这个入住人或者是这个留宿人，也就是您，到居住地的派出所办理这个住宿登记。假如您是合肥的家呢，留宿是在合肥，那就更简单了，合肥支持网上办理，就是直接可以从皖视通 APP。上面有一个合肥居住证办理栏目，这个直接就可以网上办理。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3: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4: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快乐老友记，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左霞。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去旅行。最近啊，有一句特别火的话叫人生不是轨道是旷野，我想呢咱们中老年朋友啊也是辛苦了大半辈子，现在呢正是去旷野看看的好时候。今天呢咱们的去旅行就要带大家去一个能让人心胸瞬间开阔的地方，那就是呼伦贝尔大草原。我们本期的主题呢叫漫游呼伦贝尔，畅享草原风光。很多人觉得去草原那都是年轻人的事儿哈，得骑马得折腾，其实呢不然。今天呢我们就特别请到了安徽宏图国际旅行社的旅游推荐官吴莹，要告诉我们的老年朋友们怎么样去漫游呼伦贝尔，不累不赶还能够玩得地道舒服。好，首先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吴莹啊，是我们的旅游推荐官，你好。
1: 啊，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安徽宏图国际旅行社的旅游推荐官吴莹，今天非常荣幸能够受邀再次来到咱们快乐老友记的节目。
0: 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上一次在咱们节目当中也为我们的老友推荐了一些线路哈。
1: 对，上一次来咱们节目呢是分享了西蒙呼和浩特这边的西拉木仁草原和辉腾锡勒草原，然后通过上次的节目呢也是能够感受到大家对草原线路的一个向往和关注。那今天呢就给大家深度推荐一下咱们国家最美的大草原呼伦贝尔大草原。那说到呼伦贝尔呢，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说过，但真正去过的人呢其实并不多啊。我跟您描述一下，您站在大草原上，一眼望不到边的绿草，风吹过来，草浪一层一层的，就像绿色的大海一样。天上的云特别的低，好像伸手就能摸到。草地上有成群的牛羊，还有白色的蒙古袍，穿着冒着炊烟，那空气啊特别新鲜，深呼一口，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
0: 刚才说了哈，其实我今天看您给我们这个提供的这个主题下面还有一行叫蓝调呼伦贝尔啊，为什么是蓝调呢？
1: 因为咱们今年呢是为了咱们中老年的朋友呀特别推出了这一款产品。这款产品呢我们的设计理念呢跟普通的旅行团是不一样的，这款是我们做了9年的口碑产品，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12人的小团，人少舒服省心，全程无购物无自费，需要乘坐的这个景区小交通也都是提前有包含了的。
0: 也就是说12人的小团，大家出行的时候还是非常惬意的哈。
1: 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就跟大家好好聊聊呼伦贝尔，让大家在家就能先感受一下草原的美。好，那咱们就开始一起走进呼伦贝尔大草原。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和老友朋友们，在观看我们节目的网友朋友们，都一起跟随着吴莹一起步入呼伦贝尔大草原去感受一下。虽然我们没有出行，但是我们提前感受一下，如果说您也向往，也可以参与到我们行程当中，对吧？好，我们还是请吴莹给我们介绍，先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和之前我们介绍的那两个草原有什么不同呢？
1: 那呼伦贝尔大草原呢，可能有的朋友会说呀，不就是个草原吗，能有多大呢？那可就错了啊，咱们呼伦贝尔大草原可大了去了，很多人第一次去呼伦贝尔啊都会被它的大给震撼到。那呼伦贝尔市呢是内蒙古的一个地级市，它的总面积有25.3万平方公里。那25.3万平方公里是多大呢？那我给您算笔账啊，那像咱们安徽省呢大概是14万平方公里，江苏省呢大概有10万平方公里，也就是说呼伦贝尔的一个市就比咱们安徽加江苏还要大。那您说呼伦贝尔的面积大不大呀？
0: 通过这个数字我们的的确确感受到了呼伦贝尔大草原这个之大哈。那而且呢呼伦贝尔这个大草原它可能不仅仅是我们普通说到这个草原，它还有很多内容，对吧？
1: 对，是的。那呼伦贝尔草原呢它不仅仅只是有草原啊，它这边呢还有8万平方公里的天然草原，是世界4大草原之一，也是现在世界上保存最好的原生态草原。

0: 一点工业污染都没有。除了草原呢，还有13万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一半以上的地方都是森林，还有近3万平方公里的湿地，3000多条河流，500多个湖泊。您想想啊，草原、森林、湿地、河流、湖泊，这么多种景观都在一个地方，那得有多美啊！
1: 是啊，而且您刚才说到了这个森林哈，那么大面积的森林，它的空气也是相当好的哈。
0: 是的，之前呢，就是有朋友在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啊，准备要带伴手礼回来，然后在这个商场呢，就看到有专门售卖的呼伦贝尔空气，就是那种成罐的。
1: 还有卖这个售卖空气的，现在真是，那我想我们的老友朋友们，如果去到了呼伦贝尔，应该多做深呼吸，多呼吸一些那些清新的空气回来哈，增加这个肺的这个代谢哈。
0: 对，
1: 应该说去到这么优美的地方，大家可能感受也不一样，看到蓝天，尤其是刚才吴莹说了，夏天应该是呼伦贝尔最美的一个季节，对吧？
0: 对，是的。呼伦贝尔的话呢，每年是在7月15号到8月15号这个期间，它的景色是最美的，这个时候它的草是最绿的啊，然后景色呢是非常非常的壮观啊，
1: 也就是当下这个时节，我们
0: 的
1: 老友们抓紧时间来听一听，还有哪些吸引我们的地方
0: 啊？好的，那说到呼伦贝尔大草原啊，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呢是世界闻名的，被誉为世界上最美的草原，也叫牧草王国。那为什么这里的草原这么好呢？因为它没有被工业污染过，是原生态的，草长得特别好。这里有1000多种植物，很多都是有营养的牧草，所以呼伦贝尔的牛羊啊，吃的都是天然的好草，喝的都是山泉水，肉特别的香，一点都不膻啊。
1: 说到这儿，我们都对牛羊肉感兴趣了，哈哈，因为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下的牛羊，它们应该是非常纯净的，那肉质肯定也是非常鲜美的哈。
0: 对，跟大家说实话，我每次去呼伦贝尔啊，都要多吃几顿羊肉，因为真的太好吃了，回来就吃不着这个味儿了。
1: 如果说我们有兴趣旅游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那当地的美食，就是牛羊肉哈。
0: 那您站在草原上呢，放眼望去全都是绿色，一直铺到天边，天特别蓝，云特别白，草地上的牛羊呢就像撒在绿毯子上一样的珍珠啊，还有星星点点的蒙古包冒着袅袅的炊烟，那画面呀真的就跟画一样。
1: 太有代入感了，有牛羊，有这个蒙古包，随手一拍我们都能拍出美美的照片，这也是我们老友们出行的一个必须打卡的哈。
0: 对，那咱们再说一说呼伦贝尔的这个河流。呼伦贝尔呢有3000多条河流，其中最有名的呀就是天下第一曲水莫尔格勒河。那莫尔格勒河呢，它是发源于大兴安岭，全长319公里。这条河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它特别特别的弯。有多弯呢？这么说吧，它的直线距离呢其实并不长，但因为河道弯弯曲曲的，如果把它拉直了，能有1500公里长。您站在高处往下看，就像一条蓝色的丝带在绿色的草原上飘来飘去，拐了不知道多少个弯，特别的好看。那在1961年，老舍先生到访了呼伦贝尔，初见河道千转百转的景象，大为震撼啊，在这个散文《草原》中就写下了这个名句，并赠予了天下第一曲水的美誉，从此呼伦贝尔这个莫尔格勒河就由此闻名了。
1: 呼伦贝尔草原有一条天下第一曲水的莫尔格勒河，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哈，如果去呼伦贝尔的话。
0: 对，莫尔格勒河呢，作为就是去呼伦贝尔必打卡的一个景区呢，其实它是分为南岸和北岸的。那么南岸呢，就是咱们正常的旅游线路，跟旅行团一般会去到的地方。那北岸呢，会以自驾的这种比为多一些啊。那南岸的话呢，它也是分为了1号观景台、2号观景台和3号观景台。那正常像我们这个蓝调呼伦贝尔呢，是会走到3号观景台啊，它的景色是不同的。你像1号观景台的话呢，它是在摩尔根驿站这个地方呢，是比较适合老人和小孩啊去打卡的。然后它的景色呢就没有办法看到整体的这个9曲18弯的一个景象啊，它只能看到其中的一部分啊。然后在2号观景台呢是叫阿吉乃驿站，这个观景台它的造型比较特别，是马头形的一个 造型的，然后呢也比较的平缓，视野很开阔。这个地方呢更容易拍到成群的这个牛羊、对，然后适合拍这种草原游牧氛围感的一个照片、那么到了第三观景台呢，第三观景台是目前公认的全网最封神的一个 C 位出片的一个地方啊。
1: 正好也是我们要去的地方，
0: 对对、
1: 它是能够一览无余吗？把整个一个景色都尽览这个眼底是吗？
0: 对对，是的，它跟这个一号观景台跟二号观景台的景色是不同的。这个三号观景台呢，它是全景区的最高的一个点位啊，然后有198级的这个木栈道登顶，360度无遮挡俯瞰整条九曲河道，包括这个网红的这个心形河湾也是能够完全拍到的，也是唯一一个能拍到这个点的地方。那这个老舍笔下的天下第一曲水
1: 就在这里能看见、
0: 对对，在这个观景台是能够完全能够看到的。这个视野就是能够将数十道的这个连续的弯曲这个河流都能够看到。所以这个地方呢是我们行程当中的一个特色。因为包括有现在市面上有很多行程可能会比如说在末日格勒河源头打个卡，或者是在一号观景台二号观景台打个卡，但是他们可能很多都没有到第三观景台这个地方啊，只有到第三观景台这个地方才能够俯瞰到整个的全景。
1: 对，360度都能看到。那我想不光是我们去看哈，尤其是喜爱摄影的朋友也一定要去这三号观景台，这样能拍下所有的美景哈。
0: 对，是的是的啊。那除了末日格勒河呀，咱们呼伦贝尔还有一条非常重要的河流叫额尔古纳河。这个迟子建老师呢，他有一本书叫《额尔古纳河右岸》然后讲的呢就是咱们这个额尔古纳河。这条河呢是黑龙江的源头也是中国和俄罗斯的界河。这河的这边是咱们中国，河的那一边呢就是俄罗斯。沿着这条河走，能够看到很多边境的小镇，能感受到不一样的风情。而且额尔古纳河的湿地还是亚洲第一湿地，是中国保存的最好最大的湿地。那说完了河呀，再说说湖呼伦贝尔有500多个湖，最大的叫呼伦湖，也叫达赖湖。这个湖有多大呢？面积是2339平方公里，是中国第5大的淡水湖，也是北方最大的湖。

0: 吧，
1: 对
0: 刚
1: 对
0: 才说
1: 对，
0: 羊肉还有这个
1: 啊，
0: 鱼都
1: 鱼，
0: 特别推荐给大家。
1: 对对，
0: 其实我
1: 是
0: 们
1: 的。
0: 很多老友出行的时候，也不光是打卡看风景，除了拍拍照片、拍拍美照之外，也是对美食特别有要求的哈。
1: 对，咱们这个行程里面呢，就包含了很多当地丰富的美食啊，后续会给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啊。
0: 好的。那刚才的时间里，吴英是把呼伦贝尔大草原，包括我们说到的草原啊、森林啊、湿地啊、河流、湖泊，都给大家进行了介绍，对吧？
1: 对对，是的，是的，那自然风光刚才已经跟大家介绍完了，再跟大家说一说这里的人文啊，这里的文化。那呼伦贝尔呢，不仅是风景美，这里的民族也特别有意思。首先呢，想到呼伦贝尔嘛，肯定会想到蒙古族啊，
0: 内蒙古大草原
1: 对。
0: 嘛，肯定有蒙古族的这些，蒙古族人是什么样子的呢？
1: 啊，那蒙古族的话呢，呼伦贝尔就是蒙古族的老家，然后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就是从这里走出去的。啊，蒙古族的文化呢也很丰富啊，有这个长调、呼麦、那达慕大会啊，这都是国家的非物。

0: 克族。鄂温克的意思就是住在山林里的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奥鲁古雅的这个石鹿部落哈。他们是中国唯一养驯鹿的民族，也叫中国最后的狩猎部落。
1: 鄂温克人，就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词儿，好像还是在语文课本里
0: 对
1: 哈、啊。
0: 对，在语文课本里面是有对这个鄂温克族人的一个介绍嘛，就是大兴安岭啊，关于大兴安岭这一块儿，鄂温克人呢就世世代代都住在咱们大兴安岭的森林里，靠打猎和养驯鹿过日子。那驯鹿呢，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圣诞节啊。
1: 圣诞老人拉这个圣诞老人车的这个叫驯鹿，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吧？
0: 对对，这个驯鹿的话特别可爱，但是在这个鄂温克人的心里呢，他们不仅仅是一种牲口，更像是家人啊，是他们的宝贝。那驯鹿呢，被称为林海之舟，因为他们能够在沼泽地啊、深雪里面走，帮鄂温克人驮东西，是他们生活当中离不开的好帮手啊。
1: 所以更像是家人一样哈，
0: 对，然后您想哈，在这个白桦林里，一群可爱的驯鹿慢悠悠地走着，这个脖子上的铃铛叮当作响的那个场景，是不是就像童话世界一样啊？然后来到这里的叔叔阿姨们呢，都可以跟这个驯鹿进行一个亲密的接触，可以拍照打卡啊。
1: 这也是我们非常向往的哈。
0: 对。那除了蒙古族和鄂温克族呀，那在咱们呼伦贝尔还有这个俄罗斯族，这个民族呢也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哈。在呼伦贝尔的额尔古纳河边住着很多的俄罗斯族人和华俄后裔，他们大多呢是100多年前从俄罗斯过来的移民和当地人结婚的后代，现在呢已经是

0: 然后过春节，但是呢，也过俄罗斯的节日，就特别特别的有意思啊。
1: 就是在这里，我们能感受到不同的这个文化哈，
0: 对，是的，特别像咱们行程当中呢，会去到像这个市委啊，这个俄罗斯的边，就是俄市的这个边境小镇哈。到了这个地方呢，就能看到很多这个俄罗斯风格的木头房子啊。这个房子呢，在当地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名称叫木克楞。
1: 木克楞，
0: 对，木克楞，这个木克楞呢，就是完全是由木头搭建的。啊，然后，住这样的房子呢，就是冬天比较暖和，夏天呢也比较凉快啊。然后走在这个市委这种小镇子上啊，你就能看到金发碧眼的俄罗斯族的大爷大妈啊，然后听着他们说东北话，
1: 那种感觉太奇妙
0: 对，就
1: 了
0: 有一种好像自己出国了一样的感觉 啊。
1: 就是感觉像自己，像您说的，都是俄罗斯族的人，然
0: 对。
1: 后房子构造也是俄罗斯的风格，但是听他们说话又是东北话，别有一番风趣。
0: 对，是的，是的，也只有，在中国也只有在这个俄罗斯的边境小，这个边境小镇能够感觉
1: 感觉
0: 看
1: 到，
0: 到，对，看到体验到哈。那，刚才也说了，呼伦贝尔最适合去的时间就是现在
1: 现
0: 这个
1: 在这
0: 时
1: 个季
0: 间，
1: 节，
0: 对，7月15号到8月15号这段黄金时间哈。然后这个时候呢，像咱们安徽这边，就是天气都比较热了，有时
1: 对，
0: 候都可能到30多度了，对吧？然后呼伦贝尔现在呢，也气温就特别的凉快，也就在平均20多度这个样子啊，
1: 那
0: 非
1: 非
0: 常的
1: 常，
0: 凉快。
1: 舒适的，
0: 对，是咱们夏天去避暑的一个好地方哈。当然，如果说朋友们想
1: 如
0: 要
1: 果说。
0: 秋天去
1: 对，如果
0: 啊，
1: 说错过了这个
0: 对，
1: 夏天，比如说有很多老友在家里夏天要管管孙子啊，
0: 对
1: 没
0: 对
1: 有时
0: 对。
1: 间出门，那也想了解一下，这个除了当前是呼伦贝尔最美的季节，还有没有其他的时候也可以去呢？
0: 啊，那秋天的呼伦贝尔秋景也是非常美的。那9月份的时候呢，大兴安岭这一块的树叶都黄了，一层一层的，就像油画一样啊。然后冬天的话，如果去呼伦贝尔，就是看冰雪世界啊，也很有意思哈。那其实最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就
1: 应该就是
0: 是
1: 当前
0: 夏
1: 这个，
0: 天，对
1: 对，
0: 对，
1: 因为现在合肥地区，包括安徽地区，夏天都非常炎热嘛，然后去呼伦贝尔完全可以避暑纳凉，对
0: 对
1: 吧？
0: 对，是的，说到这儿，我就想起去年的时候是有，一位将近80岁的老人，然后他当时就是咨询这个呼伦贝尔的线路，但是因为就是游客的年纪呢也比较大了，当时是不建议他去的，但是当时他就说，这个呼伦贝尔是他人生当中，
1: 向往，
0: 对理想的。就是一站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可能去过之后，后面其他的长线的地方他可能都不去了啊。然后，后来由他的这个2位子女，最后是陪同他过去了啊。然后他去看了之后呢，对这个呼伦贝尔的美景啊，都是赞不绝口的啊。所以说，这个就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一个真实感受嘛。如果说大家想要出去走走，那呼伦贝尔绝对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1: 也就是说，其实有很多老友朋友们，在这个退休之前也去过很多地方，在退休之后呢，可能还有一些想去、心向往之的地方，一定要去达成所愿哈。所
0: 对
1: 以呢，
0: 对。
1: 如果说我们的老友朋友们没有去过呼伦贝尔，也是非常建议大家去走一走、看一看的。就像刚才吴莹说的，这位近80岁的老人都能够在子女的陪同下去，那我们年轻的这些刚刚退休的这个银发族们，应该也不算银发哈，算七啊。这个，现在我们又重新定义了我们这个老年的这个年龄，所以呢，如果说大家可以走一走去看一看，趁自己还年轻，
0: 对，是的，
1: 今天
0: 是的。
1: 总是比明天要更年轻一点。所以呢，刚才吴英的介绍，我觉得这个呼伦贝尔今天也是特别精选给大家一条线路，特别适合当下哈。如果说我们的老友有时间。

0: 适合小朋友的线路
1: 也
0: 就
1: 很
0: 是景点
1: 多，
0: 也非常多啊，像咱们行程后边一会儿会介绍到的，包括说这个满洲里有一个套娃广场，这个套娃广场里面呢有很多这个套娃元素的游乐设施啊，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适合小朋友去玩的啊，包括我们行程当中也会住到这个套娃元素的酒店啊，这个也是小朋友特别喜欢的
1: 好的，
0: 啊。
1: 那今天节目的上半部分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节目的下半段将会把行程的具体内容给大家进行介绍，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好，听众朋友，我们的快乐老友记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30到13:30直播。如果错过午间收听的朋友呢，也可以在晚间的22:00到23:00收听我们节目的重播内容。周末是我们的精彩内容回放，也欢迎所有的老友朋友们关注。好，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2: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3: 咋个又那个多啊？
4: 姑娘爱吃。

0: 笑台出品。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
1: 过年喽！
0: 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嗯，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正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6: 连局，一点小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5: 小意思，小意思，
7: 小意思，大问题。连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8: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9: 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3: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去旅行，我们本期的主题是漫游呼伦贝尔，畅享草原风光。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安徽宏图国际旅行社的旅游推荐官吴莹。刚才在节目的上半段，吴莹把呼伦贝尔草原的一些美景和一些人文特色呢给大家进行了介绍。在这里呢，我们也是欢迎各位收音机旁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老友朋友们以及网友朋友们，如果您对这个行程感兴趣，或者有问题需要咨询的话，也可以发送弹幕，我们将现场呢请吴莹给予解答。好，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想请吴莹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我们呼伦贝尔这趟行程到底有几天，具体的行程有哪些，我们详细的给我们的老友朋友们介绍介绍好吗？
4: 好的，那接下来呢，就跟大家详细说一说我们这五天的行程，看看每天都去哪玩，玩什么啊，吃什么，住什么，让您心里有数哈。啊，那我们这次的行程呢，是合肥直飞海拉尔，双飞五天。那这个航班呢，是每年到暑期才会开通的。所以说呢，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哈。如果到暑期之后呢，想要过去的话，就只能够飞到哈尔滨，再从哈尔滨中转到海拉尔那边了啊。那咱们整个行程呢，安排的都特别的合理，不赶时间，慢慢玩，让您舒舒服服的。而且我们呀是15人以内的小团，人少，服务好，全程不购物，零自费，让您玩得开心，玩得舒心。
3: 我们的老友朋友们特别喜欢，就是
4: 对，
3: 不赶时间，慢慢玩哈，跟这个年轻人，这个特种兵打卡的这种节奏是不一样的，对吧？
4: 对，是的，是的，那考虑到咱们中老年朋友嘛，这一个特点，所以说咱们行程呢就特别安排的是这个节奏会放得比较慢，然后吃住呢也会好一点，这个服务的上面更是会非常的细致啊，让大家能够真正的玩得开心。好，那咱们就从行程的第一天开始说起啊。那第一天呢，咱们从合肥新桥机场，乘坐这个飞机直飞海拉尔。那下了飞机之后呢，我们这边其实是会安排这个身着蒙古袍的这个司仪小姐啊，他们会举着牌子来欢迎您，接待您，然后呢也会给您献上这个蓝色的哈达啊，表达咱们的一个
3: 欢迎
4: 欢迎。对，然后接下来呢，咱们的这个司机师傅啊，他会在机场门口等您啊，直接把您送到这个酒店进行一个休息。那咱们第一晚呢，入住的是这个海拉尔的携程四钻酒店啊，像这个保利博悦这种条件就是比较好一点的四钻啊，然后这个住着呢也会比较的舒服。而且第一天呢，您到了这个酒店，我们还会给您准备这个欢迎礼，像这个水果呀、小礼包呀、能量包呀，都会有在房间里面摆着啊，然后会，就是您就第一晚就能感受到咱们的一个心意嘛。那第二天呢，咱们这个草原之旅就正式的开始了。那

0: 一天的内容呢特别的丰富，但是呢也不会累，都是慢慢看，慢慢玩。为什么第二天安排这么多内容呢？首先哈，因为第一天咱们刚到嘛，大家精神头都特别好哈，所以呢，而且这些景点呢都在一条线上，不会特别的累啊，也不用走回头路。那早上吃完酒店的早餐呢，咱们就从海拉尔出发，去这个莫尔格勒河景区，大概是1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哈。那莫尔格勒河呢？刚才已经跟大家有介绍过啊，是天下第一曲水，特别的美，是一定要去的一个点。
1: 而且我还记住了第三观景台，可以看到所有的美景。
0: 对对，是的，一定要走到这个第三观景台哈。那咱们的车呢，会行驶在这个草原的公路上，两边就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这个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这种场景啊，看着就让人特别的心情舒畅。其实呢，之前有很多游客朋友们，他们走完了呼伦贝尔的行程之后，有的会问我啊，就是这个行程走完了，我怎么感觉没有去到呼伦贝尔呢？因为呼伦贝尔呀，我跟大家说一下，它并不是哪一个景点的名字。其实你从这个海拉尔这个地方出发，然后包括去莫尔格勒河。包括去后面的这个市委、满洲里这些地方，所有的这些地方，你看到的草原都是呼伦贝尔大草原，它是属于一种景观啊。
1: 可能大家觉得想象当中的草原就是到了一片这个大草地的地方，觉得我们是到了草原上，但是其实整个行程都涵盖在了我们呼伦贝尔大草原里，对吧？
0: 是的，它不是哪一个景点，它是一种就是自然的景观啊。
1: 但是我们第二天的一早是去了这个莫尔格勒河哈，
0: 那到了莫尔格勒河呢，你登上这个观景台，眼前的景色绝对是眼前一亮的啊！莫尔格勒河就像一条蓝色的丝带，在绿色的草原上弯弯曲曲的，一直延伸到天边，远处是连绵的小山丘，蓝天白云倒映在河面上，美得就像一幅画。我跟您说，不管您会不会拍照哈，在这里随手一拍
1: 都是
0: 都
1: 大
0: 是，
1: 片，
0: 是的，包括像有一些叔叔平时不太爱拍照的，对吧？到了莫尔格勒河就会自动的把这个相机掏出来，然后拍照啊。这个地方景色特别特别的美啊。那看完莫尔格勒河呢，接下来就会来到我们行程的一个重头戏，就是云上之地的私属营地。这个营地呢，是我们蓝调呼伦贝尔这个行程专属的，只接待我们的客人啊，别的团呢是进不来的。
1: 这个地方有什么特色呢？
0: 这个营地呢，它是在莫尔格勒河最好的这个观景位置，也就是在3号观景台的下面啊，然后风景特别特别的棒。那为什么我们要做自己的营地呢？首先跟您说实话哈，在就是外面的那些公共营地，首先是一个人太多了。人太多了就比较乱体验感不好。那我们自己的营地呢，它人就会比较少，也清静一些，这样服务上面的话也会比较好一些，让您能够真正安安静静的享受草原的美好。那在这个云上之地呢，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这个营地烤肉。您想想，在大草原上，蓝天白云下，吃着香喷喷的烤肉，吹着草原的风，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1: 太惬意了，心向往之。
0: 而且我们这个烤肉呀，都是呼伦贝尔本地的羊肉，肉质非常的鲜嫩，一点膻味都没有，保证您吃得香，吃得饱。那吃完烤肉了，我们就有这个下午茶提供啊，
1: 还有下午茶时间。
0: 对，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这个热茶、咖啡，还有点心和水果。您可以坐在草地上，或者是躺在躺椅上晒晒太阳，跟老朋友们聊聊天，看看风景，这种悠闲自在的感觉在城市里是找不到的啊。
1: 对，这种舒适的，在亲近大自然，在大自然怀抱当中的这种感觉，又能吃，又能喝，又能这个跟大自然亲密接触，这是在我们城市里找不到的感觉。
0: 对，是的，而且呢，我们还免费给大家，就是会进行一个航拍视频啊，专业的无人机啊，将大家这个在观景台上的这个照片啊，视频拍记录下来，留下您这个草原的美好回忆。

0: 翼啊，您想想，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这个无人机飞下来，然后您跟他打个招呼，对吧？那个视频您拿回去给家里的孩子看，肯定都觉得特别特别棒哈。
1: 留下美好的回忆哈，因
0: 对。
1: 为刚才也说了，这个草原这个景色，尤其是特别美，还有这个九曲的这个蓝色的水，配上绿色的这个草原，加上这个蓝天白云投射在里面，你在身处其中的时候，我们拍下这个美景，也会让我们终身难忘的哈，
0: 对，是的，那在我们这个营地里啊，还能看到万马奔腾的表演，几百匹马一起跑过来，这个鬃毛飘着，马蹄声轰隆隆的，特别特别有气势。那场面和在电视机上看，那完全是两回事儿啊，
1: 就
0: 特
1: 是
0: 别
1: 一定
0: 的，
1: 要亲临其境的去感受一下哈，万马奔腾的这种感觉，
0: 对。啊，非常的震撼。那咱们就是享受完这个草原的美好呀，咱们下午呢会去到白桦林景区。那白桦林呢，应该很多朋友都听说过哈，这种树呢特别的好看啊。白桦林呢，它的树干是白白的，然后叶子呢绿绿的，直直的站在那里，就像一个亭亭玉立的姑娘哈。呼伦贝尔的白桦林呢有7000多公顷，是国内最大、最古老、最纯正的白桦林。那走进白桦林呢，就好像走进了一个童话世界，啊，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来，在地上形成一块块的光影，空气特别清新，就像天然的大氧吧，多吸几口对身体是非常好的。然后您也可以在林子里面散散步，看看各种童话般的小建筑啊，都特别的有意境。
1: 白桦林里还有童话般的小建筑。那我们
0: 对，
1: 之前还说到了有驯鹿，可爱的驯鹿在白桦林里也有，对吧？
0: 对，是的，是的，这些驯鹿的话呢，都特别特别的温顺，一点都不怕人啊。您可以跟它们近距离接触，拍拍照，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特别的喜欢啊。那游览完白桦林之后呢，咱们就去往这个市委的俄罗斯小镇啊。那市委刚才我也跟大家介绍过了，是中国唯一的俄罗斯民族乡。就在额尔古纳河边，跟俄罗斯的小镇呢是只隔了一条河的。2005年呢，这里还被评为中国10大魅力名镇。那到市委的时候呀，差不多也就是在傍晚左右了。那咱们住的呢是当地的这个特色的木克楞的房子，就是刚才说过的这种
1: 木质的小屋，对吧？
0: 对对，木质的小屋这种俄罗斯的传统建筑呢是冬暖夏凉的啊，很有特色。那晚上的话呢，您就可以在这个俄罗斯风格的这个小镇上面
1: 逛
0: 逛
1: 逛，
0: 一逛，对，沿着这个额尔古纳河散散步，看看这个对面俄罗斯的村庄啊，这个感觉特别特别的美好啊。然后在这天呢，晚上您也可以去尝尝本地的这个俄式的美食，比如说像这个大列巴、红菜汤啊，这些都很有特色啊。
1: 这是我们一天满满当当的行程。
0: 对，虽然说这一天的行程呢特别的丰富哈，有这个草原、森林、驯鹿，还有边境的小镇，但是呢，这一路上都是慢慢玩、慢慢看的哈，一点都不赶，特别的舒服啊。
1: 就是我们车程并不长，对吧？
0: 对
1: 主要
0: 对，
1: 是
0: 是
1: 在
0: 的。
1: 各个景点，大家可以慢慢的享受一下这种与自然亲近的这种感受，对吧？
0: 对，是的。
1: 这是我们第二天行程。那第二天晚上是住在默克楞，哈哈。那第三天我们去到哪里呢？
0: 那第三天早晨呢，咱们就从市委出发，沿着这个边境线去黑山头。这一路的风景呀，特别的美，被誉为中国最美边境公路。您坐在车上看一下，就是窗边啊，两边的景色都是这种非常的享受的啊。那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呢？是因为啊，这条路沿着额尔古纳河，一边是中国，一边是俄罗斯，风景特别的独特，别的地方是看不到的。那咱们今天的第一站呢，就是去到这个乌兰山景区。乌兰山呢，是额尔古纳河边上最高的一座山。沿着木头栈道往上走，大概10几分钟就能走到山顶了。也不累，大家基本上都能够走上去哈。那在山顶的这个观景台往下看，您会看到一个特别神奇的现象，额尔古纳河在这里拐来拐去，形成了一个大大的太极图。 真的特别特别的像。如果您就是到了那边，您一看，就肯定就会感叹这个大自然真是
1: 鬼斧神工哈，
0: 对，
1: 太神
0: 太神
1: 奇
0: 奇
1: 了，
0: 了啊！而且在这个地方呢，你也能够看到中国和俄罗斯两边的风光，一边是咱们中国，一边是俄罗斯啊。
1: 感受不同的这种人文哈，
0: 对，然后从这个乌兰山下来呢，咱们就接着去往黑山头。黑山头呢，是呼伦贝尔特别有名的一个地方，这里的草原最纯正，也是骑马的好地方。啊，那说到骑马呢，咱们行程下午呢，也是给大家安排了这个骑马的体验，时间呢是1个小时。那可能很多叔叔阿姨就会说，没体验过骑马会比较害怕啊。那这个骑马的话呢，大家也是量力而行，不想骑的话，咱们也可以换作是坐其他的这个，像坐马车啊，或者是换成滑草，其他的一些娱乐项目也是可以
1: 是
0: 的。
1: 可以的。其实，如果说大家身体状况允许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去体验一下。人生总是要有不同的尝试嘛，对吧？
0: 对，
1: 哪怕
0: 是的。
1: 你一个人不敢骑马的话，也会有专业的教练会在后面带着你，对吧？
0: 对对是的，而且马的话呢，也基本都是这个训练好的，都很温顺哈。然后，我们也会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安排啊，也可以让这个马儿慢慢走啊，边慢走一边看风景，
1: 对对，
0: 这个体
1: 就
0: 验也
1: 不
0: 是
1: 一定
0: 会很
1: 要
0: 好。
1: 它快的跑起来，
0: 对对是的啊，所以说您完全不用担心，怎么舒服怎么来哈。
1: 对，
0: 那接下来呢？骑完马之后呢，咱们还会乘坐这个草原号的观景小火车啊。这个小火车呢是有8.6公里长，会带您走到这个草原的深处，看草原最里面的风景啊。然后坐在小火车上，慢悠悠地看着这个大草原啊，两边是蓝天绿地，风吹过，草浪翻滚，就像走进了这个宫崎骏的童话世界哈。
1: 是的，是的，坐着小火车去感受一下哈，哎呀，顿时画面感又出来了。
0: 对，这种就是远离城市的热闹和喧嚣的这种感觉啊，真的特别放松，特别治愈。
1: 整个一个行程安排的都是比较宽松的哈，而且有不同的体验，可以有骑马体验，可以这个乘坐马车体验，也可以去坐这个观光小
0: 小
1: 火
0: 火
1: 车
0: 车，
1: 哈，还可以滑草，真好。
0: 对，那么到了晚上呢，就是我们这个行程的一个重头戏啊，炸马宴。那战马宴呢，可能很多朋友没有听说过哈。这个是蒙古族最隆重的宴会，被誉为蒙古第一宴，从元朝开始就有了，到现在呢有700多年的历史。战马在蒙古话里的意思就是把整只的牛羊褪了毛，烤好了或者煮好了端上来。那战马宴呢，可不仅仅只是一顿饭哈，它是集吃饭、礼仪、服装、音乐、游戏、舞蹈于一体的一种文化活动。那在战马宴上，你会看到什么呢？首先哈，所有的服务员都是穿着这种古代宫廷的服装啊，特别的有仪式感。然
1: 礼
0: 后，
1: 仪、服饰，都有了。
0: 对，然后还会有这种歌舞表演啊，然后灯光也特别好看，也会组织一些互动的游戏。啊，然后还有这个祈福的环节，一整套这个隆重的仪式，让您就像穿越回了古代的这个
1: 王
0: 蒙
1: 宫
0: 古
1: 一
0: 王
1: 样，
0: 宫一样。
1: 对，
0: 对，
1: 就好
0: 是
1: 像
0: 的。
1: 在古代王宫里做客，可以吃到美食，可以看到这些礼仪啊，包括这个表演啊，都是非常丰盛的哈。
0: 对，是的。然后这个餐呢，吃的也特别的好啊，吃的这个烤全羊，还有各种蒙古族的这个特色美食，让您大饱口福啊！我敢跟您说，这个肯定是您这辈子吃过最难忘的一顿饭。
1: 是呀，就像在宫廷里，不光吃得好，还能够让我们的眼睛也一饱眼福，就是看到的也很多哈，所以这是与众不同的一顿饭。
0: 对，是的。那吃完战马宴呢，还有这个篝火晚会。
1: 晚上还有活动安排。
0: 对，夏天的晚上，草原上这个篝火点起来啊，大家围着篝火唱唱歌、跳跳舞，天上的星星特别的亮，特别的多，那种感觉真的太美好了。然后呢，不管您 就是周围的人您认不认识，大家手拉手围着篝火转，所有的烦恼就都能够忘却了，只剩下开心和快乐哈。啊，那今天晚上咱们住哪儿呢？咱们就住在这个黑山头的蒙古包里。啊，蒙古包呢，很多。

0: 很多人的印象里面就
1: 比
0: 是
1: 较
0: 那
1: 简陋
0: 种，
1: 一些哈，
0: 对，不是那种简陋的帐篷哈，咱们住的是豪华蒙古包，是有独立卫生间的，啊，条件呢也是在草原上会比较好的，
1: 这也是与众不同的感觉哈，住在蒙古包里，抬头都能看到满天的星星。
0: 对，是的，啊，这种感觉很特别哈，
1: 这是第三天哈，
0: 这一天呢，咱们有看的，有玩的，有吃的，内容呢特别的丰富，但是呢也不会很累啊，都是能够承受的啊。那第四天早上呢，咱们从黑山头出发去满洲里，这一天呢主要是看草原文化和异域风情，也特别的有意思。首先呢，咱们上午是去看这个巴尔虎的马之舞表演啊，这个表演呢展现了这个草原那达慕的盛况啊，然后蒙古族的小伙子们在马背上会做各种高难度的动作，比如说在马上倒立、弯腰捡哈达，好几个人叠在一起这种的啊，充分展现了这个马背上的一些本领哈。那看完马之舞之后呢，咱们是在北疆明珠观光塔的旋转餐厅吃西餐啊，这个西餐呢，
1: 它是一个旋转餐厅哈，
0: 对对，
1: 也
0: 是
1: 就是
0: 的，
1: 说能够看到我们很多的这个观光的，它是一个观光塔，也比较高，能看到下面的一些美景，对吧？
0: 对对，它有208米，是整个满洲里最高的地方。这个旋转餐厅呢，它是在45层，1个小时转一圈啊，然后您可以边看到外面的美景啊，边吃饭。这种就是1个小时能够看遍三国风光的感觉啊，真的特别特别好。
1: 就是满洲里的城市风光，还有俄罗斯的和蒙古国的这种，对吧？
0: 对。
1: 景色
0: 是
1: 啊，
0: 的，是的，能够看到这三国的景色，所
1: 这也是给
0: 嗯
1: 我们带来不
0: 嗯，
1: 同的体验哈。
0: 对，是的，然后咱们吃完午饭之后呢，就去往套娃广场啊。套娃广场呢，刚才也介绍过，里面有很多套娃元素的游乐设施，然后也晚上呢，还可以在这边看到俄罗斯大马戏的一个表演，然后在看完马戏表演之后呢，咱们就要入住啊，入住在这个套娃城堡酒店。啊，这个套娃城堡酒店呢，刚才也有提到哈，它用的杯子、枕头上面都是有套娃元素的哈，住在这里面特别的有意思。晚上呢，咱们也能看看这个满洲里的夜景啊。那这就是第四天的一个行程。那第五天呢，咱们就开始草原的一个深度游。
1: 第五天还有深度，有草原。
0: 对对，是的。第五天呢，我们乘坐这个越野车深入草原的腹地，看草原原始的风光哈。然后呢，我们开着这个越野车呀，也会到呼伦湖边啊。呼伦湖呢，刚才也跟大家介绍过了，北方第一大湖嘛。然后天气好的情况下，也会给大家去进行一个航拍，记录一下大家在草原上的美好瞬间啊。去完草原深处之后呢，咱们就会来到呼伦贝尔历史博物馆，了解一下呼伦贝尔的历史文化，啊，能够了解到不少的风土人情。中午呢，咱们就吃到这个菌香园的火锅。为什么最后一顿要吃火锅呢？因为最后一天啊，大家几天也玩累了，吃点热乎的，也给这趟旅行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1: 我们这趟旅程是5天吗？
0: 对，是的，是的，然后第五天就是这个火锅吃完之后啊，下午的时候咱们就会
1: 返程了。
0: 返程，然后乘坐飞机返回合肥啊。
1: 我觉得这样行程还挺满的哈，因为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跟旅行团出去，大家知道第一天和最后一天都是没有安排行程，但是我们第五天恰恰还给大家安排了这个开越野车去看一下这个呼伦湖，还有吃到这个当地的特色火锅哈。
0: 对，是的，整个行程的话呢，我们都是非常，合理的一个安排，不赶时间，慢慢玩，不会说累着大家啊。那咱们这个行程呢，也是12人的一个小团，行程非常的灵活，然后导游呢，也能够照顾到每个客人，有什么。

0: 比头等舱的用车，而且也能够就是平躺着啊，比如说客人累了也可以躺一躺啊，
1: 就是我们吃住行都是给大家安排得很好，所以呢，我们的老友朋友们也尽管放心哈。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也是，说完了行程，说完了我们一些特色的景点之后呢，也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了。最后呢，吴莹还有没有什么想特别跟我们老友说的吗？
0: 那叔叔阿姨、听众朋友们，今天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分享这些啊。在这1个小时里面，我们跟大家聊了呼伦贝尔，聊了我们5天的行程，也聊了咱们的一些服务。那呼伦贝尔的夏天呢，其实特别的短暂，也就这么2个月哈。最美的季节就要去最美的地方，千万别等以后等有空，等孩子放假，等着等着夏天就过去了，是吧？然后，如果您想去呼伦贝尔看一看大草原，感受那些自由自在的感觉，对吧？那就赶紧来吧。
1: 是的，这个夏天，也是欢迎朋友们和这个吴莹，我们的旅行社一起哈。如果大家听了今天的分享，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报名参加。报名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只要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在下面的对话框当中留言报名参加呼伦贝尔就可以了，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也会有工作人员和您联系。当然了，现场也可以发送弹幕来进行报名。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就。请吴莹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哈，也是希望我们各位老友，与其是在图片上、在电视上去看草原，不如亲自去闻一闻。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咋没呀？
1: 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1: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1: 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涡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毒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1: 夺魂魂。
2: 本节目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第37集《风雨彩虹》一。

0: 我叫欣欣，这里要讲的是发生在我最好朋友敏慧身上的故事。我和敏慧都在一所私立中学读书，啊，就是收费很高，通常被人们叫做贵族学校的那种。故事从我们的宿舍开始，这不，两个女孩子正在议论敏慧，这样的场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非常常见。
1: 天哪，怎么还是布拉格广场啊？敏慧听歌的口味也太单一了吧？难道她是蔡依林的超级fans？
2: 这好像不关蔡依林什么事儿，咱们的敏慧大小姐就有这种奇特的爱好。

0: 那就是一次把一首歌听到吐为止。上个礼拜是林俊杰的《曹操》，你忘了？
1: 对呀对呀，这该不是有什么毛病吧？再说了，从早到晚这么不停的播放，是我早就吐了。他可真够有耐力的。
0: 谁不说呢？我看他换电脑都比他换音乐快。
1: 没办法，谁要人家实力雄厚呢？人家爸爸妈妈都在美国不说，最近听说来了个舅舅，好像也是有钱的不得了呢。刚给敏慧换了个手机，又换了笔记本。哎，咱们没法比啊。
0: 这种有钱的大小姐都有怪脾气，所以敏慧喜欢一首歌听到吐也不算奇怪啊。
1: 嘘，欣欣回来了。
2: 他们俩说的话我都听见了。在班里我和敏慧关系最好，虽然在这里读书的孩子经济条件都不错，可是即便如此，每个学生的家庭环境仍然是有差异的。像敏慧环境如此优越的仍然是少数，她的父母都是跨国公司的高管，一年有8个月在国外跑来跑去的，拿的是美国绿卡。敏慧中学毕业就要出国读书了，在这种学校里明争暗斗的攀比时刻存在着，像敏慧这样的情况对大多数的同学来说都有不小的压力。更要命的是，敏慧没有通常人们所想象的有钱人家大小姐的坏毛病，相反，她在学业和生活当中表现得都非常优秀。在别人看来，这可能比她家里有钱更让人难以接受吧。所以每当听到周围一些人酸溜溜的议论时，我总是为我的朋友挺身而出。你们又在议论人家？
1: 没有啊，我们在讲笑话呢。
0: 是啊是啊，欣欣你也是的，真爱管闲事儿，处处维护他，人家还不一定领你的情呢。
2: 什么领情不领情的，你们在背后说人坏话就是不对，有胆量你们就当面说。
1: 我们又没有说错，他一首歌在宿舍里放了1个星期了，烦不烦呢？一点也不考虑别人受得了受不了。他是今天不在这儿，要是在的话，我当着他的面也这么说。
2: 嘘，
1: 怎么了？我说的不对吗？
3: 嗨，我回来了，你们聊什么呢？这么高兴。
2: 敏慧，你回来的正好，小雪有话对你说呢。
3: 是吗？什么事啊，小雪？
1: 没事儿啊，我们正说这首布拉格广场好听呢。
3: 是吗？你真的喜欢吗？我刚从李老师那里回来，我们商量校庆演出的节目呢，教务处着急要名单，我没带电话。我听你每天唱得特别好，就先替你报了这首布拉格广场。我正要回来和你商量呢，本来还怕你不喜欢这首呢，太好了。
1: 这个，
3: 你不是说过想参加校庆演出吗？要是这首不行，我去帮你改好了。
1: 没想到你还记着，不好意思啊。
3: 你怎么了？
1: 没什么。
2: 他在为另一件事情羞愧呢。
3: 有什么问题吗？需要我帮忙吗？
2: 哎，我说敏慧，你能不能不要总是做这种冤大头啊？
3: 欣欣，你怎么了？你在说什么呢？
2: 敏慧就是那种很完美的类型，如果抛开她优越的家庭环境不谈，谁都会愿意和这样的女孩子交朋友，又能干又自立还善解人意。这也许得得益于父母对她进行的那种很细化的教育，尽管家庭环境很好，可她对自身的要求却很高，无论学业还是在学校里的工作。不过唯一一点值得探讨的地方是她花钱不克制，虽然不是购物狂那种，但是的确很少顾及价钱，和同学们在一起的时候总是他在花钱。不过人总要有点缺点才会让人觉得真实，所以虽然我不喜欢他大手大脚，但是可以理解嘛，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再完美的人都需要宣泄。
4: 敏慧，美国长途。
3: 妈妈，好想你啊。都很好。下周考试，还有校庆演出，放心吧。对，我自己。保姆还好了，每次做很多都胖了，每天出门前都检查的。放心吧。 什么时候回来啊？什么？又推迟吗？哦，那好吧。你们什么时候决定了要早点告诉我啊？
2: 怎么了？不高兴啊？你妈妈又回不来了是吗？
3: 习惯了。
2: 明慧，你不要紧吧？是不是这些天休息不好，还是吃不好胃病犯了？怎么最近脸色这么难看啊？
3: 是吗？不会吧，舅妈每天带我吃大餐，我还担心自己长胖了呢。
2: 哟，吃什么大餐能吃成你这样啊？
3: 可能是看世界杯看的。
2: 哦，你该不是在减肥吧？
3: 我需要吗？你才需要减肥呢。
2: 关系你也不对啊！不管你了，你最好啊，狠狠的吃成一头小肥猪才对呢。
3: 你说什么呀你？
2: 我说你啊，吃成一头小肥猪，
3: 看我怎么收拾你！
2: 你试试看。
5: 欢迎继续收看新闻。今天是626国际禁毒日，万名禁毒志愿者聚集在军官长城，点燃象征禁毒的烽火，呼吁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禁毒志愿者的行列中来。
2: 敏慧，哎，敏慧，你发什么呆啊？
3: 哦，没事儿，我刚想起来，舅舅和舅妈好像今天走，我得早点回去。
2: 说起敏慧的舅舅和舅妈，也有点意思。我和敏慧这么多年的朋友，从前都没听她说过有这么个亲戚，可能是因为离得太远了。最近听说他们从云南赶了过来，住在敏慧家里。过去啊，敏慧很不爱回家，一周也就回家一次，有时候半个月都不着家，就待在宿舍里听歌看书，然后请同学吃饭。可自从他的舅舅舅妈来了，敏慧几乎天天回家，她似乎是找到了一种家的感觉。听说他的舅妈烧的一手好菜，每天变着样的给敏慧做好吃的。可别以为他们都是持家型的，他舅舅舅妈呀，带他上街更是出手阔绰。据敏慧讲，他觉得爸爸妈妈就挺大方的了，可是仍然比不上他舅舅和舅妈会如此的挥金如土。走在街上，只要敏慧的目光停在某个东西上超过5秒，他舅舅肯定要买。这不，他们来了没几天，敏慧的衣服、手机、笔记本都已经换过全套了。这种亲戚听起来好像阿拉丁的神灯或者是圣诞老人，完全不像现实生活中的人吧？可是我相信敏慧说的，因为他不是那种爱慕虚荣的人。他告诉我这些，一定是因为他自己真的也想不通。干嘛非得想通呢？碰到好亲戚总比碰到坏亲戚强吧？只要我的好朋友快乐，我也为他高兴。在学校里还有一件高兴的事儿，就是形体课。比起闷坐在教室里读书，我们两个人都喜欢穿着漂亮的练功服跳到出汗，快乐而且过瘾。那天又是形体课，我们正在更衣室里换衣服。我背过身等敏慧帮我绑衣服带子，可是等了半天也没有动静。我回过头去，看到他瘫倒在地上，浑身抽搐，脸色白得吓人。我吓呆了。敏慧，敏慧，你怎么了？敏慧，
3: 欣欣，给我一点儿。
2: 哎，你胃疼是吗？不是，那你哪儿不舒服？敏慧，
3: 书包里面那层，
2: 是胃康对吗？马上就好，你等会儿，你坚持一下，找到了。哎，这个是吗，明慧？哎，哎，明慧，这是什么呀？好像不是药啊。

0: 当时，我从敏慧书包里曾翻到一小包白色的粉末。开始我以为是敏慧的胃药。敏慧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眼睛一亮，不顾痉挛的痛苦，几乎跳起来抓住了我的手。我突然有种很恐怖的预感。恰巧这个时候，听到我喊声的同学和老师们都聚集了过来，大家都争着问怎么了。 敏慧已经抓住我的手，突然放开了。她忍着痛朝我摇着头。我脑子轰的一声，班主任李老师冲到跟前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敏慧咬紧牙直冲我摇头。我下意识地握紧了手中的一小包白色粉末，居然对班主任说了谎话。
1: 敏慧她肺痉挛发作了，赶快打电话叫救护车！
2: 不。
0: 李老师，不要。李老师，别着急，他一直有胃病，不要紧的，他自己带着药，让他先把药吃了，观察一下吧。我不知道我那样做对不对，可是我分明从敏慧眼里读到了他的请求，我不能视而不见。李老师看了敏慧一眼，迟疑了一下，我赶忙把从他书包里找到的胃康胃的服下。 我用力抱着敏慧，心里祈祷她一定撑住。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祈祷真的发挥了作用，敏慧慢慢镇静了下来。
3: 李老师，您带同学们去上课吧，敏慧好像已经在恢复了，休息一下应该就好了。我在这陪着她呢。
0: 等老师和同学们都走了，我看着敏慧，等待她给我一个答案。她没有看我。

0: 只是迫不及待地说：“
1: 快，快给我！
0: 什么？
1: 别折磨我了，求你！我不行了，欣欣，你给我，我会解释给你听。”
0: 眼前的敏慧是我从没有见过的，我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他的手不停在哆嗦，脸上早就是鼻涕一把眼泪一把的了。我实在没有办法再看下去，拿出了那包粉末给他。敏慧像获得了生命中最最宝贵的东西一样，小心翼翼地捧在手里，然后不知道从哪儿找出了一张锡纸，将粉末倒在了上面，在锡纸下面点火，然后贪婪的吸食从锡纸上飘起的袅袅青烟。我想我是傻了，我感觉我的眼睛和全身的肌肉都因为紧张而不停地跳动。

0: 你能不能再冷静点儿，告诉我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好吗？欣欣，我不知道会这样。 别着急，慢慢说啊。是我舅舅和舅妈。是你那个很有钱的舅舅和舅妈吗？嗯，2个月前，他们找到我，说他们来北京办理移民，会在我家里住一段日子。嗯，因为舅舅和舅妈家在云南，所以。 我们很少见面，他们能来，我非常高兴。那后来呢？舅妈每天给我做饭，要不他们就领我出去吃大餐。舅舅则不断的买各种各样的礼物给我。虽然我什么都不缺，可是我觉得他们对我非常关爱。有他们在，我也愿意回家了。哦。
1: 那是他们在吸毒吗？他们在贩毒。敏慧，你知道你自己做了什么吗？敏慧，
0: 刚开始我并不知道。可有一次，我胃病犯了，疼得直冒汗，舅妈给我买了药，可是半天不见好转。后来。 舅舅拿了一包这样的粉末出来。

感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编剧郭廷波、周乔、夏云素，导演李娜、周乔，制作合成傅博、李娜。剧中人物敏慧由禁毒志愿者卢萌饰演，欣欣由禁毒志愿者李俊饰演，女生一由雨虹饰演，女生二由禁毒志愿者周乔饰演，李老师由李娜饰演，舅舅由禁毒志愿者孙晴琪饰演，舅妈由杨毅饰演。

0: 毒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1: 夺魂魂。
2: 本节目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第38集《风雨彩虹二》。

0: 敏慧，敏慧，你怎么了，敏慧？
1: 快，快给我！
0: 什么？你要什么？
1: 别折磨我了，求你，我不行了，欣欣，你给我，我会解释给你听。
0: 敏慧，你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吗？你在吸毒。
1: 是我舅舅和舅妈，
0: 是他们吸毒吗？
1: 他们贩毒。
2: 我眼睁睁地看到敏慧在形体课的更衣室里毒瘾发作，脸色苍白，全身抽搐。这是我所认识的健康漂亮、简直是完美的敏慧吗？她怎么会吸毒呢？

0: 他们居然把毒品当作止疼药来给敏慧使用，敏慧可是他们的亲人啊！我永远都忘不了敏慧给我讲述当时的情景。怎么样，敏慧，好点没有？没有。想上厕所吗？
1: 不想。
0: 这儿疼吗？这儿呢？
1: 嗯，不疼。
0: 这儿呢？
1: 哎呦！
0: 哦，胃的问题，原来疼过吗？
1: 嗯。
0: 过去经常犯，你们来之后好多了，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好像格外的疼。
2: 都怪你，给他做什么辣子鸡？
0: 嗨，我怎么知道他胃不好啊？哎，小慧，你怎么不告诉我你有胃病啊？知道了我就不做辣的了。
1: 是我贪吃，很久没吃辣的了。哎呦，
0: 哎呀，这怎么办呢？有什么特效药吗？
1: 有，书架二层右边有个绿色盒子。嗯。
0: 哦，找到了，空的，吃完了，要不去医院吧？
1: 应该还有，我给我妈打个电话问一下。
3: 敏慧，你妈是不是还不知道我和你舅妈来了？
1: 我还没告诉她呢，每次都着着急急。
0: 不用给你妈打了，我这里也有一种特效止疼药。 不行，没事儿，我打给我妈问一下就知道了。哦，敏慧，不用打了，你舅说的那个药啊，肯定管用。我去拿，旭阳。
3: 你找点纸。这是冲水喝的吗？
0: 冲着喝效果不好，要吸才有效果。怎么吸？你看着啊，把粉末倒在上面，在下面点火，看到烟起来以后就使劲吸一口。你试试看。好呛
1: 啊！
3: 不要紧，多试两下就好了。
0: 是啊，别紧张，小慧，慢慢就好了。再试试看。嗯。
1: 现在感觉怎么样？胃还疼吗？好像真的不怎么疼了。这是什么药？这么管用？我也买点儿。
0: 傻孩子，买不到的。
3: 敏慧啊，我和你舅妈过来的事儿，别和你妈提了。其实也没什么，我怕签证不过，怕丢人。
1: 好的，谢谢舅舅、舅妈。
0: 嗯，敏慧真乖。
1: 听敏慧给我讲她第一次吸毒的经历，居然是这样一种情境，充满了温馨和亲情。可是，却听得我毛骨悚然。他们都是敏慧的亲人呢，怎么能就这么脸不变色、心不跳的做出这种事情来？人心会这么险恶吗？还是，毒品真的有这种力量，可以使人丧失人性到这种地步？
0: 我震惊极了，都不知该说什么。一阵沉默过后，敏慧先开口了：“
1: 欣欣，你是不是害怕了？”“害怕什么呀？”“因为我已经是个坏人了。”“别傻了，敏慧，那不是你的错。”“嗯。”
0: 我只是有点震惊，他们怎么能那样对你啊？我无论如何都想不到，舅舅和舅妈会害我，他们对我那么好，所以我一点防备都没有。
1: 敏慧，你到底吸过多少次啊？
0: 我可听说，吸一次两次是不会上瘾的。
1: 嗯，有十几次吧，准确的记不清了。
0: 因为它非常有效，我只要一胃疼就和舅舅要一点儿，慢慢的，我胃不痛的时候也想着那东西，如果不用，就浑身不舒服似的。舅妈，
3: 怎么了，敏慧？
0: 我好像病了。
3: 病了？哪儿不舒服呢？
0: 嗯，我感冒了，总是觉得困，打不起精神。
3: 看医生了吗？
0: 去了，医生说我不发烧，给我开了点感冒药。
3: 药吃了吗？
0: 吃了，可是一点都没有好受。
3: 吃多久了？
0: 吃一会儿了。
3: 那就再等等吧，先去睡会儿啊。
0: 舅妈，上次舅舅给我的药，能治感冒吗？
3: 哦，能，可是那个药啊，会有一点副作用，最好少用。

0: 其实我的胃又有点疼。
1: 敏慧告诉我，那是他第一次撒谎，他也说不清自己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候对他的舅妈说了谎。总之，舅妈又拿出了一包白色的药沫给他，果然那药沫比感冒药管用多了，立竿见影，敏慧很快就恢复了精神和体力。就这样，敏慧在不知不觉中开始依赖那种白色的粉末，终于。敏慧的舅舅和舅妈要走了，临走前，舅舅给敏慧留了几包粉末和一大包钱。那，他们就这样丢下你走了？他们去哪儿了？
0: 不知道。
1: 你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是在吸毒的呀？
0: 他们刚走的那天晚上，我在新闻上听到抓捕毒贩的通缉令。照片上的人，居然是我舅舅和我舅妈。我当时脑袋轰的一声，然后我想起小说和影视剧里吸毒的那些场面，我突然明白了，他们给我止痛的药，原来就是毒品。可是，我已经控制不了我自己了，因为药粉已经不多了。我不敢肆意的吸食。我不知道用完这些药粉，我从哪里才能得到新的。
1: 所以你刚才反应才那么强烈，是吗？
0: 是啊，本来我还心存侥幸，觉得毒品也许没有人们说的那么可怕。可是现在，我该怎么办，欣欣？我会死吗？
1: 别傻了，敏慧，一定会有办法的。那你舅舅和舅妈呢？他们没有再和你联系吗？
0: 自从他们离开，就再也没有消息了。
1: 那你有没有和你妈妈说过你现在的状况啊？
0: 没有，舅舅也说我爸妈在国外，别让他们担心。反正胃病也控制住了，欣欣，我好害怕。
1: 别怕，别怕，敏慧，有我呢，一切都会过去的。只是我们需要别人的帮助。
0: 不。我不想让别人知道。
1: 勇敢点，敏慧。哎，我们去找李老师，他肯定会帮助我们的。
0: 他会原谅我吗？
1: 傻瓜，又不是你的错，你也是受害者啊。
0: 好吧，我听你的。
1: 走，我们去找李老师。
0: 欣欣，
1: 怎么了？
0: 你会不会因为这个离开我，不再和我做朋友？
1: 你说什么呢？如果现在吸毒的人是我，你会离开我吗？
0: 我明白了，谢谢你，欣欣。
1: 走吧。李老师听了敏慧的事情，非常震惊，可是他很快就镇定了下来。我们先陪敏慧检查了身体，然后又和敏慧一起到了公安局报案。敏慧详细的回答了警察的询问，特别是她舅舅和舅妈的情况，并且把剩下的毒品全都交给了警察，为警察断案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线索。我呢，当然要履行我的承诺，从头到尾都陪着敏慧，包括那些她犯瘾时抓狂的时刻。今天，是我和李老师送敏慧去戒毒所的日子。李老师跑前跑后的去为敏慧办理入院的手续，我呢则陪在了敏慧的身边，坐在戒毒所的花园里。敏慧一直都不说话，只是紧紧地拉着我的手。

0: 敏慧，这里的天好蓝啊，鸟语花香的世外桃源。哎，你真应该把这里的景色全画下来。下次我来的时候啊，带工具给你。
1: 我会被关起来吗？听人家说这里和监狱一样。
0: 你别乱猜了，这里是医院。你刚才没听刘院长说吗？吸毒的人啊，其实都是病人，来这里戒毒和看病是一样的，只是为了帮助病人克制毒瘾，有可能会采取一些强制的治疗手段吧。
1: 啊，那会是什么？
0: 这个毒瘾发作的时候，把你关起来，派人看着你，不让你做啥事儿，直到你慢慢脱离对毒品的依赖，应该就这些。
1: 欣欣，我还是有些害怕，可不可以不留在这里啊？
0: 哎呀，敏慧，必须使用科学的治疗方法才能尽快摆脱毒瘾啊！书上都这么说的。再说，我每周都会来看你的，直到接你出去为止啊。我明白敏慧此时的忐忑心情，在学校的集体生活，面对的都是老师同学，可是，在戒毒所里会碰到什么样的人和事儿呢？我们都不知道。李老师办完手续，我们一起送敏慧去她的房间。房间非常干净，四个人一个房间。让我们意外的是，其他的三个人都主动和我们打招呼，气氛特别好。我清楚的听到了敏慧深深的呼出了一口气。
2: 敏慧，我和欣欣要走了，你要在这儿好好治疗。戒毒啊，最重要的是有毅力。考验你的时候到了，千万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能前功尽弃啊！我们在外面等你回来，有什么需要就给老师打电话啊。
0: 敏慧，我会带好吃的来看你的，让你吃成白白胖胖的小猪。
2: 敏慧，欣欣，这件事情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我们要发誓一起保守这个秘密，没有敏慧的同意，谁都不能把这件事情说出去。
1: 李老师，谢谢。
0: 敏慧没有再多说什么，只是紧紧的和我拥抱，然后用力推开了我，像是做出了很大的决定。
1: 你们走吧，欣欣，记得你说过的话，要带好吃的来看我。再见了。
0: 说完这句话，敏慧转身就跑回了自己的房间。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哭，可是我知道，不管她哭没哭，她还是那个坚强自信的敏慧。也许她不再是那个人人羡慕的完美的敏慧了，可是却是一个经过了艰难挫折真实的敏慧。我在心里为她，我最好的朋友默默祈祷。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会常常的带着好吃的如约前往探望他，他也会主动的打电话给我，问我世界杯的进展，关心他最爱的齐达内是否又进球了。两个月之后，李老师告诉我，欣欣的舅舅和舅妈被公安局抓获了。当我打电话告诉欣欣这个消息的时候，她比我想象中平静多了。她先是沉默了一阵，然后说：“抓到就好。”不然会有更多的人被害。六个月的强制戒毒期很快就过去了。这段期间，我去戒毒所看过敏慧23次。她戒毒期满那天，我和李老师一大早便到戒毒所去接她，可没有想到她已经走了，只留下了一封信给我们。哎，李老师，这有一封信，
2: 快打开看看。
1: 欣欣，我走了。你我是最好的朋友，我不和你说谢谢。这个治疗过程只是一个初步的胜利。医生和我说，戒毒是终生的事儿。我去找我的父母了。我离开你，和我所有以前的朋友，是为了让自己忘记最耻辱的这段经历。 相信我，再次出现在你面前的我，一定还是那个活泼开朗的敏慧。
0: 读着他的信，眼泪顺着我的脸颊滑落。他留给了我深深的挂念。

感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编剧郭廷波、周乔、夏云素，导演李娜、周乔，制作合成傅博、李娜。剧中人物敏慧由禁毒志愿者卢萌饰演，欣欣由禁毒志愿者李俊饰演，女生一由雨虹饰演，女生二由禁毒志愿者周乔饰演，李老师由李娜饰演，舅舅由禁毒志愿者孙晴琪饰演，舅妈由杨毅饰演。

0: 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1: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2: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3: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4: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会想他是吗？
3: 你写了啥？
1: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周星哥是考得非常好，
5: 需要听老师的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吗？乖啊！
6: 生日快乐，得啦！
4: 你们
7: OK OK， 哎呦，
4: 吃了，吃了3块，
0: 吃了3块呀！
8: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7: 开心，
9: 开心。
10: 刘飞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什么要哭呀？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9: 我想你，我想你。
10: 你想爸爸妈妈了是吗？
9: 因为什么事才会？
8: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陪着你们，好吗？
0: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1: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3: 熄火啦！救命啊！
14: 着火啦！
1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2: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7: 啊，这么严重啊！
1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9: 熊强科普时间到，
1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4: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8: 网络诈骗7000万，我已不变应10000遍。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7: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 啥？
5: 你若被吓
1: 到，啥？
5: 骗避不了。
6: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8: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5: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6: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0: 没套。
1: 天上转人不担保，骗完他就该溜了。
2: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0: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2: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 张家银方贵，千万记得长心眼。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2: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1: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5: 电影院拍摄，
3: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6: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7: 我想试试。
8: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9: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0: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1: 电脑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0: 恐怖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2: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3: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2: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3: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2: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3: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2: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3: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2: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3: 不行，违反电影法。
12: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3: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2: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3: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2: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3: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

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

0: 的感觉怎么样？
1: 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哎呦，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呢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地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

0: 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1: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2: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3: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4: 我是耕地小卫士。
5: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6: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7: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
16: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9: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0: 海南，我来了！
21: 欢迎来到海南。
19: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9: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9: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9: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7: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5: 我上的是互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9: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真香，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0: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9: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1: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2: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3: 不去。
12: 哎，
13: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2: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3: 哦，你说说。
14: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3: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2: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3: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5: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乘客您好，您有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

0: 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1: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2: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1: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3: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1: 哎，
3: 理解，尊重，爱。
4: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5: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了。

0: 想要。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9: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0: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1: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2: 讲文明，树新风。
13: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

0: 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 你是谁呀？
0: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2: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3: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4: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5: 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6: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5: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7: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
8: 说来让我说走走。
9: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5: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10: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5: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11: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大家注意。
5: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12: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5: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13: 在呢，在呢，在呢。
5: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14: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5: 一二三。
5: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6: 我到哪里去保护大家了？
17: 担架，担架。
5: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18: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
5: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19: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6: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5: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2: 一袋50斤，不停地拍，
1: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5: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2: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息，又接到命令了。
3: 很累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5: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7: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保护团，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5: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14: 女儿是我们的夜魂，我是个普通人。
5: 警铃就是命令，
12: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5: 时间就是生命，
18: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一点，快一点。我要对得起我们这位消防士，对得起我这一生火焰男。
5: 消防员，他们把我救出来了。
8: 看了消防员来了，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5: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0: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1: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长走大浪？
2: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1: 足够用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3: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1: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4: 满怀勇气。

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1: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3: 去热爱，去奋斗，
4: 去拼搏，去冲刺，
5: 去造梦，去担当，
6: 去创新，
7: 去突破，
8: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1: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2: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4: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5: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6: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7: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6: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8: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9: 能。
6: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8: 做得不错，
6: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8: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0: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6: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1: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2: 记得红领巾是
11: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12: 抬头挺胸。
11: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3: 首先，我们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1: 喜欢你的责任。
14: 三个手指，轻轻的。
11: 喜欢你的陪伴。
8: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1: 也喜欢你的关心。
8: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1: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15: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6: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6: 春雷惊蛰，万
9: 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处暑收割补稻忙。

0: 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0: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2: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3: 我是阎维文，
4: 我是吕继红，
5: 我是陶虹，
6: 我是哈辉，
7: 我是张燕，
8: 我是刘媛媛。
9: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2: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0: 静静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1: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2: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3: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4: 干杯啊！
15: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3: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2: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6: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1: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7: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2: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8: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9: 海南，我来了！
6: 欢迎来到海南。
18: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8: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4: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8: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0: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8: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我回来了。

0: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1: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0: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3: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3: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4: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5: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4: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6: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4: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7: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4: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 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6: 罪过，罪过。
4: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眼前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3: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7: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6: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6: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笑台主编，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2: 我们回来了。哎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妈，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1: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2: 有一首歌
1: 在心里头铭刻，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3: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4: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
5: 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6: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7: 快跟上，
8: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9: 跟上我的卡路里，
10: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3: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千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

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也。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
1: 境，公司将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性命
11: 监管等方面，我们一定要
0: 办。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5: 你那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制呀，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4: 车我是能够帮你的，因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这是我拍摄的作品作商业用途。
3: 要把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2: 咋子有那个多啊？
3: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每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8: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7: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8: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7: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8: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7: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9: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 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2: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9: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9: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10: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9: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呜，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9: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五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前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雨。

0: 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2: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
3: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4: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0: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2: 奶牛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5: 那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中心就是考得非常好。
7: 学校体育老师的话知道吗？好，都考了吗？乖啊！
8: 生日快乐，对啦。
9: 你们
10: OK OK。哎呦，吃了3块，
0: 吃了3块呀！
11: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2: 开心。
13: 开心。
14: 刘飞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什么要哭呀？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5: 我想。
14: 你想爸爸妈妈了是吗？
15: 因为生日在会。
11: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陪着你们，好吗？
0: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6: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8: 起火啦！救命啊！
19: 着火啦！
2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21: 灭火器呢？
22: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0: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1: 啊，这么严重啊！
23: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4: 熊强科普时间到，
20: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5: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5: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9: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2: 啥？
13: 你若被吓
12: 到，啥？
13: 骗避不了。
19: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2: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13: 坚持刷单别去碰，怕洗个无底洞。
19: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3: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9: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19: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9: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3: 张家银行会，千万记得长心眼。

0: 草泥马，验证码。
1: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0: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3: 谁知道
2: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4: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5: 我想试试。
6: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7: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8: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时才对。
9: 给我95G 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0: 恐怖识别诈骗哎！
11: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2: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3: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2: 你看看，淤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3: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2: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3: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2: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3: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2: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3: 不行，违反电影法。
12: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3: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2: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3: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2: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3: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

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 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量是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 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 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八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 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哎呦，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

0: 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1: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2: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2: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3: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4: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5: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6: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7: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8: 我是耕地小卫士。
9: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3: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0: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4: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3: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4: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3: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
5: 走呀，去踏青了。

0: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1: 懵懵懂懂惊蛰好敬重啦。
2: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3: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4: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话。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主科我哪中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5: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6: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4: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7: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
1: 境，公司将
0: 跟进推进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性命
11: 监管等方面，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5: 你那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制呀。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车为什么能够帮你呢？因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
0: 去勇敢抗争。
4: 拍摄的作品做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一九

0: 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顶，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1: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史弗宣，祈愿和平。
2: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3: 谁知道
2: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4: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5: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6: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7: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十才对。
8: 别老找我计较，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9: 恐怖识别诈骗嘞，
10: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1: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2: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1: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2: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1: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2: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1: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2: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1: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2: 不行，违反电影法。
11: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2: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1: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2: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1: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2: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4: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
3: 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5: 我是阎维文，
16: 我是吕继红，
17: 我是陶虹，
18: 我是哈辉，
19: 我是张燕，
20: 我是刘媛媛。
2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2: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3: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2: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4: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5: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26: 干杯！
27: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25: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4: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28: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23: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29: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4: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0: 海南，我来了！
31: 欢迎来到海南。
2: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11: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10: 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0: 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2: 不去。
1: 哎，
2: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2: 哦，你说说。
3: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2: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2: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4: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7: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8: 前面先生
9: 死了，快走啊！
10: 等一会儿，
7: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

0: 想让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0: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1: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0: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2: 哎，怎么停下来了？
3: 红灯。
2: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4: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5: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6: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7: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8: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9: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0: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1: 讲文明树新风。
12: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二五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9秒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95.5，
8: 淮北 FM92.1，
9: 亳州 FM101.3，
8: 蒙城 FM102.7，
9: 涡阳 FM88.9，
8: 宿州 FM92.1，
9: 泗县 FM92.5，
8: 砀山 FM90.5，
9: 蚌埠 FM87.9，
8: 五河 FM90.0，
9: 固镇 FM94.5，
8: 阜阳 FM99.9，
9: 界首 FM98.5，
8: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1: 爱生活，爱健康。
12: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11: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12: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肖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生活新知当中跟您说说，为什么患糖尿病的人越来越多，这种饮料每喝一杯都增加糖尿病的风险。在约会健康当中，我们来说说吃豆制品就会患上子宫肌瘤吗？在生活提示当中告诉您，走路姿势能够看出身体的毛病。
13: 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12: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我们要说的是为什么患糖尿病的人越来越多，这种饮料每喝一杯

都增加糖尿病风险。日前，中国疾控中心慢病中心的研究人员在《军事医学研究》期刊发表的一篇研究指出，我国的糖尿病患病率正在急剧上升。 2023年，我国约有 2.33亿人患有糖尿病， 与2005年相比，患病的人数增加了 163%， 患病率从2005年的不到 7.53% 上升到2003年的 13.7%。 为什么患糖尿病的人，尤其是年轻人，患糖尿病越来越多呢？这与饮食密不可分，特别是这种饮料，也就是含糖饮料。 2025年1月， 自然医学期刊的一项研究显示， 仅2020年， 全球就有220万人因喝含糖饮料导致患上糖尿病， 约有34万人死于含糖饮料导致的二型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喝含糖饮料会增加患糖尿病的风险，那么每天喝1到2杯应该没问题吧？ 错。 2025年5月，营养学进展期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 含糖饮料果汁中的糖会大大增加患糖尿病的风险。具体来说， 每天多喝1杯350毫升的含糖饮料， 患糖尿病的风险增加 25%， 每天每多喝1杯240毫升的果汁， 患糖尿病的风险会增加 5%。 这项研究呢，纳入了超80万名参与者，来自亚洲、欧洲、拉丁美洲、美国、澳大利亚等， 并且跟踪随访2.2年到24年不等， 通过他们的饮食中糖的摄入量分析与二型糖尿病发病之间的关联。 最终研究发现，每天多喝350毫升等含糖饮料， 患糖尿病的风险增加 25%， 与喝含糖饮料最少的人相比，喝含糖饮料多的人患糖尿病的风险增加 39%。 研究特别强调，含糖饮料当中糖的摄入量没有安全值，无论喝多少，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都会以剂量依赖性的方式增加。 这就意味着每一口含糖饮料都增加患糖尿病的风险。含糖饮料正在摧毁胰岛细胞，假如每天喝1到2杯含糖饮料，身体呢会发生什么呢？最大的影响可能就是摧毁你的胰岛细胞。2017年一篇发表在美国生理学内分泌与代谢杂志上的研究发现，长期高糖饮食的刺激下， 会导致胰岛素的分泌量显著降低，对胰岛贝塔细胞的功能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使其分泌胰岛素的能力受损。研究实验选择了健康的小鼠作为研究对象，将它们随机分为实验组喝甜水组，在小鼠的饮水当中加入了 30% 的果糖，对照组喝白开水组， 给小鼠正常的饮食，喝没有补充果糖的水。这里您可以猜一下，喝甜水组的小鼠除了变胖，身体内脂肪增加还会发生什么？最终呢，实验发现了三个惊人的变化。第一个，胰岛素分泌减少，胰岛贝塔细胞受损。喝甜水组的小鼠在血糖的刺激下，胰岛素的分泌量是显著降低， 胰岛贝塔细胞功能异常，分泌胰岛素的能力受损。第二个，胰高血糖素增加，胰岛阿尔法细胞增殖。喝甜水组的小鼠的胰高血糖素的水平呈上升趋势，这种胰岛素和胰高血糖素分泌的失衡扰乱了机体的血糖代谢，同时呢，胰岛阿尔法细胞增殖增多。 第三，血糖波动明显，患糖尿病风险增加。喝甜水组的小鼠由于胰岛素分泌减少和胰高血糖素分泌增加，高蔗糖饮食小鼠的血糖水平出

现明显波动，长期处于较高水平，这就增加了其患糖尿病的风险。总之呢，小鼠身体内变化的过程和我们人类患上糖尿病的过程是如出一辙。长期高糖饮食会导致产生胰岛素的细胞受损，进而胰岛素分泌减少，导致血糖升高的胰高血糖素分泌增加，长此以往呢，最终导致了糖尿病的发生。接下来给您说说戒掉甜饮料，试试这几个方法。第一个，稀释甜度，减少高甜度的依赖。每次喝含糖饮料的时候，加入20%到50%的水，或者是无味苏打水混合饮用，逐步降低饮料的甜度，让味蕾温和地适应较低的甜味数值，持续1到2周，能够显著减少对高甜度的依赖。第二个，选择用无糖的健康饮品替代，可以尝试各种无糖健康饮品，找到真正喜欢的，包括加新鲜柠檬、黄瓜、薄荷、浆果的风味水、气泡水，冷热皆宜的纯茶、黑咖啡、无糖植物奶。第三呢，调整日常喝含糖饮料的习惯，观察自己的日常习惯，找出最容易成功替换掉的一次含糖饮料的摄入，用自带的健康饮品，比如说茶、柠檬水替换这一次。此外呢，清除家中或者是办公室的含糖饮料库存，断绝诱惑的源头。第五，日常生活当中保持足够的饮水。很多人喝甜饮料呢，其实并不是因为多么想喝，只是因为自己长时间饮水不足，导致口渴，体内缺水，所以才想喝甜饮料。不妨日常生活当中保持足够的饮水，这样呢，也可以大大的降低想喝甜饮料的念头。第五，打卡记录点滴，改变奖励自己。可以简单记录每天成功替代的次数、场景，比如说用日历打勾，设定容易达成的小目标，完成之后呢，立即给予非食物的奖励，比如说看场电影、放松活动。打卡记录这种可视化的进步提供了动力，及时奖励强化积极行为。最后呢，真正改变呢，不在于瞬间的颠覆，而源于日积月累的微小的选择。每一次抵抗住诱惑的时刻，都在悄然重塑你的健康和未来。坚持这种策略数周之后，你会惊喜地发现自己对甜味的感知变得更加的敏锐，身体感觉更加轻盈，那种被糖分主宰的感觉正在逐渐的消退。健康并非一种剥夺，而是一种交换，用短暂的甜腻换取持久的健康和活力。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2: 医学实用的养生方法，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我们一起约会健康。
3: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约会健康。民间有传言说啊，是因为在子宫肌瘤的诱因上和体内雌激素分泌过多有关，而豆制品呢又有植物雌激素的成分，如果吃了会加重病情。那么爱吃豆制品就会患上子宫肌瘤吗？这里啊还是要打上一个问号的。针对子宫肌瘤，的确是我国女性常见的妇科类疾病，特别是女性在生理期、更年期，由于体内的雌激素水平分泌不稳定，忽高忽低，就容易引发妇科疾病。据不完全数据显示，30到50岁女性发病率可以达到30%，且子宫内会有不同大小且数目不定的肌瘤。不过呢，对于女性来说，如果在检查当中被确认是良性的，体积小而且数目又是可控的，无伴随着月经不调的现象，那么就不用过于担心。因为即使在患有子宫肌瘤的女性当中，子宫肌瘤出现病变的概率也就是0.0006%，发生你身上还是非常低的。对于子宫肌瘤长得快也无需着急，因为当你确诊这个病之后呢，除了排查良性还是恶性以外，它还会有一定的概率会增长。有研究发现，子宫肌瘤平均每年增长的速度可以达到1.2厘米，尤其是在绝经后没有出现不良反应的人群，比如说子宫增大、不规则出血，只要配合医生好好检查就可以了。对于豆制品呢，大家要清楚雌激素的区别。与人体雌激素水平不同的是，豆制品当中的雌激素，也就是植物雌激素，可以起到双向调节的功效。当女性体内的雌激素水平降低，它能够帮助升高。相反呢，雌激素水平升高，它就会起到降低的作用。所以呢，正确方式来看，反而建议有子宫肌瘤的女性适量吃豆制品来稳定病情。另外，对于真正要注意子宫肌瘤的帮凶，则是以下这几种食物。第一个呢，就是有雌激素的保健品。大家可能疑惑啊，豆制品当中不也有雌激素，为什么女性吃了不会患子宫肌瘤？一方面，上面解释了豆制品当中是植物雌激素，真正含有雌激素的保健品，尤其是不过关的保健品，还会造成额外的伤害，甚至对病情不利。第二呢，就是脂肪高的食物，包括炸鸡、烤肉、甜点、油条、汉堡等等，大量的脂肪聚集在肝脏之内，不仅会增加肝脏的负担，还会因为一不小心储存雌激素后导致内分泌失调，甚至增加癌变的风险。所以不建议有子宫肌瘤的女性长期而且过量吃高脂肪的食物。
4: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5: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4: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5: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4: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0: 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3: 讲明科学原理，倡导健康生活，生活提示。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提示。每个人都有自己习惯的走路姿势，但是你知道吗？这其中啊，可能就蕴藏着一些有关健康的秘密。美国关怀网站刊登美国整形外科协会专家的研究，总结了八种走路步态，可为您提供一些健康预警信号。线索一，走路速度很慢。美国匹兹堡大学的研究者综合九项研究做出总结，走路速度快慢可以很好地预测寿命的长短，在75岁以上的人群当中相对更准确。普通人的走路速度呢是每秒钟是0.9米，那些走路速度低于每秒0.6米的人，死亡的可能性会增加。而那些走路速度超过每秒1米的人，寿命会比较长。线索二呢，就是走路时手臂不摇。生理学家认为，走路左腿向前迈时，脊柱会向右旋转，右臂呢也会随之摆动。如果有人在行走时手臂不怎么摇摆，可能意味着他后背的移动性受到了限制，易引起后背的疼痛和受伤。线索三，脚掌先拍打地面。美国足病协会前主席认为，健康人在迈步子的时候，首先是脚后跟接触地面。如果有人走路的时候先把脚掌拍打地面，那么就是由于他的肌肉控制力比较弱，这就意味着可能有中风发作，或者是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引起了肌肉神经功能受损。线索四，就是步幅小。脚后跟接触地面的一刹那，膝盖应该保持笔直，如果不是这样，就意味着可能是膝盖骨的移动能力或者是臀部的伸展能力受限。这种功能呢，它的退化可以通过按摩推拿来解决。线索五，罗圈腿。整形外科专家认为，这种步态通常是由于膝关节炎造成的。人群当中啊，由高达85%的人或多或少患有这种骨科疾病，通常呢是由于年龄增长造成骨骼损耗引起的。如果严重，可以通过支架矫正。线索六，就是内八字。这种炎症呢会造成内八字的步态，有85%的风湿性关节炎患者会表现出这种特征。它在医学上呢被称为膝外翻或者是外翻足，表现为小腿无法伸直向外侧弯曲。这种步态呢非常与众不同，看上去笨拙，双膝并拢在一起，而踝关节外翻。线索八，就是踮着脚尖走路。双脚踮着脚尖走路与肌肉紧张有关，而当脊柱或大脑受到损伤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要注意的是，刚学会走路的小孩大多会暂时出现这种步态，不需要担心。如果一直这样，要带孩子到儿科去就诊进行排查。线索八呢，就是跳跃着走路。这种步态更常见于女性。足科医生认为，这是因为他们长期穿高跟鞋，造成小腿肌肉过于紧绷，脚后跟一着地面就迅速抬起，建议还是少穿高跟鞋为妙。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肖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0: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1: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2: 淮南 FM103.6，
1: 滁州 FM102.9，
2: 定远 FM98.5，
1: 明光 FM92.3，
2: 凤阳 FM87.9，
1: 天长 FM87.7，
2: 陆安 FM94.9，
1: 霍山 FM94.2，
2: 霍丘 FM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91.3，
1: 芜湖 FM99.2，
2: 芜围 FM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北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0: 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1: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基础教育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多家央企宣布增持回购，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1: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1000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6: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 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3: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2: 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
3: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7: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3: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8: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10: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9: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11: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9: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12: 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9: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13: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0: 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3: 这个暑假，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学生尚玉帆说，
14: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3: 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校长张卫莹介绍，
15: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3: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前不久，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表示，
16: 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

0: 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十九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3: 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2: 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4: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检验检测全行业营收突破5300亿元，行业增长动力加速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5: 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6: 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
5: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7: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
5: 十五五时期将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
6: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1: 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9: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8: 在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和社会各界的连续奋战下，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10: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我们也会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8: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2: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 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20号晚，已有1966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11: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2: 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消沙、保民生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
12: 通过各个救援队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方便了咱们这个村民的通行，还有就是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13: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目前辽宁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4: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1: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超60部精品力作以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至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新时代风貌。中华和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换新记等节目，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进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是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
1: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
0: 多家央企近日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中国石化称，公司在今年6月18号首次实施本轮 A 股回购，截至7月17号已累计回购 A 股股份7790万050股。中国中冶称，截至7月20号，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超1亿4600万股，1号到20号累计回购 H 股股份超2593万股。三峡能源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30亿元。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 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便捷完成申请。
0: 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今年新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教育、建设、健康等领域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1: 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昨天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第10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藁山地下核设施。藁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21号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总台记者21号获悉，美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到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地当天遭到俄军袭击。他当天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1: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1: 美国贸易代表21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
0: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自今年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
15: 听今天，知全天。
16: 中国之声，今天。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

0: 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预计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前往上海东部海域开展海上发射任务，这将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的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到26号在澳门举行，中国队将在明天对阵美国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宣布，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葛少奇、孙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梁延顺调研好房子建设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加快建设好房子，探索房地产高质量发展新路。
2: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合肥开幕。
1: 上半年安徽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7370亿元，同比增长5.6%，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
2: 乘风起势，链动全局，安徽奋力推动汽车制造业从规模领跑到价值引领的新跨越，加快打造世界级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
1: 安徽各地以好设计为抓手，让好房子适配千家万户，切实提升群众的居住幸福感与获得感。
2: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7月21号上午，省委书记梁延顺在合肥市调研好房子建设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快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以高品质供给创造引领新消费需求，探索房地产高质量发展新路。省领导单向前、李忠参加。梁延顺首先来到包河区一处新建商品房项目，听取好房子建设情况介绍，走进样板房，详细了解燃气灶防干烧、燃气泄漏监测及智能处置和房屋隔音、防渗漏等情况，勉励企业树牢精品意识，沉下心做产品优服务，强化科技赋能，全方位提升住宅品质。梁延顺随即走进一户业主家中，询问居住体验和意见，听到业主称赞房子位置好、装配好、环境好、服务好时，他指出房子好不好群众说了算，要积极回应老百姓美好期盼，优化配套设施，提升物业服务，努力让群众住得舒心安心。随后梁延顺来到一处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走进样板间查看空间利用、智能家居、运营服务等情况，强调要聚焦新市民、青年人等居住需求，加大定制化产品供给，提供拎包入住一站式服务，打造更多高品质生活空间。座谈会上，省住建厅、合肥市等汇报相关工作，省发改委、省自然资源厅、省科技厅提出工作建议。梁延顺围绕好房子建设从为什么抓、抓什么、怎么抓等方面与大家深入交流。他指出，当前住房需求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认清形势，坚定信心，以好房子建设为切入口，统筹推进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要坚持科学布局，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商品房新建、存量住房改造、保障性住房供给，更好满足群众刚性和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求。要创新政策体系，突出示范引领，强化金融支持，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1: 安徽台消息，7月21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合肥开幕。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陶明伦主持开幕会，副主任张运生、何树山、王翠凤、刘明波、韩军、魏晓明出席。会议听取了关于安徽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修订草案、安徽省城市居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草案修改情况的说明， 听取了关于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快构建现代物流体系的决定草案，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用好六尺巷工作法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决定草案，安徽省发展规划条例草案，安徽省人工影响天气管理条例草案，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办法修订草案，安徽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听取了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审查了16个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报批准的18项法规。会议听取了省人民政府关于我省外事工作服务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情况的报告，关于提请审议安徽省与乌兹别克斯坦卡什卡达里亚州建立友好省州关系协议书的议案的说明。会议听取了省人民政府关于安徽省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关于安徽省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下半年工作意见的报告，关于安徽省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及下半年工作意见的报告，听取了省人民政府关于安徽省2025年决算的报告和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安徽省2025年省级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听取了省人民政府关于安徽省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说明和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安徽省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审查报告。会议审议了省

0: 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审议了人事任免案。省委常委、省政府常务副省长王东伟，省高院院长田云鹏，省检察院检察长宋文娟，省监委有关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1: 7月21号下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省统计局介绍了今年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情况，请听报道。根据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7370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6%。安徽省统计局副局长肖志颖：
2: 今年以来，这个面对复杂多变的局面。 各地各部门靠前发力，精准施策，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的势图，应该说交出了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1259亿元，增长2.4%；第二产业增加值1061亿元，增长6.7%；第三产业增加值15450亿元，增长5.2%。
1: 农业生产保持稳定，下粮再获丰收，总产量355.4亿斤，增长0.9%，呈现面积、单产、总产三增的良好态势。工业生产持续加快，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4%，比一季度加快1.4个百分点。 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累计增速连续7个月保持30%以上，对规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连续4个月超过50%。服务业平稳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较好。上半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市场销售规模扩大，网上零售持续活跃。 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万2,238.5亿元，同比增长1.6%，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增长17.9%。上半年，全省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14%。肖志颖：
2: 规模以上工业更是逐季走高，月度增速保持在10%以上，发挥了重要的压舱石作用。
1: 上半年全省货物进出口总额6,169.6亿元，同比增长34.3%。出口商品中，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增长78.3%，新三样产品出口额增长1.1倍，汽车出口额增长1.1倍。从保障和改善民生看，上半年全省城镇新增就业40.6万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近60%，超蓄势进度9.7个百分点。 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075元，同比增长5.6%。总的来看，上半年全省经济保持了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向好态势进一步巩固，成绩来之不易。
0: 砥砺前行开好局专题报道。锤炼核心技术，塑造高端品牌，构建协同生态。“十五五”开局之年。 安徽汽车制造业进一步断长补短，奋力实现从规模领跑到价值引领的新跨越。加快打造世界级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请听报道。
3: 前些天，由江汽集团联合华为共同打造的超高端豪华品牌尊界首款车型高定版正式上市，单车售价188.8万元起，再次创造国产汽车新纪录。自去年5月以来，尊界首款车型累计交付突破1.9万辆，已连续9个月蝉联国内百万级豪华汽车销量冠军。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向新初：尊界
4: 这个品牌本身。
0: 是它创立以来就是要用科技重新定义豪华，这个过程当中不仅仅是江淮努力，华为努力，联合我们整个产业链一起共创，一起来去勇闯科技豪华的无人区。强化科技赋能，完产汽车亮点频现。上半年，奇瑞集团累计产销新能源汽车达到47万辆，同比增长3成多，单月批发量进入行业前三。未来公司一共交付新车超过19万辆，同比增长近7成。 增速全行业第一，其中一款车型上市30天就交付了1万辆，刷新了中国乘用车市场50万级高端纯电车型交付破万的最快纪录。蔚来创始人、董事长、CEO 李冰。
3: 汽车行业是一个长跑啊，踏踏实实的做好产品，做好服务啊，做好技术创新，日拱一卒，久久为功。我们希望能够和合肥一起，和安徽一起，打造世界级的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这样一个集群。
0: 历经多年培育，截至目前，全省已集聚7家整车、1600多家规模以上零部件企业，形成了不出安徽就能造汽车的全产业链能力。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安徽更加注重跳出规模竞争，深耕价值提升，明确了把创新作为第一抓手，启动实施专项工程，主攻车用操作系统、全固态电池、线控底盘、高阶自动驾驶、汽车工业软件等5大领域，锻造产业核心竞争。与此同时，聚焦强链、补链、演链、智能场景落地、全球品牌出海等，从政策倾斜、资金扶持、链条协同等方面发力，加快把安徽打造成为全球汽车产业创新高地、制造高地、出口高地。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副秘书长施建华：
4: 安徽省既有整车，也有产业链、供应链，具备良好的发展的基础，不断的提升我们的创新水平和能力，提升产品质量，做好产业集群的建设和国际化的发展，这样呢才能在全球的未来的汽车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
0: 麦格纳公司是全球第3大汽车零部件企业，早在2004年就跟奇瑞合作，在芜湖生产保险杠等附属外事件。这两年与安徽汽车业同频共振，麦格纳也加快了电动化转型步伐。去年企业在芜湖追加投资，建设电驱动系统制造基地，眼下工厂已开始赶制第一批订单，为晚产汽车供应动力心脏。麦格纳动力总成亚太区运营副总裁王怡：
5: 无论从人才、从物流、从这个整个供应链，安徽省给我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便利，把握中国的这个新能源的脉搏，我们非常有信心。
0: 乘风起势，链动全局，安徽汽车产业发展加快从规模领跑向价值引领转变。今年前5个月，全省汽车产量达138.3万辆，同比增长11.9%，其中新能源汽车68.5万辆，同比增长11.7%，出口汽车80万辆，同比增长116.9%。三项指标均居全国首位。汽车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4002.7亿元，同比增长27.7%，利润总额61.9亿元，同比增长33.9%。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副主任苏波：
6: 在安徽省委省政府大力支持下，安徽省的新能源汽车不断的技术创新，不断的急剧发展，形成了生产产业集群，这是安徽未来发展的重要基础。
7: 稳就业、助创业、促发展专题报道。
8: 今年以来，安徽聚焦高校毕业生、返乡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从拓宽就业渠道、提升就业技能、优化就业服务等维度，帮助40多万人实现就业，进一步夯实民生之本。请听报道。
9: 这段时间，在安庆经开区的这家科技公司，技术工程师江生伟正在进行智慧农业数字化平台开发工作。从华南农业大学硕士毕业的他，通过招才引智高校型活动来到安庆。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生活体验，他决定用刚刚拿到的10万元购房补贴在当地购房安家。国企大有时空科技安庆有限公司技术工程师江生伟：
10: 将所学的知识运用于农牧业与定位结合的智能化项目落地，让我感到很有成就感。此外，安庆市还给我提供了3000元的一次性就业补贴和每个月1500的精英学子生活补贴，让我感到很温暖。
9: 为助力更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来晚留晚就业，今年以来，安徽通过常态化开展校园招聘、积极拓展市场化就业岗位等有力举措，对青年群体提供招聘对接、困难帮扶等全方位不断线就业服务。同时，安徽还聚焦人工智能、现代服务业等产业发展需求，大力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积极拓展就业渠道。在位于合肥市庐阳区的这家职业技能培训点，负责人黄玲玲正在给社区未就业人员开展育儿师培训，考核合格后还将为他们至少推荐3个就业岗位。合肥市民吴月丽：
11: 通过这个培训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给我们多了一个渠道，我们能挣到高薪。
9: 合肥渤海家政有限公司培训讲师黄玲玲：
12: 目前我们开展的培训有陪诊师、收纳保洁师、儿童成长陪伴师，项目非常的多，只要想学习的我们可以给他们提供免费的培训，他的技能提升之后的话，我们会给他推荐到合适的岗位上面去。
9: 今年上半年，安徽已累计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28.5万人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55.9%，为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为持续做好创业带动就业工作，今年以来，安徽持续迭代升级创业政策，优化创业生态，完善服务链条，加快建设就业创业友好型省份。在宿州市日前开展的第四届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中，12个晋级决赛项目纷纷选择在当地落户。在这类大赛的带动下，目前宿州市退役军人创办企业数已超2900家。法博士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玉平：
13: 很荣幸获得第四届宿州市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一等奖，军旅初心不改，我将带动更多战友投身到生态农业的伟大事业中来，助力乡村振兴。
9: 以就业优先为战略导向，持续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工作。今年上半年，安徽城镇新增就业40.62万人，同比上升1.04%，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59.74%，超过虚实进度9.74个百分点，全省就业局势保持总体稳定。
8: 科技度假，完美生活。
7: 围绕好房子建设核心导向，安徽各地以好设计为抓手，推动高品质人居建设从图纸上的标准落地为百姓可感可及的现实场景。请听报道。
14: 在合肥市瑶海区的一处工地，一个第四代住宅项目正加紧施工，对标好房子建设标准，项目创新推出系统解决方案，采用止水钢板与铝膜一次成型工艺，严控不漏，同时低漏 S 弯采用连通管共同水分防反位，厨房配备外置烟道与智能防火指挥阀，兼顾防串位与防火安全。合肥市瑶海区某住宅项目工程总监崔庆贺：
15: 使用了烟杆自动窗，如果家里面有燃气泄漏，电动开窗器就会自动开气通风。在外墙防渗漏方面呢，使用橡木塞封堵，加上的话3面防水的工艺，刷了3遍防水。
14: 好设计精准响应百姓需求，提升居住体验，促进节能减排。在芜湖江北新区，这个人才公寓不仅设施齐全，还采用光伏加空气源热泵系统、高性能幕墙及门窗系统、带高效热回收功能的新风系统、能耗监测平台等行业前沿低碳技术，实现超低能耗建筑技术目标。芜湖前湾建设开发有限公司项目监管部副部长董小兵：
16: 经测评，该项目的建筑综合节能率约为52%，建筑本体节能率约为43%，可再生能源利用率约为21%。
14: 好设计精心规划空间，适配居住全周期。在阜阳市颍州区，这个小区业主韩经营收房后正着手规划装修，这里的户型打破传统住宅固定格局，预留可变多功能空间，是他当初果断购房的主要原因。阜阳市民韩经营：
17: 新婚的时候呢，可以打成大横厅，有孩子的时候就隔成那个儿童房，然后老人来到也可以住。一套房子呢，刚好适配了家里几年不同的居住需求，实用性特别强。
14: 阜阳市颍州区某小区销售经理王凤：
18: 把全生命周期居住理念融入户型设计，通过预留可变多功能空间，打破传统户型固化短板，打造舒适宜居高品质的好房子。
14: 以精准贴心的好设计，让好房子走进千家万户。安徽各地把更多民生细节融入住宅建设全流程，切实提升群众的居住幸福感与获得感。
8: 暑假期间，安徽各地精准对接青少年成长需求，广泛开展科普宣讲、安全教育、公益托管等暖心服务，充实孩子们的假期生活，护航他们平安快乐成长。安徽台综合报道。
19: 每天上午，淮南市潘集区青少年活动中心训练馆内拳风呼呼，呐喊阵阵，数十名少年在教练的指导下，从站架、出拳到步伐移动，一招一式学习散打。学生程佳瑞：
20: 自从我来到这个散打兴趣班之后，我不仅锻炼身体，还认识了许多爱好散打的朋友。这个暑假过得很快乐、很充实、很有意义。
19: 今年暑假，潘集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开设散打、舞蹈、绘画、书法、钢琴等十余门公益兴趣课程，充实青少年假期生活。潘集区青少年活动中心主任杨波：
2: 为孩子们搭建展示自我、提升自我的平台，为青少年的成长成才打好坚实的

0: 溺水自救、科学求救等应急技能。小学生蔡欣欣，
1: 教练教的溺水自救和心肺复苏方法特别实用，不仅能保护自己，还能正确帮助别人。这个暑假我会时刻牢记安全，远离危险水域。
0: 针对广大职工家庭、暑期子女以及农村留守儿童、看护难、托管难的突出问题，亳州、马鞍山、黄山等地整合各方力量，开设暑期公益托管班，为群众排忧解难。马鞍山市当涂县留守儿童吴可月：
2: 社区五彩课堂的课程特别丰富，画画、安全科普、手工实践样样都有。每次上课，我都能学到新知识，这个暑假过得特别充实。
0: 亳州市蒙城县庄周街道鲲鹏湖社区居民张艳梅：
3: 现在社区开办了公益托管班，这里不仅有老师教他们写作业，还可以教他们绘画、剪纸，培养他们的兴趣爱好。把孩子送到这里，我很放心。
0: 黄山市徽州区团区委副书记刘佳悦：
4: 聚焦新就业群体、双职工家庭、暑期子女、看护难的实际痛点，实实在在为群众解难题，切实把民生实事办出温度、办出实效，让孩子舒心，让家长放心。
0: 这个暑期，安徽多地返乡大学生结合暑期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开展公益支教和暖心陪伴服务，以青春智慧陪伴童心成长，用实际行动践行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六安市小学生张博：
5: 哥哥姐姐教我做手工，还有火山喷发的实验，我以后天天都想到这里来玩。
0: 蚌埠学院传统文化传承实践队队长江梦冉：
6: 让小朋友近距离接触到传统技艺，希望他们可以深刻地体会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魅力。
7: 样。
8: 合肥轨道交通集团运营公司车辆检修工王日彤坚持扎根一线，主动钻研智能化检修技术，用智慧和汗水守护着列车运行的全链条安全，用匠心守护市民平安出行。安徽台报道。
9: 清晨8:30，合肥轨道交通1号线珠江路车辆段，一列刚结束早高峰运营的列车缓缓驶入检修库，王日彤开启了一天车辆体检工作。合肥市轨道交通集团运营公司车辆检修工王日彤：
10: 画这个红线是很重要的。
11: 这个红线是我们平常工作的一个小技巧，就比如说，这个红线在错位的情况下，你会可以判断它是不是螺栓松动。如果松动的话，它有可能我们在行车过程中有安全隐患。
9: 王日彤正在检修的地铁列车转向架犹如人体的骨骼与关节，其检修质量直接关系着千万乘客的出行安全。在一次例行检修中，王日彤发现红线错位，列车的一个转向架的大螺栓出现松动，这一隐患极易引发制动失效，隐患排查无小事。他举一反三，带领团队花了1周时间，对全列车12个转向架都进行了检查整改，牢牢守住行车安全底线。类似隐患，王日彤每年都要排查出10多次。
11: 不少隐患裹在云泥底下，灯光照过去平平无奇，不亲手摸细细擦根本发现不了，所以我们要更加细致的排查。
9: 扎实的实操沉淀为王日彤铺就了征战赛场的底气。几年前首届全国技能大赛轨道车辆技术项目开赛，他凭借省内选拔第一名的成绩代表安徽省征战国赛。练就一身本领的同时，王日彤还不忘发挥传帮带作用。面对检修经验传承与新人培养的挑战，他主动将个人实操心得进行系统梳理、总结提炼，参与编制转向架检修作业指导书，并创新采用了理论讲解加现场示范加实操纠偏的立体化带教模式，悉心带教10余名新入职员工。合肥轨道交通集团运营公司车辆检修工王彦哲：
12: 王师傅经常对我们手把手教学，点对点培训，对我们非常有耐心，他让我们尽快熟练掌握我们自己的专业技能，让我们能够独立上岗，独立处理我们的作业问题。他的技能水平与职业精神都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9: 凭借精湛过硬的业务技能、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和突出的业绩贡献，王日彤先后荣获安徽省技术能手、安徽省五一劳动奖章、安徽省青年岗位能手等荣誉称号。
11: 地铁车型在更新， 技术在迭代，检修人呢

0: 能力要紧紧跟上。未来我将继续扎根一线，主动钻研智能化检修技术，以匠心守护市民每一次出行安全。
1: 下面请听简讯。今年以来，安徽省已统筹安排超7亿元省级财政资金用于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建设近1000家养老机构，改造提升100家敬老院，实施养老相关业务培训等。
2: 安徽省近日印发通知，明确了农村自来水入户收费标准。农村居民自来水入户费用原则上每户不超过300元。
1: 六安市金安区近日顺利办结全省首例市场化取水许可有偿取得，这标志着安徽省取水权市场化配置改革在六安率先落地，水资源从公共资源真正转变为可核算、可交易的水资产。
2: 近日，安徽扬子鳄保护区工作人员首次在杨林片区发现一处扬子鳄产卵窝巢，共计25枚鳄卵。至此，今年保护区各片区均首次发现鳄卵。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静书鲁编。
2: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3: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逆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逆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4: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5: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4: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5: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缴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6: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3: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北京时间早间7:32，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播张丽。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全省偏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8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西部34到32度，淮河以北东部32到34度，江淮之间29到31度，江南30到32度。合肥今天白天中雨转大雨，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0度。

今天的江淮各地精准施策应对高考考验，从花店顶流到餐桌 C 位，荷花经济练芬芳绽放。新闻朋友圈，九部门发文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进入暑期，空调清洗旺季，市场火爆，投诉增多，怎样清洗才算规范呢？

0: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1: 面对持续高温，我省通过精准施策和人文关怀相结合，全力兜牢城市运行底线，守护夏日民生清凉。
2: 在朝马高铁马鞍山公铁大桥公路接线工程项目现场，钢筋工张岩和工友们正在进行钢筋安装作业，无遮挡的线胶箱梁施工面如同蒸笼，大家被汗水反复浸透衣衫。张岩：
3: 我们每天衣服都是湿的，从来没有干过，钢筋拿到手之后也都是烫手的，风吹过来都是热的，空气比较紧，我们给工友们就会一起努力，每天都在加班加点的在干活，保证每道工序都要干扎实。
2: 为统筹推进施工进度与安全生产，项目部优化施工方案，同时设立清凉服务驿站，备足矿泉水、西瓜、防暑药品等。朝马高铁马鞍山公铁大桥公路接线工程项目现场负责人雷世涛：
4: 实行了早晚错峰施工，中午的时候休息，通过轮班作业巧抓工期，同时全方位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在守住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来，按期保质保量完工。
2: 作为铜陵市重点盘活项目，铜陵都会支门项目目前正全力抓抢施工进度，施工现场工人有序开展主体结构施工、钢筋捆扎等作业。面对持续高温酷暑天气，项目工作人员穿梭各个施工作业点，为在岗建设者逐一配送饮用水，集中发放各类防暑降温药品，将清凉保障直达施工一线。项目施工工人施有福：
5: 这个大高温，中午叫我们要休息，还把那水降温品非常重视我们，非常关心我们，中午把空调房全部开开了给我们休息，最高温我们大热天的干事心里凉爽的很。
2: 项目科学优化施工方案，实行抓早晚、避正午错峰作业模式，全面暂停午间高温时段室外施工。安徽华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都会支门项目负责人王凤贤：
6: 我们在施工现场设置了那个可以供工人临时休息的一个凉亭，除此之外，我们还专门在项目部囤了一间空调房，可以用于工人的午休啊，身体不适的临时休息。
2: 高温酷暑之下，户外劳动者的休憩避暑需求备受关注，在陆安城区贴心布设的工会驿站成为外卖骑手、环卫工人等广大户外劳动者的暖心港湾，有效解决了户外工作者高温避暑临时休整的难题。外卖骑手袁大俊：
7: 这个工会驿站做得非常好，对我们这个户外劳动者非常好，我们热了可以进来凉快凉快避避暑，然后倒开水都可以的，无线网都有。
2: 持续高温导致城乡用电负荷持续攀升，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群众清凉度夏，宣城、宿州等地供电部门全面启动迎峰度夏保电预案，打响高温保电攻坚战。针对夏季用电高峰特点，国网宿州供电公司依托人工巡检加无人机机巡相结合的立体化巡检模式，加密设备巡检频次，大幅提升电网应急保电能力。国网宿州供电公司萧县调控分中心主任王恒：
8: 我们不断优化电网运行方式，加大带电作业力度，利用科技手段深挖变电站。

0: 潜在缺陷，依靠人巡加机巡的方式全面清除线路通道隐患，全方位的守护老百姓清凉度夏，企业稳定生产。
1: 国网郎溪县供电公司组建专项特巡小组，聚焦辖区负荷增长显著的重点线路，开展地毯式巡查排检。高温天气易引发设备接点过热、线夹松动等安全隐患，巡检人员顶着烈日，不惧酷暑，手持红外测温仪等专业设备，细致排查线路运行隐患，全力守护群众用电安全。国网郎溪县供电公司非里中心供电所所长宋白举：
2: 夏天温度高，用电量大，我们跑得勤一点，大家用电就多一份保障。尤其在高温时段，检查设备温度最有效，设备温度怎么样，线路有没有过载，就到这时候才能准确谋情。虽然辛苦，但保障了线路安全稳定运行，让大家用电无忧，就是我们坚持的日日。
3: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4: 高温之下，各方的精准调度和贴心关怀为城市运转和项目建设守住了清凉底线。而在另外一方面呢，酷热天气也催热了夏日经济。从便携小风扇到防晒穿搭，市民们的避暑需求正悄然带往一波清凉消费。
5: 在乌木市区一家主打批发的时尚精品店内，各式便携小风扇占据了柜台 C 位，清新的色调、亲民的价格吸引不少顾客驻足。这些风扇均价在29.9元至59.9元之间，兼具颜值和实用性。店主李红：
6: 今年的造型比较多，然后卡通类的和便携式的比较多，非常方便，所以今年你现在看已经卖空了很多。
5: 不光便携风扇走俏，清凉店铺也跟着升温。轻薄透气的防晒服、冰感面料衣物、便携式喷雾、防晒帽、凉感湿巾等产品频频出现在消费者购物清单中。消费者丽娜：
7: 防晒服吗？我会看它那个叫什么来，防晒那个指数多少多少加的那一个。
5: 店主蒋东方：
8: 走量牌，走的特别多。这个就是说现在这个时期，夏天嘛，毕竟防晒，这个防晒指数特别好。
5: 销售商家告诉记者，今年防晒消费呈现出年轻化、细分化趋势，消费者不再满足于简单遮挡阳光，而是希望商品同时兼具美观、舒适和功能性。防晒服从传统户外用品逐渐走入日常穿搭场景，冰感湿巾从简单清洁用品变成通勤、旅游、运动时的随身降温装备，遮阳帽也从功能型商品变成兼顾防护和时尚搭配的夏季单品。轻户外、城市防晒等消费理念进一步扩大了市场需求。
4: 盛夏七月正是映日荷花别样红的好时节，眼下呢，合肥本地的荷花已经迫不及待地登场了。花店里鲜切荷花成了氛围担当，而超市里像是莲藕、莲蓬这些水八仙也纷纷了摆上了货架。一朵荷花不仅养眼还养胃，悄然带火了一整条荷花经济链。
9: 在长丰县皂甲镇的太空莲种养基地，荷花正开得热闹。这里不光有大田种植，还培育出了适合摆在家里阳台的小盆景，市场反响相当不错。长丰太空莲龙虾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崔兴文：
10: 我们从3月就开始种这个盆景了，今年种了10000多盆，已经销售了有2000多盆了，价格和往年持平，但销量比往年就是更大一点。
9: 基地的主打产品荷花和鲜莲蓬每天天不亮就采收完毕，赶早运往合肥和南京的花卉市场。荷花收购价从2年前的7毛钱一只一路涨到现在的2块多，不光鼓了农户的腰包，也填补了夏季花市品种青黄不接的空档。长丰太空莲龙虾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崔兴文：
10: 这个叫太空莲，种了有2-3万亩，一亩田大约能开6-7千多，我们每天反正都在3000只左右，不间断的在供应客户。
9: 基地出来的荷花第一站就是各大花市，从6月份开始，合肥的荷花进入销售旺季。在合肥蜀山区海汇花市，荷花被摆在每家花店最显眼的位置，妥妥的夏日顶流。和去年相比，今年的价格更亲民了。花店店主董先生：
11: 40块钱就3只， 现在应该10块钱都四十。
9: 花店店主们说，进入六月后，荷花一天比一天好卖。相比外地货源，本地荷花新鲜度高，运输成本低，自然成了市场主力。带有中式审美意趣的荷花花束，随手一包，东方韵味就出来了，特别受欢迎。花店店主孙女士，
12: 加个小包装。也好看，现在的话平均可能100多次吧。
9: 荷花不仅称霸花卉市场，还大大方方地走进了商超。在合肥市一家超市内，鲜切荷花摆放在入口处的花艺专区，顾客进门就能看到。门店负责人介绍，荷花系列鲜花自六月中旬上市以来，销量一路看涨。合肥包河区某生鲜超市店长方宝娟，
13: 这个系列呢，其实它最高峰的销售期在7月份、8月份。
9: 不少市民专门赶来挑选鲜切荷花，图的就是这份夏日限定的氛围感。市民王女士，
14: 我感觉荷花比较深入人心嘛，因为夏天到了嘛，然后荷花也比较应景，荷花的寓意也比较好，就是好运连连嘛。
9: 荷花不仅能观赏，其植物的不同部位还可以食用。在这家超市内，以西湖果莲、本地翠藕为代表的水八仙系列也齐齐上阵。新鲜的莲蓬、脆甜的果莲成了夏日时令美食的人气王。合肥包河区某生鲜超市店长方宝娟，
13: 我们整个水八仙系列呢，我们的销售其实相对于去年同期的话，我们增长在45%以上。西湖果莲这个大单品，我们的同比在100%以上，尤其是受我们年轻群体的这个消费者比较喜欢。
9: 这份来自荷塘的鲜甜也勾起了不少市民儿时的味蕾记忆。市民李女士今天专程来买莲藕食材。
15: 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的回到外婆家，还会到池塘里面去摘一些荷花当帽子戴遮阳，所以说这种小时候的情怀还是比较怀念的。那现在买一些跟藕相关的一些食物啊，夏天吃一吃还是比较好吃的。
4: 荷花不仅能看能买，还能做成满桌的佳肴。我们再把目光从合肥转向芜湖，芜围市，看看那里如何是以花为媒，撬动夏日的文旅消费。
16: 走进芜围市红庙镇，荷香四溢。以“和你相约，七师故里”为主题的2026红庙镇夏季文旅消费季在这里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活动以红色文化加生态旅游为主线，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微风徐徐，众多游客沿着1200米观光栈道漫步荷塘，纷纷打卡拍照，领略生态魅力。游客汪雨梦，
17: 现在夏天这边荷花也盛开了，还是非常好看的。我今天还特意穿了这一身汉服，拍了很多好看的照片，一会儿发个朋友圈。这边也有山，有红色文化，特别适合暑期跟朋友一起过来玩一玩。今天玩的还是很开心的，我也会推荐朋友一起过来这边玩玩。
16: 赏完美景，美食也不可错过。为满足游客对乡村美食的深度体验，今年当地还推出了别具特色的荷花宴，以荷塘现采的荷叶、莲子、荷花等鲜材烹制时令佳肴。芜围市红庙镇某饭店厨师徐成，
18: 这是我们的荷花宴，一共12道菜，从凉菜到主食，汤品全部围绕荷塘鲜来设计，像荷叶、糯米排骨、荷香莲子、红烧肉、松鼠桂鱼、排骨莲藕汤，取在荷塘里面的莲子、莲藕、荷花、荷叶，老人、小孩都可以吃，就是不辣，也不是很甜，以清淡为主。我们一天做这种菜还是蛮多的，挺比较受欢迎的。整桌定价428元，10人台，人均才40多块钱。
16: 菜品上桌，12道独属夏日的荷香佳肴备受游客青睐。游客陈永军了解荷花宴菜品后，邀请家人朋友一起来尝鲜。游客陈永军，
19: 跟着我的家人还有我的同事朋友们一起过来的，带他们过来赏赏荷叶荷花，然后吃吃这个特色的荷花宴。这桌荷花宴太有特色了，每道菜都跟荷塘有关，还有那个桂花糯米藕、莲子红烧肉都鱼而不腻，大人小孩都非常喜欢吃。这个价格性价比很高，非常高，吃得很满意，非常满意，非常值得推荐。
16: 芜围市红庙镇某饭店负责人汪浩，
20: 从荷花宴推出以来，每天预定3到5桌，周末基本上呢都是桌桌爆满，日营业额同比增长2倍以上，很多游客都是冲着我们这桌荷塘鲜来的。
16: 以荷为媒，持续释放夏日经济新动能。据了解，本次消费季活动将持续至7月底。
3: 新闻 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4: 今年暑期电影档火力全开，中外影片密集上映，喜剧、国漫、科幻、悬疑、合家欢动画全覆盖，题材多元，风格各异。目前暑期档总票房已经突破了36亿。
0: 2026暑期档刚启幕，周星驰重磅新作《功夫女足》便杀出重围，跻身票房黑马第一梯队。影片延续周氏经典风格，满满诚意，搭配密集笑点，直接点燃院线热度。合肥某影城店长黄胜：
21: 从7月11号那个《功夫女足》上映以来，黄金时间的场次，我们特别是上周，基本上有很多场次都过百人。这是在我们今年春节档过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了。
0: 除喜剧爆款外，国风动画同样扛起了亲子观影市场。传统神话改编影片《八仙》、追光动画的又一力作《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均收获了不少好评。影院方面介绍，今年暑期档影片共超50部，观众选择空间更大。合肥某影城店长黄胜：
21: 8月份目前有定档的叫《群星闪耀时》，进口影片像《蜘蛛侠》是提前北美2天，7月29号开始上映。
0: 面对集中释放的观影需求，影院也主动调整运营节奏，全力承接暑期客流。其中青春友情、惊悚、动漫、超级英雄等题材精准契合学生喜好，不少年轻观众计划打卡多部新片。
22: 如果有时间，我想多看一遍。
23: 网上刷视频看过一些，就比如说《玩具总动员》，然后《功夫女足》。
24: 马上不是要出那个蜘蛛侠吗？准备去看蜘蛛侠，因为我比较喜欢一些英雄主义题材的这种电影。
0: 2026年暑期档正以丰富的供给满足不同年龄层观众的需求，预计整个暑期档热度将持续至8月底。
3: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25: 1950年11月8月，
3: 2024年1月7日凌晨，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26: 今天是7月22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28年7月22日，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共产党人再聚一起，在湖南省平江县发动起义。这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后，我党领导和发动的又一次大规模起义。彭德怀在平江起义前即兴做了一首诗：平江起义前夕口战，电传天书值千金，这是革命幸福根，度过明天难关日，念二五十红旗心。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野蛮屠杀，工农运动进入低潮期。1928年6月，中共中央作出决议，要求趁湖南军阀内部酝酿新的战争之机，以平江为起义中心，向长沙、浏阳、岳州和江西的修水、铜鼓发展，在湘鄂赣边境造成一个割据局面。湖南省委决定迅速恢复自1928年3月被破坏的湘鄂赣边特委，调湘东特委书记滕代远任书记，从安源赴平江，加强起义的领导。是时由彭德怀任团长的国民党军湖南省独立第五师第一团也随师部从南线调到平江剿共。国民党反动派没想到的是，他们所器重的彭团长却在革命陷入低潮时已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独立第五师部分武装也已由共产党掌握。彭德怀率部移驻平江后，设法与平江县委取得联系，配合县委及游击队的反清乡斗争，还在一团建立士兵委员会，团结广大士兵和争取下级军官参与起义。7月，滕代远以中共湖南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到达平江县城， 联络上了彭德怀，准备必要时举行起义。考虑到起义的时机还不够成熟，因此起义时间迟迟没有确定。7月18日中午，正在二营巡视的彭德怀得知南县华容安乡特委机关被破坏，黄公略以部队名义给共产党员开具的通行证落入敌手。彭德怀在返回县城时，又截获师长发给副师长的密电，内容是立即逮捕共产党员黄公略、黄纯一、贺国忠三人。刚才介绍的彭德怀起义前诗词中的电传天书，就是指彭德怀截获的这一密电，值千金，幸福根，是彭德怀对这一密电重大价值的肯定。截获密电当晚，彭德怀、滕代远、邓平等人紧急开会，决定以士兵闹饷的名义于7月22日发动起义。起义军占领了平江县城，成立平江县苏维埃政府，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也随即诞生，彭德怀任军长，滕代远任党代表。平江起义鼓舞了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斗志，推动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策应和支援了井冈山的革命斗争。其他今天发生的事件，1954年7月22日，我国海军第一支驱逐舰大队在青岛成立，列装鞍山、抚顺等舰，奠定中国海军水面舰艇部队基础。2009年7月2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文化产业上升为国家战略性产业，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1933年7月22日，美国飞行员威利·波斯特以7天18小时19分钟完成单人环球飞行，创航空史里程碑。

0: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
2: 加油抽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宣城 FM 103.6，
3: 宁国 FM 104.4，
2: 广德 FM 100.9，
3: 铜陵 FM 88.7，
2: 池州 FM 99.5，
3: 安庆 FM 99.5，
2: 岳西 FM。95.3，
3: 宿松 FM 106.8，
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0: 北京时间上午8:01，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们首先来关注这个时段最新的天气信息。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有阴天，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部分地区是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全省偏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8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西部34到36度，淮河以北东部32到34度，江淮之间29到31度。合肥今天白天中雨转大雨，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0度。
1: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0: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发布了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5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这19条措施到底解决了需求者和从业者的哪些急难愁盼？未来的家政公司和整个行业又将迎来哪些新的变化呢？
2: 此次文件的第一大亮点是全力扶持家政企业做大做强，同时也给从业者吃下一颗定心丸。比如政策明确提出要培育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甚至拓展居家养老托育服务。这意味着未来的家政公司不仅能提供保洁做饭，还可能变成及养